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

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

0: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乘坐直升机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到这次罕见的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吉隆口岸现在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也找到了灾害之前吉隆口岸的航拍图，我们来接个航拍图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受灾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两河交汇处，也就是原来国门的这个尖尖角的位置。那么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一片非常开阔的、有着大量的钢筋的残存的这块平整的地面，就是原来口岸所在的位置。那么再往前，我们看到现在有我们的消防员正在那里展开失联人员搜索的区域，有着大量的巨石和淤泥堆积的地方，而且堆

0: 机的高度，从我们现在目测来看，已经接近了有一人高。那块区域呢，原来其实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用房的。那么这是在东临河谷，也就是受到上游来的这个泥石流最先受到冲击的这块区域的情况。那么在吉隆沟，也就是吉隆雅布的这一块，我们再看现场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把镜头缓缓抬起来再看，顺着这个方向，也就是吉隆河谷的方向，原来的停车场包括那栋六层的小楼完全都已经没有了踪迹，也无法辨认。那么此前吉隆口岸所有的建筑现在唯一幸存的只剩下了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搭了一个红色帐篷的位置，他们告诉我是原来吉隆口岸用的一个储水塔。那么通过现场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尽管那个水塔建在了20米以上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还是冲击到了它。那么它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山体呢，也是被剥蚀掉。那么我们再结合地图看一下，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水塔的位置，也就是一个储水库的位置。那么它因为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之后呢，它是在它的边缘，大概泥石流的痕迹呢是到了30米的位置。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片灰白的区域就是此前泥石流冲击的区域，它的高度，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所经过的最高的痕迹是超过了60米。这就意味着这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得现在整个吉隆口岸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原来的样子。现在呢，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呢是集中了包括有消防还有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还在这片区域加紧对失联人员的搜寻。与此同时，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片空地也不时的有直升机的轰鸣不断的运送来新的搜救力量，包括他们急需的救援物资，来加快这里的搜救的进展。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这两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持续推进。通过现场示意图可以看到，抢通作业的方向就是图中红色箭头的方向，是自西向东推进的。总台记者在抢通作业面的最末端了解到，这里地形比较特殊，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数量非常有限。目前抢险抢通的作业面正在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进入攻坚阶段。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的普热普羌藏布因山体滑坡形成了堰塞湖，目前这堰塞湖已经基本排空，眼下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来看报道。
2: 根据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水利部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目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羌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已基本排空，河道正常流动。但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滑坡体一下来之后就会阻塞河道，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咱这是直接类似在河中间临时筑上了一个土坝，滑坡体的不稳定就会带来新的堰塞湖的这种风险。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8月30号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军方8月31号宣布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
5: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美军8月30号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部分地区，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媒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位于拉拉克岛的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

0: 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做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
1: 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用于攻击船只的雷达和导弹能力。该计划背后的构想是降低伊朗袭击邮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据透露，该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支持。在局势进一步升级后，特朗普可能会批准该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促使伊朗想要达成协议。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一艘超级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船只触雷。伊朗媒体8月31号援引伊朗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这艘邮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8月31号使用无人机对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国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阿联酋方面当天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同时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0: 阿联酋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在阿林海上空监测到一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该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阿国防部强调，阿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的同时，防空系统继续全天候监控，保卫国家领空。阿国防部在另一份声明中称，有关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导弹袭击的报道不属实。阿联酋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对该国发动袭击。阿联酋认为，此次袭击是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侵犯了阿联酋的主权、安全和稳定，并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阿联酋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对其安全和主权的任何威胁，将对这些袭击做出合法回应。阿联酋认为，伊朗应对这些袭击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另据阿联酋媒体8月31号报道，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长期不战不和状态无法解决地区危机，目前需要的是能兼顾政治和经济、切实可行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他呼吁，首先应停止局势升级，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进而采取更为务实的举措，代替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未能制定出切实可行可接受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
1: 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一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2: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但约旦本身也因此再次处于地区军事对抗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袭击。就在当地时间的30日，美国军方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美方称，相关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方面可能用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军事能力。随后，伊朗方面展开报复行动，并将打击范围延伸至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

0: 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于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阿曼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1号，针对美国和伊朗在经历约一个月相对平静后再次发生交火一事，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重返外交谈判渠道。
2: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此前美伊双方经历了大约一个月的相对平静，如今再次交火非常令人遗憾。
3: The resumption of exchange of fir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 very regrettable, to say the very least. We'd had about a month of relative calm. Again,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everyone maximum restraint. He encourages a return to diplomatic activity, to diplomatic talks that would lead to a settlement help restore stability and confidence in the region.
2: 此外，迪亚里克表示，上周末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等军事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他强调，平民和包括医院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始终得到保护，不应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警告，雨季临近将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风险。
4: 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8月31号表示，受地区地缘政治局势升级以及航运和出口受限影响，2026年第一季度卡塔尔油气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5.8%，拖累整体 GDP 同比萎缩7%。与此同时，卡塔尔非油气经济保持增长，一季度非油气 GDP 同比增长3.5%。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表示，地区局势对贸易路线造成影响，并推高运输和保险成本，加大全球供应链压力。卡塔尔政府通过保障基本商品和服务供应，维护供应链稳定，以及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等措施，降低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当地时间8月31号，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开幕。多家外媒分析，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指出，此次会议是在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举行的。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不断膨胀的美国债务和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各国财长的会面正值美国通过对主要盟友加征关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扰乱了国际秩序之际。贝森特8月31号在发言中表示，他希望把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控制不断增加的债务上。但在会议召开前，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互相打击对方的目标，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贸易冲突升级。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全球经济的紧张局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美国一边对亲密伙伴发动贸易战，一边施压他们帮助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
4: 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

0: 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
1: 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子晚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3.5%。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修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安莎社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1个月。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8月31号，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1月22号宣告成立。该党在此后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此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日本学者认为，三党合并虽未实现，但这只是日本在野党长期重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今后仍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继续合作并寻求重组。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台风沙德尔8月28号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后，当夜减弱为热带低压，30号17点停编，但其残余涡旋仍然活跃。今天凌晨，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今早7点，沙德尔的中心位置为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距离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65公里，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同样受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沙特尔正联合南下的冷空气给中国南方地区带来大范围强降雨。
18: 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研判，沙德尔残涡可能于今天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广东省附近海面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至7级，阵风8至9级。广东省要求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工作人员全部上岸避险，乡镇船舶、海钓船、游艇等禁止出海，对海导游等跨海航线采取关停措施。受沙德尔影响，这2天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普降大到暴雨，部分乡镇遭遇大暴雨，强降雨引发多处灾情。竹林坪村一户村民房屋后方突发山体滑坡，导致房屋严重损毁，局部坍塌，所幸该户村民已提前撤离至安全地带，成功规避了重大安全风险。31号，江西九江的武宁普降暴雨，中午发布暴雨红色预警，220国道武宁县南高山路段发生山洪，洪水漫溢至路面，车辆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交管等部门赴现场开展应急抢险处置，目前一度中断的220国道南高山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此外，江西多地出现持续降雨，赣江部分河段来水持续增加，为应对本轮洪水过程，峡江、万安等水利枢纽通过提前降低库水位、机组满发、开闸泄洪等方式预腾库容，减轻下游防洪压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京、合肥、南昌、广州、福州、海口等地普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此外，随着降雨重心东移，上海、杭州、温州、厦门、汕头以及台南、高雄一带，还有东北的哈尔滨、牡丹江周边也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轮降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局地一小时降雨量可超过70毫米。
17: 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南方的暑气明显减退。南昌、长沙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降到30摄氏度以下，广州、福州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缓解。成都白天仍有高温，但昼夜温差拉大，最低气温只有21摄氏度左右。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稳定在30摄氏度上下，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只有18摄氏度。

0: 60度。华北、黄淮一带最低气温普遍在20摄氏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摄氏度。
1: 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新学期，针对部分学校受灾受损、偏远地区学生上学路途艰难等问题，各地多措并举打通上学路，全力保障孩子们能够顺利返校开学。
2: 在广西恒州，受台风影响的72所学校，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如期开学。另外一所六兰小学因受损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全校师生转移到临近学校上课。
3: 这里是恒州市云表镇T1初一中学，在我身后是学校的第二教学楼。那么现在整个学校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之前被淤泥淹没的草坪已经吐出了新绿，教学楼也已经被粉刷一新。
4: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校园，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2: 随着开学季来临，在云南曲靖宣威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这里的2号电梯扶摇梯投入使用后，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过去孩子们上下学通过这个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时，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5: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空中校舍，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
2: 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老师，师资力量也得到了提升。在位于北疆的北塔山牧场，部分牧民长期在偏远山区放牧，辖区多名学生居住分散，且驻地牧民也将进入秋季转场，家长不便送孩子前往学校。昌吉库府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警组建了牧区护学队，护送辖区学生返校上学。
6: 我放牧的地方离学校特别远，民警来接孩子我们也放心。
2: 新学期开学之际，多地中小学把劳动实践、传统文化体验融入开学第一课，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启新学期。在江西赣州，学生们走进劳动实践基地，体验传统染色技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知识、感受文化。在革命老区安徽岳西，当地把红色故事融入到开学第一课中，厚植学生爱国情怀，感悟红色文化。在江苏镇江，多地开展法律及健康科普等讲座，把成长关爱融入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阳光成长。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山东、辽宁两地的渔民已经做好出海准备。
7: 这两天，在辽宁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100余艘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顺利出海作业筑牢基础，做好万全准备。
8: 整理船舱、锚具、加水、加冰，提前备好这物资，开海当天呢就能顺利出海。
7: 山东将有1.2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奔赴渔场。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4个月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昨天，首批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国，包括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涉及59家境外展商。

0: 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位于四川阿坝州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发电。双江口水电站坝高315米，是当今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50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结束。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多重客流叠加，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统筹运力安排，加强安全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
1: 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尊界V800，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2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 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2: 今天，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3: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宏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贴卷同台争辉。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2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2: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

0: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根据规定，这三家服务平台需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非法内容传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用户身心健康、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
1: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再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起来看天气。未来在中国北方凉意渐增，南方暑热消退，而在欧洲北部阴雨湿凉，那南部呢是晴朗炎热。在北美洲降水范围广，但是雨下的不大，很多地方都是暑热难消。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新疆的北部、西藏以及周边一带，还有安徽、江苏到广东、海南等地。那么在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以及安徽、江苏到广东多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江淮、江南、华南尤其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降水和冷空气会带来明显的凉意，新疆北部高温收敛，而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0到25度之间，夜间凉意更突出，这里最低气温甚至是不足15度。在欧洲北部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低于20度，但是南部却依然有高温持续。而北美洲呢，在美国中南部多地依然是暑热难消，这里仍然有成片的高温。
2: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2到23度，天津晴，20到29度，兰州晴，15到31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成都晴，21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30度，济南晴，18到29度，郑州晴，20到31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6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温哥华多云转中雨，14到22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4到23度，渥太华阴，14到24度，纽约小雨转阴，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中雨转阴，23到26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3到20度，柏林小雨转晴，13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4到26度，苏黎世晴，14到23度。

0: 哎，拍人呢还是请人啊？
1: 于师姐，哎，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三全村贡米合作社的负责人孙梅梅，
2: 这位是电商小马迅达公司的马总马伯如。
3: 你好，马总。
4: 你好，孙小姐。
3: 谢谢。
0: 梅梅，嗯，我可是把当下电商大神级的人物给你请来了。咱们股权购米品牌推广项目怎么合作？你们之间好好聊。
3: 欢迎您来三全村考察百年贡米原产种植区，咱们这边请吧。您慢点，等灌浆结束了，新稻也就可以开始收割了。
4: 每年可以向平台提供多少贡米？
3: 去年的总产量是在120万斤，今年我们开辟了电商平台销售渠道以后，合作社的效益特别的好，村民的种植积极性也特别的高。今年土地复耕以后，我们是增种了500亩，今年的总产量估计会在150万斤。
0: 怎么样啊，马总？
4: 特别好，百般不如一见。
0: 一株花开满坡芳，一家煮饭似邻乡，说的就是股权贡米。
4: 还这么诗情画意啊？
0: 当然。哎，马总，如果你能帮着我们把贡米品牌在电商平台推广好，那当地村民就能多一份收入，你就功德无量。
3: 对啊。马总，您慢点。
0: 怎么回事啊？
5: 好像化工厂出事了。
0: 啊！梅梅，我们过去看看，你们接着聊。
3: 好，你们当心点啊。
4: 林信，千万小心啊！
6: 给我救火呀！
7: 不要命了，还不走，玩车，快点！
6: 我的里头还有货呢，那是上千万的货呀！
0: 是货车，
7: 快走！
0: 快走呀，快走！快点，快点，快点！你这里面还有没有人？
6: 应该是没有了。
0: 什么叫应该？到底有没有？
6: 这我哪知道啊？
0: 你这车道是怎么当的呀？
6: 我，
8: 哎呦！林鑫，什么情况？还有人吗？
0: 还不确定，
7: 还有没有人？
6: 我真不知道
8: 啊！这废物，谁知道？
9: 好像还有
0: 啊！哎，爸，不行，里面太危险了，随时可能会爆炸。
7: 对呀，还得消防队来了再说吧。
0: 不行，
8: 消防队来了，人就没了。
0: 哎，爸，
6: 快去！

0: 都回去吧，都回去吧。没事了。
1: 您好，是张副主任是吗？
2: 啊。
1: 您好，我们想问一下，刚刚看到李主任受了重伤，在您的心中，李主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三圈村都是好干部，第一波冲进去的尤其是一个年轻的警官。
1: 那，
0: 就是这个小伙子。
1: 这一位是吗？
2: 啊。
1: 警官您好，请问怎么称呼？
2: 你好，我叫郑元生。
1: 这是我儿子。
0: 真的是一对英雄的父子。
2: 哎，那可不敢当啊。
3: 情况是这样，大火现在基本上已经控制了，原因呢是因为工厂设备陈旧老化，工作时间过长造成的起火爆炸。
4: 有害气体和液体有没有泄漏？
5: 没有，消防队的李队长一直在实时监测中。
3: 嗯，好，老郑，你是常务副局长，事故的应急处置和调查由你来负责。
4: 好，
3: 云溪同志，你是这里人，对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进入工作组，配合政务局长。 开展善后和事故调查工作，怎么有什么困难？没有。医院那边你们要重点关注，关键一点不能死人。另一个问题是要关注舆论，现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不良的苗头，有人在直播平台上炒作这件事，说死了许多人。云溪，你告诉媒体，及时报道事故情况，以正视听。
4: 嗯，
3: 走到现场看看。
4: 好。
6: 医生，医生，我爸的情况怎么样？
7: 我们正在做系统检查，初步诊断肾脑震荡，目前还需要留院观察。
6: 谢谢啊，
7: 不客气。
6: 全都要不你回去吧，云溪那儿我也不放心呢。哎，别了妈，我还在这儿等我爸出来呢，而且云溪也说了，有了结果告诉他。
7: 你来电话。哎，云溪，全子哥，福爸的情况怎么样了？
8: 刚问过医生了，事没什么大问题，你就放心吧。好，那就好。你那边也注意安全啊。马总，云溪姐来信息了。
9: 怎么样了？
8: 火已经扑灭了，现在在清理现场。马总，真对不起啊。
9: 云溪姐临时被上级拉进了事故工作组，晚饭她是陪不了您了，她让我全程陪您。那你就告诉她，让她忙药紧的事。
6: 别哭了，小子。
9: 哎，现在是什么情况？哦，现在有几个伤员在急救室抢救，然后云溪跟政府局长在救援现场，消防车、救护车都已经到了。
10: 好什么好呀！你自己不要命了，你还让儿子跟云溪进去干什么？他们俩要是个好歹，我怎么活？
9: 妈，你小声点呗，这是医院。
10: 本来就是，你说你爸爸当村主任十几年，下了青春险自辞，我通过什么流程天还提心吊胆？你问问你爸爸老些什么了？除了一身伤，就是。

0: 行了嘛，少说两句吧啊！
1: 你小点声，别影响其他的病人。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慢一点啊。爸，看这情况，我爸得在这住几天院了。您先回去吧，给他收拾几套换洗的衣服过来，这我一个人就行。
2: 我看你爸这样，我这心里的话稍微踏实一点。你一个人能行吗？
0: 哎，能行。咱们村还有十几个伤员在下面，我不能走。去吧。
3: 林厂长，这个泉水可以直接饮用的。
4: 我从来不喝深水。
3: 那您可亏大了，这可是天然的矿泉水，里面含了好几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省城啊，每天有好几百人开着车到下泉的池边取水。
4: 真的？
3: 对啊，那都排着队呢，场面可壮观了。
4: 你们村的稻米都是用这儿灌溉的？嗯。怪不得这么好吃。
5: 孟达集团的负责人呢？
6: 哦，违规生产的化工厂厂长已经被控制了。
7: 齐书记，这次化工厂爆炸绝非偶然，而是必然。孟达集团是十几年前村主任李永福引进的那批企业，生产设施落后，高污染低产能。我敢拍着胸脯说啊，这次爆炸只是个开始，以后还会发生类似事故。
8: 我建议你们村里的所有厂矿企业一旦发现问题，全部停业整顿。
9: 东方书记，这样一来的话，涉及的面是不是太广了？
8: 市里已经下发了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文件，我们正好以此为契机，对产业升级情况进行一次摸底。眼下的形势，安全压倒一切，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好，张副主任，对，李主任不在，这事儿由你来负责。
7: 好的，好的，我一定落实好齐书记的指示。
8: 你们村里要把事故调查情况和整改措施全部搞清楚，及时上报。
7: 好，
5: 那您忙吧。
7: 哎，好好好。宋会计，哎，你马上通知各个厂矿企业的负责人啊，到我这儿来开会。
10: 嗨，我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行了，没必要再跑一趟。
7: 那怎么能行呢？安全重于泰山，我得对齐书记负责任，是不是？你赶紧通知。
10: 哦，好好好好。
11: 我罗莫达怎么这么倒霉啊？厂子偏偏在这时候炸。
12: 没事，好
13: 哥，火终于扑灭了。那个齐东方去了三泉村，估计现在正开会听汇报呢。
11: 听谁的汇报啊？
13: 厂长呗，还能有谁啊？
11: 那个蠢货，他知道怎么汇报吗？
13: 必须知道。我打电话跟他说了。
11: 这就好。医院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3: 李永福已经醒了，说是脑震荡，可能会有后遗症，但是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就是有两个员工正在昏迷呢，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这弄不好有点麻烦。
11: 不惜一切代价要救人啊，花多少钱都不是问题，千万不能死人呐。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死人就麻烦了。
5: 我怎么没看到他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啊？
14: 哦，支部书记王虎病重，在省城住院已经半年多了。哦，
5: 支部副书记呢？
14: 副书记在外地跑运输，不在位。
5: 社区党委为什么不派一个人过来？
15: 派了，来了三个月调走了。
5: 党校培训了这么多第一书记，你们组织部为什么不派一个过来？
15: 也派了。
14: 哦，是这样，他搞砸了村子里的两个项目，赔了好几百万，主动辞职不干了。
5: 我听说是村主任太强势，三泉村铁板一块，油盐不进呐。
15: 齐书记，不是村主任李永福不配合，是派来的人啊，能力的确不行，无法开展工作。
5: 是啊，老郑，你是一位老党员、老基

0: 村里的两委建设不容忽视啊！我们不能因为三全村经济发展突出，就忽略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领导一切，这是原则啊。七书记，那您得选一位能够引领三全村发展的人来。但是大家奔小康，得让大家幸福才行。嗯，你是组织部的干部，这个人你来选，要是选不好。
1: 我就让你来当。
0: 我不适合。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村主任关系比较特殊，我是他抚养长大的。嗯。

0: 别动啊！人医生说了，你这是脑震荡，动了会有后遗症的。你要干什么？你跟我说，我去办。
1: 村里杀了几个？
0: 有两个在急救室抢救，剩下都皮外伤。
1: 千万不能死人呢！
0: 我说句自私点的话啊，你当时真不应该往里边冲。
1: 我不冲能行？
0: 能不能？
1: 别接，接什么？
0: 喂，
2: 啊，大哥，是我呀。
0: 罗叔，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少惹点事儿？
3: 我爸都快让你折腾死了。
2: 啊，是民权呀。
1: 王孟德，你个混蛋，你在哪儿？
2: 大哥，实在对不起，我呀正在省城谈一笔大项目。
1: 还谈什么项目？赶紧给我回来，村里躺了十几口子，还有两个在抢救，这万一要死了人，你吃不了兜着走。
2: 好的，我尽快赶到医院去。
1: 赶紧去现场，去现场。
2: 我先来见你，咱俩先合计一下，看看这件事情怎么能安全着陆，好不好，大哥？
1: 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

0: 劝他你去，抢救室那守着，千万别死人了。有什么情况，赶紧来告诉我。
1: 行，我去。
0: 哎，
1: 你别乱动啊！有什么事你按呼叫器。
0: 是的。
2: 爹呀，你说可怎么办呢？
3: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都对不起大家。
4: 全子，全子，石谷没死人吧？
5: 吴孟达，
6: 干什么呀？
7: 干什么呀？那这上来打人呢？
5: 打人怎么了？
7: 你
5: 我
7: 杀了
5: 还行，
7: 你们解决问题，
5: 再也不让我儿子
7: 行了。你们想想
5: 干什么？
7: 打
5: 人
7: 呢？
5: 你
7: 打人
5: 呢？
8: 别，孟达，
5: 俺别打人，
7: 怎么了？
8: 不松，我敲折你条腿啊！
5: 你是你，我使劲！
7: 你
5: 住手！住手！
9: 罗副大人，
10: 住手！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医院，这么闹腾像话吗？
6: 不是哥，这张旭吧还在里面抢救，是死是我还不知道呢。你说，
10: 那你就在外头这么折腾啊？
2: 站着说话不腰疼。感情里边躺的是我儿子，又不是你儿子。
10: 你说什么？
3: 阿成，我跟你们说，要不是主任的儿子，你们的儿子这会没了。
2: 罗孟达，我儿子要有个好歹，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10: 行了，
4: 哥，都伤成这样，
10: 我不是你哥。
11: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爆炸中身亡？请大家继续关注。

0: 你这是胡说八道！
1: 我不这么说，他能火吗？
0: 想火是吧？
1: 啊，那当然了。
0: 可以，我报警，警察把你抓起来，明天你就火了，可以吗？
1: 哎，别，姐，我胆小，你可别吓唬我。
0: 你在网上传死人了，你亲眼所见了吗？
1: 姐呀，你看这这么大的爆炸，这么大的火势，你用脚丫子猜都知道肯定死人啊！而且我说啊，他不止死一个。
0: 猜测跟新闻事实是一回事吗？啊，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制造恐慌，你这样做是可以判刑的。你信不信我让袁氏把你给抓起来？
2: 姐，你别生气了，我们错了。
1: 不，姐，那行，我不拍了，我不拍了还不行吗？
0: 你给我删了。
1: 不是，姐，你是不是我姐？你删了我，你都我搞不搞直播了？
0: 不删我就不是你姐，删不删？
2: 删了吧。
1: 好，你是我姐。我删还不行吗？啊，你看我现在就删。
0: 删了啊！
1: 你看着删吗？你让我删我就删啊！我才不删，都这么多粉了。哎呀，
3: 大哥，我是真没想到你伤得这么重啊！哎，平日里为孟达集团吃苦受累不说，这一回差点把命给搭上来啊！哎，真有个好歹。我罗慕达后半辈子我都不得安生。
4: 行了，少来这套，家么家事的，事出的这么大，怎么办？
3: 大哥，孟达集团很快就要上市了，
4: 现在怎么办？扯那些干什么？
3: 我这着急忙慌的赶回来，不就是想跟你商量个对策吗？
4: 跟我商量什么？啊？这时候跟我商量了，我让你抓安全生产，抓安全生产，你听了吗？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帮不了你。
3: 大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吧？他跟山泉村的村民的利益都挂着钩呢，对吧？
4: 你个老狐狸啊，你赶紧做好两件事。第一，给医院打款，千方百计的救人，伤了的那些村民在家里那个个都是顶梁柱啊，万一哪个死了哪个残了，那他们家那天就塌了。
3: 是，你放心，我已经让罗副去办了。
4: 第二，什么上不上市的，你先放放，要积极配合上级对你们厂的治理整顿，要亲自上手抓一抓安全生产的问题。现在啊，你的摊子大了，钱挣多了，这个人呢，变了。

0: 真的，你爸不会有事吧？有没有事你还不清楚吗？都是叔不好，平日我叔一管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想想你爸不容易啊，早年我们为了去谈生意招商，哪一次不把我俩喝趴下了，才能找到订单呢？
1: 罗叔。

0: 爸现在这个胃出血，就是早年间跟你喝酒的时候替你挡酒喝出来的。但他现在岁数大了，他不能再替您挡事儿了，他挡不动了呀。
1: 是啊，叔在三泉村半切半厂是挣了不少钱，但要说句实话，受益最大的还是咱们三泉村的老百姓，对吧？哎，
0: 这事儿我管不着啊，但是您自己看看您的厂子里面啊，那全都是危险品、易燃易爆品。我爸他头也不回的就扎进去了，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救你的工人。我爸、我、云溪，我们三个差点就交代到里面。我说，我爸也是快60的人了，他经不起折腾。以后您那些厂子呀、矿啊，我求您了，您自己上点心吧。您说这次万一要是我爸他……

0: 送快递。人呢？
1: 我都通知了，都说忙来不了。
0: 我就不信，这地球离了他李永福还就不转？哼！
1: 离了李主任啊，这事还真没戏。
2: 这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好好养好身体，希望您啊配合我们治疗。
3: 好，我们一定配合，谢谢您的。
2: 啊、好，
3: 你慢点。您说说您怎么办吧？您这胃老是疼。
4: 我的胃啊，我知道，这是老毛病了，年轻的时候落下的根儿。这人岁数大了，老了。
3: 这跟岁数大了一点关系没有。我告诉您啊，您这就是您这村官给您闹的。您说您至于吗？啊，一个芝麻大点官，把自己身体搞成这样，合适吗？
4: 你这什么话？教训我？
3: 我这不是教训您，我是在跟您讲道理。
4: 我告诉你啊，我这事儿你不能告诉云溪和你妈啊。
5: 什么事儿要瞒着我呀？
3: 你怎么来了？
5: 哎，快帮我拿下。
3: 你这不盯现场了吗？
5: 现场处理完了。嗯，这暖水袋给福爸暖暖胃啊。
3: 啊，
5: 福爸，
4: 哎，
5: 你给你带的这小米粥喝点。
4: 哎，好。哎，你说你这么忙你就忙你的，福爸没事儿。哎，全子，这小米粥留下，你把这些给商量那些村民，让他们垫吧垫吧。
3: 行，我给他们分一分。
4: 哎哎，我听说，你把上海的那个马总请来了。
5: 是，我是希望啊，把咱们的贡米啊，通过他们的电商平台给推广出去。
4: 哎，好。那你把人请来了，就别怠慢人家。我这没事儿，你去招呼人家。
5: 您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这事儿我已经跟菊妈交代了。
4: 好。
5: 福爸，
4: 嗯，
5: 这以后咱遇到什么事儿，能不能先考虑到有没有危险，能不能干？这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逞强了，行不行？
4: 行。哎呀，云溪啊，云溪，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有时候啊，我做梦啊，好多次都梦见你小时候在那个古街口上喊着，福爸吃饭了，福爸吃饭。那时候我甭管多累回来，看见你站在院子里冲我招手，喊我一声福爸，嘿，我那心里头啊，别提多舒坦。
5: 所以说呀，你得好好的。您看，你这韩信如果把我养大了，你得让我。

0: 东方书记，你没开玩笑吧？您觉得我在开玩笑吗？不行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高云熙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在国有上市集团公司做过总经理助理，是我们区里头重点培养的人才。我跟你们区委要了好几次这个人，去做我们招商局局长，你都没有批。你跟我说这个干部应该历练一下，可堪重任。 现在倒好，你把他派到农村，先去基层历练一下，不好吗？基层工作上下千条线，中间一根针，三泉村的情况，太了解了，我都。哎，他没有那个经验，不行。
1: 李永福有经验，他是太有经验了。你找他，谈一次啊。
0: 我
1: 告诉他。
2: 给他三天时间考虑，我在三泉村等待他的答复，啊。这该出院的村民啊，都已经妥善安排好了。您的问候我都带到了，还有啊，那个张旭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你就放心吧。嗯，
3: 好。总算没出人命。
2: 那个齐书记啊，让我给他准备两份材料，他要去市委王副书记那儿做汇报，所以一会儿我得赶紧走。 行，你忙你的。哎呀，我看齐书记怕是去做检讨吧。可能是。这事儿啊，
1: 都是托你那个弟弟高伯伯的福，想火想疯了，拿个手机一顿乱拍，在网上一顿胡说，这下好了，咱们村出名了。
2: 哎，这化工厂的事故缘由是什么呀？是违规操作，设备老化造成的。
1: 说来说去，是不是罗孟达违规生产造成的？
2: 福爸，这事儿你得做好思想准备了。
3: 我有数，问责是少不了的。
2: 我这么跟您说吧，您早晚都得被这罗孟达给害死。
1: 哎，
2: 行了，不提这事儿了。现在啊，就是要好好养病，什么都别想了。
3: 村里头伤着的人都陆续回去了。
2: 我也得回村去看看。哎，那不行啊！我已经约了省里的胃病专家，您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更何况这头部的伤还要进行观察呢。哎，
3: 那齐书记下命令要把出问题的企业都关了，这是个大事儿啊！那我不回去能成吗？张半圈能搞定啊？
2: 福爸，您这胃病。
3: 再不治可就越来越严重了。那是我的老病，都十几年了，这不是好好的吗？那没事儿了。
4: 爸，人家专家都给您约了，您能不能别在这儿犟了？
3: 就是啊，你这个时候就是好好养病、检查，好好休息，其他的都别想了，行吗？行，行，好，你忙吧，你忙去，我有数。
4: 哎，别爷爷，舅舅，
3: 哎，你先坐这儿啊，哎，我送你去。哎，别，永福啊，哎，没事吧？没事，有什么事儿？哎，
4: 没事就好，
3: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死是死不了，可是有没有福就不知道了。
5: 哎，小徐，正好你来一下。哎，好。进来。小徐啊，这是村一级基层党支部建设指导意见，你去找齐书记签个字。如果没有问题呢，就可以下放各镇乡办事处党委。齐书记去市里开会去了。
2: 哦，那就等他回来再签吧。哎，好。哎，对了。 三泉村党支部书记王虎，他的辞职报告部长批了吗？
5: 已经批示了。
2: 哦。
6: 高副科长，去办公室通知正副区长，让您下午去找他谈话。
2: 行，我知道了。

0: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1: 啊，还好啊。哎，对了，尽快起草合约给我，争取早点收董事会。
0: 好。马总这次来不单单是来考察贡米项目的吧？
1: 我还有什么目的啊？
0: 还想找到心中猜测已久也猜不透的答案吧？你找到答案了？
1: 云溪，喂，云溪。
2: 博如，真不好意思啊，我不能亲自去送你了。
0: 不带这样的啊，如此待客之道，缺乏合作诚意啊。
2: 是是是，说的对啊，我检讨。
1: 没事，反正我还会再来的。
2: 对啊，那肯定的呀，咱们还有很多合作的项目啊。
0: 云溪姐，咱能不能不这么势利啊？
2: 哎呀，梅梅，这你就不知道了。这马总的公司啊，可以让我们三泉村插上腾飞的翅膀，咱们绝对不能放过他。
1: 不不不，我们这个是合作共赢。
0: 哎呦，你们俩别搞得这么正式好不好？哎，我可跟你说啊，下次马总再来，你千万别拉着我做公差啊。
2: 我是免费为你们打工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啊，
2: 行，那就祝你一路顺风，回头咱们再联系。
1: 云溪，你千万要保重啊。
2: 嗯，好，那我挂了啊。
0: 马总，问你个问题呗。
1: 你说。
0: 你追过我们云溪姐，对吧？
1: 算是吧。
0: 她选择了逃避，对吗？
3: 这聂永福的检验报告单，杨博士说，根据病人的病情变化，需要进一步会诊，还是希望你们能留院多观察几天吧。
4: 好，知道了。
3: 好，
4: 谢谢。
5: 怎么说？
4: 来吧，看看你现在这情况。人家说了，你这情况，专家得会诊，你现在得留院观察。
5: 谁能看得懂啊？会什么诊啊？我都好了，会什么诊？
4: 你还好了呢？来，你看看啊，头脑震荡，胆胆囊炎，胃胃炎，你刚才都吐血了，你还在这撑着呀？哎呀，
5: 吐血、胃出血很正常，我是老病，村里的厂子关了，多少事儿啊！再说马上秋收了，我躺不住啊。听话，办出院手续，咱走。
4: 不不不，不行，不能走！你回家之后那一百多件事等着你呢，更没法养病了。
5: 看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你怎么不听话呢？你要不办，我办去。
4: 我是不是说不动你？我是不是说不动你？你等着啊，我现在就给云溪打电话。
5: 哎，那云溪这么忙，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呀？这不添乱吗？
4: 那也行，我不打，你打。
5: 我也不打。
4: 你要是不打，那你就老老实实在这躺着养病。
5: 我躺着，
4: 不是，吃不吃水果？我给你买点水果。
5: 吃，
4: 想吃什么？
5: 只要对胃好的，什么都行。
4: 这还差不多。躺着啊，不许乱动。

1: 我听说，齐书记这个决定有点突然，我还真有点懵。我只是代表他征求你的意见。啊，如果是组织上决定的，我坚决服从。
0: 啊，不，这不是组织决定。东华书记呢，是给你3天的时间来考虑。哦。
1: 郑叔，我就是有些担心，怕万一做不好，别再辜负了齐书记对我的信任。
0: 好，
1: 要按照我的意思呢，派你去我不同意，这对你不公平。国资委主任助理这个工作很有前途啊。嗨，说实话，我还真不在乎这一官半职。如果我要是在上海的话，我现在的发展。 肯定会更好，但是我回到区里来，就是想离府吧。

0: 拉近一些。你也知道，他年纪大了，而且身体又不好。
1: 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也理解你的孝心。我跟你。

0: 郑叔，您看啊，这村子里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他又住了院，我是真的不忍心再看到他为村子的发展这么拼命了。我知道你是想帮他，可是你更应该知道，你要去三泉村最反对的一个人就是你福爸。当初你亲爸去世的时候，把你托付给了他，他在你亲爸的病床前。 发了誓，要把你培养成才，就是有一线希望，也要让你离开三泉村这个山窝窝呀。这事我知道，爸。
1: 哎，云溪，我爸可能跑了。
2: 哎呦，全子哥，我不是让你看着点吗？怎么能让他跑了呢？
3: 我哪看得住他呀？他那么倔，
2: 我能有什么办法？
4: 那你拿他没办法，你就别管了，我去找他吧。

0: 书记啊，到村里来了，说是来搞调研。
1: 你们觉得高云熙这个人怎么样？
2: 好，聪明能干。
3: 那云熙放弃上海的工作回来，他是为了什么呀？
0: 王支书辞职了，
4: 你琢磨着
0: 谁能接着支书啊？
5: 你说我如果回村里干党支部书记怎么样？
6: 你干不了三天就得哭着回去。
7: 上边下派的新村支书到了，
8: 请看《三全西暖》第二集。

0: 这要是旅游旺季的时候，游客还是非常多啊。你看这条路，就这个都是纯石头做的石板路啊。这条路有200多年的历史。
1: 茶就是你们现在带走的，回去就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顺序，我不是演示了一遍吗？啊，等一回头有新的再跟你们说。
2: 行，
1: 嗯，拜拜，慢点啊。
2: 好，
1: 嗯。
0: 孙梅梅，
1: 张副主任，书记好。啊，
3: 你好。
0: 孙梅梅是大学毕业返乡创业的典型，这茶坊就是她开的。
3: 怎么样，生意不错吧？
4: 不错，就是游客少了一点。
3: 光依靠游客不行啊。
4: 是。我们现在主要是靠互联网。哎，
3: 这就对了，千万不要忽视了互联网经济这一块。嗯、
0: 孙梅梅这个花草茶坊在网络上还是小有名气。
3: 是啊，
4: 进去喝杯茶吧。
0: 我陪秦书记走一走，你先忙着。
4: 好，
3: 忙着吧。啊，
4: 您慢走。
0: 这边。
3: 张副主任，你就不用陪我了，回去吧。啊，我自己到前面转转。
0: 这怎么能行呢？我是村里的副主任，陪你走一走也是我的工作。那马上中午了，我安排点便餐。
3: 哎，别啊，饭千万别安排啊！
0: 怎么能不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啊！便餐
3: 不说饭的事儿了，我问你，我要求村里的企业全部停业整顿，这事儿落实的怎么样了？
0: 这事情
3: 怎么？
0: 这得等村主任李永福回来。
3: 你们三泉村的事儿，没有李永福。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停摆呀？
0: 这个倒不是，是因为那些厂矿企业的负责人呢，都听李永福一个人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嘛。

0: 哎，宋会计，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哎呀，云溪来电话了啊！说你从医院跑出来了。哎，我一猜呀，你就惦记着一亩三分地儿。你说你这身体，你不要命了？这
1: 死不了。
0: 谁也没说你死，你是说你这岁数，你这身体，再还有你这伤，
1: 没那么邪乎。眼下这季节不饶人啊。
0: 这再灌最后一遍水，这些个稻田就该割了。您这稻子都卖了，能值几个钱呀？可是你这命可值钱呐！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咱是农民，农民有农民的本分呐。你没听人说吗？你误地一阵子，地误你一季子。嗨，
0: 话可又说了，你误病一阵子。
2: 病可误你一辈子呀！哎呀，说吧，什么事儿？王支书辞职了。哦，嗯，
0: 批了，
2: 批了。
1: 老王，终于到站了。
2: 你琢磨着，咱村里这些党员们，
0: 谁能接着支书啊？
1: 你说呢？
2: 我琢磨着呀，这上边派人下来。

0: 他不管派谁来，只要能提高大伙的收入就行。可，这张曼圈上蹿下跳的搞整改，大哥，这里边可有道道。
1: 有什么道道？
0: 那人家有东方书记的指令啊。不是，现在咱们几十家厂子都停产了，这厂长、矿长们心都慌了，咱老百姓心也慌了。大哥，你得赶快想办法。
1: 恢复生产，我哪儿那本事呢？那得东方书记发话呀。我跟
0: 你说，这张代主任张麦圈满嘴里跑火车，到处诋毁您呢。
1: 他跟你说了？
0: 没有。
1: 你亲眼看见了？
0: 没有。
1: 那没有，你跟这瞎说什么呀？你这叫是非。
0: 好，我错了。
1: 我错了，大哥，正事儿还没说呢。说吧，今年的经济指标可上不去了，这年底的分红可怎么办呀？那不行，就从咱们家底里头往出掏点吧。这分红上去容易，你要给它降下来，不是个事儿。那您
0: 得给我个预算。
1: 你打算比去年高出多少来？高出一成？一成？嗯，我看行，你说？行。
2: 闺女怎么也找到这儿了？是啊。哎，
1: 大哥，我可没跟他说什么啊。这可不是我说的啊。哎，闺女，你怎么来了？啊？
2: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
2: 全家人都急疯了，马师爷找你呢。你要是有点事儿怎么办？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这不是好好的。
2: 手机呢？ 手机在兜里呢，那怎么关机了？那没电了，可不就关机了吗？你别找理由了，你就是故意躲治疗。你是我好不容易给你请来专家，你老人家大好，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
1: 没事啊，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这
2: 你什么好好的？你都没做检查就知道好好的，我对你有意见。 哎呦，有意见？哎，那好，我检讨，我检讨，我是怕你忙，不能打搅你啊。我应该给你打个招呼，对不？你说你怎么就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呢？都说了没事儿啊。
1: 我不管，现在跟我回医院，咱们做个详细检查，等治疗彻底了再说。
2: 哎，不，
1: 闺女，来，我跟你说啊。
2: 你慢点，慢点。
1: 哎。
2: 哎呀，
1: 别动，别动，你脏！你看，
2: 哎，没事儿。
1: 我跟你说啊，闺女，这眼下这么多个企业都要关门整顿，我要不在村里，那不得乱了套啊！再说，这稻子就剩这片水了，浇完以后就该割了，忙的时候啊！
2: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干活，你坐那儿，
1: 哎，别！
2: 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就别沾手了，就这点水又不累，放完咱就回去，行不？我跟你说啊，我让专家给你开好了中药了，这回我会督促你把所有药都喝完才行。
1: 喝，一定喝，我一口全喝完，行吗？哎，
2: 那区里头不是挺忙的吗？你怎么回来了呢？我的假期被占了。 难道不能补回来啊？哦，这是放假了。好，哎，这回多放些日子，
1: 我让你舅妈天天给你做你喜欢吃的。啊！你别转移话题。嗯，你听好了。哎，你的病必须得治，我盯着。盯着。哎呦，你看眼珠子瞪的，盯着，挺吓人的你，盯着啊。哎。

0: 你慢点。
1: 哎，
2: 这回有钱赚。
1: 哎哎，嫂子，你怎么了？这急三火四的。
3: 你看见我那口子了吗？
1: 他不是在住院的吗？
3: 从医院里跑了。
1: 啊？那他不要命了他？
3: 是啊，你说这脑子受伤了，是不是变傻了？你从医院里跑了，你万一走丢了呢？
1: 不不不，你别瞎想，我估计他是不放心村里工作，想出来走走。
3: 哎，
4: 徐妈，我找到福爸了，他在稻田呢。
3: 啊？
4: 你放心吧，他跟我在一块儿呢，我们一会儿就回去了。
3: 行，我知道了。找着了。
1: 找着了？你看我说丢不了吗？
3: 我跟你说，
1: 快、啊、回去吧。
3: 没有一天踏实的。
1: 哎呀，这一天都不想放手啊。
5: 哎哎哎，你不在医院看着你爸跑回来干什么？
6: 来，我知道刚才马大叔跟我说了，他是我爹，我管得了他。
5: 哎，怎么着？喝点儿，好好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哎。

0: 来来来来，买锅呀！啊，看看，你们这锅砸的真好，真是一绝呀！谢谢宽长，谢谢宽长，城里的？啊，
1: 是啊，
0: 来，过来喝两口。啊，好。
2: 来，尝尝铁锅炖的菜。好，嗯，好吃，
0: 地道。<笑>
2: 来来来，
0: 哎，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
2: 是吗？啊，<笑>
0: 可能是我长了个大众脸吧。
2: 来来来来来，哎，这个黑桃是不是也是你们这儿的特产呢？是啊，啊，这就是黑桃的传人，人称啊疯子张。哦，你就是疯子张啊？
1: 客气客气，
0: 那你是铁匠爷？
2: 好眼力啊！来，
1: 哎呀，
2: 幸会幸会幸会！
0: 来来来来来来，
1: 那个王书记辞职了。
3: 那你们组织部是打算从村里选一个呀，还是从上面再派一个呀？您是希望从村里选，还是上级派？哎呀，这村里头两委呢，
1: 各不其责。这事儿我还真没想过。真没想过。是啊。
3: 那要是上级征求您的意见呢？
1: 要我说呀，各有利弊。说说看。从村里选一个吧，他人熟，啊，情况也熟，工作起来也便当。可是呢，作用不大，啊，是聋子的耳朵，那是摆设。
0: 我听说，你们村的村主任。
3: 是个能人呐，嘿，那用说，那是我妹夫。哦，哎，那您说说，您这妹夫能耐哪儿了？能在哪儿？我告诉你啊，三全村能有今天的变化，全靠他了。哎，当然了，他也有缺点毛病，人无完人嘛，对吧？我对他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功。
0: 好，那你说说七分功，
3: 作风正派。

0: 办事公平，不贪不占，
1: 奉公廉洁，
0: 敢闯敢干，
2: 能干会干，
0: 尊老爱幼。哎，
3: 这说的还挺押韵。
0: 快来，
4: 来来来来来，
3: 好，来来来。
5: 嗯，可是你要是从上头派一个呢，
6: 大人，得有能力，有思想，也能帮着出出主意。
5: 可是，冷不丁的派一个生人，你说他要万一胡那么一折腾，再把咱村里这个经济给弄得，那就麻烦了，是吧？
7: 那您的意思就是希望从村里选？
5: 哟，我没想好，我是说，你不管是从村里选一个，还是上头派一个，反正都不能影响大伙儿的收入，啊，更不能影响咱们贝小康。
0: 嗯，这三圈村呐，能过上户户有存款，家家有楼房，出门有小车，人人能挣钱的好日子，没有李永福，门都没有。
2: 没错。嗯，
3: 一个村主任能干到这个份上，不容易啊。
2: 那是。
7: 福爸，哎，你说我如果回村里干党支部书记怎么样？
5: 你？啊，
7: 不行啊！
5: 你干不了三天，就得哭着回去。
7: 这可不一定。
5: 你看，上回派来的那个经济博士，干了半年，干砸了两个项目，村里损失了700多万，临走的时候写了十几页的检讨。哭着回去了，
7: 这么悲催吗？
5: 基层工作不好干，十件事儿你有一件干不好，前的那九件白干。
7: 啊，福爸，这样你先回去，我到黑桃馆叫全子哥回家吃饭。
5: 好，快点啊！啊，
0: 二全啊，带双碗筷上来。
8: 来了，师傅。嗯。来了。
9: 七书记，
3: 二全，
9: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0: 秦书记，
9: 这是咱们区里新上任的秦书记啊。
0: 你看看看看，我说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嘛？抱歉抱歉，我今儿我眼拙了，我说
10: 这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3: 大伙儿坐下坐下坐下，坐坐坐坐。我今天来呀，不是办公啊。咱们就是来聊聊天儿，
0: 啊，聊天
10: 聊天儿，
3: 是是。哎，你看，我不胜酒力，你们多喝点儿，啊，我少喝点儿，咱们好好聊聊，好吧？哎，
9: 好，那行。既然齐书记没把咱当外人，咱就好好聊聊天儿，啊。
0: 好，好，好，
3: 来，我敬你们。
0: 哎，好。
3: 嗯。哎，刚才啊，说到这个李主任的七了。现在说说这个三
0: 啊，秦书记，我敬你一个，王才真的有点冒失，来来来，
3: 好，说吧，
9: 这个三我来说，
0: 二群，
9: 我憋心里很久了，让我说出来，心里痛快，
3: 对，有话别憋着，全说出来啊。
9: 一独裁，二霸道，三不民主。
0: 二全，你忽略了什么呀你？
9: 师傅啊，您天天和我说，作为共产党员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我还说过共产党员实事求是呢。
9: 我就是实事求是啊。
0: 满嘴跑火车。徐瑞，您吃彩吃彩。
3: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来来来。
11: 医院他听到没人敲门了，他说去哪儿了？哎，你们怎么聚在这儿干啥呢？哎呦，
12: 嫂子来了！哎，
13: 嫂子，
12: 我跟你说，嫂子啊，这次啊，要不是李主任救人救得及时，我们家张旭啊，可能就没了。
14: 进屋说，来，
11: 你们说，你们来吧，
15: 咱们就不进了
16: 吧？合适吗？
12: 嫂子，我们就不进去了。
15: 我们就不进去了。
17: 哦，是，我们就不进去了。
16: 对，我们就不进去了。
12: 这不，我们想去医院看看，他们说主任出院了。
16: 是啊，婶子，李主任到底伤成啥样啊？
18: 哎，我听说救护车拉走了，严重吗？
17: 他可是咱们村的主心骨，他有个好歹，那怎么办？
16: 是
18: 是，

0: 拿着吧。
1: 那人呢？
0: 是人呢。
2: 你问我，我都不知道问谁去。他脑子受伤了，还查出胃不好，这医生就说你踏踏实实住院，好好休息。他倒好，偷着摸着跑了。啊！你跑就跑了吧，把手机还给关了，害得我全世界找他。
0: 你说这些东西，
2: 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东西？
3: 你说谁呢？
4: 哎哎，主任，
1: 主任来了，
5: 主任来了。
6: 没事没事，挺好。哎，
0: 头都伤了。
1: 你是头？
6: 冲破了点皮儿，没事。啊！
1: 哎呀，没事就好。
6: 这什么意思？
1: 是
7: 人，小心翼翼。
1: 这你是救我们家张旭才受的伤，我们来看看你。
6: 心灵，心灵了，谢谢，谢谢。东西，咱这有老规矩，啊，你们都知道，不能收。你们要不拿回去，我也得让圈子给你们。不整整
2: 啊！哎，
6: 行，
2: 不是你，
6: 谢谢，谢谢，
2: 我们呀，
6: 没事，没事。
2: 拿回去。主任，这
8: 主
1: 任，
8: 你
1: 哎呀，
2: 心领了。
1: 嫂子，你照顾好主任啊，
8: 照顾好主任。
2: 哎嗨嗨，哎哎哎，我说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6: 哎呦，哎呀，什么怎么回事？
2: 不是，你怎么自己从医院里跑出来了呢？
6: 那村里和地里头这么多活儿，我在医院能待得住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弄口茶喝，渴了。
2: 自己弄。
6: 哎呦！
2: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6: 嗯，哎呀，咋这么晕呢？喝口水就好了。哎，
2: 待着别动啊！啊，我给弄茶去。说你什么好？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9: 嗯，秦书记，哎，我敬你一个。
10: 好，来来来。
9: 嗯，这三泉村啊，眼下有三大弊病。
10: 说，哪三大弊病？
3: 二泉，喝多了。
9: 我没喝多。支部不谋政，三村不团结，主任不民主。
10: 接着说，
9: 支部书记王虎多年和稀泥。上泉村、中泉村、下泉村三个村子，张、李、孙三大姓，三足鼎立。
3: 二泉，
11: 齐书记，他三观也一看多了。
12: 但李主任照你们说的这样，他能把这村带这么好？
10: 能把前任支部书记的女儿高云熙培养成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这不简单吧？
3: 哎，徐书记，这你都知道啊？哈，
10: 说的没错吧？
9: 徐书记，高云熙是我亲侄女。哦，哎哎哎，
3: 还要点脸不要啊？啊，你哥大权没了，你嫂子改嫁了，你怕媳妇跑出去卖铁锅去了？云熙这孩子没人管呐，是人家永福一手从小把孩子拉扯大的。哦，现在孩子出息了，你跑回来，说是你亲侄女，你还要点脸不要啊？
9: 你那个时候，人不穷吗？
3: 人穷骨头可不能软呐。对了，
10: 哼，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我敬你们一杯。
3: 来
10: 来，各位，你们觉得高云熙这个人怎么样？
3: 好，这个啊，
13: 云熙这孩子，哎，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没得说，跟他爸爸高大全和林永福啊一个样，聪明能干，仁义孝顺，全村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
3: 没错。哎，
10: 好，这一杯。咱们为高云熙干一杯！来，
8: 干了。
2: 嗯。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6: 嗯。
2: 我看见那马总了，大老板，一表人才。
6: 那当然，那上市公司的老板嘛。嗯。
2: 我觉得他看上咱们家

0: 云溪了，认真的，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看这次，这不是追上门来了吗？
1: 那好事啊！
0: 什么好事啊？他们俩要成了，就没全子什么事儿了。
1: 又胡说八道了，你！
0: 怎么是胡说八道呢？云溪他妈妈改嫁的时候，我们商量好的呀。
1: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现在还提上口？
0: 怎么不能提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咱们把人云溪拉扯大，可没想着让他做咱们的儿媳妇儿。那你想，这么多年了，人家云溪一个富爸一个巨妈这么叫着，他跟全子两个兄妹相称，让人村里人不笑。
0: 好笑话的呀！你看全子这些年，那屁股后边跟了那么多姑娘，哪个他上心呢？
1: 他心里头他惦记着云溪呢，
2: 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你说咱儿子是癞蛤蟆，那你是什么呀？哼，
1: 这树上落下了两只鸟，一只是金凤凰，一只是小家雀。
0: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
1: 你别不爱听，人家云溪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啊，又是咱们区里头组织部的科级干部。 咱全呢，就是一个大专毕业，他一直跟着他那个舅舅丰子章，弄点泥巴什么的，有什么出息啊？那他们两个那差距不是一星半点的。
3: 那儿子要到位，就是因为你。对，你先把这个圆心找准之后，对。 那个胚胎啊，想拉的薄一定要是力度就掌握好，就是受力那个感觉再均匀一点，就上咱们受过这个问题。对，哎，你怎么来了？是准备在这黑陶馆里干一辈子啊？哎，你这话说的啊，我这叫弘扬民族文化，你们政府都得给我支持，给我表彰。
4: 嗯，说得好，给你个赞。
3: 走吧，进去坐。
4: 全子哥，我得批评你啊。
3: 你这执行力可真不行，让你盯着福爸，结果人跑了，还跑到地里干活去了。哎，在村里在家里，他都是我爸。你让我一当儿子的，能拿他怎么办？
4: 所以说，咱们得想办法呀，不能老让他这样不顾及自己的身体。你说哪天要是有什么好歹，咱们做儿女的后悔都来不及。
3: 哎，行了，先不说他了，说你的马总吧。你千里迢迢给人招过来，给人撂那儿了，您走了，你也不送人家，这合适吗？
4: 哎呀，没事儿。
5: 多年的同学同事了，哪那么矫情啊？
3: 不是，这不是矫情啊，你让人觉得咱没有待客之道。
5: 会吗？
3: 可不嘛。
5: 哎，要不送他份礼物，从你这儿挑挑看。
3: 哎哎，这都是我压箱底儿的藏品啊。
5: 你心疼了，就从这里面挑。哎呀，这马总啊，是个儒雅的人。
3: 得挑一款跟他气质相配的，你帮我挑啊！哎，这个吧，马总是干大事的人，大东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寓意不错，是很好。
5: 哎，你别说，马总的父亲肯定喜欢的。
3: 行，就这个，来，给他装起来。
0: 还有，我问你哈。 那云溪放弃上海的工作条件那么好，又放弃那马总那么好的男孩子，他回来他是为了什么呀？还有，
1: 别墨迹，这事儿不成。
0: 不成就因为你这个破主任，是不是？你说儿子这也不能成，那也不能做，你又给儿子做什么了？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破主任一天不卸任，我跟你说，儿子就没有出头之日。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能什么都指望他老子。
0: 指望你，你不压着他，我就烧高香了。

0: 哎，我带你吧。
1: 你确定你带我啊？
0: 怎么了？你小的时候哪次不是我带你啊？走吧。
1: 行。
0: 坐稳啊。

0: 哥，还记得那首儿歌吗？
1: 我当然记得了，小小子坐门墩儿，
2: 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3: 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生孩子，生个孩子小胖子。
4: 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5: 这云溪去叫全子，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啊？
6: 这横着俩孩子有话说呗。
7: 哎，大哥，大哥，东方书记到村里来了，说是来搞调研。
5: 哎，上面怎么没通知啊？
7: 可不是嘛。
5: 人呢？
7: 没找到。
5: 回来了。
8: 孙叔，
5: 我问你
8: 啊，
5: 东方书记到村里来你知道吗？
8: 我不知道啊。
5: 你看这上头没通知啊，问题是他现在人找不到。
8: 没去村委会吗？
5: 不知道吗？我们去找找。你们去吃饭吧。
8: 要不我也去吧，怎么分头找
5: 也行啊。你去下边找啊。
8: 行
5: 啊，走。
9: 哎，麦川，
10: 李主任，孙会计，
9: 东方书记呢？
10: 东方书记说他自己要走一走。
9: 不，你怎么不陪着呢？
10: 不是我不陪呀，他不让我陪。
9: 让不让呢？你说他们接待过省里、市里、区里那么多领导，都说不让陪，那是人家自己的低调，咱们不能不陪啊。
11: 是是，
7: 都这个点了，不知道领导吃饭没有？
9: 吃不吃饭的先不说，关键是工作落实的怎么样了？
7: 都通知他们了。
10: 你落实的怎么样？
7: 通知了已经。
9: 通知没有用，要落实到实处啊。哎，麦圈，我听说东方书记给你下了命令，让你监督村里的厂矿官厅整顿的事儿。
10: 我这落实不下去，那些厂矿的法人呢，老总啊，要等你回来再说啊。
9: 等离开我地球还不转了我？
10: 哎哎，你这倒怪上我了，这哎呦。
5: 崔江爷啊，哎，主任，哎，
9: 哎，孙会，来，
7: 都喝成这样了，
5: 喝点。
7: 哎，二钱，齐书记呢？
12: 齐书记
7: 啊，
12: 我哪知道啊？
5: 这，哎呀，我知道啊。你知道
12: 啊？
5: 人呢？
12: 走了，
5: 去哪儿了？
12: 不知道。
5: 来来来，哎哎，别走啊，来。哎呦，来，来点这个。孙会计。你再去找找，别让这几个把人齐书记给灌醉了。我去罗梦达那儿。
13: 哎，请问
8: 二婶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14: 云溪来了，这明泉让我过来帮忙。
8: 泉子哥，
14: 啊，
8: 这民宿是他的吗？
14: 我也不太清楚，说是他跟几个朋友合伙开的，这不刚装修好半年吗？
8: 嘿。他这嘴够紧的呀。
14: 你是来找人的
8: 啊？那个齐书记在这儿吗？那里面
14: 啊。
8: 行，我过去了。
14: 哎，
8: 齐书记，这位局长
15: 来了。来了，快坐快坐。坐坐，来杯茶。
8: 不用了
15: 啊。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今天我代表组织再跟你谈一次。
8: 这么严肃，我都有点紧张了。
15: 哎，紧张什么？不是已经给你打过预防针了吗？我跟政务局长为这件事儿争论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把你派下来。
8: 齐书记，政副局长，是这样的，您看。我福爸在村子里现在这个职位，如果我要是也任职的话，总觉得
15: 是不是有顾虑啊？
8: 没有，我主要是怕我干不好，别再辜负了您。
15: 三泉村是你的老家，你要是干不好，

0: 还真不是辜负了我，是辜负了三全村呐。张百全来电话呀，说孟达化工集团所有的厂子都得停产，出事的停产，不出事的也停产。
1: 这不是张百全的意思，是区委祁东方书记的意思。
0: 大哥，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很简单，先停产。哎呦，那我手里那么多没完成的订单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罗木达，这件事是因你而起，你必须带头听。
1: 订单完不成，我的损失谁来给呀？
0: 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
1: 停，我能不听吗？
0: 那你停还是不停啊？
1: 停，明天就停。
0: 现在停。
1: 啊！现在就停，我准备的时间都没有啊！
0: 我告诉你，东方书记现在就在三全村现场办公，你出事的化工一厂必须彻底关掉，还有那个厂长要坚决撤职。
1: 出事的当天就把他给撤了。
0: 安全生产，孟达集团必须要有个姿态，否则二期项目你就甭想上马，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我知道了，大哥。
0: 喂，
2: 李主任呐，上边下派的新村支书到了。
0: 派谁啊？我也不知道啊，说晚上七点村委会开会。好的，那你通知一下两委的成员，好吧？
2: 啊，好。
0: 嗯。
1: 什么情况？
0: 上面新派了一个党支部书记，今天晚上开会。
2: 走了啊，
0: 抓紧啊！
1: 哎。
3: 叔啊，需要我帮忙吗？坐着吧啊！你瞧那手艺可不比我差啊！你说谁要嫁给他，可真是享清福。呀，烟香醇啊，
4: 饿了吧？哎呀，
3: 尝尝，
4: 尝尝，
3: 嗯，香，还是当年的味道，
4: 还是那份吗？
3: 嗯，
4: 我记得每年春天。
5: 福爸不是在那个门口那个香椿树上爬着摘香椿，
4: 可真是那么回事儿，可亏那棵香椿树。
5: 福爸每次摘完香椿，哎，我记得就是用手搓，加上盐，把它搓干了之后腌制好，让我带到学校里去吃。
4: 你这为什么他那么搓搓搓，搁那么多盐啊？
5: 嗯，福爸抠门儿，你知道吗？菜钱不够。<笑>
4: 才不是呢，每次您给我一份钱以后啊，福爸都会偷偷的再给我一份。
5: 从周一到周三。
3: 你福爸一准出现在你学校门口。嗯，
5: 哎呀，你这不是都是住校的啊？这待遇啊，真是天壤之别。
3: 这有什么好埋怨的？您心里把他那份给您。
5: 反正我爸就是偏心眼。
3: 你爸是疼的，就是。哎，陈子哥，
0: 嗯，
3: 我记得那会上学的时候啊，我每天中午我都从那个罐子里弄一些，然后拿那个开水泡，滴几滴香油，哎。
5: 好吃，那绝对是人间美味。啊，这下好了，我以后可以经常回家吃饭了。嗯，
6: 你的意思就是我天天给你做呗？是
3: 啊，我以后就赖着不走了。
6: 我就喜欢听你说这句话。嘿，
3: 你瞧我这脑子，哎呦，给他们拿过去一会儿。
5: 做什么呀？
6: 西红柿炒鸡蛋。老孙。 你通知一下咱们那些厂矿的负责人，明天来开个会，我要宣布一下对孟达化工厂的处理意见。
7: 好，我马上就去落实。
6: 东方书记微服私访，这里边有道道。有什么道道？咱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哎，还有，你给新书记腾出一间房子，收拾好了啊，换一台新的电脑。
7: 起火。<笑>
8: 说吧，最近在搞什么创业项目？
7: 别逗了，在三全村，在我们李主任的领导之下，我哪能创业呀？
8: 老实交代。
7: 你小声点儿，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0: 简单弄口就行了啊。

0: 晚上开会了，简单，会得。那个古街和上泉村村民不都搬到集体农庄了吗？嗯，我把他们的民宅都租下来了。
1: 做什么呀？
0: 办民宿啊。
1: 可以啊你。
0: 哎，这事儿富爸知道吗？我哪敢告诉他呀，都是让我同学在外面偷偷办的。
1: 哎，那你这准备瞒多久啊？
0: 哎呦，能瞒多久瞒多久吧。
1: 走吧，咱再。嗯。走。哎哎，你看，这酒瘾底戒了。我知道。嗯，
0: 就喝一杯。
1: 什么一杯？一杯什么？半杯都不行，我也不要了呀。哎。
2: 你管着我，支持你。
0: 这你们为啥真是不能再喝了啊？这又多了一个管我。哎，嗯，娘娘，喝吧。我
3: 听你说，怎么这村里要来个新支书啊？
0: 没你的事儿，我来不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别多事儿啊。
2: 来个什么样的？你先。
0: 上次来了一个博士。
2: 这次啊，说不定来博士后了。嗯，我觉得只要是能帮上福爸，让福爸有时间看病是关键。
1: 是啊，得来个绣花枕头，什么事儿也干不了，还帮倒忙。
0: 吃饭吧。
4: 瞎操什么心？哦。
5: 听说咱们这儿要来个新书记啊？是啊，来了吗？谁呀？谁知道啊？不知道。金书记，啊，我来晚了。
6: 老李，啊，哎，人到齐了吧？
5: 啊，
6: 请。
5: 走走走。
0: 哎，
5: 今天呢，把你们三泉村的两委召集在一起，是要宣布。 区里的一项人事任命，任命高云熙同志为三泉村党支部书记。嗯。

0: 派我来三泉村任党支部书记，
1: 这也是为了帮你。
2: 他只是自毁前程，
3: 这可是个苦差事，干好干坏啊都得罪人。
4: 化工厂爆炸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
5: 那些厂矿企业的负责人都听李永福的。
0: 我们不能在粗放式的发展道路上狂飙了。
1: 给村民的收入翻番怎么兑现？
6: 请看三泉西暖第三集。

0: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北地区交通闭塞，贫困落后。修建一条通向西北的铁路干线迫在眉睫。然而财政紧张，困难重重，新中国西北铁路建设该如何迈出最艰辛的第一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49年12月2日，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此时，这位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军事家，心中满是感慨。眼下虽然已经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彭德怀明白，他即将指挥的是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
1: 西北军政委员会管辖着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片区域大约有3000万人口。然而当时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工业薄弱，商业萧条，农业落后，广大百姓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2: 彭老总那时候满心想的就是要建设大西北。你想，从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他除了有一段时间到抗日前线，其他时候都在陕北，所以彭德怀对这个西北啊，那真是感情深，真是一心想把西北建设好。
1: 彭德怀深知西北的建设之路艰辛而漫长，如何迈出最坚实的第一步，至关重要。然而好几千万人要吃饭，各项事业也都急需建设和发展。要建设好大西北，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0: 北地区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0%。这里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彭德怀早在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那里的建设问题了。他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构想，那就是要打通一条从内陆通向大西北的交通要道。
1: 从1872年上海筹建吴淞铁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铁路干支线26857千米，这些铁路主要集中在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等南北方向的主要铁路干线串联起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在整个西北地区，铁路线却极为稀少，交通运输工具除部分汽车外，还要依靠骆驼和骡马、毛驴。闭塞的交通和落后的运输方式严重限制西北经济的发展。
2: 刚刚解放，西北是比较落后的，交通也是比较落后闭塞的，修建一个好的四通八达的铁路，对发展当时的工业化和繁荣当地的经济，它是一个先决条件。
1: 陇海铁路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条东西方向的铁路干线，东起江苏连云港，但末端只能延伸到甘肃天水。相当于陇海铁路在西北的部分，只有陕西潼关到甘肃天水之间的大约460千米长的线路。不过，这400多千米铁路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它的修筑历史更是成了这方百姓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0: 西北铁路建设的历史充满了痛苦和屈辱，而西北人民对于铁路的渴望又是那么强烈。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期间，这里的人民却一直没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1: 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是进入甘肃省最早的铁路，当时也被称为宝天铁路，1939年开始动工修建。工程师李树荫是建设宝天铁路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之一，他的儿子李安宁曾听他讲述过这段往事。
3: 42年毕业就分到宝天县了，因为那个他在上高中的时候打饥荒有一年，粮食呢用到那会儿那个火车修到灵宝，火车就动不了了，救灾的粮食进不了关中，那时候就是饿殍遍野，所以我父亲那会儿就看，如果说他那会儿就想，如果这个铁路修在进西安或者是通过西安了，那么这些沿线的老百姓就有救了。
1: 为了参与铁路建设事业，时年24岁的李树荫放弃了可以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他便来到了甘肃天水，然后步行180里山路，才终于抵达位于荒郊野岭的陇海铁路宝天线工程段。然而，这个热血青年没有料到，接下来的一切将令他大失所望。
3: 国民党因为他很腐败嘛，所以这个工程质量首先得不到保证，再一个建设资金得不到保证。
1: 1945年底，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勉强通车，但由于建设质量低劣，总是塌方不断，因此被人们讽喻为陇海铁路通往西北的盲肠。不过，这个基础本就薄弱的路段，很快又被国民党自己无情摧毁。1949年7月，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东起咸阳、西至宝鸡的广阔战场上，对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及陇南兵团进行大规模围歼战，西北战场上规模空前的扶梅战役打响。

第一野战军沿陇海铁路由东向西对国民党军攻击前进，很快在陇海铁路西段发起强大攻势。受到重创的国民党部队仓皇失措，他们抱头逃窜，并对沿线铁路进行破坏。

0: 这是陇海铁路宝天线一处伤痕累累的桥涵。宝鸡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了将一个烂摊子留给中国共产党，原本打算将全部铁路炸毁，但最终由于急于逃命来不及实施，只好破坏了宝鸡以西近10千米范围内的铁轨，并且将14座桥涵炸毁。这样一来，西北人民坐上火车的梦想又随之变得更加遥远了。
1: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重要的东西干线陇海铁路在西北境内仅潼关到宝鸡段可正常通车，宝鸡到天水段几乎瘫痪。天水到兰州段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也仅完成全部建筑安装总投资的3.6%，相当于还是地图上的一段虚线。
0: 当时大西北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如果不能够尽快打通陇海铁路，那么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而此时一项能够繁荣经济、开发西北、改善民生的工程，让西北铁路的修筑变得尤为急迫。
1: 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石油矿场玉门油矿在顺利回到人民手中后，即将实施大规模的开发计划。然而因为玉门油矿地处西北戈壁，远离铁路，只能靠汽车东运，运输时间长，原油损失很大。
2: 玉门真的是我们这个石油工业的一个最好的基地，所以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的时候啊，接近新疆的时候，首先派一个团的部队把玉门油矿控制起来，那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另外西北也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战略物资，就是东西很多，煤矿也有啊，问题是你运不出来啊。
1: 整个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稀有金属资源，但就是因为交通困难，大量资源不能大规模开发，许多工业上的宝贵原料仍处在蕴藏地下的状态。彭德怀心急如焚，他迅速组织专家做好一份西北区的生产交通建设计划，递交给了毛泽东主席。
0: 彭德怀考虑到要想让铁路一步步地深入西北腹地，首先就是要打通陇海铁路的宝天线和天兰线，先将铁路顺利延伸到兰州。于是在向毛泽东主席报告西北区的生产交通建设计划时，他提出了这个构想。事实上，关于铁路建设的急迫性，毛泽东也早有考虑。
1: 1949年1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新中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在紧张修复旧铁路的同时，铁路新线的建设也提上日程。1949年，在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20000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然而铁路新线建设不仅要组织规模更庞大的修路队伍，还需要准备大量铁路建设的物资和器材。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财政拮据，要迈出最艰辛的第一步极为困难。为了能让西北铁路干线的建设尽早开始，彭德怀决定前往北京，找到当时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此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也正愁眉不展。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之一，他深知铁路建设的急迫，但修筑新的铁路线

0: 是个大工程，捉襟见肘的财政一时间还负担不了如此大的投资。而正是彭德怀的造访，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修路困难的新思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部分部队准备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入藏和剿匪，其余的兵力除去进行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建设外，还有部分处于待命状态。于是彭德怀向陈云提议，可以利用这些兵力先修筑铁路的路基和隧道。对于彭德怀的想法，陈云非常认可。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在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财政经济情况时，他拟议利用军队的空闲劳动力争取时间，把今后几年内需要或可能修筑的铁路先筑好路基，以便鞍山向苏方订购的闸大钢轨机器到达而出货时适时铺轨。陈云的意思也就是可以利用正在待命的部队先做好铁路修筑的基础工作，不必等到万事俱备后再动工，这无疑为铁路新线的修筑争取了宝贵时间。在报告中，陈云还列出了预想要建设的多条新的铁路线，同时他还对这些工程做出了需投资小米13亿斤的估价，并计划当年支出13亿斤中之1/12用于兵工筑路。陈云之所以用小米估价，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还不稳定，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那时候都是以小米替代货币作为基本计价单位。毛主席看了陈云的这份报告非常满意，他十分赞同用正在待命的部队修筑铁路的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
1: 西北铁路建设的蓝图将很快成为现实，彭德怀大喜过望。不过虽然陇海铁路宝鸡到兰州段并不算太长，但是沿线地形复杂，修筑难度很大，这么艰巨的任务究竟该交给哪支部队呢？
0: 将陇海铁路延伸至西北腹地的任务实则包含着两项工程，一项是修复宝鸡到天水的155千米旧线，另一项则是建设天水到兰州的354千米新线。彭德怀决定首先把修复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的这项工程交给第64军。第64军是解放战争时期征战在华北、西北大地上的一支劲旅，军长为曾思玉，政委为王昭。
1: 这天驻扎在宝鸡岐山县的第64军军长曾思玉突然接到了彭德怀秘书打来的电话，电话通知他火速赶到西安接受新的任务。曾思玉立即出发赶到了西安，然而让他颇为费解的是，历来艰苦朴素的彭德怀竟然为他准备了四菜一汤。
0: 据曾思玉的回忆录记载，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彭德怀才说出他的修路计划。原以为自己要接到重要的作战任务，没想到彭德怀如此费心安排竟是为了修铁路。曾思玉瞬间明白了彭德怀的用心良苦，他心头一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请彭总下命令吧。
1: 彭德怀见曾思玉回答得很坚决，十分高兴，他笑着叮嘱曾思玉说，筑路如同打仗一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嘛。大西北地区土地辽阔，矿产丰富，因此开发和建设大西北对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0: 在安排第64军修复宝鸡到天水段的同时，为天水到兰州这段新线修筑路基的任务则被交给了

0: 第七军。唐世荣老人曾是第七军第十九师的一名战士，他仍能清晰地回忆起七十多年前的往事。在他的记忆中，战士们一接到命令，就迅速为修筑陇海铁路天兰线紧张地做准备。
1: 我们每个人就用这个砍刀，用砍刀啊，用锯子啊，上山就钻木伐木啊，这个就是为修建那个陇海铁路啊准备的一些工具吧。你像那么多人上工地要用劳动，上要用铁锹，又有两个十字镐，当时没有什么运输工具啊，也没有汽车，也没有什么拖拉机什么的，都是人扛人背，再背到我们驻地。
0: 虽然主要劳动力已经到位，但修筑铁路毕竟是个复杂的工程，如何统筹规划，施工的质量又该如何保障呢？彭德怀想到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工程局，负责这两条铁路的修筑工作。如今在甘肃天水市有一座纪念馆，名为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铁路分馆。这里遗存的铁路早期房舍是七十多年前由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所建。1950年，由彭德怀提议，并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铁道部在甘肃天水共同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
2: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它的成立主要是为了适应西北铁路建设的需要，为西北铁路网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吸收了大批铁路技术人才，一直无法施展抱负的工程师李树荫正是其中一员。在工程开始前，李树荫还专门为解放军战士讲课，让大家能够快速掌握关于筑路的基础知识。
3: 他们真正体会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才是个人啊。我父亲讲过，他这一生最痛快的时候，那就是完全就是国家对他们这些人啊都特别重视，也赋予重任。
0: 就在大家为筑路工作做准备的同时，一列列满载着铁道兵战士的火车也正从多地驶向宝鸡。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这样一支修筑和维修铁路的部队。为了加强西北铁路干线修筑的技术力量，铁道部将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和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数千名战士集体转业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时年24岁的张卷岭是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的一名战士。接到命令后，他和战友们坐了3天3夜的闷罐火车来到西北支援铁路建设。
4: 一个命令一叫就调了西北来了，但是有一句书院就是包田路瞎胡闹，不是塌方就是掉道，所以就我们来了就是盖着这隧道了。
0: 同时来到西北的还有20岁的河北青年牛振元。当时条件极其艰苦，给牛振元老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老百姓生活简直不可思议，比起华北比起东北那差多了，是吧？那有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穿得破得很，都露着大腿，露着肩膀，有的没裤子穿，有的7、8岁10来岁的大姑娘都没裤子穿呢，有啊，是吧？我们看得很可怜。
0: 西北人民的穷苦刺痛着新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心，他们深深明白每个人身上肩负着的

0: 沉甸甸的使命。1950年春，在西北人民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中，筑路队伍开进了建设工地。然而，当他们刚刚在新搭建的简陋的茅草房里安顿下来，准备开始如火如荼的建设工作时，一场灾难悄然而至。这年一路下，大雨连降，导致山洪爆发，渭河水面也随之急剧上升。这给在渭河河畔修筑保天线的第64军战士带来了严重威胁。眼看铁路线上多处塌方滑坡，战士们奋不顾身，紧急抢救被掩埋的铁路设施，但危险也正一点点向他们逼近。在抢运器材时，汹涌的洪水突然袭来，第573团九连副班长周庆银被卷入渭河，瞬间消失在翻滚的急流之中。
1: 当时的渭河现在不是像现在的渭河，那是渭河是波涛汹涌的，所以人掉下去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救了，就淹死了。就
0: 面对危险，战士们毫不退缩。第64军后勤部副排长张梦喜在两名战友不慎掉入水中时为抢救战友而牺牲。
2: 时年26岁的齐正军是第64军第191师作战科的科长，在70多年后的采访中，他对当年修筑铁路的经历仍旧难以忘怀。
3: 那时候国安兵啊，都是从我们战友走过来的，懂得要奋斗，我有牺牲，没有牺牲找不到新中国，建设也建设不是新中国。
0: 这年的汛期中，第64军有六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战友的牺牲让大家悲痛不已，却也锻造出这支队伍更加坚强的意志力。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早已明白，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必然需要无私的奉献，也必然伴随着悲壮的牺牲。陇海铁路能否按计划顺利地通向大西北？新中国的铁路建设者又将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新中国西北铁路干线建设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伴着海鸥从辽宁大连的港口乘船出发，我们开启了一段美妙的宝藏海岛探索之旅，前往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华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4: 在咱这片海域。
1: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4: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

0: 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从指南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2: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呢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0: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翻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1: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2: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2: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2: 对。
0: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先前面小心点。
0: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前面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4: 好，玩。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
1: 太美了。
0: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4: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4: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4: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大力

0: 给架，就是为了给他这个幼鸟的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1: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百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2: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1: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3: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4: 不一样的机型。
2: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1: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民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3: 0.1900海里。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2: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的过程。
1: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1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

0: 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1: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啊，像。
1: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2: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1: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1: 它就走了，离开了。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3: 群殴，四只螃蟹。
1: 群殴，它是
2: 纠缠在群架。
1: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
3: 这两类
1: 跑了，它那俩把人家这给拆散了。
0: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1: 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2: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1: 对，就不管了。
2: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1: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4: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沧县的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5: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咬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2: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雁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正在放在。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这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1: 大概44-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1: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流水，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1: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1: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1: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摇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摇，哎呦，咬一口，看没看刚才？
2: 看到。
1: 咬一口，
2: 看到。
1: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1: 放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4: 打开，喂，铁蛋，来，
5: 收线。
2: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1: 这就机遇。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1: 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1: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1: 来来来！
2: 哇，看到了，看到了，在那。
1: 大哥，拿出30斤的，给我！
2: 天哪，这么大！
1: 哎，往后点啊！
2: 好！呀！
1: 哇！哎、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1: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1: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

0: 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1: 天哪，太大了！
2: 你抬着尾巴，
1: 我抬尾巴哈。
2: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2: 行，到这1米，你看吗？啊，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1: 1.2米。嗯。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1: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2: 仓里不算了，
1: 满满的收获啊！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2: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哦，
3: 钓大鱼到长海。
0: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4: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1: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4: 是，
1: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4: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

0: 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1: 我们一共就十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才。
1: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才呀、聪慧呀、阳光努力。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1: 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1: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1: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1: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1: 哦，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当时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1: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1: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链条式的服务，
3: 就是游客一登岛，
1: 对，
3: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鹿。
1: 是。
0: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1: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2: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1: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很时尚，
1: 对，很时尚啊，
3: 浪漫，
1: 是的，
3: 弹出片儿。
0: 任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4: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5: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6: 上来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

0: 好生活。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1: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2: 啊，下面冷，上面还行。
1: 要潜到什么位置？
2: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1: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2: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1: 这一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3: 2-3个的就1斤了，
1: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3: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1: 比我的手还要大。
3: 看看，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连紫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4: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1: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5: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1: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5: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建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虾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1: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5: 对，
1: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5: 吃海胆、啊、
1: 很好吃，
5: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1: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6: 木船
1: 也是木船。
6: 木船。
1: 哦，
6: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

0: 经常是饭，
1: 你串搭那个网具一档，饭一档，所以他都需要我点力量，啊，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去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耗子，这个串的首先出海啊，他现在长饭，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

0: 正所有人劲儿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悠扬。
1: 喂，嘿，嘿呀啦嘿。
0: 长海耗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耗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耗子化险为夷。
1: 那个浪子过来，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爬去了。喊得好大，往前走，再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耗子是吧？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耗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1: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2: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3: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喽，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
4: 哎呀呀，船装那个鱼下衣。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0: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闻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戒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面清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闻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

0: 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即将赴任清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挟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精明智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一

0: 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博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

0: 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仍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

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

0: 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我现在所在的道路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已经在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和他们那里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呢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1: 此外，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目前出现新堰塞湖的风险。水利部监测分析，由于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现在的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自8月26号尼泊尔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的信息。为便于中国公民及时获得尼方救援等相关资讯，我使馆再次提醒在尼泊尔和你来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积极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2: این پیامی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3: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此外，一名伊朗消息人士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
1: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

0: 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美伊发生最新一轮交火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两段视频，画面显示爆炸吞噬了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配文写道，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但这两段视频为人工智能生成，现实中并未发生此类袭击。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副总统万斯解释称，特朗普就是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变换表达方式，此举意在释放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之所以现在采取武力报复，是因为新制裁重创本国经济。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等。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事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0: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美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华尔街日报》8月21号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四月，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除了上述情况外，美国媒体近期还爆出美军多名高级指挥官向美防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8月31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0: 据路透社报道，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1: 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

0: 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长期以来，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为世界输送海量优质商品，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今年以来，伴随制造业加速升级，中国超大采购市场活力全面迸发，进口动能持续走强。从单项产品输出到双向汇聚全球优质资源，中国正以超级卖家、超级买家的双重身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1: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工厂，中国依托完备成熟的产业体系，持续为全球市场输送全品类高性价比的优质商品。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催生出庞大的工业采购需求，正成为拉动中国进口增长的全新核心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口增速已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在河南淮滨的一家纺织企业，从德国、法国引进的关键设备带动整条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升级，进口高端设备与国产装备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2: 新设备让效率大幅提升2倍以上，成品合格率大幅提高，高端功能性面料稳定量产。
1: 产业升级带动的进口需求在产业集聚的沿海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3: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同时呢，深圳出口产品也在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升级，需要更多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参与。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带动，制造业的采购需求也为上游的企业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大幅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拉动进口增长的主力军。
4: 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的持续扩大，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从单向输出产品到双向链接全球供需，深度共享发展机遇，中国超级卖家与超级买家双重身份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撑起了超大体量的采购需求，开放包容的中国大市场持续赋能全球产业协同发展。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以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各国在互利合作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共赢发展。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天20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

0: 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公室公库机要费3000万元新台币。赖清德办公室声称，受此影响，原本向全岛37家弱势人群从业的工厂所采购的1.5万中秋礼盒订单被迫取消。此举恐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引发岛内各界关注。各界纷纷主动承接订单的同时，也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 据台媒报道，每年岛内庇护工厂销售的中秋礼盒是为弱势人群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获取收入的来源，过去大都由官方机构买单，而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中秋礼盒订单，让弱势团体所能获得的福利化作泡影。
2: 当初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原物料我们都已经不敢订，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 事件发酵后，岛内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出面承接订单，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均立即表示会出手协助。
3: 我们要想办法接单，我们要来解决，那所以呢，我们按照同样的数量来向我们台中市境内的这些弱势团体来采购。
4: 那我也用实际行动下订单采购，那我至少要帮我们至少先采购30万。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表达将全数承接这批礼盒的意愿，经过民间善意响应，订单已大致回到往年相同水平。但针对此次庇护工厂月饼采购风波，赖清德办公室副秘书长何志伟竟然毫无悔意，公开承认就是契丹，还将责任归咎于在野党煽动了赖清德的首长特别预算，让各界痛批民进党此番做法毫无底线，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公益议题炒作政治对立。
5: 那他现在的用意就很简单，我把弱势把他绑在这里，你看国民党专门欺侮弱势，大家可以看到他就是这副嘴脸。
6: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契丹，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有人或是有执政党可以做成这种德性，
4: 这样的说法也证明他们契丹。那不管是卢市长他愿意买下来，或是台北市政府，我们长期对于庇护工厂的支持，不希望看到拿弱势的议题做政治的操作。
1: 岛内舆论指出，弱势群体需要的是真诚帮扶与善意守护，而非被肆意消费拿来炒作的政治工具。民进党当局此番操作不仅含了弱势群体的心，更彻底暴露了其重政治算计轻民生福祉的丑恶嘴脸。
0: 蓝营2028年选举热门人选之一的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指派核心幕僚率团出访大陆，外界就担忧海峡论坛上台东县长饶庆龄视频事件是否会重演，访陆人员再被台当局戴上亲中帽子。对此，卢秀燕幕僚8月31号回应称，此行以经济交流为主，希望外界不要做过多的政治解读。
7: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副市长郑兆新、公测会总干事陈学胜计划于9月2号至5号赴大陆参加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外界传言卢秀燕可能于12月25号卸任前访问大陆，因此两人此行被视为替卢秀燕试水温的意味浓厚。针对绿营质疑此行是所谓假招商针对接以及替卢秀燕试水温，郑兆新强调，该活动是台商连续17年参与的博览会，其他县市政府也曾派员参加。此次访问行程以协助台中市在大陆的企业为主，厂商才是真正的主角，重点在于经济交流，无需过度政治解读。
8: 之前呢，我们都有来进行报备，这一次一定是以经济交流为主，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政治解读。
7: 报道指出，此次行程定于9月2号出发，但台内务主管部门直到9月1号才进行审查，能否通过仍有待揭晓。此前，台东县长饶庆龄为帮助台东农民推广凤梨世家，以预录视频方式参与在大陆举办的海峡论坛，却遭台当局陆委会以违反所谓规定为由扬言查处。因此，外界也关注郑兆新一行出访是否会重演饶庆龄事件。对此，有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一直极力阻挠限缩两岸各界交流，动辄以政治手段干预正常经贸往来，

0: 试图通过查处、恐吓等方式制造寒蝉效应，打压岛内民众的交流意愿。然而事实证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经贸合作需求迫切，文化交流根基深厚，任何人为设置的障碍都无法阻挡两岸交流合作的滚滚洪流。
1: 8月31号是台湾地区小学、初中开学日，不过教师荒问题仍旧难解。截至目前，全台公立小学、初中还有614名代理教师待聘。台媒指出，预计未来缺失问题还会越来越严重。
0: 台湾地区除了正式教师之外，还有代理教师和代课教师。代理教师聘期较长，工作范畴和正式教师相近，备课、授课、批改作业，甚至承担导师业务都包含在内，只是没有编制，聘期不固定。代课教师大多聘期更短，多按课时临时支援授课。今年全台提供正式教师职位6464名，实际只录取了5676名，缺额有788人。正式老师招不满，只好聘请代理教师来弥补，但仍缺614名代理教师。
2: 教育圈来看，目前可能代理老师的招募上是有些困难的哈，因为我们有提早因应这样的现况，我们从6月底就开始做代理老师招募的问题。
0: 不少学校多次招考都招不到人选，只能安排在校教师超重点分担课程，造成一线老师过劳。工会举例，有地理老师跨3所学校兼课，每周授课多达35节。
3: 每一个原本老师要教授课的终点数，比如说17节，他就分散拆给其他现场的老师，被要求超终点。那这个其实就等于是加班过劳。
0: 针对师资招募难题，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却将责任推给各县市政府。
4: 聘老师是各县市的一个责任，我想我们从数据已经非常清楚。各个县市在这个老师的一个聘任大概都已经达到99%多，所以我想地方里边在这个部分他们有一套的一个这个排课跟老师的一个聘任的一个机制，不会影响到教学的正常进行。
0: 尽管台当局公布的教师整备完成率极高，但基层现场缺口依旧突出。教育团体质疑统计口径和实际情况存在落差，呼吁正视代理教师薪资、职场环境等问题，从根源化解师资荒。市井如果问题不解决，全台教师荒将会愈演愈烈。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尊界 V800， 打造时代旗舰 MPV， 纵横星汉，恢宏从容，全彩大灯，侧投影，流光尾灯，里迎四方，尊阔空间，大四座空间尽显格局，卷轴交互星空顶，水晶壁灯，360度全域灯光环绕，尽享松弛惬意，思想引发，一键开合，随隐随享，创新二排凌云座椅，自适应不同身形，全新一代图灵龙形平台 Maxtro 专属定制，融合800伏全主动悬架与线控转向，大车从容好开，11横11纵玄武架构，全方位守护，尊界 MPV。所到之处皆为坦途。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立白感恩欢购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0: 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受山洪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公园方面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区域。此前至少62名游客从园内受山洪影响去撤出。有逃生游客对当地媒体回忆说，他们在峡谷内步行时遭遇强降雨，溪流迅速暴涨，水流突然从4面8方冒出来，到处都是巨石、泥浆，还有山体滑坡。他们仓皇爬上高处，才躲过一股强大泥石流。也有游客说，他们目睹4米多高的洪水把沿河桥梁全部冲垮。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未来几天该地区仍需警惕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天气状况可能影响搜救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9: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3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根据规定，这3家服务平台需在今年12月底前履行欧盟针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出的额外义务，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90%。据日本相互证券数据，这是自1996年10月该数据达到3%以来，时隔约30年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日本广播协会在报道中说，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是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好，感谢您收看这个时段的中国新闻，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各位好，同来关注天气，还是首先来关注沙德尔的最新情况。那么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海域及华东华南沿海呢，普遍会有六级以上大风。在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江西、湖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而且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了。除此之外呢，在黑龙江的东北部受冷涡影响，也会有较强降雨。那么因为沙德尔继续在南海东北部缓慢移动，所以明天可以看到这一带的强降雨还在持续，像是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台湾等地

0: 还是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的天气，预计四号以后这一带的强降雨会基本告一段落。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北方多地啊早晚秋凉明显，昼夜温差是逐渐增大。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5度上下，早出晚归记得添衣保暖。而江南华南多地呢，今后几天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的影响，气温会逐步转为偏低的状态，多地最高气温不足30度。但是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高温还会反复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西安晴，22到33度。广元晴，17到35度。宜宾晴，23到34度。唐山晴，17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阴，24到29度。武汉阴，23到28度。福州大雨转暴雨，26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晴，25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阴，13到24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22度。巴黎晴转阴，14到22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多云转中雨，14到22度。渥太华阴，14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1: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开幕，宋涛表示，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2026选战，蓝白河有喜有忧。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15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19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4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览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
1: 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的最新情况。据台媒

0: 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
1: 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2: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3: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啊的基础。
4: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1: 对于蓝白河，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5: 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河，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1: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6: 拜托大家，2026年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0: 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7: 首先呢，现在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1.5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2两1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抢通道路，比如说像这个国道的216线，因为只有你抢通了道路之后，大型的救灾的设备才能大量的进入到灾区，这个救灾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那第二个方面是监测，我们知道在发生 生这样的重大的灾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发生这种次生的衍生的灾害。那么相关的部门都对堰塞湖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就是从这个坝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

0: 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这个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胡教授。
2: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陵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辖区，在向西啊汇入东陵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所以势能巨大。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啊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1: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3: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

0: 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1: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在中尼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信息。
1: 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是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3: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五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20，包括像直升机的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地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这个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赶到灾区来展开灾害的救援的工作。其实呢，就是希望灾区呢能够尽早的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走出来。
1: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前方全力救灾的同时，岛内呢却有绿营人士和绿媒恶意的抹黑和造谣。他们把这次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恶意歪曲成所谓大陆所造成的一场人祸。那么如此炮制阴谋论，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胡教授。
4: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要混淆视听，抹黑大陆，进而谋取政治私利。那么最近啊，有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度极快，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即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啊，也很难长期的运行。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
1: 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的民众有何观感呢？尤教授。
0: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哀悼罹难者，关怀受难的人，支援救援人员，而且关心救灾的情况。一个人啊，是要多么的没有人性啊，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去造谣，去抹黑呢？但是很遗憾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台湾亲绿的人士或是绿营的媒体，在缺乏证据，甚至是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基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是在尼泊尔，这个不就完全是编故事在造谣吗？也有绿营媒体啊，去拼凑啊，说大陆过去做过一些灾情的预警，或者是说大陆做过一些防灾的演习啊，然后拼凑起来，他们就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说你看大陆的演习跟预警是没用的。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再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2: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守望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
1: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3: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的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我们看一下赖清德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1: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4: 比方讲 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

0: 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尤教授，
2: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落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10: 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5: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些绿营人士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这组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1: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1: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0: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1: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两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些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0: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1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1: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0: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1: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0: 2013年，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1: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0: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东宫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宫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1: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0: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1: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0: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1: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0: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3: 吹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去学习练习。
0: 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这条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

0: 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
1: 做哪个了？大哥，拉长，拉长。好，16啊。
2: 委员这份心意，任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3: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的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0: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2: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4: 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5: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4: 谢谢。
5: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2: 让任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0: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2: 为创作这些作品，任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任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1: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脚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0: 我觉着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30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0: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这些精美的花丝镶嵌作品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长钧之手。近期袁长钧正在设计创作一件龙舟作品。
1: 我们一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经常啊一说龙舟呢一帆风顺，就是把我这些所有的这些思想祝福以它作为一个载体，以这个作品作为一个载体去展现出来。
0: 袁长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设计制作的很多作品都曾荣获工艺美术界的各大奖项。作品《凤凰秋秋》获得北京工美杯金奖，作品《盛世太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这次他设计的这款龙舟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啊，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啊，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现在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承载的工艺啊更多，对这个观者啊的视觉产生一个震撼的效果。
0: 袁长钧虽然将设计图纸描绘完成，但创作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由图纸变为立体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这次他要亲自完成塑模的工作，并运用了石膏雕刻的方法制作立体模稿。
1: 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0: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长钧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长钧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1: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如果说啊，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我不管他我用多长时间，啊，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做的这个是錾刻的部分，也就是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制胎錾刻呢更体现的那种阳刚之气，啊，花丝呢，相反呢体现的那种就是说阴柔之美。
0: 袁长钧做的这件龙舟作品，船身部分采用錾刻工艺，錾刻是考验创作者美术功底的部分，用锤子

0: 字敲打推动簪子在素坯上走形，图案就在制作者深深浅浅的手上功夫中展现出来。对于袁长军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1: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三分看手艺，七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那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0: 袁长军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点蓝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长军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1: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片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啊，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采活一直说紧走锤子慢走簪，为什么？简单的敲击一下，我就这么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点？
2: 嗯。
0: 在袁长军昌平的工作室中，能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长军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2: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弄。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它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1: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又没有关系。
0: 起初，袁长军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军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厂的老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如此热爱，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军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当时我的月收入已经是全家起来已经是800多，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工资100块钱，天地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忍，因为你的选择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当时想的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0: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十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1: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4个点的焊接，2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2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焊接顺序这也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样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这个是做不了的。因为像这一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把它全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最大的件，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0: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传承。
1: 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一种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我看这次就规定一下，18岁到60岁，身体没有问题的，都要住3天功喽。
1: 这是我，那不得。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义务工，所以这一次才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愿。我们要靠党员把群体的自我奉献精神调动起来，能动员多少我们就动员多少，但是绝不强迫。
2: 对对对，这样好。哎，其实啊，人生活的周边环境很重要的。你身边的人都很积极的话，你不积极都不好意思嘛。哦，对了，哎，我跟你们讲啊，我们家老维现在啊，对中央合作社的事情负责的不得了，谁找他都行。哎呦，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笑死了。

0: 就停在这里了，来不进去了。走进去了。哎，
1: 小杨，长龙哥呢？
2: 他没有上车，他说他家里有急事。
3: 我看他就是不想到这菊园来。
1: 老黄，有事就是有事嘛，不要乱讲哦。
3: 江山，你不要老护着他啊。
2: 现在他这么落后，你是有责任的。我有什么责任啊？
4: 不讲了，走。今年的砂糖橘真是大丰收哦。是啊，前几天去家访和每一户仔细核算了一下，今年大概能收获40多万斤喽。
2: 华严，过来啊！
5: 哎，来了。
2: 华严哥。
5: 哎呦，苏静，子苏。
2: 你们这个橘子今年真的可以有40多万斤？
5: 当然可以啊，如果搞得好的话，讲不定可以有50万斤。哦哟，
6: 来，今年果好，来，你们都尝一下。
5: 好，谢谢。
6: 随便吃啊，
5: 那分一下，随便吃啊。
6: 来来来，
5: 再给我两包。
6: 来来来，
3: 甜甜
6: 甜甜多，嗯嗯，好甜哦。哎呀。
2: 习惯了，
3: 黄书记，不知道这个东西丢在地上，明天就会变成肥料哦。这丢在哪里嘞？
6: 没有事，你就丢在那箩筐里就得了。
5: 华严，下一个。黄书记啊，嗯，我现在有个头痛的事，就是这个果嘞，还有10多天就都下来了。嗯，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我不是帮你联系县里的果品公司了吗？
6: 是，我前天还专门跑了一趟。
2: 背了一箩筐橘子过去，他们嘞尝了是尝了，都讲好吃，那就是他们讲只能报销30万斤了。嗯，那也就是说，还有将近20万斤，现在没有买主。
6: 对呀，
2: 这个情况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们讲呢？
6: 哎呀，你们不吃都放假喽。
2: 再讲了，你为我们滥用屯，都不少操心了，哪好意思做麻烦你？什么叫麻烦？这本来就是我们村两委分内的事。
5: 是。
2: 这样，我们还像上次买柴油籽一样，大家都先发个朋友圈，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一些。
5: 好，好，好，好。
2: 华源哥，这早熟的橘子大概有多少啊？
5: 也不多，零零星星的加起来几千斤吧。我们是这样的，每天呢就各家在各家的，然后过完秤，集中派一个人拿到集市上去卖，400-500斤吧大概，然后不论卖出去多少，回来的钱和剩下的果就一分完事。
2: 当天就分吗？可是第二天不是还可以卖的吗？
5: 第二天还有新摘的呀。
2: 那一天会剩下多少？这个讲不定，一家就10多斤嘞。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晚上晚饭都不吃了，就吃这个橘子。如果再多的话，只能外租了。
5: 太浪费了。
6: 对呀。
2: 这样以后卖不完的，就在村里每家每户都送一些，让他们尝尝我们自己的橘子。
6: 哦，是哦。
1: 我都没想到啊！怎么都是点赞的，没有人买呢？我的也是啊，
7: 黄书记，你想想看，我的朋友圈里都是当地的村民，家家都有果树，他会花钱在买水果吃吗？你看我这全都是点赞的，哼哼，我这个朋友圈可以哦。
8: 有人要5斤嘞，但是要我自己送过去。哎哎，
9: 我这有哎，我们县政府办公室，要1000斤哎。哦，
10: 可以吗？哦，
8: 民政局，我们民政局要了1000斤了。哎，
9: 不错呀，
8: 哎，这回真的不错。
11: 我这里也有一些，那加起来将近3000斤。
12: 嗯，没有。
13: 哎哎，你们听，
9: 什么？

0: 对了，文秀，现在直播带货很火耶。
1: 对哦，小班有很多粉丝，我们可以试试看哦。哦，
2: 这个倒可以试试啊。
3: 对。
4: Hello， 宝宝们，大家好，我是班小班，我又上来跟大家见面了，大家有没有想我呀？哇，好多人进来哦！啊，今天有很大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啊！你看到我们后面的那个橘子了吗？这个是我们县里面又甜又好吃又便宜又实惠的砂糖橘。今天呢，可以给到你们优惠，是吧？是个很大的福利啊，对不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百泥村的砂糖橘哦，喜欢我的都可以下单了。
3: 真的哦！
4: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你看，这个我看你看这个也
3: 好像真的有人，真的有人下单嘞！
4: 哎，真的呀，有十斤了呀，真的有，真的有12斤！哎，快点快点，15斤，
5: 真棒！
4: 20斤了，哇，真的有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有40斤了，50斤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百泥村这个砂糖橘的支持，谢谢大家啦，谢谢！
6: 厉害厉害了，
4: 还在涨，
2: 又在涨哦，
4: 还在涨，
2: 还在涨。
1: 志叔，华源哥，来，你们坐。哦。我们现在可能又会遇到一个新的难题了。嗯。如果销量上去了，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砂糖橘打出去嘞？
7: 发快递哦。哎，你们家是有农用车子了，再动员一下村里其他的农用车一起帮你运，但是这个费用要你自己掏哦。哦，
3: 这个都是小事，但现在这个快递啊，它连包装带邮费就不便宜了嘛。
1: 是，所以我在想，我们要尽快的联系一家快递公司，最好能在我们村里搞一个营业点，然后在价格上也给我们统一打打折。嗯，
7: 但是县里的快递公司恐怕没有这个权利吧？
8: 对，我也担心县里的快递公司未必有这个权利呀。
7: 对哦，
1: 这个我想办法来谈。嗯，另外明天我去趟白色，联系一个纸箱厂，我想暂时就先做5斤和10斤两种规格的箱子。
3: 嗯，等你等吧。
4: 1万斤了。哦，
9: 有1万斤了，
1: 1万斤！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再看一下，我有1万斤了吗？
4: 真的有1万斤了，看这里是1万斤。
1: 小八，你好厉害！
9: 要不要介绍一下？哎，
4: 对，哎，来来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叫黄文秀，我们叫他黄书记。
1: 感谢大家来我们的砂糖橘，我们百泥村的砂糖橘真的是又甜又好吃哦。
4: 是啊，文秀书记，要不然我唱一段。
9: 可以的哇，哇，好，
4: 可以
9: 可
4: 以。
9: 来来来，
4: 远一点吧，我觉得爷爷也在呢。来来来，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我们一起。然后，特别谢谢大家对我们那个百泥村的厚爱。我们百泥村的橘子呢，不但好吃，而且还是我们县的重点脱贫攻坚项目。还有的就是，你们下的每一单呢，都是对贫困山区献出的一份爱心。所以，为了谢谢大家，我代表乡亲们给大家送上一首我们乡里的歌。哦，然后，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9: 谢谢。

0: 哎，文秀，还在忙？吃饭呢？
1: 你们先吃，我在找快递公司。
0: 你还是在线的，那你可真是雷厉风行。不过黄书记，你可不要像要求我们一样要求人家快递公司啊。
1: 那就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公益心啦。
0: 哎，回复了。
2: 准备准备，开饭了啊！
3: 哎，
2: 书记，开饭了。
3: 子舒，
1: 哎，子舒，
3: 你来看
2: 什么？
1: 快递公司已经同意我们加盟了。
4: 哎呦，黄书记，你可真厉害啊！
0: 文秀，生得好厉害。
1: 不是我厉害。是全国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支持跟帮助，是这个大环境太厉害，

0: 怎么回来了？是你搞来了？不是说不要你搞了吗？
1: 拿盘来给我洗洗脸。是不要你搞了吗？你又搞。不要钱，为什么不搞啊？黄书记跟支书说要给我们贷款。贷款不得还吗？
0: 我觉得支书说的对，做人就要堂堂正正的。
1: 堂堂正正，堂堂正正一样种枇杷。书记家怎么不跟孟昌龙继承啊？
0: 这个没根据的事你不要乱讲哦。
1: 不是我乱讲，全村上上下下都知道。
0: 就算知道，也是人家兄弟两个有交情，跟你有关系啊。
1: 谁啊？
0: 那你自己吃。

0: 你过来看看，这两袋水泥怎么回事啊？
1: 哎呦，水泥啊，哪个哪来的？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可能是村里面吧。
0: 村里，村里送的，肯定要给我们讲一声了。
1: 那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不要装糊涂，快讲！
1: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讲不讲？你不讲，我今天就打死你个臭！你说讲不讲？讲不讲？
2: 干什么？
3: 唐僧，回来了。
4: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两口子吵什么吵啊？
0: 二哥，也不知道谁，半夜三更给我们家送两袋水泥啊。
4: 这不是好事吗？
0: 好事，你看我们家穷得叮当响。
4: 告诉你吧，这水泥是我送来的。
0: 你送来的？
4: 我本来是想做个雷锋，可是我刚一走你们就吵起来了，怎么办呢？我只能告诉你们了。
0: 二哥，这水泥我们不能要，无功不受禄啊。
4: 长生，是这样子啊，我呢和丽玲也是蛮可怜的，我叫你跟着我种枇杷你又不干，非要跑出去打工，挣回钱了吗？都输了吧。
0: 我也不怎么赌了。
4: 你不赌是口袋里没有钱嘛？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水泥是我送给你们的，不要钱哦。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把那猪栏砌起来。在屋里养猪哪得吧？你们家那猪又不老实，搞不好会把你房子给拱塌了
0: 哦。二哥，你讲的有道理。来，到屋里坐。
4: 哎，不要，我不坐了，不坐了。你们家我看着就闹心。唐僧，你过来。

0: 你听哪个讲，我白给支书种枇杷的。
1: 俺姨孙大家都这样讲啊。
0: 没有根据的事最好不要乱讲哦。
1: 哎，二哥，我听你的，以后不乱讲了。
0: 要是有人提起，你就讲这水泥是你借钱买的，不许提我哦。
1: 那你这做好事不白做了？
0: 我做事求的是自己心安，懂不懂？
1: 懂。
0: 得了，走吧。
1: 二哥，你慢点啊。

0: 各位领导，你们好啊！
1: 黄书记好，各位领导好。
0: 合同都没有问题了啊？
1: 没有。
0: 那我们现在开始签约。
1: 好。

0: 等等，其实好，那我们的签约仪式圆满完成。好，这么多，一共几筐啊？
1: 一共10筐，每筐50斤。
0: 10筐，那这样，给我车里装2筐，我给纸箱厂1筐，给布里1筐。
1: 好，
0: 然后还剩8筐，就是你给我们签约的快递公司1筐，县里的快递公司1筐，然后。小杨，
2: 哎，
0: 劳力，
2: 哎，
0: 你们给单位也各拿1筐去。
2: 好的，好。
0: 小杨，
3: 哎，
0: 给肉联厂拿1筐。
3: 好嘞。
0: 然后再给教你养猪的韩立明他们村子1筐。
2: 好。
0: 支书，让罗姐夫给烟草公司带1筐。
3: 好的。
0: 还剩1筐，还剩1筐给教六叔养蜂的郭春福他们村子1筐。
4: 养蜂的，
2: 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可以了，可以了。
4: 那你就多带2筐来，给你单位的同事，然后这边送的我再去摘了。
2: 谢谢。
0: 这已经是500斤了，华源哥，这些橘子村里可没钱给你哦。
4: 哦呦，这个钱就不要啦，都给我们办事，我们想送还送不出去嘞。
0: 得，
3: 装好了。
0: 那支书，我走了，我先走了。
4: 好，走，
3: 老板，先来。
4: 啊，不客气。
3: 好。
0: 喂，亚娟啊，我到了哦，刚刚进市区，你在哪里呀？好，我来找你。嗯，挂了。
5: 文秀，你可来啦？
6: 服务员，上菜
7: 来了。
0: 我这里呀、有好吃的砂糖橘，等一下给你装一袋去。
6: 你不是要去拿给纸箱厂的吗？
0: 纸箱厂要1筐就得，我带了2筐来，打算给部里的同事、厂长，请他们帮忙给推销推销。
6: 你都要拿到部里了，我就不要啦。
0: 得，但是你不要后悔哦。大娟，纸箱厂那边没有问题吧？
6: 没问题，我姑父是厂长。
0: 关键是这个价格啊。
6: 我也跟他说了，现在呢是部里的这个扶贫项目，一定是最低价。嗯，快吃吧。
0: 哦，你给我点了我最爱吃的牛肉炸弹哦。
6: 嗯，哎呀，这个只有你能吃得下，这一盘都是你的，太辣了。
0: 吃不完我打包。小何，阿杜，来来来，你再多炒几个，这个真的是很甜哦。
7: 谢谢。
0: 我再给你们拿几个。
8: 再给我拿2个。
9: 嗯，这砂糖橘口感不错，文秀帮我订20斤。
0: 啊。你有20斤啊，秦部长。
9: 哎，分一下。
10: 文秀，你帮我订20斤。
0: 王部长也要20斤。
9: 小曲啊，
6: 哎，
9: 先拿一些到别的部门去送送，帮着他推销推销。
6: 好的。哎，对了，文秀，帮我订20斤。
0: 要求你有20斤。
6: 对，
0: 好。
8: 好，赤朵也要20斤。
0: 好，小朵20斤。
11: 陈雪20斤。
9: 我也来20斤。
11: 你们真真，
9: 你们挺多。
11: 我也来20斤。
0: 我
11: 也
0: 来。一个一个奖，我都记不过来了。
12: 朱佳，你真的得
6: 哟。厂部长来了，
9: 厂部长，
12: 干什么呢？这么热闹、
0: 我带着我们村的砂糖橘来给大家尝一尝。
12: 哦，
0: 哎，你也尝一尝。
12: 好，
9: 文秀到部里面来推销橘子了。
12: 行，尝尝，来，可甜了哦，是吧？
0: 嗯，怎么样？
12: 真的蛮甜的。多少钱一斤？
0: 3.5块1斤。
12: 嗯，你给我来10斤。
0: 好，
12: 好，那我来给你微信吧。
0: 啊，不用不用啊，部长，我们这个是货到付款的。再讲，现在是早熟果，产量也不多。
12: 那要批量下来的话，它的质量有保证吗？
0: 有，是一样的。嗯，
12: 那咱们部里是不是可以帮忙给推销一下？
11: 我已经安排小许去做了。
12: 啊，
11: 嗯，
12: 好，不错不错。这吃了都给钱了没有啊？
0: 啊，这个不要讲，这个不用钱，这是我专门带来给大家尝尝的，是样品来的。
12: 这是扶贫产品，咱们吃了是要付钱的，咱不能占人家贫困户的便宜吧？我吃了一个啊，我给钱，1块吧。喏，正好有一个硬币，搁这儿了啊。
11: 我吃的多，我付10块钱。
0: 不得不得，这个呢是我拿来我请大家吃的，所以掏钱是我掏了。部长，我回去就会把钱给种植户。
12: 好，也行啊、那今天咱们吃的就都不用花钱了，咱们就是文秀出钱了，我们要感谢文秀啊。
11: 谢谢文秀。
0: 部长，你不要这样讲，我真的脸都没有了。 我晓得错了。
12: 你知道就好。这当官啊，一定要警惕手中这个权力的度，要不然呢，一旦你手里有了权，你就会时不时的想要放纵。这第一书记啊，官虽不大，但是你要是就像品尝这些东西，就像这种小借口，你就会觉得心安理得的。就像你今天带了这么多的橘子到部里头来，你要是到别的地方去推销，这橘子就是一个普通的纯粹的一个样品，但是你今天到了这儿，这价值可就不一样了。
0: 长不长？
6: 批评的对，我记住了。
12: 好，记住了就好。哎呀，时间差不多了，要不两位部长到我办公室去。嗯。文秀啊，那你还有没有让部里边帮你解决的什么问题？
0: 暂时没有。
12: 好，那你就在这儿卖橘子，我们去开个小会。
0: 得。
12: 坐啊。哎。
9: 常部长，你刚才那两句话有分量啊，你看人小姑娘鼻尖都出汗了。
12: 年轻人嘛，看到点苗头啊就敲打敲打。他和韩立明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报告我都已经看过了，还不错。黄文秀他们那个关于建好合作社是防止反贫的组织保障，这个观点很有见地。
1: 是
12: 黄文秀，我觉得他的理论水平还是挺高的。
3: 我也叫他专门写篇文章，
9: 文章已经发在部里的扶贫简报的第一书记谈扶贫的专栏上。哦，
12: 好。他老父亲怎么样？
9: 十一就出院了，手术效果不错，医生说后续还有一两次手术。老人家没有告诉黄文秀，怕他担心。
12: 小韩呢？他们家还有困难吗？他那个孩子是不是还是经常爱感冒啊？
9: 是啊，那孩子抵抗力弱。
12: 跟他们说，有困难就找部里，就指定那个小曲作为联络人吧，就专门负责跟咱们派下去的这些驻村干部他们的家属联系，如果有困难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6: 丽玲啊，你真的不知道是谁送的？
5: 不知道啊，今天早上起来才看见的。
6: 我觉得这事儿就算现在我们不知道是谁送的，但是也要好好宣传宣传。你说自从文秀书记来了以后，咱们屯里好人好事就多了起来。哎，对了，明天大家要铺路做义工，你去不去？
5: 去呀，大家都这么帮我了，我能不去吗？
7: 华源哥，这个是上次我给部里还有韩立明、郭春福他们三箱橘子的钱，一共是525块，你拿着。
4: 这哪得，你是帮我们办事，这个钱我不能收。
13: 对呀，样品本来就是试吃的，哪能要钱呢？况且你还帮他们订出去3000多斤呢。
7: 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的，拿着。
13: 那就拿了。
4: 得得得，听你的。
7: 回来的路上我好好反思过这个事，我带一筐橘子到部里去的确是想去推销，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是想跟部里的那些同事们联络一下感情，让他们看看我工作的成果。厂部长的批评虽然话不多，但是我会记一辈子。
14: 嘿，你们部长对你们真够严的啊。
7: 严点好，他讲人有了权利不可以放纵自己，你懂了吗？所以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的。
4: 懂了。这样吧，子硕，这个钱就当我捐给村里了，好吗？我听讲那个蒙昌盛家的猪栏给拆掉了，就当给他盖栏圈了。
15: 这
14: 华源，捐不成了。陈丽丽今天上午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不知谁把两袋水泥放在她家窗下。

0: 真不知道是谁给的。
1: 不知道。你看，紫苏，这个钱你更要拿着了，向人家学习了。
2: 今天上午，我给六书记送橘子，他说，养蜂的人想送他几箱蜂，但是他磨钱不好意思白要。我看这钱要不就捐给六叔了。
1: 嗯，得，好啊，
0: 得吗？
1: 得。
0: 嗯，我来了。
3: 啊。哎呀，这猪圈怎么修好了？
0: 是啊，大家帮助修的。
3: 大家？都有谁啊？
0: 蓝松英带头，说都是他们党小组的党员。
3: 这蓝双印还成了领头人物了，我还说请了两天假帮你一起修啊。
0: 竹篮不是修好了吗？反正你也请了假了，明天你就跟我去修路吧。
3: 修路？修什么路啊？
4: 通到用途那条产业路啊，马上砂糖橘就要下来了，村里面动员大家去把路修一下。
3: 那给多少钱哦？
4: 义务工啊。
3: 现在干活哪里有不给钱的？那永屯那条路啊，我们走不到，不去不去。
4: 哎呦，你家的猪哪个得吃一口肉啊？人家帮我们把猪栏都修好了。
3: 也是啊，行吧，那就干一次义务工。

0: 吃点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橘子 今年的果好，尝一尝啦。
1: 可以吧？是不错，也算是翻了身喽。
0: 那是吧，我们屯子八户，今年脱贫是没问题了。
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扩大。黄书记刚才动员我，想白海屯跟南阳屯，也有不少人跟我提，我想把他们都扩进来。
1: 野心不小的哦。怎么提成啊？
0: 黄书记跟我讲啦，想要成立那个砂糖橘合作社，
2: 他正在跟那个农垦集团的人联系，
0: 说如果要是成了，就按烟草合作社的章程一样来搞。
1: 你同意了
0: 不？我干嘛不同意？能帮大家脱贫，多好的事情啊！今天呢，我有句话也要跟你讲一下。有几个种枇杷的跟我讲，想改动砂糖橘吧。
1: 哪个？
0: 我哪能讲给你听？
3: 老师，甜的吗？
0: 苍龙哥，你钱呢是挣的不少了，也挣的人气了。
1: 华源厉害了是不是啊？
0: 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啊。
4: 不过丑话要讲在前面啊，如果真的合作社要成立了，到时候有人要跟我干的话，我也不会往外推的。
1: 想拆我的台哦？
4: 我没有哦，是你自己在拆好没？我讲句实话，你那个枇杷呢都是成人树了，正是产果的时候，如果真的要砍掉啊，我都替你心痛，你自己想一下吧。
1: 不要太得意了哦。
4: 走了。

0: 这边又有急弯，这边又是坡地，要是下雨天，真的是太危险了。
1: 是啊，
0: 这个坟地是谁家的？
1: 黄元军的，这个就是他父母的坟。村里啊，也想过把这条道扩一扩，可就是谈不下来呀。村里不是有机动地吗？
2: 对呀、啊，拿田地跟他置换，他也不干；多余的地给他，他也不要。
1: 他的要求啊，太苛刻了。
0: 他提什么要求？
1: 要给他无保户的待遇，还要帮他修父母的坟，要全村最好的。
0: 那是过分了点。支书，黄元军他现在变化蛮大，你要不要跟他再谈谈啊？
2: 我嘴笨。要去你去了，我是不会去。
0: 你说做思想工作你就躲，这个事情就你去谈了。
1: 曹书记，这个他真不合适，其实啊，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你。
0: 为什么？
2: 我以前打过他哦。
0: 你打过黄元军？
2: 对啊，打得他满村跑啊。从那以后，那个地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3: 为这个事情，支书还挨过批呢。
4: 哎，我以前的事不要乱讲啊。
3: 我又没乱讲喽，你是不是来批过嘛？
4: 都快要忘掉了，又讲出来。
3: 哎，秀姐，哎，秀姐，
5: 怎么来了？
0: 小芬，你怎么来了？你不用来帮忙。你们在家里直播拉货就好啦。
5: 我呀，就是来说这个事的。我已经卖出18万斤的橘子了，还要订吗？
0: 18万斤？
5: 对呀。
0: 你太能干了！大家听我讲，我讲一个好消息啊！班小班已经帮我们村卖出了18万斤橘子了啊！
6: 哎呦，小班，谢谢你啊！这回我们就不用愁了。
0: 黄元哥，你看你掌握的情况，小班要不要继续预售啊？
6: 哦，不用不用啦，我觉得，除了小班，你们订的加在一起也有3万多斤啦。
7: 我怕到时候订多啊，都没有橘子给人家了。
0: 好，小班，我听你讲话，声音都是哑哑的。这两天辛苦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几天。
5: 我这卖一天橘子了，嗓子确实哑了，本来还想给大家唱个歌呢。
0: 唱歌？好主意哦。
5: 要不文秀姐你来。
0: 这样，我起个头，我们大家一

0: 哎，王秀，升旗了。
1: 叔父，你怎么来了？这不，周六猛毕业了吗？大家给他送了30箱蜜蜂。你看，他才拿了10箱，大家就托我给他送过来。谢谢你啊，六叔。哎，郭书记给你带蜜蜂来了。啊，快来谢谢他。哎呀，
0: 郭书记啊，那真是谢谢你啊。可是我这已经收了有十箱蜂了。哎呀，
2: 我这都拉来了，还拉回去？
1: 是这样，
3: 郭书记，我们村里的搬花园给我捐了500块钱，我已经用这个钱买了10箱蜂，不能要那么多吧？哎呀，
1: 就你们村的人能捐的，我们不能捐呐。你蜂是在哪里？我给你送去。魏秀
3: 书记，你看这。
1: 这样，刘叔，既然郭书记都把它给你拿来了，你就收下。回头你养好了，多帮助几户贫困户，这样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了。你讲呢？
0: 对，是这意思。上次我们开会。

0: 们文校书记那发言对，脱贫攻坚是全国范围的大战役。我们呢，不能只盯着自己眼前的这一户、一村、一镇、一县，要有全局胸怀。我们都是战友，能帮就帮。
1: 好，那就谢谢郭书记了，我一定好好养，养好了以后帮大家。嗯，
0: 你疯在哪？走，上车。
1: 哎，好，走呢。那我先去了。
2: 去吧。春福，吃早点了没？要没吃，待会儿回村里来吃。
0: 早点是吃了，不过你等我啊，我还有事求你呢。
2: 什么事啊？
0: 啊，我们呢想请班小班到我们村上去唱歌，推销一下我们那个蜂蜜。你看他上次卖那个砂糖橘，可太成功了。
2: 这个事啊，我还真的是要打电话跟他商量一下，因为他最近卖砂糖橘很辛苦，嗓子都哑掉。
0: 没事没事，你先问，我们上山了。
2: 得，慢点哦。
0: 哦，好嘞。
3: 喂，文秀姐。
2: 喂，小班啊。
4: 哎，文秀。
2: 板桥村的第一书记来了，就是那个养蜂很厉害的村子。他们呢想请你去帮他们卖蜂蜜，但是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嗓子都哑掉。你今天有时间吗？
3: 有啊。
2: 那太好了，我们在村子里等你，辛苦了，小班。
3: 好。
2: 嗯。秦丽、莫雨。
5: 哎。
2: 你们俩去村子里借两套民族衣服来，等一下我跟小班去卖蜂蜜。
3: 不行哎，我们今天要去给陈爷爷送水。
2: 送水？那让平之今天去。平之呢？
6: 在你头上哦。
2: 你今天去送水啊？
6: 嘿嘿，我都听到了，保证完成任务。
3: 哎，黄书记，谁家有民族服装啊？
2: 你去问问罗姐好了。
3: 那我们先走了，我们先走，
2: 快去快回哦。
5: 好。
7: 文秀，哎，我问你件事哦。
8: 这个班小班推销带货给多少钱呢？
2: 啊？
7: 我听人家讲，现在网红推销带货可是有提成的。
3: 来，圆圆，吃早餐。喂，文秀姐，着急啦？我伺候完爷爷，吃完早餐，我就下去了。啊？什么？出场费？哦，那我想想啊。嗯，文秀姐，这样吧，我就提5%，如果总额不超过3000，我就不要钱。哎，一会儿我过去。嗯。爷爷，
9: 嗯，
3: 粉好吃吗？
9: 嗯，好吃好吃。
10: 小班啊，
3: 嗯，
10: 你问人家要钱呐、啊？
3: 爷爷，我就提5%，
6: 1%也不到。
3: 爷爷，现在网红带货都要钱，我可有100多万粉丝呢。
10: 小班啊，你帮那个商家推销要几多钱爷爷不管你，可是你帮那些贫困户带货什么的不能够要人家的钱哦。
3: 上次给华元哥他们带了18万斤橘子，我可一分钱没要啊。
10: 华元哥带领那些贫困户都是你的堂兄弟呀、啊！你要是问他们要钱了，你脸哪个那里放嘛？要么蒙得五百，白的蒙得五百，他不到硬。落没落？
3: 哦，知道了。
2: 放心，有小
11: 文秀姐，文秀姐，你看好不好看？
12: 哎呦，好看呀！
11: 这是莫兰姐带我们一家一家借的，
12: 嗯，
11: 还给你借了一套。
2: 不用，我有。
11: 真的哦？
2: 是啊，我的在箱子里放着呢，以前妈妈给做的。我觉得我们就不用穿了啊，这套留给小班吧。
11: 好，
12: 好。
11: 哎，我穿着呢。
12: 小班姐真漂亮。
11: 好看，小班。
12: 小班姐真漂亮，我们都不敢穿了。
2: 小班是主角，肯定要穿得漂亮一点啊。对，小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呢就是板桥村的第一书记郭春福。
3: 郭书记你好，这是小班。
0: 你好你好你好，谢谢你肯帮我们。
3: 谢什么呀？我也想看看怎么养蜂的。

0: 种烟的人多，你要不带几个徒弟呢？
1: 考烟的时候我可以跟着干吗？
2: 你知道今年我们亏了有多少？
0: 你啊，是看到人家挣钱眼睛红了。
3: 你不是贫困户吗？我想以你的名义养嘞，有不少优惠嘛。
4: 他去找合作社的漏洞。
5: 他找什么漏洞啊？跟长龙可没有关系不？
4: 我怎么一提到长龙你反应就这么大呢？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7集。

0: 书记，你好，这是小班
1: 的。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肯帮我们。
2: 谢什么呀？我也想看看怎么养蜂的，效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呢。
3: 那肯定好，难怪你们在砂糖橘卖得那么成功。看着你，
4: 我都想买蜂蜜了。
1: 对了，小班，
3: 提成的事文秀和我说了，5%我们同意，
1: 也不用免3000，就按实际成交额结算。
2: 啊，提成啊，我就不要了。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爷爷把我好一顿吼呢，说要是我敢挣贫困户的钱，我这孙女啊都不认了。
1: 我们村养蜂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脱贫了，只有今年新学的2户还没脱贫。如果这蜂蜜顺利的推销出去，那他们也就脱贫了。
2: 那我也不敢要呀，我怕爷爷生气。
5: 小班，这个呢是你的正常劳务，我觉得你应该要。以后啊，我们村直播带货也要按劳复酬。直播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对大家都有益的新鲜。

0: 失误，我们要让他往健康的方向发展，千万不可以搞道德绑架。
1: 文秀说的对。
2: 那这样吧，贫困户的钱我不要。
1: 那我就先替两位贫困户谢谢你，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好，那走吧。
1: 我们走。
2: 好，
3: 我来了。
0: 你来干什么，小杨？
4: 我当然是给你摄影的呗。我这个摄影技术还是不错的，我是咱自治区摄影协会的会员哦。
0: 哎，牛可不要吹太大哦。
2: 走。
5: 蓝油拉波萨三发空间板我发里面拉波萨拉波地寒露里地好让寒波归黑流水过后后能在寒油撒蓝油蓝油蓝油拉波萨
1: 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板桥村的第一书记郭春福。这个蜂蜜最重要的就是天然，我们板桥村的蜂蜜那可都是原生、原香、原生态，所以说要吃就吃我们板桥村的蜂蜜。
6: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为了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板桥村蜂蜜呢，我给大家唱一首《甜蜜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6: 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

0: 来，哎，回来了，哎，回来了，
1: 都在啊，
0: 大家发没？这弄材料啊，哎，县里村医说明天要第一书记亲自报的哦。
1: 是吗？啊，
0: 你们吃饭了没？
2: 吃过了。
1: 支书，怎么样了？
3: 基本上搞完了，按照规定再整理一遍哦。
4: 石平之，前爷爷的水你送了吗？
5: 当然喽，我跟老李去的。
1: 谢谢。
6: 其实都不用送，水缸都是满的。哎，黄书记，我是第一次上去。陈爷爷家那个房子是真够危险的，我看着都害怕。
1: 是很危险。哎，今天农历几号啊？
7: 九月十一吧，
1: 那还有七天。陈爷爷答应我18号给我答复，希望这一周不要下雨啊。哎，老李，明天休假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6: 这不是有工作吗，我把它干完。
1: 我们干就得，你赶紧回去了。
8: 小杨，哎，你也累一天了，你跟老李一起赶紧回去。
5: 没事，我资料不是还没弄完吗？
9: 在这里，给你弄好了。
5: 啊，谢谢长龙哥。
3: 你们今天蜂蜜卖的怎么样啊？
1: 大获全胜，我们小班的影响力真的不是盖的，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10: 什么？哎，
0: 那卖多少钱一斤呢？
1: 30，啊！所以今天啊，卖了9万多，
3: 9万块啊，
10: 发财了！
0: 我没收钱，你别这么夸我，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还有你，小杨、麒麟、墨雨，要是没有你们的配合呀，哪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1: 好厉害！
3: 厉害啊，一天就脱贫了。
0: 哎，文秀姐，过来，我有事跟你说哈。怎么了，小班？
12: 那个郭书记啊，刚刚把提成款给我了，然后这里一共是4000，去到那两个贫困户，交给你了。
1: 这是你的劳务，你给我干什么？
12: 那要不我们一共5个人，1人800，

0: 哎，你们几个讲，今天是不是功劳全部是小班的？
1: 是啊，我们都沾了小班的光，而且我们同学都夸我，
2: 我有好几个朋友给我点赞了。
0: 你看，
3: 那要不这样，我把这个钱捐给村里，然后用作扶贫。
4: 小班，这不得了喂。
5: 小班，本来呢，你的捐赠我们不应该拒绝的，但是这笔钱意义不一样。支书，我是想从这一笔钱开始，我们也立一个规矩，以后所有的事情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不能因为小班是我们村里人，是我们的朋友，就让他无偿的来帮忙。再讲啊，小班，这笔钱是你第一笔直播带货的收入，你一定要收下啊。
3: 文秀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先收下了。这我是靠演艺吃饭的，以后呢直播带货也是我的一个发展路线，但是我保证啊，我绝对不会收贫困户的一分提成。
0: 给你点赞。
6: 好，
7: 经理，
8: 起到了。
7: 记住啊，
8: 是啊，找我有事啊？
7: 没事，给你送点猪草过来。
8: 哎呦，这么多啊！
7: 哟，是不是也煮熟了给他吃？
8: 不用不用，直接丢。
7: 等会你再弄一下他吧。你的猪圈好像比以前大多了。
8: 是啊，这个猪圈新建以后啊，他们吃的多了，
7: 高兴啊。一林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呗。
8: 啊，
7: 我也想喂猪。
8: 得啊，那你就跟小杨说啊，他跟养猪的那个纯熟啊，而且还懂行。
7: 我是想帮你家养。
8: 什么意思哦？
7: 是这样哈，你看，你不是贫困户吗？我想以你的名义养呢，来抓几头猪，有不少优惠嘛，给你占点便宜了。
8: 期待啊，你是个老实人哦，这个不像是你的主意哦。
7: 是我公公说的。
8: 文武叔啊，那他真的会算计哦。哦，
7: 不是，是我二嫂出的主意。
8: 陈福爱啊。
7: 我二嫂说用你的名养嘞，不少优惠。要是超产了嘞，好像是有那个什么叫脱贫奖是吧？这个奖我就不要了，都给你啊。你看看，
8: 那我去问一下小杨先啊。
7: 得，
8: 啊，
7: 先回去了，免得小孩子闹我。
8: 慢走啊。
7: 好，好，回复我啊。
0: 姐夫，今年这个烟长得真的是好哦。
9: 是啊，今年风调雨顺，大家也上心听话，这烟啊烤出来都是一等货。
0: 什么时候烤烟啊？我还想来看看我。
9: 快了，这烤烟没什么好看的，是个熬人的活。
0: 姐夫，今年种烟的人多，你要不带几个徒弟呢？
9: 这东西哪用带什么徒弟，考研是公开的，活大家一起干，谁想看谁看，至于最后谁能看出门道，那就要靠悟性了。哎，那是小杨的车吧？
8: 他怎么来了？
10: 文秀，
0: 小杨，你不是去百赖村吗？你怎么回来了？
10: 有个事情要跟你汇报一下。
0: 你讲。
10: 陈丽玲说她还要再养几头猪。
0: 还要养几头猪？
10: 对啊，
0: 这个是好事哦，你跟韩立明也熟，你去直接抓就得啊。
10: 她说她还要再养四

0: 四头。
1: 四头？那加起来就是八头了。那他那个猪圈养得下吗？再讲，他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呢。
0: 有人给他出钱。
1: 哪个？
0: 韦奇带。
1: 他跟韦奇带借钱了？
0: 哎呀，不是啦，走，我路上跟你讲。
1: 龚大哥，吴姐夫，我现在回去哦。
2: 好。
3: 韦社长，考研的时候我可以跟着干吗？
4: 能，都能。想学考研？
3: 我还想学全套呢。
4: 那你要用心哦，这东西不是教出来的，火候、颜色、翻考都要自己悟。
3: 得，只要让我跟着就得。
0: 陈丽玲刚开始还不讲，是我一再跟她追问，她才跟我说了是这么一回事。
5: 不管怎么回事，反正不是坏事了，你去抓了。
0: 抓是肯定没问题啊，主要那个围棋带和蒙武书又不是贫困户，总不能顶在人家陈丽玲名下，要不是不是占人家合作社的便宜啊？
1: 这当然不得。围棋带要养猪可以，但是占政策的便宜绝对不得。
6: 对，我看长龙老伯存心不良，他是找合作社的漏洞。
7: 百干村的合作社他找什么漏洞啊？老黄，不要把人老往坏处想喽。我是说过让你提前退休，那是心疼你年纪大，心脏还有病，跟长龙可没有关系不？
6: 战山，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怎么一提到长龙你反应就这么大呢？你是不是欠人家什么了？
7: 我欠人家什么东西了？啊，我什么都不欠，但我们是兄弟，懂吗？
1: 得了，你们两个不要吵，这个事情确实是长龙哥老婆做的不对，但是韦奇带要养猪，这也是好事。现在韦奇带跟蒙武叔手里都有一笔钱，我在想，如果他们真的对养猪感兴趣，也愿意投资，那村里是不是可以划出一块地去，让他们专门养猪，也可以让一些对养猪感兴趣的贫困户一起来参与，这样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小规模来，我们可以建自己的合作社嘛。
7: 王书记，你的意思是让五叔给全村建猪社，你觉得可能吗？
1: 不是白掏钱，是投资，是可以按照收益来分成的。
7: 那你去试试喽。
1: 不是我试试，是我们要一起去做工作。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
8: 志叔，你跟昌龙哥关系很好哦。
9: 哦。以前是我妹妹的对象，我当兵去的第一年，妹妹突然去世了，长龙就一直帮我照顾我的爸爸妈妈。
8: 长龙哥很讲情义哦。
9: 是哦。喂。

0: 是。
1: 啊、哦，苍龙的老婆，陈博爱，我下去看看啊、哦。
0: 好。
2: 什么事啊？
0: 姐夫啊，有空你到家里头去看看。昌龙这两天上火哦，哎，嘴里面上颚糖全都破掉了。
1: 他上什么火？成天东想西想的，心里压力太大了。你这是去哪里啊？
0: 我刚刚把他送到陈丽玲家、说是去看人家的猪。姐夫啊，你别怪我小心眼啊。你说我们家昌龙为什么对陈丽玲那么好的？
1: 陈丽玲是贫困妇，你老公是责任人。
0: 责任人用免费送人家两袋水泥的吗？

0: 那两袋水泥是昌隆送的？嗯，
1: 哎，还不让我讲哎，做好事不可以说的吗？他说不想让人家知道，好像我们害怕了一样。
0: 哎，我警告你哦，以后不要老议论合作社的事，你们家的钱不少了。
1: 钱怕多吗？赔本的生意我们家不做的。姐夫，你去忙吧。姐夫啊，记得有空到家里头。
0: 得。
1: 姐夫慢点哈。嗯。

0: 支书。
1: 嗯。
0: 为什么昌龙哥叫你老婆叫嫂子，他老婆叫你又叫姐夫呢？
1: 啊，他是我老婆的远房堂妹。认识他之前，昌龙一直管我老婆叫嫂子，叫惯了。
0: 所以你们是亲戚啊？
1: 是啊。
0: 支书，你是不是一直想让黄主任下来，让昌龙哥当主任啊？
1: 这个和亲戚没有关系哦。老黄人不错，工作不给力。
0: 不给力吗？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正直啊。
1: 老黄太保守啊。
0: 昌龙哥，干什么去啊？
2: 我到陈丽玲家看看他们家养的猪，你不要讲，养的还是蛮不错的哦。
0: 也有你的功劳啊。
2: 我有什么功劳？都是杨业伯干的。
0: 要是没有你的水泥，他们家的猪圈哪能那么快建好啊？
2: 水泥？什么水泥哦？
1: 刚才在路上碰到你老婆了。
2: 女人就是女人，这张嘴真是讨厌呢。哦，不是讲你哦，毛书记，这个事不要跟别人讲哦。
0: 为什么呀？这是好事。
2: 我蒙昌龙就这样，我不希望别人讲我好，也不怕别人讲我坏。
0: 有个性啊，昌龙哥。
2: 嗯。
0: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
2: 干什么？
0: 去蒙五叔家，跟他商量商量养猪的事。我们想让他带头成立一个养猪合作社。
2: 合作社？这样子啊。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我买头，喊我投钱，捡猪蛇，给别人个养猪，我买当这个猪头。我说，这个钱不是白投的，这个是一个按投资比例，回头是有报酬的。分红？
1: 分红？分红是好多？
0: 具体的数额我们可以商量嘛。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肯定比您存放到银行利息要高。
1: 那就是保本保息呗，保本保息，这个倒是不能保，这个关键是要看效益嘛。等合作社成立以后，这个你们还要负责监督啊。监督，那就是当社长，
2: 是支付带头人。啊，听你林说啊，那个成立合作社以后嘞。
1: 什么饲料啊、防疫啊，都是有专家管的哦。是不是还有保险啊？
0: 是，
1: 所以嘞就会比个人单独去饲养要风险小很多。那得啊，
0: 得，
1: 得，
0: 得什么得？你口袋里头有两个钱，连自己姓什么了都不知道是吗？
1: 爸，你要是不同意嘞，我就拿我自己的钱养了。
0: 什么你自己的钱？那是我存在的钱。
1: 我没会让你拿这些钱瞎胡闹的，
0: 吴叔啊，这个不是胡闹，这个是用钱生钱的一个好办法。
1: 没跟我讲那么多了，没得用呢，说不干就不干。

0: 我们手里现在是有几个钱，可是将来你的孙子要上大学啊，将来要娶老婆，还买房子嘞，就这些钱哪里够啊？趁我年轻，得做端点才等我。黄书记，如果我当了这个致富带头人的话呢，这个给多少提成呢？
1: 这个提成需要我们一起来协商，最后才能定下数额。
0: 不用协商，就按我二哥那个中琵琶的标准就得了吧。
1: 这个啊，这个恐怕不得。因为昌隆哥那边呢是种苗、技术、销售一条龙服务，他抽55%，现在很多人都还有意见。那如果你们只是提供猪舍，就要抽55%，那其他的养殖户不就没有效益了吗？
2: 你看看，我早就说算了，人家昌隆那边还得个50%，到了这看你看，有好多点了。

0: 谢谢双英姐。
1: 嗯，
2: 我哥
0: 怎么样啊？
2: 得哦，没想到他干活还倒挺踏实的。
1: 定了文秀书记，我想让小班也给我们唱唱歌。
3: 得啊，现在有多少了？
1: 我们现在六桶不满，1000多斤吧。
3: 有1000多斤了？
1: 嗯，
3: 可以哦。
1: 我们现在呀，带料加工的已经不多了，现在更多的都是榨油籽的。
3: 那我等一下就给他打电话跟他讲。
1: 好啊，不是5%吗？钱啊，我们照付。
3: 你是贫困户，他不会收你的钱的。
0: 对了，双英姐，我跟饲料厂也联系了，他们愿意收这个油茶饼。他们明天过来跟你商量价钱，你们自己谈。
1: 真的？那太好了！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真的是为我们操碎了心。
3: 哪里？
1: 支书
4: 啊，
1: 要不你去帮帮黄元军，让他也歇歇。
4: 哎，黄书记。好，我去啊。
0: 最近支书也是累坏了
5: 啊。黄元军，我来帮你哦。来，给我。
6: 不好的呀，扶贫还帮干活的。你们这帮村干部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呢，棒棒的。
5: 你还记恨我吗？以前动手打过你哦。不过你要知道，我那个是对事不对人呢。李支长找机会跟你说一句道歉。
6: 得嘞，
5: 今天就算说了啊。
6: 你这句话嘞，就原谅你了。不过话说回来，你真能打的哦。哈，哈，嗯，哦吼吼。
5: 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说，
6: 哎呀，
5: 我说黄云军这个人是可以讲话的。啊，我们开会商量了，那条路上，你们家的那个，
6: 对哦，我说这么好，又帮干活又道歉，啊，原来要挖我爸我妈的坟呢，反正我也搞不过你啊，来，你搞死我得了。
5: 我是村里的支书，该说的话我要讲到喽。至于做不做，那是你自己的事，懂吗？
6: 给过你机会了哦。你今天要是搞不死我呢，想都不要想。
1: 银凤跟我说，金凤，她突然多了一部手机。
3: 手机？
1: 嗯。好几千块钱，
3: 他哪里来的钱？
1: 说的就是啊。银凤说，是钱经理来的那一天他发现的。银凤发现金凤，他偷偷的在背包里玩手机。
3: 这个事你问他了没？
1: 我问了，他说是跟同学借的，还了。我也去找了，没发现。
3: 那会不会？真的是跟同学借的呢？
1: 不可能，金凤那么好面子，她不可能跟同学借那么贵的手机。
3: 双英姐，这个事你先别逼金凤，她这个年纪正在叛逆期。来，你跟我出去。
0: 双英姐，来，
1: 哎，
0: 我们到河边去。
1: 哎。
3: 没事。
7: 文秀书记，你这是
0: 在这里，我要打个电话，要是别人看见会觉得很奇怪。
7: 你心真细，你慢一点啊。
0: 没事。哇，好凉啊！
7: 小心啊！
0: 你也下来啊！
7: 好好好。
8: 点。
7: 没事。

0: 来来来，一起喝一起喝，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嗯。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 钱经理，你又在喝酒啊？现在讲话方便没？
0: 方便方便，我现在出来出来。你讲。
1: 钱经理啊，你是不是送了一个手机给金凤啊？
0: 对对对，是我送的，生日礼物嘛。
1: 你送人家礼物是不是应该先跟他妈妈讲一声啊？
0: 对不起啊，我这个忘掉了忘掉了。我表示歉意啊。
2: 你转达对双影的这个歉意啊。
0: 我就是送个小礼物，绝对没有别的其他什么意思咯。
1: 没有别的含义最好，

0: 美莎说什么？美莎讲，母亲的先不着了，咱十斤的。哦，十斤的，十斤的。哥，壮十斤的。美莎，你们也歇一歇吧，这几天都太累了。是啊。
1: 不累，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好好好，
0: 你们高兴就得。
2: 哎呀，这两个苦命人啊，能走到一起。
3: 真不容易啊！我叫黄美莎，三岁得了场病，不会说话了，但有听力，能听不能说。我不笨，上过初中，会打电脑，可没人在意我。我跟伟平宇是在网上认识的，他说他活得没意思。 可也不想死，我说我也一样。我们就凑到一起，看能不能有点意思。结果是开始有点意思，渐渐没了意思，越来越没意思。
4: 原来受的一份青涩，变成了两份青涩。 一份苦年呢，变成了两份苦年，叫人苦怜的我们啊，都不愿意出门了。可现在我们活得有意思了，有意思到都想唱歌。
5: 这美莎，够了，可以分享。嗯，哈哈哈哈哈！这美莎非要多装两个。
6: 这两毒得好啊！哎呀，
5: 我们又不差这一两个橘子。
7: 美莎，紫苏夸你嘞。
6: 怎么了呢？一回到家就无精打采的。
7: 没事，就是嗓子痛。
5: 那你是上火了？啊？
7: 我不吃。
5: 不吃怎么取火呢？都吃掉！哎，你呀，是看到人家挣钱，眼睛红了。
7: 什么话？
5: 哼，我呀就是你肚子里的虫，我还不知道你。你知道我平宇和黄美莎吧？那我怎么不知道？有残疾的小两口嘛。
7: 他们开了个快递点，知道，村里头把仓库借给他，还不收钱。哼，哎，听说生意很好吗？隔壁村的都来送快递、收快递。今天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我还真是有点后悔哦。 黄美莎嫁到我们村里来有3年了吧，从来了之后就没有见到她笑起来的样子。我就在想，要是3年前我帮她一把，她是不是就能多乐几年嘞？是，
5: 嗨，别人都乐了，但你呢？ 哎，他们没有地，那个地是他们堂兄的。如果他们跟了，那堂兄是不是也一定会跟进来？外姓人也要给五五分账的哦。你开了这个口子，那所有的贫困户都来找你，你怎么办呢？他们韦家人自己都不管他，那韦平利中间为什么不带着他呢？
7: 韦平利现在的合作社条件不一样了。
5: 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哈。 哎，不要看他现在乐得跟什么一样，那到最后啊，谁心里难过，谁最清楚。哎，你等到考验卖出去了以后，他看到别人哦，
0: 在数着那应该是他挣的钱的时候，我就不信他能乐得出。

0: 你又在算什么呢？
1: 回来啦。
0: 哎，我们今天学新动作了吗？打开，关上，然后再打开，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1: 好了好了，
0: 哎，好看
1: 歇
0: 呢，今
1: 会儿
0: 天。
1: 吧，美东。
0: 哎呀，你看看你。手机上都有计算器的，又快又准的，你非要打这个算盘，噼噼啪啪的，走在街上都晓得你在算账。
1: 我就喜欢听着响声。我爸活着的时候总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
0: 哦，那想出什么来了呢？干嘛叹气呀？
1: 你看看，你知道今年我们亏了有多少？
0: 啊？怎么会亏呢？今年烟那么好。
1: 就烟好才亏哦，这些烟。

0: 要按照以前的办法提成，我们至少多收入5万。
1: 那你没想啊？要按往常那样子提成的话，有那么多人加入合作社吗？那你不还是保老本吗？哎，你按照合作社的这个章程算，我们今年是多还是少呢？
0: 那是多点，1万把块钱总会有的嘛。
1: 那不就得了？哎，
0: 那你没见我今天有多累。
1: 哎呦，老公啊，见到啦，见到啦，你好累哦，我都心疼呢。但是我也看到你好受人尊重哦。哎，你讲，这两种感觉哪个美呀？
0: 那你要这样讲，都美。
1: 那不就是喽？你都美，这也都有嘛。哎，好了好了，把你手机拿过来，我教你用计算器，快拿过来。
0: 奶奶做什么？当我小学生啊？我算盘珠子都打那么好，那东西能不会用？
2: 请进，文秀姐，
3: 文秀姐，
2: 是你们两个。
3: 嗯，文秀姐写什么呢？
2: 哎，没写什么。哎，你们两个怎么没回去啊？
3: 你不是也没回去吗？
2: 我是天气预报讲今天有暴雨，我等等看，没事，我明天一大早再走。
4: 我们也是听了天气预报，想上陈爷爷那里看看，等我一瓶汁呢。
2: 不错，来，你们坐啊。
3: 村规民约三字经。
2: 哎，我写这个不得，想了好久才写出这么几句来。
3: 树新风见百妮，三字约要牢记，爱国家爱集体，跟党走志不移，敢创业学科技，懂市场增活力，壮产业各户齐，勤劳作共富裕。没了？
2: 是啊，写不出来了。
4: 写是什么的，他厉害，文秀姐，你叫他帮你编。
2: 你可以。
3: 你别听他瞎说，我那都是写着玩。
4: 跟文秀姐你还谦虚，在我们镇上，她都是负责编顺口溜的，在线上的文章都发表了好几篇了。
2: 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事，你家的人才我可要好好利用哦。这个事情就交给你。
3: 行，那我试试吧。大概要什么内容啊？
2: 内容就是我们开会讨论的关于百妮村发展的远景规划内容，像爱国致富这些内容我都写了，你可以帮我再看一看。
3: 嗯，
2: 接下来呢就是守法规、爱集体、尊老爱幼，还有环境卫生什么的这些民风民俗。
3: 嗯，
2: 你先编，就按照我们开会讲的那个内容先来编写，最后我们村两委再一起来完善。
3: 那什么时间要啊？
2: 时间倒是不赶，不过我想最好还是在年前完成。我想组织小朋友们搞一个小比赛，等孩子们都会唱了，那大人们也就都知道了。
4: 这好，最好不光是孩子比赛，还要有家庭比赛，这样孩子的事情家长比较重视，也愿意参与进来。
2: 好主意哦。这样，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个，你把《三字经》尽快完成，
4: 嗯，
2: 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组织比赛，
4: 得
2: 没意见吧？
4: 没意见。
2: 好。
5: 王书记，
2: 平之，进来。
5: 好。
6: 你们俩在这里哦，找你们嘞，还去不去？
3: 去。去呀，我们在这等你呢。
6: 走啊。
2: 路上小心哦。
6: 得。
4: 那黄书记，我们就先走了。
7: 王小姐，我们走了。
2: 哎，等一下。这样，你们想办法，今天晚上就说服陈爷爷，让他带着山娃子先住下来，等雨停了再送他上去。
4: 接下来住哪里呢？
2: 住哪里我来安排，你们负责把他们接下来就得。
3: 行，
4: 好。
6: 这个老头子很难搞啊。
2: 让书记
4: 再见。哎，穿上雨衣哦。
7: 好。
2: 罗姐，
7: 哎。
2: 罗姐，
7: 哎，
2: 去拿两床公用的被子，放到老李他们宿舍去。我叫墨雨他们去接陈爷爷下山了。
7: 那铺在小杨的铺上得不得？
2: 得，靠窗通风好一些。
7: 好，好，好。
2: 堂姐，

0: 哎，黄叔经理来了，给我两盒方便面，两个火腿肠，再来一瓶牛奶。
1: 好嘞，两个方便面，两个火腿肠，一瓶牛奶，
0: 你看一下，全对没？
1: 嗯，对。今晚又加班啦，又得熬夜喽。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2: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没有敢放啊！
4: 你不给我添乱，我就不上火了。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8集。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

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伴着海鸥从辽宁大连的港口乘船出发，我们开启了一段美妙的宝藏海岛探索之旅，前往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华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在咱这片海域。
1: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2: 随便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从你那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2: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嗯，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0: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看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1: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

0: 基本上在零距离。差点手机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机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0: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0: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0: 对。
2: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3、2-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2: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前面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0: 好，玩。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看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1: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4: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4: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4: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2: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

长海县基于五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五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

0: 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1: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2: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机型。
0: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1: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4: 方位171度，距离0.190海里。
2: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0: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1: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5: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啊，像。
5: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2: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5: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5: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嗯！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6: 群殴，四只螃蟹。
5: 群殴，它是
2: 纠缠在群架。
5: 对，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又来想要抢人家这个。
6: 这两类
5: 跑了，它那俩把人家这给拆散了。
1: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5: 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

0: 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他怕这些东西伤害到他的卵，所以他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他就走了，
0: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0: 对。
2: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3: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2: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明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4: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2: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短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2: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米2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1: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

0: 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1: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流水，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1: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1: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1: 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摇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摇，哎呦，摇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1: 摇一口，
2: 看到。
1: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1: 放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1: 打开，快，有道！
4: 首先，
2: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
1: 这就机遇。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
1: 呦，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1: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1: 来来来！
2: 哇！看到了，看到了，
1: 在那。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2: 妈呐，这么大！
1: 哎，往后点啊！
2: 好。呀！哇！哎，
1: 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1: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1: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2: 天哪，太大了！
1: 你抬着尾巴，
2: 我抬尾巴哈。
1: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1: 行，到这1米看吗？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2: 1.2米。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仓里不算了，
2: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2: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1: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2: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1: 是，
2: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1: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3: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2: 多彩。
3: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当然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3: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2: 看一下，
3: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2: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的。
3: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3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3: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

0: 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嗯，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嗯，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1: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0: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2: 相互学习，
0: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像链条式的服务，
3: 就是游客一登岛，
0: 对，
3: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鹿。
0: 是。
1: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0: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嗯，
4: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0: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2: 很时尚。
0: 对，很时尚啊，
2: 浪漫。
0: 是的，
2: 弹出片
1: 儿。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啊！
1: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6: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9: 啊，下面冷，下面还行。
6: 要潜到什么位置？
9: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6: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9: 对。
1: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6: 这一头很大哦，就估计手感有个
10: 两三个的就一斤了，
6: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1: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5: 你看看，哦，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看看，
1: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连紫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0: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1: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2: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3: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一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1: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2: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3: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建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1: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2: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3: 对，
2: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3: 吃海胆、啊、
2: 很好吃，
3: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我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2: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1: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2: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4: 木船。
2: 也是木船。
4: 木船，木船。
2: 哦。
4: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饭一大，所以他都需要我点力量，他是这么想，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喂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饭长起来了。
2: 这是
1: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儿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包号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火悠扬呀，
4: 喂嘿嘿呀啦嘿！
1: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4: 那个浪子过嚓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啪就打，喊的号打往前走，这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切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1: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

0: 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1: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2: 我这个劳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嗯，
3: 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哎呀哎呀，
4: 船装那个鱼下衣。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0: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清白的呀。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跌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在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前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清这三个字。
0: 陈廷敬

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宝自勉，留下半宝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0: 远方的家是旅宿，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
0: 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2: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0: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稻米。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0: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湾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月的风。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月的风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月的风雕塑矗立于海边，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月的风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月的风雪糕开始。
1: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
2: 好迷的味道。
1: 五月的风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
2: 好的。
1: 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
0: 在五月的风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雪糕造型除了五月的风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我们前往市南区大学路的网红墙，遇到了在这里直播的当地网络名人沈明书。
1: 沈老师您好。哎，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刚刚一直啊在镜头后面看着您在这边解说呢。您刚刚介绍的就是这条大学路。
3: 嗯，对，大学路。
1: 这道围墙也都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吗？
3: 对对对。
1: 嗯。
3: 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
0: 沈明书已年过七旬，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曾经担任青岛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在基层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对青岛大街小巷的历史与文化如数家珍，
3: 尤其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很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
1: 嗯，
3: 它阳台啊、走廊啊、红屋顶，
1: 嗯，
3: 青岛这个城市，它就是有好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1: 嗯，
3: 也有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融合，所以它这个城市就特别时尚。特别浪漫，特别有文化气息和音乐气息。
1: 对，您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大学路上，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瓦，这就是老青岛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印象。
3: 对对。
0: 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书店、咖啡店云集，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3: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1: 嗯，
3: 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
1: 嗯，
3: 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
1: 嗯，
3: 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3: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
1: 嗯，
3: 就是20年代吧，
1: 嗯，
3: 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
1: 嗯，
3: 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
1: 嗯，
3: 和外籍人一个别墅区。
0: 这些绿树掩映下的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给予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1: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4: 啊，还可以。啊，
1: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4: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的啦，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的。
1: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4: 里边有个带子儿笔管鱼。
0: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4: 就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1: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
4: 不一样，
1: 有什么不同？
4: 这是一个汤面的，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
1: 这就是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4: 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1: 一个个的小墨鱼，
4: 对对对对对，
1: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4: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1: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4: 这现在已经是半熟的了，
1: 半熟的状态了。
4: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0: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4: 我们吧，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1: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4: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嘎啦啦，第一就是嘎啦。哦，
1: 带壳的喜欢吃。
4: 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1: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4: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艇，然后放上一个爪，
1: 都得完整。
4: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

0: 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1: 能看到一层肉馅打底，放上完整的墨斗鱼，再铺上一层肉馅，之后将包子封口，一个潜水艇包子就制作完成。烫面面皮70克，馅料150克，蒸制时间13分钟。王青说，这些环节都一定要精准，才能保证包子的口味。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特色。
0: 这就是野生的，
2: 哦，
0: 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
2: 嗯，
0: 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
2: 嗯，
0: 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2: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0: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
2: 嗯，
0: 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2: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0: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1: 海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和蛤蜊馅蒸制9分钟。
3: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嗯，这是三种馅儿。
0: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
3: 嗯，
0: 嘎啦呢？需要这样加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哎，汤汁不漏。哎，你看没有问题吧？
3: 沉甸甸的。
0: 嗯，你破开个口，顺上，先开窗。
3: 开窗。
0: 哎，开开个窗。
3: 嗯。哎呦，汤流。
0: 哎，再吸汤。对。
3: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0: 对对对，再吸汤。鲜吧，
3: 哇，哦，太鲜美了，
0: 对，
3: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儿的，它这种甜味儿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儿，
0: 对对对对，是是是，剥开
3: 啊，破皮儿，
0: 对了，
1: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墨斗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3: 哇，
0: 看看。全是籽啊，
3: 满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吸进去了。
0: 对，
3: 所以肉也是鲜的。
0: 嗯，
1: 墨斗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籽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3: 蛤蜊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0: 对，嘎啦配啤酒是一个景观，滴溜是带着滴溜的啤酒，又买着嘎啦，
3: 啊，炒菜也可以，
0: 对对对，
3: 嗯，
0: 炒菜、包饺子、包包子，
3: 嗯，
0: 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1: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0: 大商超一逛，
3: 嗯，
0: 啊，
3: 嗯。
0: 各种海鲜大咖一坐，
3: 嗯，
0: 拎上啤酒，吃完了，
3: 嗯，
0: 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城啊，
3: 嗯，
0: 是很美的一个城，
3: 嗯，
0: 我们也很幸福，
3: 嗯，
0: 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的这些地铁了，大的商超了，
3: 嗯，
0: 大型的医院了，
3: 嗯，
0: 就是说老百姓啊，
3: 嗯，
0: 像我们这些真得到实惠了，幸福感足足的。
1: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逐浪尽显运动魅力。现如今，沿奥帆中心海边的灯光秀也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时，乘风破浪的帆船与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相得益彰。当我们还沉浸在白天红瓦绿树下的特色建筑中时，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

0: 烟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新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1: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0: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1: 哇，我第一次见到。

0: 海风拂面，一路向西，沿着海岸线，我们从青岛市区驱车来到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行走在西海岸新区的海边，这里水清滩平，沙洗如粉。
1: 青岛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片海洋决定了青岛人的饮食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0: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3500多米。我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1: 现在啊是下午的1-2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2: 米红虾，田里虾，田里虾。
1: 米红虾。
2: 哦，这个浅滩嘞。
1: 在浅滩。
2: 就在这个浅滩。
1: 哦，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撑子，
2: 哦，撑杆，
1: 这叫撑杆，
2: 哎，
1: 哦，这像一个 A 字形的，嗯，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2: 对对对，
1: 这个竹篓子呢？
2: 叫这个冲沙子叫沙螺，
1: 这沙螺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2: 对，他们吃完了以后，
1: 啊，嗯，
2: 用这个漂，
1: 啊，
2: 挖出来以后就放在这里边。
1: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哦，
2: 就是把这个筐。
1: 啊，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0: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一个网框周围有三个葫芦，这三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捕捞毛虾的过程中，需要踩着自制的高跷在海里行走。
2: 到水深的地方，
1: 水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呀？
2: 那就没说。
1: 啊，
2: 这个高跷看见有一尺的，
1: 嗯，
2: 有一尺六的，
1: 嗯，
2: 有一尺八的，
1: 嗯，
2: 啊，没有数，它就根据观音的能力，有的人能力大，它就踩的高，再就根据这个沙子的分布。
1: 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得踩上去才知道。
2: 那么就根据观音能力，那么再稍微你追不上了，你踩不动了，越高越困难踩的，那就算了，就得他根据这个适应自己这个能力。
0: 徐维胜说，村子里有人能踩到将近2米的高跷捕虾，技术很高。因为高跷入水后不便于拍摄，当地的渔民在沙滩上为我们演示。
1: 所以说，当在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跷，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
2: 螺，
1: 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2: 不下去，多落不下，活动的，它是活动的，
1: 活动的不会陷进去的。
2: 那
1: 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感觉呀？
3: 在水了，
1: 在水里会更灵活一些。
2: 对对对，咱们这个毛是这样子吧？
1: 哦，
2: 在海里它干不，它那个里面是的，伸展很短，
1: 嗯，
2: 不松走，那么走就不走。
1: 在海里是不停的这样动的。
0: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这样的捕捞方式祖辈代代相传，他们依靠高跷增高身体，推着渔网，从而稳定身体，以便能够到更深的海里撒网收获。换上水裤，我们和当地渔民一起下海，刚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了收获。
1: 哎，还有小墨鱼，
2: 鼻管
1: 啊，小鼻管，
2: 哎，
1: 这是
2: 鲢，
1: 这就是，
2: 哎，咱就在那个小虾，
1: 小虾，
2: 咱就是
1: 这么小啊，
2: 哎，就那么小，
1: 哦，这么
2: 小，咋就非常高，啊，就补钙，
1: 啊，补钙，
2: 哎，非常好，含锌，
1: 嗯，
2: 含镁这些有益的微量元素，
1: 啊，
2: 都非常好，非常珍贵，价值很高，
1: 啊，非常珍贵，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
2: 没有卖，这量产量很少，
1: 很少，
2: 对对。

0: 吃后方这个患者要求很高，很狡猾，他的解释
1: 很狡猾、
0: 哎、对这个患者要求非常高。
2: 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种通体透明的小虾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兼，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1: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0: 你帮我抬。
1: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有。这大个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0: 不是一个品种。
1: 那大的叫什么呀？
0: 叫白虾。
1: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0: 啊、对，红米虾。哦。我们是虾皮。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啊，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2: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乘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0: 不，在沙子上面
1: 浮着。
0: 哎，对对对。
1: 沉吗？
0: 不太沉。
1: 不太沉。
0: 哎，对。
1: 我能试试吗？
0: 可以、okay。
1: 我试试。那它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0: 飘在这就到这弄不着了。
1: 啊，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哎。
0: 啊，这个压再唱。
1: 啊，再压一压。好。这儿吗？哦，这样就可。
0: 啊，对。
1: 哦，这样就可以了。
0: 啊，实在为。
1: 好，使劲什么？
0: 哎，往下走。
1: 啊，使劲往前走。
0: 啊，对。
1: 好，好。其实在这个网虾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一方面要用身体对抗这个海浪，要把你往海滩去推的这个力量，然后一方面呢，你要确保这个渔网不能让它漂浮起来，因为漂浮起来的话虾就进不来了。你一方面还要压着这个渔网，然后一方面还要推着它往前走。
2: 记者王静体验后才知道，在海中行走十分困难，尤其是还要控制巨大的渔网。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网到一两只紫虾。当地渔民说，有时候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几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紫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1: 都是虾，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2: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跳。在他身边有无数只小虾蹦出水面，像喷泉涌出的无数个气泡一样把它团团包围。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片海域被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海洋生物。我们坐上渔船继续感受这片大海。
0: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早就问很这个早问生命的了啊，就是西施虾，这是真正的西施虾。
1: 嗯，西施蛇。
0: 西施蛇。
1: 西施蛇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0: 嘎了。
1: 哦，嘎了的一种。
0: 嘎了，哎，太深宝玉西施虾嘛，咱就是在这个台坡上的。
1: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0: 别的地方的都放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哎，非常好。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哎。
1: 哦。
0: 非常甜，也很富于生命。在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啊，老百姓把山子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这个再生。
2: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胜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黄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珍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一抹蔚蓝。如今这里不仅盛产着文蛤、扇面蛤、西施蛇、竹蛏等数十种贝类和其他海产，而且还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海洋赠予青岛这片土地无限宝藏，也为当地人书写着更美好的未来。

0: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1: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摄制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2: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0: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三文鱼养殖基地被称为深蓝一号，是中国首个深远海全潜式智能网箱，也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随着船行至深海，海上的风浪也开始逐渐增大。清晨5点多，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晃醒。半夜下了些雨，海上一片阴郁，很大的风浪让船只不停地晃动。在剧烈的晃动中，我们离深蓝一号网箱越来越近，整个网箱像一个倒扣的伞。紧抓2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体，巨大的深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附近的三文鱼作业船，离深蓝一号又近了一步。
2: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嗯，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啊，嗯，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啊，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嗯，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2: 就是这根管道，
3: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啊，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收上来。现在我们看见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2: 网箱哦，看到了，
3: 下面，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嗯，就可以实现工船和网箱这个实时的通讯，
2: 实时的联动。
3: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做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度夏。
0: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一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从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点半，经过10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走在网箱上感觉非常平稳，晃动的幅度很小。
2: 走在这个网箱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平地了，一点都不晃，特别的稳当。
4: 对，因为得益于这个网箱非常坚固的结构和它非常大的周长。

0: 像一个小型的岛屿浮在那个水中央，所以你感觉不到风浪。
1: 放眼望去，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岛，一座黄色的小孤岛，然后在孤岛的这个下面
0: 有很多三文鱼啊，
1: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嗯，您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0: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端会浮出水面。
1: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
0: 是的。
1: 现在啊，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0: 对。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0: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2: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1: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3: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啊，观察鱼的状态啊，每天都要做。
1: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3: 20-30米吧。
1: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3: 目前是三位。
1: 三位。
2: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以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浅水层冷水团。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1: 这个网箱里面的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0: 对，现在看的是很激动，
1: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0: 对。
2: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吸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的钢铁小屋，便能看到这座深海加工厂的全貌。清一色不锈钢设备之间，白色传送带平稳运行。能看到水池内很快挤满了胖乎乎的三文鱼。
1: 好胖的三文鱼啊，这个有多少斤啊？
3: 15-16斤。
1: 什么？
3: 15-16斤。
1: 15-16斤。嗯。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肥肥的，胖胖的，鱼鳞泛着银光，好有光泽呀。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收
3: 特别激动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只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长需要
3: 3天，对，最快的3到4天。
1: 我现在怀里面抱的就是一只活的三文鱼，
3: 鲜活的，
1: 好重啊，抱一会儿手都酸了，要把它放回去吧。
3: 对，好了，
1: 好，
3: 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哇，这个鸽鳃放血，然后敲鱼。调匀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到它的角笼进行降温，
1: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2: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个品种。李泽明告诉我们，完成初步处理的三文鱼温度一般在10摄氏度以上，必须对它们进行快速降温。降温区内都是自动灌注的冰浆，在0摄氏度左右，三文鱼在这里经过30分钟的降温处理，体表温度会降至0摄氏度至4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

0: 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经过冲洗、血水、吸取杂质两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1: 哇，好冰啊，好冰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非常的鲜亮。
2: 对，它你看鱼鳃，
1: 哇，
2: 鱼鳃非常的鲜红，
1: 都是鲜红色的，
2: 对，
1: 鲜红成粉色的这种，
2: 对，
1: 这就可以证明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鲜，
2: 对，
1: 而且我抱在怀里非常的凉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鳞。
2: 啊，
1: 也是泛着光泽的。
2: 对。
1: 啊，我受不了了，太凉了，我把它放回去吧。哇，像他们身上的这个鱼背啊，这个斑纹还不太一样，颜色也不太一样。
2: 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是两种鱼型。
1: 啊，两种鱼型，这种呢？
2: 这种呢是我们的硬头鳟。
1: 嗯。
2: 你看这个鳃盖是没有斑点，这个鳃盖是有黑色斑点的，
1: 嗯，
2: 这个是大西洋鲑。
0: 国产三文鱼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三文鱼从捕捞运输到岸上大约需要10个小时，这意味着12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蓝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级程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处理下，最多36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4-5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10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1: 你好，王厨。
3: 新鲜的三文鱼切成的肉比较整齐，
1: 嗯，
3: 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嗯，你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多好，
1: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
3: 对，
1: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3: 对，油脂丰富，
1: 嗯，
3: 而且脂肪比较均匀，
1: 嗯，
3: 脂肪一般在鱼腩的鱼腹部，
1: 在哪个
3: 位置
1: 啊？这个地方，
3: 是油脂最多的地方，
1: 最多的地方。
3: 鱼腩切的可以薄一点，
1: 嗯，
3: 因为它的口感比较肥美，
1: 嗯，
3: 去刺，
1: 去刺，
3: 对，
1: 它的刺主要是分布在哪里啊？
3: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嗯，这条线，
1: 哦，背部的下面这边啊，
3: 对，对，这条鱼特别新鲜，所以说这个刺比较难拔。
1: 这就像江博士你之前说的那样啊，
4: 对，
1: 它因为刺和肉是紧紧的
4: 对
1: 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难拔。如果不新鲜了之后，就会整个肉也糜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4: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得不好的话，
1: 嗯，
4: 就会把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
1: 哦，
4: 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嗯，是不能机械处理的。
0: 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切斜片最佳。
3: 这个三文鱼背，
1: 嗯，
3: 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
1: 嗯，
3: 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
1: 嗯，
3: 它能弹起来这种感觉。
1: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3: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是最丰富的。
1: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
3: 对对对，
1: 在这边呈 V 字形，
3: 嗯，
1: 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
3: 对对对，
0: 因为肉质细腻，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
1: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刚刚触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0: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洄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定的脂肪，所以有一种独特的鲜美油脂的口感，十分鲜甜。江心说， 对于海产品。

0: 品来说，新鲜程度与运输方式是基本的竞争力。我们继续品尝了香煎三文鱼与鱼头汤，
1: 看淡淡粉色，它边上的这个油脂啊，经过香煎之后就变得特别的酥。
2: 是的。
1: 然后虽然煎过之后，但是里面的这肉一点都不柴。
0: 当我们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时，回想起20个小时前海上的经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舌尖上的美味，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艰辛。
2: 过程是很苦的，但是看到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咱们吃的只是三文鱼，随着咱的养殖的网箱的不断的扩建，随后会有更多的品种到了我们的餐桌。
1: 比如说呢？
2: 比如像黑鳕，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1: 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这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
0: 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乐章。

0: 在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之滨，探访湖畔人家的烟火生活。
1: 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0: 追寻水乡文脉，走进临水而兴的千年古镇，
1: 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2: 我感觉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0: 沿湖而行，田园如画，乡村振兴带来了新风景。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

0: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安徽合肥。合肥古称泸州，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合肥南部有一片广袤的水域，这就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约770平方千米的湖面阴波万顷，水天相接，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水系和生态屏障，被称为江淮儿女的母亲湖。这一次我们将沿湖而行，在湖与城之间感受巢湖的生态之变，探寻人与水相依共生的故事。风从湖上来，旅程也从这里开启。
1: 这里是巢湖北岸的云水湾公园，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的左手边就是巢湖，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有许多游客正在露营，非常的惬意。走在这里呢，我甚至有一种走在海滨城市的感觉。北侧就是2015年全线贯通的环巢湖大道，那这条大道全长150多公里，是环巢湖主要的旅游干道，连接了沿岸的许多景点。您来到这里，如果愿意进行一次自驾游或者是环湖骑行的话，

0: 会得到一条非常特别的轨迹，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就是这样一条心形的轨迹，是不是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也把它称作是巢湖的走心之旅。再往前走呢，不到一公里远就是王嘴村了。最近呢，在那里形成了茶社一条街，我听说也是巢湖北岸很热闹的打卡点。走吧，咱们也去逛逛吧。
1: 巢湖湖体水域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经过十多年综合治理，沿湖岸线正不断聚集起人气，文旅消费新场景被逐渐激活。王嘴村建立在一处向湖延伸的港嘴地形上，隶属合肥下辖的巢湖市中庙街道。这里距离巢湖中心城区大约30公里，沿湖建有40余家茶社，形成了巢湖边规模最大的茶社集群。
0: 从这个湖边走不远处呢，看到这路越来越漂亮了，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王嘴村的村口了。这路上还写着哈，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啊。我们从这里会发现整个这一条街呀，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茶社。你看我身边的这一家就很漂亮啊，他们这个茶社里面不仅能喝茶，就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啊，然后刨冰果汁啊，其实都能够喝到。很多人除了坐这儿休息一下，更重要的就是大家来享受在湖边的这种慢生活的氛围。你像我们现在身边来到这家，还会看到它这个小花摆的特别多。
1: 每天下午4点前后是王嘴村一天中客流量最多的时段，这里紧邻湖岸线，视野开阔，每一家茶社都是观赏巢湖落日的绝佳地点。我们也选择了一家店铺坐下来，与游客一同等待落日美景到来。这家茶社建在村子西边的台地上，店主王俊是本地人，一度外出工作，3年前回乡开启了这家茶社。趁他工作的间隙，我们了解了王嘴村的变化。
0: 我们刚刚也是从王嘴村的那个村口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这样的茶社。
2: 是的，这条街是中庙的一个盐湖茶社的一个聚集点，嗯，特别的火。
0: 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要回来开这么一个茶社？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老家啊、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在我们小的时候，巢湖它的像蓝藻啊就会很多，它的味道就会比较难闻，因为一到夏天嘛，富营养化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前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完全没有味道了，就环保做得很好，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跟我们朋友啊，在市里面上学的同学啊说有这样一个地方特别美丽，他们说没有来过。于是我们想着就是说把家乡的这份美丽向外传播出去。
1: 王俊告诉我们，随着巢湖生态的逐渐好转，在2023年前后，沿湖岸线茶社、咖啡馆等业态开始陆续出现，并迅速形成规模。仅2024年，王嘴村及其附近的这段湖岸线就累计接待游客约45万人次。如今家乡成了旅游村，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没有想到。夕阳西沉，巢湖迎来了最美的时刻。风起巢湖，人们沉醉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水天画卷。在王嘴村的不远处，母山岛静卧湖中，它是巢湖最大的岛，也是巢湖中唯一有人常住的岛屿。历史悠久的母山岛也因生态之美成为了火热的旅游岛。清晨我们在中庙码头乘坐游船向母山岛进发。
0: 今天真的是有风和日丽的感觉，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船慢慢出港之后，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来到了水中央。其实看起来直线距离感觉很近啊，
3: 3.5公里的一个水路，算下来的话其实7里路。嗯，因为我们母山岛它呢是处于我们巢湖最窄处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巢湖的南岸庐江、离我们母山岛呢是8里路，所以我们在当地有个说法叫前七后八，上七下八
0: 啊。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

0: 处于就是像张颖说的这个整个巢湖最窄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远远的能看到天际线上有一点点城市的踪迹，但实际上你要往我们的这个前后方向来看的话，就感觉全部都是湖面跟天的这个连接的感觉，
1: 对，水天一际的那种，你根本望不到头。
0: 今天的这个天空的颜色也特别配合，就是他们衔接的特别好，真的有水天一色的感觉。
1: 对，是的。
2: 巢湖东西长55千米，南北宽为21千米。湖中除了母山，还有孤山、斜山，被合称为巢湖三山。而关于它们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
3: 我们巢湖其实在很久的时候，这块原先是一座城，叫古巢州城。城里呢有一对母女，哎，母亲姓焦，人称焦母，女儿呢叫焦姑。但是有一天呢，这对母女也是机缘得知这个巢州城呢要即将陷落为湖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就在城中大声呼喊说陷巢州了，陷巢州了，让所有的人呢出城逃命，自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出城时间，最终因而呢被这个洪水所淹没。母女俩呢分别化成了两座大山，那焦母化成了我们眼前的这座母山，那她女儿哎被这个大浪冲到不远之处，化成了小一点的那个山，这就是孤山。因为当时她跑得太着急了，那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所以那个鞋子呢就化成了一座斜山，它正好呢是两块礁石就很双我们脚上穿的一双鞋子，故而得名叫母山、孤山、斜山。
0: 哦，流传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
3: 对对对，
2: 焦母舍己救人的故事在巢湖地区深入人心，因此巢湖也被称为焦湖。码头旁的钟庙便是为了纪念焦母所修建。如今母山岛是巢湖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游客登岛后可以乘坐电瓶车环岛观光，而我们选择徒步登山，前往岛上的制高点母山塔。这里是母山岛最著名的明清古建筑。
0: 哦，终于到塔下了。
3: 对，现在、哎、
0: 它整个塔的这个周围其实没有很宽敞的这个土地哈、啊所以我们现在站在这儿会感觉整个文峰塔它是特别高的。
3: 它其实当时建造是为了验证一句民谣，叫母山尖一尖，泸州出状元所修建的。
0: 泸州其实也是合肥的古称啊。
3: 对，当时的这个泸州知府杨尔圭就来到我们母山岛上最高之处去选择修建塔。这个塔呢是明朝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的时候建的，但是呢建到第四层的时候呢，正好因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停工了，直到清光绪四年李鸿章续建了三层，才使得我们这座宝塔最终得以完工。
2: 母山塔又称文峰塔，是一座高达51米的八角青砖塔，内有20余幅石刻匾额，802尊砖雕佛像。游客可以沿着回廊盘旋而上，登至塔顶。
0: 哇，不知不觉又上了一层啊！这是我们已经上到第五层了吧？
3: 哎，对，这个从第五层开始再往上，就是清朝时期由李鸿章续建的了。
0: 那当时他为什么来到这里要续建这座塔呢？
3: 其实是因为当时李鸿章他是时任北洋的通商大臣，还有直隶总督嘛，然后正好呢在巢湖这块呢训练淮军。他呢正好也得知，哎，这个文峰塔修建了一半，哎，这个停工了。他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才倡议募捐，续建了上面的三层。抬头可以看一下啊，当时建好之后呢，李鸿章给他这个题词“文光射斗”，你看他旁边这个时间，
0: 哎，他的月啊，
3: 对他的题词。
2: 从母山塔远眺，在岛的东南侧，坐落着巢湖水面上唯一的村庄，名为小渔村。我们走进村子，这里的渔家乐可以品尝到巢湖最具代表性的湖鲜——巢湖三白。
0: 今天我们也听了周大哥的建议哈、包括张爷也建议我们来到这个巢湖一定要吃这几样菜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什么菜？
4: 这个是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杂鱼锅，但是就像那个旁边那个小白鱼、汤鸭鱼。

0: 小鲫鱼，味道比较醇厚。然后这边是白米虾，白米虾的营养价值呢比较高，吃起来口感比较嫩。这一道是银鱼蒸鸡蛋，巢湖的这个三白之一的小银鱼啊，虽然是有养殖的，但对水质要求的比较高，所以它养殖出来的基本上跟那个以前的野生的口感都差不多。
1: 品质也是很好的。巢湖三白就是银鱼，然后
0: 白米虾，
1: 白米虾，还有这个
0: 白丝鱼
1: 是吧？都在这三道菜当中了。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2: 好，咱尝尝这个小黑虾。
0: 尝一下这个虾啊。
1: 这白虾个头还挺大啊、哦。
0: 对，它这个营养比较丰富。虾很嫩的。
3: 周新兵是土生土长的余家人。2020年1月1日，巢湖在长江流域重点湖泊中率先开启全域禁捕。他也成为村中较早转型从事旅游经营的一批村民。随着近年来巢湖生态持续改善，游客逐渐增多，如今村里人几乎都投身于旅游业。
0: 以前我们岛上人就知道下河捕鱼，那时候很辛苦的，一般都起早带晚捕点鱼，那时候鱼的那个价钱也卖不上去，也很便宜。然后现在生态好了以后呢，我们转产上岸，搞旅游，搞个小餐馆，然后有的搞民宿，比较多元化了。
1: 这比以前打鱼的收入要好一些吗？
0: 那肯定好多了。搞旅游的话，从过年的时候一直要忙到将近12月份。以前打鱼的话，那就打半年休息半年，因为它有半年的丰鱼期嘛。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做。
4: 他们岛上政策可好了，他们出入自由，而且呢都不花钱的，免费做的，
0: 刷脸，
4: 对，都是刷脸。
3: 周新兵前几年在钟庙附近购置了楼房，方便孩子上学。自家的渔家乐只经营午餐时段，因此他每天早上乘船前来打理店里事务，下午便可返回，时间较为自由，生活品质也有了明显提升。无论是银湖的茶社集群，还是母山岛上的旅游新貌，这一切都让巢湖更具人气，让城市更有活力和温度。行走巢湖，我们看到生态的修复，文旅的开发，这不只是风景的回归，也为巢湖沿岸的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看庐江乡村的梦幻蝶变，
1: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5: 对，天然氧吧。
3: 听艺术融入乡土的振兴故事，
6: 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6: 也是。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2011年，安徽省实施区划调整，巢湖湖体水域由此全部位于合肥辖区内。合肥开始由滨湖时代迈向环湖时代。如今城市湖岸线上，安徽省美术馆、安徽省科学技术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临湖而立。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特别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休闲空间。我们到达时，一列满载市民和游客的森林小火车即将发车。
1: 这个火车特别复古啊，就是像那个以前的那种刚刚有火车时候这种小车厢，咱们也上去看看。我们虽然人现在是坐在小火车里面，在车厢当中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厢设计的也特别好，因为有这天窗，然后又可以把车窗打开，所以虽然身在小火车里面，但感觉没有离开森林。而且放眼望去会发现整个森林公园当中啊，它的这个树种植物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我看到的有杨树啊、杉树啊、冬青啊、紫藤花呀，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大大小小有600多种的植物种类。
3: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生态修复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1072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70%。 公园西侧有一片

0: 片水中森林，它属于十五里河流入巢湖河口湿地的一部分，名为山运湖。每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林水相映，泛珠湖上蜿蜒的河道与城市楼宇相映成景，别有韵味。巢湖流域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有39条河流汇入湖中，这些河口湿地是守护巢湖水质的重要生态屏障。随着巢湖的综合治理从一湖之治走向全流域治理，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沿着河流与岸线不断延伸，也为众多村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我们来到庐江县的长冲村。20世纪50年代，十里长冲好风光曾经畅响全国，勾勒出茶园叠翠、山水相依的田园形象。现在的长冲村已经称长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著名的乡村亲子度假胜地，走进村中李家民宿，仿佛踏入了童话森林。
1: 咱们呢现在来到了十里长冲亲子谷，也在万山镇。
2: 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也是以亲子为主题的一个景区啊。
1: 对，这边就是我们的绿乐园，然后您现在就能看到这些松鼠屋，然后鸟巢，这都是我们的园区的工作人员给小松鼠们安的一个幸福的家，因为这边经常有一些小松鼠出没，然后各类小鸟到这边来安家。
2: 本身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很好的。
1: 对，就像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在建设和运营过程当中，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生态。您看这个枫阳林湿地，而且我们长冲河畔天然氧吧。
0: 在庐江方言中，冲是指山间平地，长冲村就坐落在丘陵环抱的溪谷之中，距离合肥市区约1小时车程。民宿设计师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大鱼、蚂蚁、蝴蝶等形象融入建筑造型，巧妙地让一栋栋树屋隐于林间，仿佛童话故事中的精灵居所。
2: 哇，哦，进来真的有树屋的感觉呀，这里面就是几乎都是木质结构的啊。
1: 是的，就是闯进了童话世界里的感觉，有没有？
2: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阳台啊。
1: 对，
2: 哇，这也太漂亮了。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虫鸣，然后蛙叫声，早晨在这边喝咖啡喝茶就非常惬意了。
2: 哎，都不用早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还是能够听到很清脆的鸟鸣啊。
1: 对，
0: 庐江县是巢湖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这里因盛产明矾，素有千年矾都之称。为了保护巢湖流域的生态环境，这座曾以矿业闻名的县城逐渐把目光投向绿水青山，追求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飞行基地、亲子乐园、乡村电影院等业态相继落地，不仅带火了庐江旅游，也吸引了一批来自外地的创业者。他们正尝试着把众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文旅业态带进庐江乡村，推动乡村振兴步伐。
2: 这是正在这个烧火呢吗？
3: 我正好在生我们的黑窑。这个是黑窑，我里面用枣木现在在烧着。然后呢，我要把它烧到450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意式的披萨了。
0: 卢凯是长冲村田野乡集亲子友好街区的运营负责人。这个街区于2025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窑炉披萨是他为游客特别设计的一项烘焙体验。
3: 哇，我们的披萨。我们的窑炉了，
2: 现在真有那么高的温度了哈。
3: 对，烤意式的披萨它一定要高温，然后门火快速的90秒。
2: 这是不需要关上门的是吗？
3: 不用，开着的话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可以看着它披萨慢慢的起来，烤成熟，包括饼边起来，也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非常。

0: 神奇的一个美食探索之旅。
1: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里来开这样一个面包房？
0: 长春本身是一个亲子谷嘛，好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过来，哎，玩好乐园，吃完饭以后，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一些艺术的欣赏，包括商业的一些购物或者说是参观的地方。最终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合适。
1: 这位置也很好。
2: 卢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让他在街区运营中更加注重体验感与文化表达。在他打造的窑炉面包店里还设有一个小型的面包博物馆，在美食体验之外增加知识普及。此外，卢凯还邀请西点名厨团队在街区中打造了一个巧克力艺术馆。
1: 哇，怎么走到门口来感觉这么冷？
0: 这里面呢是凉凉的，因为我巧克力它要有一个15到18度的一个温度，包括在65%一个湿度来保持。
1: 这是巧克力吗？
0: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3: 不敢相信吧。
0: 这里面从花瓶、花枝、花叶、花朵都是巧克力，童叟无欺。
1: 花瓶也是啊？
0: 也是，都是由我们的老师自己纯手工雕刻出来做出来的，所以每一件作品等同于是一件孤品。
2: 艺术馆以3吨顶级巧克力为原料，打造了42件艺术展品，其中20余件1:1复刻了3星堆的文物造型。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了解巧克力制作的相关工艺。
0: 我们这些巧克力作品呢，定期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时间会邀请这些大师过来给我们做一个修复。像这个作品叫长发的青铜跪坐人像嘛，它就是经过修复的。
1: 文物要修复，为什么它也要修复呢？
0: 也要修复，这个就是我特意是没有让他们修复的。哦，没有修复，它时间长了，这黑巧会反白。因为巧克力里面有它的油脂。简单的反白倒还好，更能把青铜器它的一个出土的感觉展现出来，但是反白反多了就有点不耐看了。
1: 有一些好像挂了一层白霜的感觉哈。
0: 是的。所以这些呢，我们定期基本上就2个月时间会有大师来进行一次修复的。
2: 对卢凯而言，将艺术与美食带进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他打造的这些新业态不仅是为了吸引游客，更希望为当地村民创造出多元的发展机会。
0: 整个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是整个的员工有25人，包括节假日周六日的话，总共有带动像这种兼职啊也有上100人了。哇，从服务的理念到餐品的出品，包括所有的面包的这种新鲜的知识，也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很难去接受到的。我们更多的也把这个带给了他们，也能够带动他们自己在创业，实现村里人自己的主理人的形式，以后以合作的形式来跟我们做。这其实是我们在做乡村振兴，在做整个的这项目最希望看到的一点。
2: 2025年，庐江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不仅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选择在这里扎下根。走进环巢湖古镇的烟火日常。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4大件，是吗？
3: 对。
2: 探寻水乡大地的历史记忆。
4: 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合肥风从湖上来正在播出。合肥作为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古镇古村落星罗棋布。在巢湖地区，黄湖12镇沿湖而生，因水而兴，共同承载着这片水域绵延至今的历史记忆。清晨，我们来到了巢湖市浙高镇， 与当地的朋友相约在北闸老街上见面。

0: 古镇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十分静谧。
1: 走着走着，这个雨下大了啊！我刚刚还说小雨当中漫步啊，在这个老街里面特别有味道。但是现在雨下大了之后，这雨滴从屋檐上落下来，其实更有这个安徽的感觉，有水乡的感觉了。
0: 浙高镇位于巢湖西北岸，已有3000余年历史。引浙高河从城中蜿蜒而过，自古便是重要的水陆交通节点。清朝末年，它是安徽三大重镇之一。
2: 浙高镇是当时皖中地区特别重要的一个水运码头和物资集散中心，然后就造就了我们浙高镇是有9街13巷的繁荣景象。然后这条北闸老街呢，就是当时的商业中心，总长大概是在230米，古建筑民宅大概还有600余间。对，是的。
0: 北闸老街已有400多年历史，至今还可以看到老商号、当铺等遗迹。浙高曾经热闹的水运商贸与市井生活，孕育出了这里独特的早茶文化。我们来到了老街附近的一家早茶店，品尝最具代表性的早茶四大件。
1: 哇，这也太丰富了，这就是浙高早茶的四大件是吧？
2: 对，浙高早茶四大件。像这个凉拌千张，我觉得话就是比较开胃，第一个吃它的话是最好的。这边是炒面皮跟鸡蛋，是一个主食。像这种鸡蛋锅贴呢，是可以蘸这些小料然后去调味，味道特别好。最后呢，就是用我们这个汤，然后就着这个锅巴，然后再去填饱肚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鸡蛋锅贴，里面是就是猪肉馅的饺子。
1: 我们正好一人加一块，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小饺子是包在这个蛋饼当中。
2: 对，
1: 是两面都包了。
2: 对，是的。
1: 馅料还是很足的，里面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小肉丸的感觉。
2: 对，是的，一种蛋香，对不对？
1: 是的，蛋香很浓郁。
2: 是的，是的。
0: 浙高早茶常见的品类有10几种：凉拌千张开胃爽口，鸡蛋锅贴鲜香扎实，炒面皮咸香筋道，三鲜汤解腻暖胃。它们搭配在一起，口感层次丰富，逐渐成为浙高早茶中的经典组合。其中炒面皮这道美食背后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
2: 就是以前朱元璋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是突遇暴雨，然后粮草就被打湿了。但是粮草打湿了不就不容易储存吗？就当地的百姓就想了方法，就是把打湿的粮食磨成面粉，然后做成面皮，然后晒成干面皮，把这个面皮跟这个肉丝然后炒在一起，然后给将士吃。就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1: 就是最早的方便面了。
2: 对，
1: 是吧？
2: 方便面，对，这个词真的非常好。
1: 因为他把这个粮食用这种方式，其实先把它做熟，然后晒干，给储存起来
2: 。对，
1: 比那个鲜的米面要放的时间更久。其实还挺好吃的，
2: 对吧？
1: 如果不是这个外面酱汁呢，就会感觉像吃零食一样哈。
2: 对，
1: 是的，
2: 很香。
0: 因为商旅文化发达，自古以来在浙高早茶就不仅仅是每天的第一顿饭，人们还常常利用早茶场合来谈生意、通信息，所以在浙高镇吃早茶往往会持续一整个上午。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本地人待客交流、联络感情的一种生活方式。巢湖沿岸自古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这与崇文重教的传统密不可分。我们来到位于北岸的黄陆镇，这里是安徽省有名的书香古镇，它与教育的故事要从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洪家团村讲起。洪家团坐落于西黄山南麓，黄陆之名便由此而来。这个皖中小村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家乡。20世纪30年代，他以黄陆为名再次办学，播下了兴学育人的种子。
3: 我们这个村庄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重视教育。对面呢，是我们1933年张治中将军创办的黄陆师范学校，它是一所百年名校，是中专院校。在1929年的时候呢，张治中将军在这个村里面还创办了一个小学，叫黄陆学校。然后黄陆学校在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张将军亲自回来敲锣打鼓，在村里面号召大家去把孩子送去

0: 上学接受教育。嗯，
1: 所以其实他在村里面办学校就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去上学去读书。
0: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从学到知识以后才走出这个村庄。嗯。

0: 除开设师范教育基础课程外，还增设园艺栽培、畜禽饲养等实践课程，是当时乡村教育的重要实践基地。张治中的祖宅就坐落在清水塘边，与这所百年学府隔水相望。
1: 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张将军的故居，后来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纪念馆。
0: 张治中一生心系国家，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1964年，73岁的他最后一次回到黄陆师范学校，与师生亲切交流。在他故居的后院里，一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1: 这棵树呢，看着非常高大，它叫紫树，是30年代初的时候张将军亲手栽种的。这棵紫树呢，也象征着他对家乡的一个思念之情。
2: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经常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家乡办学校也好，然后回来号召大家把孩子送去上学也好，
1: 是的，
2: 他还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的。
1: 对对对，
2: 今天这个树长得很好了哈。
1: 对，非常的高大，很茂盛。
0: 如今在黄陆镇这片教育沃土上，已汇聚多所院校，在巢湖之滨逐渐形成了黄陆大学城，成为合肥这座科创之城重要的人才基地。我们继续沿着巢湖而行，来到古镇游的最后一站三河古镇。它是合肥市目前唯一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 这里就是三河古镇了。听到这个名字呢，大家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这里地理位置的特别。那在我身边的这条河流叫做小南河，它是三河古镇的母亲河，它将会跟丰乐河、杭埠河汇合之后，继续向东流淌15公里，共同汇入到巢湖之中。而我们走的这座桥呢，也是三河古镇的中心点，叫做三线桥，恰好也处于庐江县、肥西县、舒城县三县交界之处，因此也有着一种说法，叫做一桥跨两岸，鸡鸣啼三县。今年的马年春晚合肥分会场就设立在三河古镇，也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里。那当地的朋友呢，也介绍我们说呀，夜游古镇更有趣味。马上就是黄昏时分了，咱们一起去古镇逛逛吧。
0: 三河古镇是典型的江淮水乡，更难得的是，至今仍有3.5万常住居民在这里生活。古镇中有医院、邮局等生活配套设施，烟火气十足。行走其中，仿佛步入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好地体验古镇夜游的氛围，记者与当地朋友换上了古装。
2: 哎，小蕊，这个其实拿着这个小鱼灯，是不是也是来夜游三河古镇的一个很有特色的这种感觉？
3: 是的，我们现在来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老街，可以看到前面就是我们的古南街。哦，这条街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我们三河最热闹的地方，核心景点啊，全部都集中在这条老街上面了。三河以前的话呢，这个地方是重商云集，现在看到的人很多，那其实在晚清时候这里的人会更多，甚至呢有7-8万人。哦，对，所以曾经三河这里呢被称为是什么呢，小南京和小上海，
2: 就非常的繁华。
3: 对，非常的繁华，以前这里有晚钟商品走廊非常好。快看，我们左手边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旧居。哦，这是他小时候的客居地，也可以说是他的外婆家。因为他的母亲呢是三河人。看到没有，这边有条非常窄的巷子。哦，小时候呢，他每天会从外婆家的侧门来来回回穿梭这条巷子。
2: 这上面写着哈，一人巷，其实也是说这个宽窄仅容一人通过哈。
3: 哎，对对，
2: 走进去感受一下。
3: 是不是很有感觉啊？
2: 是，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来好像也有一种阴凉的感觉。
3: 对，因为它的这个院墙的话比较高，而且它的全长的话大概是有40多米长。哦，

0: 三河古镇不仅保留着多处名人故居，更以古河、古桥、古街、古巷、古民居、古茶楼、古庙台、古战场构成独具特色的八古景观。夜晚的三河流光溢彩，尤其是春晚取景地望月阁，临水而立，格外瞩目。这里是古镇最具烟火气的区域，游客除了欣赏水乡夜景，还能寻味街巷。
1: 哇，好酥脆！哎，这个馅为什么感觉像酱一样稠稠的？
2: 它这个三合米椒这个馅料啊，它通过这个虾米和这个豆干，然后用这个淀粉勾芡而成的。
1: 嗯，啊，我觉得这是现代年轻人最喜欢的口感，就是外皮酥脆，内馅儿爆浆这种感觉。然后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香干，然后有小香葱，是不是？
2: 啊，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小河虾在里面包着，所以咸香的口味跟这个外皮米做的外皮是相得益彰的，很好吃。
0: 三河古镇约七成店铺由本地人经营，夜色中的街巷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廊桥上居民休闲的日常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展现着三河这座活态古镇的魅力。
3: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活动中心啊，每天这里都好热闹，
1: 真的好有生活气息。
3: 对，
0: 2023年古镇推出以三河明月夜为主题的游船体验，小南河两岸光影交织，如梦似幻。
1: 哇，晚上乘船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旁边整个这个河道两侧有好多的这个鱼灯啊。
4: 对，我感觉好像被好多小鱼包围了一样，
1: 是很漂亮。
4: 对，
1: 让我又想起来春晚当中的那个场景啊。
4: 对，
1: 其实挺梦幻的，
4: 非常非常梦幻啊。
1: 哦，这里又到了这个望月阁。
4: 对，
1: 是不是？但是因为桥上装饰了很多的花哈，我们现在好像行走在这种特别浪漫的一个场景当中，
4: 晚上完全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其实它本身是古镇啊，有了这么多这种花灯鱼灯，然后它又其实有很浓的这种国潮风。但是三河古镇其实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面的这种生活气息，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啊。
4: 对，我们当地人都说啊，他们幸福感非常爆棚。嗯，
0: 船行于流动的水乡夜色中，小蕊唱起了当地民谣《十大舍不得》。
5: 我想就天地死，
0: 舍不得山谷云集的繁华街市，舍不得山水环绕的惬意生活。朴实的歌词唱出了三河人对家乡的热爱与牵挂。从母山岛的湖光山色，到滨湖新城的城市生长，再到环潮湖古镇的烟火日常，历史再次沉淀，生活再次延续，潮湖的故事在山水之间不断延展，构成今日合肥这座大湖名城的壮美画卷。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

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
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

绩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

0: 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5: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今天起运。
6: 今天下午3时，中国向尼泊尔追加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从深圳起运。据了解，本批物资为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总重约5.8吨，包括净水设备、照明设备、基因检测设备以及无人机等急需物资。为确保援助物资尽快运抵灾区，外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部门协调配合，紧急锁定货源，连夜集港运输，并从深圳机场快速办理相关手续，装机起运。本批援助物资预计于9月1日晚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7: 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对尼方的友好情谊。
6: 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尼泊尔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邻里传统友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美国与委内瑞拉相关最新石油协议涉及中国石油企业，发言人回应强调，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7: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关系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

0: 同时我还想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国和尼泊尔在救灾方面的合作相关提问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0: 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减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在今天下午，据在抢通前线的记者了解到，水毁路段距离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好，那么有关国道216线抢通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那就是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我所在的这个216国道抢通的作业面已经拓展到了距离吉隆口岸不到800米的地方。而我现在所在的点位呢，就是 G216 国道抢通作业的现场。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这段时间现场一线抢通作业的情况，我们拍摄了一段航拍的画面。通过航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施工的进展呢，是已经通过了第一个冲沟的位置，也就是我们昨天在直播中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一个路段。首先来看整个冲沟最下方的这个两台挖掘机哈，它所在的这个路面呢是隆起了一个高高的土坡，这个土坡我们现在目测呢，它的高度是比它前后方的这已经抢通的道路呢高出了大约是有7-8米的这样一个高度。而这两台挖掘机它们的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把这个高度给降下来，通过这个把土挖到河中，把路面的高度降下来之后，保持路面的平稳通行。此外呢，在土坡的前方还有一支先头部队啊，特别是最前面的这个挖掘机，它一直在充当着这个开路先锋的角色，它要把控整个抢通作业路面的这样一个高度、位置以及这个路面边界的边沿的方向，所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后方呢，同样还有两台挖掘机，它是在已经铺设好的这个路面上来进行压实平稳的作业，同时呢在将路面来进行拓宽。所以我们说呢，整体看来呢，整个的这个作业是分成了3个部分，分工协作，高效有序进行的。那同时今天我们在来到现场之后，还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大家来看我的身后，就在昨天几乎同一时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点位上，但是现在大家看已经架设起了3根电线杆，而且在后方的2根电线杆上有几名头戴蓝色头盔的这个电力工人，他们已经爬上了线杆，正在进行一些电力基础设施包括导线的安装。那么我们也从他们这里了解到，这些工人呢，他们是来自于国网日喀则电力公司的。而且呢，在整个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我们所处的 G216 国道道路上几乎是有50根电线杆被抽毁了。而目前呢是已经架设好了21根电线杆，他们会随时的根据抢通道路的进展来布设沿路的电线杆。一句话就是说，路修到哪，我们的电力就要供到哪。
2: 目前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进入到关键阶段，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把道路抢险急需的钢筋铁笼和大块石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
4: 8月31号下午，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记者看到一片繁忙景象。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

0: 工人们争分夺秒，加紧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
1: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1米高、1米宽，加多加点的，我也出一份地方。
0: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的水流冲刷，石料对体量、硬度都有相应标准，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就近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开采好的石料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
2: 我们希望能够运多一点，希望每天都能运几车，让一线的抢沟顺利进行。
0: 石料的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受吉隆沟内道路条件制约，运输通行效率有限，石料采集点与运输班组紧密衔接，压缩中转等待时间，做到石料随采随运。
3: 我们尽量第一时间送，然后尽量不挤压，边备这个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吧。我们今天的计划是200车。
0: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满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向着救援一线进发，前后方协同联动，为抢险一线提供物资保障。
4: 尼泊尔警方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名遇难者遗体。
5: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绝不会坐视不管。
6: ما دنبال جنگ نیستیم این پیامیست که به دنیا تا حالا اعلام کردیم ولی در مقابل تجاوز هیچ وقت آرام نخواهیم نشست و پاسخ قاطعی هم میتونیم به اونا بدیم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7: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任何侵犯伊朗领土完整的行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将得到果断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此外，一名伊朗消息人士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仍然是有限和有节制的对抗，但如果再次受到攻击，伊朗准备做出严厉回应。
5: 在美伊双方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7: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当地时间8月31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美伊发生最新一轮交火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0: 发布两段视频，画面显示爆炸吞噬了伊朗主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配文写道，哈尔克岛被炸得粉碎。但这两段视频为人工智能生成，现实中并未发生此类袭击。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位负责人8月31号表示，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副总统万斯解释称，特朗普就是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变换表达方式，此举意在释放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伊朗之所以现在采取武力报复，是因为新制裁重创本国经济。贝森特称，美国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贝森特还强调，伊朗必须放弃核项目，霍尔木斯海峡必须开放等。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事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
0: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在美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数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华尔街日报》8月21号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赫克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此前曾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赫克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除了上述情况外，美国媒体近期还爆出美军多名高级指挥官向美防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有记者在白宫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会蠢到挑战美国，没有人敢招惹我们。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八枚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一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约旦发回的报道。
2: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此次袭击的直接目标是驻约旦的美军设施。对于约旦来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次升级，约旦所面临的安全压力正在进一步的增加。过去一段时间，约旦一直强调维护本国领空安全和国家主权是首要任务。此次约旦军方主动公布拦截行动，也再次表明约旦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外部冲突进一步波及本国领土和民众。而从地区层面来看，这一轮交火的影响显然已经超出了美伊两国。从伊朗到约旦再到海湾地区，美伊军事对抗正在形成更加明显的外溢效应。对于约旦而言，如何在地区冲突不断外溢的情况下避免自身成为更大范围军事对抗的直接战场，仍是摆在约旦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总台记者朱云翔，约旦阿曼报道。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8月31号使用无人机对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国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阿联酋方面当天谴责伊朗的无人机袭击，同时否认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4: 阿联酋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在阿林海上空监测到一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该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阿国防部强调，阿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的同时，防空系统继续全天候监控，保卫国家领空。阿国防部在另一份声明

0: 中称有关阿联酋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导弹袭击的报道不属实。阿联酋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对该国发动袭击。阿联酋认为此次袭击是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侵犯了阿联酋的主权、安全和稳定，并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阿联酋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对其安全和主权的任何威胁，将对这些袭击作出合法回应。阿联酋认为伊朗应对这些袭击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 另据阿联酋媒体8月31号报道，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长期不战不和状态无法解决地区危机，目前需要的是能兼顾政治和经济、切实可行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他呼吁首先应停止局势升级，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进而采取更为务实的举措，代替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未能制定出切实可行可接受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在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8月30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反对伊朗已经快40年，而让美国也认识到应当反对伊朗，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1: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面的时间多达近1000个小时，在美国产生了影响力。נגד איראן כבר קרוב ל40 שנה. אתה צריך לזהות את הסכנה, אתה צריך להיות מסוגל להביא, זה לקח לי הרבה זמן, וזה לקח הרבה זמן גם להביא את ארצות הברית להכרה. יכולתי לעשות את זה, כי היו לי, אני לא רוצה להגיד אלפי, אבל קרוב ל1,000 שעות בטלוויזיה האמריקנית, עם יכולת השפעה בארצות הברית, עם הכרה אינטימית של כל מנהיגיה, גם אלה שתומכים בנו וגם אלה שלא תומכים בנו.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31号在社交媒体转发这段节目视频，并发文称内塔尼亚胡为毒蛇。 阿拉格奇指出，在希伯来语境当中，内塔尼亚胡公开吹嘘自己如何愚弄美国，替以色列去和伊朗开战，但在英语语境当中，他又转而夸赞美国总统的领导。
3: 8月31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据路透社报道，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是三国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后的首次委员会会议。 三国外长、防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 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沙土巴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分析人士指出，三国抱团的背后既有近期中东安全形势恶化的现实压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不足。三国寻求安全防务合作多元化，或将对地区局势产生长远影响，但这一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将如何，仍有待观察。
2: 8月3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拉开帷幕。出席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归咎于加拿大总理卡尼。贝森特表示，卡尼把这件事变成了一场政治口水仗。贝森特强调，加拿大在经济体量上无法与美国抗衡，不可能打一场以牙还牙的贸易战。
0: 同一天，加拿大财长商鹏飞回应称，加拿大在本次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的目标之一是建立更多元化的全球贸易关系，这是卡尼政府的优先事项。因为

0: 加拿大官员认为，美国作为可靠经济伙伴的时代已经结束。
1: 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了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在军售签约仪式上，两国防长还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以强化两国在作战事务、防务能力以及工业发展领域的合作。
2: 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他们计划为瑞典提供的新型护卫舰舰长122米，排水量4500吨，可发现并抵御空中、水面、水下、非对称以及网络等各类威胁，可用于投送特种部队以及发射无人机。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当前在欧洲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瑞典与法国日益紧密的防务与安全政策合作正变得愈发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瑞典采购的护卫舰将配备包括子晚防空导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使瑞典海军到2030年具备更强的海上防空和作战能力。他强调，这项协议不仅是一笔军购，更体现了法国和瑞典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互信，双方将加强国防军事领域的合作，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增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2024年，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瑞典政府2025年3月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3000亿瑞典克朗的国防开支，并在2030年将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到3.5%。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意大利自8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据意大利媒体8月31号援引意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当天对媒体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边境安全分析委员会专家的评估，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西班牙方面，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延长15天，至9月21号。西班牙于8月8号开始实施相关检查，原定为期1个月。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3: 据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4: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工链。

0: 等新兴领域。
1: 今天上午十点，中国自主研制的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发射升空，火箭全程飞行状态稳定。本次入轨发射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成功标志着该型火箭填补了国内对应运力区间的空白，其采用的先

0: 太空商业发射服务体系筑牢了核心技术根基。
1: 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液体运载火箭，全长52米，起飞质量约283吨，起飞推力350吨，运载能力可充分覆盖低轨星座组网单次5至7吨的主流载荷需求。
2: 其实我们以前呢，在4吨到5吨这样的一个运力呢，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型号的，在5吨以上，5吨到7吨，甚至到8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所以它瞄向了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
1: 按照规划，智神星一号一子级垂直回收将分阶段稳步推进，首飞阶段优先完成精准入轨、全面采集、校验飞行数据，后续发射批次将逐步验证载入控制、栅格舵调控、制动减速等关键技术，攻克一子级定点垂直回收技术，最终实现火箭高频次复用、商业化运营。
2: 我们选择了先入轨后回收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呢，通过前面2到3次发射，把这个入轨的能力打扎实，基础打扎实，然后呢再去验证我们入轨的回收。
3: 入轨的回收计划在什么时候有时间表了吗？
2: 计划在明年，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左右。
1: 专家介绍，智神星一号定位可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5次。待回收技术完全成熟，投入规模化复用后，火箭单位发射成本将有望从目前2万元以上降至1万元左右，大幅提升中国商业航天发射的性价比与市场竞争力。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中国专家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腿式机器人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
4: 腿式机器人就是靠腿行走、跑跳、爬坡、越障的一类机器人，比如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如今已经开始承担表演、巡检、搬运、搜救等实际工作。然而，如何评价它们走得好不好、干得巧不巧？长期以来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尺，这次发布的国际标准首次在全球建立统一评价体系。标准的一大亮点就是面向真实场景评价运动性能，不只看能不能动，更看动得好不好。
5: 同一台机器人在平地上走得很好，并不意味着它面对楼梯、坡面或者障碍物时也同样表现出色。所以说，这项标准将楼梯、坡面、障碍等真实作业场景纳入评价体系，建立多维度的表征和评测方法，这意味着评价结果更贴近实际应用，真正反映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实战能力。
4: 这一国际标准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不仅比腿脚快慢，更比任务完成度。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光有一双灵活的腿还不够，既要走得稳，也要看得清、判得准、干得好。
5: 比如让它进入一个环境复杂的区域，开展巡检或者搜救，它不仅要走得过去，还要能够感知周围环境，理解任务要求，并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因此上，标准将感知、交互、决策等能力综合纳入了评价，实现了从单一运动性能到综合任务能力的跨越，让评价更科学、更全面、更可靠。
4: 标准的发布实施可以帮助企业更加科学地开展产品研发和性能改进，检测评价机构可以依据统一方法开展测试，用户也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不同产品的运动性能。
5: 标准的价值不止于规则本身，更在于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现实生活。未来，腿式机器人将在家庭服务、养老照护、公共安全、灾害救援等场景中发挥更大作用。老百姓感受到的不会是一项标准，而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可靠的机器人伙伴。
6: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4: 客运供给有效增加。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精心组织跨境运输。 广深港。

0: 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627.1 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3.3%、55.8%。保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暑运期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 32.2%。促进消费，扩能提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新学年伊始，国防教育成为众多中小学别具意义的开学第一课。日前，部队官兵走进校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共筑强国强军梦想。
2: 开学第一课，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受邀走进藏区校园，和师生们共同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3: 我们把边关故事带进校园，就是想用真实的戍边经历，在孩子们心里种下爱国的种子，真正让国防教育走进校园，扎根课堂。
2: 微山湖畔寻英魂，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师生们走进南阳古镇红色教育基地冈巴连遗址，重温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
4: 通过国防教育活动，让我深刻领会了国无防不利、民无兵不安的道理。如今的幸福生活需要有人来守护，我会好好学习，刻苦锻炼，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在海拔41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跨越千里，为湖南省衡阳市的小学生带来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在云南省开远市、江苏省新沂市、吉林省通化市等地，部队官兵联合退役军人走进校园，开展国防教育专题授课，讲解武器装备知识，体验国防军事训练等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崇尚英雄、矢志报国。
5: 我们把开学第一课设为国防教育课，让孩子们从小了解国防，从思想上、行动上以军人为榜样，帮助孩子们成长为有担当、有理想、爱国家的新时代青少年。
1: 今天，海南师范大学在开学之际给学生们上了开学第一课，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引导学生们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6: 海南师范大学的老师以鲜活案例为切入点，来自相关单位的国家安全宣讲员则以一线工作实践为内容，一起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家安全教育课。
7: 我觉得国家安全的话，它不只是国家层面嘛，它也有文化层面，还有网络意识形态方面的，
8: 比如说这个海洋安全，还有这个科研安全、网络安全等等，这些方面都可能跟同学们的接触非常的密切。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同学们在这些领域都能够了解到相关的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
1: 9月1号，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在香港科技园公司启动。该平台是香港特区政府重点推进的创新科技项目，资助拨款约25亿港元，将与约30个来自内地以及海外的伙伴合作，着重开发下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与新材料、航天制造和先进制造技术，以及智能能源管理等前沿项目。
6: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

0: 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

0: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

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加，但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

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贸易

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我们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正在同步展开。国道216线抢通攻坚在完成了 S 弯道的打通之后，今天国道216线抢通又有了更大的进展。今天早晨，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在第一与第二冲沟间推进。今天下午，距全线贯通剩余不到800米。这两天，各方救援力量持续进入受灾核心区。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食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深层次搜索持续进行，首次布设了三条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尼泊尔一小镇遭遇山洪突袭前过程曝光，救援队伍搜寻水电隧道内数百名受困人员。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在拉拉克岛部署多种军事资产。首先来看到9月1号，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深层次搜索仍在持续进行，目前口岸核心区通信已恢复基本保障，G216 国道抢通作业进入冲刺阶段。
1: 9月1号，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持续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峡谷高风险作业环境，多方救援人员严格落实次生灾害防范措施，以持续不懈的坚守，全力推进抢险搜寻各项工作。
2: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拿着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啊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

0: 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两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热线服务，机警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1: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8月31号，根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的安排，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深度搜救。
2: 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1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
1: 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 G216 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此前由救援直升机空投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展开人员搜救的西藏移民管理警察，在9月1号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
3: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也将加快搜寻，不抛弃不放弃，尽全力去搜寻失联人员。
1: 目前国道216线抢通工作面临以下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筑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
4: 这里就是通往吉隆口岸核心救援区的216国道抢修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条件呢非常艰苦，一边是湍急的滔滔江水，而另一边呢则是刚刚经受过泥石流的松散的岩体，随时可能会有滚石滑落。那么本来这里呢是停着一辆这个电力应急车的，现在那辆黄车已经开到了前面，是因为刚才这个山坡上呢有这个碎石滑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堆石头就是刚才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刚从山上滑下来的。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电力设施的抢修，可以想象难度有多大。
1: 8月31号上午11点左右，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结合现场的地形，在道路抢通的多个关键位置设置了避险点，并首次布设了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度大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
5: 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
1: 根据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水利部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目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形成的堰塞湖已基本排空，河道正常流动，但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6: 滑坡体一下来之后就会阻塞河道，就会形成新的堰塞湖，咱这是直接类似在河中间临时筑上了一个土坝，滑坡体的不稳定就会带来新的堰塞湖的这种风险。
1: 水利部分析研判，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面面积有所减少，但是坝体下游仍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

留存在三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根据8月31号5点14分的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8月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有2.5公里范围内存在三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堰塞湖是由于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火山熔岩、冰期物等物质突然堵塞河。

0: و در این منطقه اگر ناآرام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
1: 美伊重新交火也迅速冲击国际能源市场。8月31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明显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83%，收于每桶85.76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1%，收于每桶90.49美元。有行业分析师认为，伊朗局势很可能已改变中东安全状况，未来一段时间原油供应风险将持续，库存将继续大幅减少。
2: 霍尔木兹海峡大概率呢会维持一种不完全封锁，也不完全自由通航，而是有条件通航与规则碎片化的这种新常态。那过去半年的战事已经证明，美方在军事上是难以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并且导弹库存还将长期处于所谓紧平衡的状态，外交上呢也缺乏可信的谈判框架。美伊当前的立场差距巨大，伊朗提出的条件又远超美国可以接受的范围。那么目前伊朗是通过布雷威胁、航线管理、选择性执法，让通航成本呢长期处于一种高位。那海湾国家在美伊之间则被迫选择这种对冲的策略。近期我们看到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呢是签署了麦加防务协议，是地区国家寻求自主安全安排的一个生动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区国家彻底脱离了美国的保护伞，大部分国家还是陷入了两难，赶走美军呢怕国内出乱子，而留着美军又指不定下一次还会遭到伊朗的轰炸。那长期以来完全封锁海峡呢可以说是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但完全的自由通航目前看也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种通航受限但并不是全面禁绝，成本高企但可以勉强承受，规则模糊但各方又都能够默认的状态，恐怕会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1: 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对抗重新升级的同时，美伊双方也都释放了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的信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打击和海上封锁，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吉尔吉斯斯坦表示，解决当前危机的路径十分清晰，美国需要重新履行此前做出的承诺。
3: خودش برگرد به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بعد میتونیم از این وضعیت خارج بشیم چون همه کشورها این دغدغه رو دارن که جنگ زودتر خاتمه پیدا بکنه.
4: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6: 立白感恩欢度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歌曲《凌霄万里》的创作源自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在1917年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全诗感情强烈，气势豪迈。歌手蔡成玉高亢而激昂的演唱，全情展现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力图破壁而飞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救国事业的革命精神。

横北海，凤朝阳，青云去。歌曲《鹧鸪天》的歌词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陆先生乐队将这种梦想情怀演绎得质朴温暖，轻快旋律如青春脚步，歌词似挚友鼓励，让人体会到青春逐梦时的朝气与冲劲，即使面对未知，也因梦想的力量充满希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溪水的流淌如同梦想的进程，在歌曲《观溪》中，张琪磁性嗓音配合旋律起伏，呈现出溪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状态。追梦途中有顺境的悠然，也有逆境的挣扎。这首歌借观溪传达出，无论遇到何种阻碍，都要像溪水般坚定向前，朝着梦想的方向奔腾不息的决心。

那颗星星就是我呀，是上海市盲童学校和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孩子演唱的一首歌曲。盲童们虽身处黑暗，可他们歌声中的鱼灯波光满是对世界美好的想象，他们用音乐冲破黑暗的束缚，用纯净声线传递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核心的细腻感知，表达了他们对梦想的执着。

归雁寓意着游子归乡，也可看作梦想实现后的回归。来自澳门的歌手彭永琛借一首歌曲《归雁》，唱出了唐代诗人王湾笔下“乡书何处达”的忧思，也唱出了渴盼归家的游子内心深处的呼唤。这思念是断不了的缘，让归家的梦如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他们变回国之瑰宝，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重新闪耀的理瓷者。
1: 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2: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
0: 张亚旭，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二等奖获得者。
2: 我叫张亚旭，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

0: 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1: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亚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就悄悄安顿在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0: 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式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2: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
0: 是的，你说的太准确了。
2: 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嗯，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0: 哎呦，很漂亮，碎得很厉害。
2: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
0: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嗯，这件东西是宋代的吉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施釉到底。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重圆的，一定帮你修好。
2: 好，谢谢谢谢。
1: 玳瑁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而窑变釉被称为天选美学，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窑变釉，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3: 玳瑁釉它是碧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0: 好，它那个颜色变化是很丰富的，
3: 形成好像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釉要喷的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1: 窑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0: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
1: 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0: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吉州窑玳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粘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接，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玳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
4: 刚好严丝合缝，
5: 它右边也有支撑。
4: 对，
0: 我们为什么要先预平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
1: 要知道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0: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得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新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把它弥补掉。

0: 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1: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修复起变幻莫测的姚变幼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0: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一等奖，在全国拿到了二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1: 从那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反驳别人，而是为了有力量承载更多。
0: 传承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要教的不只是把碎片粘接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何值得被修复。修复的器物的前世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我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十修心，这就够了。
1: 上海的戴茂佑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2: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1: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2: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10000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1: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黄釉尊、北宋龙泉窑吴管平、南宋黑釉贡玉名兔豪展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2: 我们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11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1: 27年磨一件，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20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2: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
1: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2: 这一件不错，
3: 这应该是个蝴蝶嘛？您看看这个东西，
2: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啊，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这个时期的粉彩啊，被以前被居丁居过，它这个锈的还比较厉害。
3: 对，
2: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他不去干预它。它这个锈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
3: 嗯，
2: 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掉，
3: 去除掉，
2: 重新修复一下。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这张桌子是我，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啊、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1: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1: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七八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2: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啊，它一定是你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1: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凯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作毛笔来用。
2: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一些。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这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他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啊，就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真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少的锯钉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1: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凯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2: 博物馆修复其实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度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我就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 我们的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就是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啊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

0: 北京朝阳区紧张进行。经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1: 我配合都是用的相机，没有其他材料等等。
0: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1等奖桂冠。
2: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0年，已经有20余年时间参与到陶瓷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来，可以说生命里的一半时间都在跟陶瓷打交道。
0: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2: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0: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杰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2: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杰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占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2: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0: 一晃10年过去，杨玉杰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1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早已跟不上它的进阶节奏。
2: 再来看一下它的釉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
0: 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杰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次数，给文物最稳妥的长效保护。
2: 其实我生活中对于造物的溯源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做蛋糕、做饼干，它其实跟我们陶瓷是一样的，从一堆面粉、一把泥土，然后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一件美丽的瓷器，包括我家中现在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库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
0: 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杰干脆重启造物模式，对这件

0: 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四寸碟开启复刻挑战。
1: 从造办处的档案上看，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啊，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0: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
1: 我们看到它是个黑地，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
0: 杨玉洁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调色方案。
1: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在道景的任那边去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瓷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瓷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呢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也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0: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再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他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

0: 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 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

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西藏自治区举行哀悼活动，悼念遇难同胞，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也在全力推进。
1: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
0: 尼泊尔警方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过千，另有超过4000人失联。尼泊尔军方发言人8月31日说，我们正在搜救位于山丘、村落和河流区域的被困人员。另据法新社8月31日报道，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30日晚说，尼泊尔正面临一场不可想象和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难以评估8月26日发生的毁灭性泥石流的整体规模。再来看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日表示，一旦美国恢复履行伊美与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立即做出对等回应。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1日表示，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月31日也呼吁美国履行承诺，恪守美国总统签署的文件。阿拉格奇称，美国必须重新履约，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日发表声明称，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伊朗央行行长赫马蒂9月1日称，关于伊朗经济崩溃的说法毫无根据，尽管遭受美国制裁，伊朗仍持有充足外汇储备。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31日表示，伊朗之所以采取武力手段猛烈反击，是因为其在经济战中节节败退。贝森特称，美国经济施压的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贝森特认为，美国的经济孤立行动将促使伊朗寻求达成协议，该行动加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0: 在美伊双方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日威胁称，将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特朗普称，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能够造成破坏的伊朗导弹，并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经济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轮打击并不意味着重启全面战争。特朗普称，伊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但他警告说，这不代表我们不会教训他们，后续情况有待观察。当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使用核武器时，特朗普称没有必要，理由是伊朗在军事上已经彻底落败。还有记者问是否担心对伊朗的长期军事行动会削弱美军应对其他威胁的能力，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只是一场小战争，它的确消耗了大量弹药，但美国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弹药库调拨。特朗普同时表示，目前没有调拨武器弹药的需求，因为没有人敢招惹我们。当地时间8月31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 路透社评论称，最新这次交火凸显出一场越来越依靠制裁、封锁与经济施压手段开展的冲突仍会迅速重新滑向军事对抗。尽管美伊双方似乎都无意重启全面战争，但军释放信号称已做好应对后续袭击的准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一档节目中大谈自己的反伊朗成就，并称是自己的言论影响了美国对伊政策。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了内塔尼亚胡的节目视频，并配文嘲讽他是毒舌。
2: 在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8月30号的一档节目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反对伊朗已经快40年了，而让美国也认识到应当反对伊朗花了很长时间。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己频繁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面，时间多达近1000个小时，在美国产生了影响力。内塔尼亚胡强调，为了让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清醒过来，他花了很长时间。8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了上述节目视频，并配文嘲讽内塔尼亚胡。阿拉格奇说，在希伯来语的语境中公开吹嘘自己如何愚弄美国为以色列而战，在英语的语境中则对美国总统大加赞赏，狡猾如毒蛇。
0: 据路透社1号报道，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和日本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
2: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3.9个基点，收于4.756%，为2025年1月15号以来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3.7个基点，收于5.244%。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17号达5.31%，创2007年6月以来新高。外界认为，这促使美国财政部近日扩大了长期国债回

0: 够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八月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融资压力。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有分析称，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连锁反应，使日本国债近期遭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日本共同社进一步指出，去年10月高市政府上台后，出于对消费税减税等政策导致财政恶化的警惕，长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快速上升。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透露，美总统特朗普已亲自要求苹果公司将其地图应用上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已根据特朗普8月27号签署的行政命令完成名称更新，相关信息会逐级推送至所有地图供应商。截至发稿时，苹果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前，据路透社8月30号援引谷歌发布的社交媒体帖文报道，谷歌已经根据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换了安大略湖的名称，对身处美国的用户显示美国湖，对身处加拿大的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身处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则同时显示两个名称。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2: 等很久了吧，师傅？
13: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5: 金龙鱼1:1:1，
16: 不同于单一油种，
1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1:1:1。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的讲话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比什凯克峰会的召开具有怎样的里程碑意义？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上合组织将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哪些积极贡献？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提出了哪些主张？比什凯克峰会达成了哪些重要成果？今年适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站在这一关键节点，比什凯克峰会承载着哪些特殊的使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将如何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如何继续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积极贡献？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还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2位嘉宾做客，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所长李自国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3: 您好。
0: 欢迎2位。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呢，其实也是正好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我们看到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的这个主题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所以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理解？另外，您觉得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具备什么样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2: 我们知道今年确实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我还想提一个节点，就是上海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正好是今年是建立30周年。所以在这个重要节点上，对上海合作组织过去的25年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回顾总结，是上海合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自己的发言中，我觉得非常精准地提炼了上海合作组织他这25年的重大成就。其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提出最重大的这个成就，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把上海合作组织变成覆盖区域最大、人口最多、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最重要的这个精神价值，就是提出并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元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合作成就，就是结伴而不结盟的这个国际关系准则。上海合作组织呢，应该说在这25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最近这几年进入一个关键期、关键转型期。天津峰会我们说应该是上海合作组织改革的元年。我们提出了这个成立4大安全中心， 启动了上海合作组开发银行的这个进程。到比斯凯克峰会的时候，就应该是这些机制的落地之年。所以说比斯凯克峰会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对于下一步上合作的发展进行梳理。去年还是通过了上海合作的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应该说今年是一个开启之年，所以未来的这个上海合作组向何处去，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个现在是提到一个新的进程。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从过去的共识到行动，那么比斯凯克峰会这个将发挥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0: 确实，因为其实作为新闻媒体人呢，我们也共同见证了上合组织25年来不断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在这个比斯凯克峰会上呢，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重要讲话，而且提出了4点主张。那您觉得习主席的讲话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息？
3: 说到这个见证，去年中国举办上合峰会，我们记忆犹新。那么去年的上合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峰会，凸显的是中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那么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的讲话强调的是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关注的是4个重要的主题。首先呢，说到经济领域，其实在这个习主席的讲话当中，我们关注到的首先对于这个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或者说数字和绿色两个关键词是格外的突出。其实关注上合的发展，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近年来我注意到的是电商合作确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载体。那么同样也看到中国从这个上合成员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在近年来进口的这个数量是急剧的增加，应该说电商成为了沟通彼此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也成为这个贸易的一个重要的纽带。那么绿色呢，对于很多的国家包括上合的成员国来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的要素，不管是绿色经济还是绿色能源，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都得以再次体现。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安全一直是上合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上合呢是由安全合作而起。那习主席再次强调的是，在上合合作的框架当中，既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重要的议题。同样还再次强调的是，外部势力干预给地区国家、给上合成员所造成的这种风险，这是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个应该说新的因素。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这个以人为本，我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基础教育方面，中国愿意和这个上合成员来进一步的推进合作。那么说到这个对话协商，长期以来上合家庭不断的发展，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家庭。那么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必然有这个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对话协商既是处理矛盾分歧的基础，也是呢上合成员的相处之道。
0: 其实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上合组织去年的这个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呢是郑重地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比斯凯克这个上合组织加的会议上，习主席呢又做了一个关于全球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讲话。所以您觉得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当中现在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3: 首先呢，说到全球治理倡议，去年中国举办上合峰会，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我们会看到呢，一年以来，这应该说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回应。首先呢，对于全球治理倡议，习主席提出这个倡议的时候，回答的是一个时代之问，也就是当今世界对于这个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如何来进行构建，要构建怎样的一个体系。那么同样也回答的是，如果要进行改革和完善，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推进。那么说到这个当前对于上合组织在这个25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大家首先会看到上合组织发展至今，尤其是中国发挥的作用，本身呢就在回应全球治理当中的一些基本的要素。比如说上合成员之间是以一种平等相待的方式来这个进行相处，上合呢其实是大国邻国包括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相处的一个典范，这恰恰说明呢全球治理的这种重要性。那结伴而不结盟是不迫使成员国和相关的国家选边站队，是提供了舒适度，同样的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推进的方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上合本身的发展，它对于全球治理来说代表的是全球南方力量的上升，代表的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那么说到上合的发展，我们会看到尤其是多年来 在这个上合成员之间，不仅仅是因为加入了这个组织，自身的这个经贸合作有更广泛的关系，上合成员之间他们的贸易往来也是急剧的增加。那么如果要进行数据的对比这个2001年当时这个上合刚刚起步的时候，到这个2024年上合已经有10个成员国的时候，贸易量呢其实是增加了超过17倍。这本身就说明在这个全球南方崛起的进程当中，上合组织的发展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0: 嗯，那么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还有哪些看点，又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9月1号，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并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5年来，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横跨亚欧非3大洲27个国家的大家庭，从聚焦地区安全拓展到50多个合作领域，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0: 我们看到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是通过了28项成果文件，那您觉得接下来如何推动这些成果的有效落实？
2: 这次峰会我觉得比什凯克联合声明是最重磅的一个文件，它集中了各国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的判断，因为只有基于判断才能够推动上合组织的下一步朝何处去。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上合组织的改革的进程，从意向变成了一个共同的行动，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过了这个2份的条例，就是上合组织这个应对安全挑战与威胁综合中心条例，还有一个就是禁毒中心执委会条例。这2个条例的出现意味着这个上合组织这2大中心已经进入到一个实质的性能的建设阶段，将能够对上合作组织具体的领域的合作起到一个这个监督和执行的一个功能。比如今年的峰会当中通过了上合作组织2030年禁毒行动计划，那么禁毒行动计划就需要上合作组织的禁毒中心执委会来具体去执行，或者是这个监督执行。另外呢，我觉得上合组织这几次呢签署的一个文件里还包括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路线图。我们知道这个科技的发展是这个面向未来的，是提升各个国家这个面向未来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个上合组织在这个还在这个像生物多样性这个国际合作进行了这个规划。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峰会上还这个就这个港口地区港口物流这个中心的这个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路线图，而且不光是这个中心，还提出了这个像这个数据处理中心、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机制，这些都是对于上合组织的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各国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0: 嗯，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呢，决定成立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其实呢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继这。

0: 这个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呢，发展中国家发起设立的第三家这个国际金融机构。所以今年的比试改革峰会，我看媒体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就是这个银行现在这个进展如何了。那您觉得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对于推动上合组织内的这种经济合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1: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2010年由温家宝总理

0: 组织发展的一大贡献。2025年的时候，在天津峰会前，经过这个多轮的磋商，终于达成了政治共识。那么到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已经进行了四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就绝大部分问题达成了一个共识。刚才正如主席所说的，上海组织开发银行它是继亚投行和这个金砖开发银行由发展中国家牵头成立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这个国际金融权力这个转移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之前绝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这个牵头成立的这种金融机制。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所以能够落地，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这个上合组织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于融资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呢，这些这个一些国家这个受到了这个这个西方制裁的这种影响，融资的困难和融资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它急需成立地区的这种金融机构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助力。上海合作组织的开发银行呢，要想成立也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就直接涉及到一个这个经济利益，所以它还涉及到上海合作组织章程，这个开发银行的章程如何这个书写，地点落地在哪儿，这个股权这个投资股权的比例，这些属于越来细节的东西呢，就容易发生一个分歧。所以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据观察还需要大概2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落地。一旦落地以后，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对于地区的多边的重大项目能够起到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金融支撑。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面向未来的产业，特别像数字经济、大数据中心、这个绿色产业这些发展，这个提供一个资金的支持。
1: 确实我们看到这个上合组织这25年来呢，上合大家庭真的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从2001年当时是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呢是覆盖了这个亚欧非27个国家，因为把这个这个合作伙伴啊，包括观察员国啊，都这个容纳进来，相当于是接近全球半数的人口了。就是上合的这个吸引力确实在不断的这个加大。我们看到这个上合组织秘书处公布的这个数据，说现在有近20个这个新的成员还在这个提交入群申请。那您觉得上合的这个磁吸力到底来自于何处？
2: 说到这个上合的磁吸力，包括呢有后续有更多的国家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组织，我觉得首先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当然是发展机遇。说到上合的发展，这个大家庭的不断的扩大，首先大家会看到的是地理方面的优势真正的会变成发展机遇。比如说这一次的上合峰会，大家关注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那么中吉乌铁路当然是一个重点项目，这既是一带一路落地生根，同样也代表着上合合作的进一步的体现。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吉乌铁路一旦建成，那么对于贸易来说意味着贸易成本的下降，效率的提升，那么同样呢，这样的一个运输的大动脉对于相关的国家，对于经济的这种联通来说会产生巨大的效能。那么另外一方面，金融也是一个重要的亮点，刚才李老师也介绍了关于开发银行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要落实一定的细节，但是显然在金融方面包括本币结算，这一直是上合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即使是相关的成员国包括一些对话的伙伴，他们呢面临当前的一些风险有更多的韧性，同样这样呢也是这个组织这个大家庭当中应该说合作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这个扩员的问题，吸引力的来源呢同样也是因为开放包容，正是因为这个大家庭给了大家舒适度，所以有更多的国家愿意加入进上合组织，不管以怎样的身份，是成员国、观察员还是对话伙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发挥作用，同样的也寻找机遇，不需要选边站队，也不用陷入这种零和博弈。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说，加入上合呢代表着巨大的机遇，而没有更大的风险，所以他们当然会对这个组织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是格外关注。
1: 确实我们看到上合组织呢对于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呢也是得到了多国人士的积极评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

0: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完善全球治理提供重要指引。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2: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1: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在上合组织获得各方关注并得到践行，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强大动能。
3: 现在其实媒体也关注到，上合组织从最初主要是聚焦地区安全合作，到现在呢其实是覆盖安全、经济，包括全球治理等等议题。您怎么看这种转变？
4: 上合组织诞生于上海五国，而上海五国是为了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就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境互信问题，所以说安全是它的起家之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发展是各个国家的第一要务，所以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从安全合作为主，向发展与安全并重的这个阶段转型。而这个安全从治理的层面上面看，就是上海合作组织过去是关注内部的合作，关注彼此之间的经贸、安全和这个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但是当前国际关系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国际组织的功能下降，那么上海合作组织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两耳不闻窗烟事，需要更多更加积极有为的参与全球治理，这是它的两个重大的转变。具体到这个像安全领域的它的转变，过去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是就是传统的这个像这个打击三股势力，这个打击毒品贩运，那么现在随着新的安全威胁的出现，特别是这个像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网络诈骗，粮食安全等等，所以上合组的安全这个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而经济合作的内容呢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说特别是新型的这个领域的合作也在提上日程。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涡，今天凌晨再次加强成为台风。那未来沙德尔还将会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3号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强度将会逐渐减弱。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南海等这片海域及沿海将会出现6到7级大风，部分海域的阵风将会达到9到10级。同时在江南、华南很多地方还将会持续出现强降雨。那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江西、湖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收缩，但是落区变化不大，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持续的雨水将会带来明显的清凉感觉。那未来几天在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在30度上下，城市像南昌就是如此，而在重庆将会持续暑热天气。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沈阳晴14到28度，通辽晴13到24度，达州晴22到37度，贵阳晴16到28度，曲靖多云13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郑州晴21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 武汉阴25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28度，东京阴24到30度，新德里小雨26到31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晴25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4度，悉尼阴转晴17到28度，莫斯科小雨15到21度， 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转多云14到25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4到32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肚子疼还真不是小事，
2: 极度危险的
3: 一小时甚至半小时引起的腹痛，
1: 症状不明，善于伪装，一旦错失治疗时机，就有可能危及生命。
4: 但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却往往隐藏着最汹涌的暗流。
1: 看中国医生如何为世界难题写下中国答案。
5: 下半身的所有的分子血管全部重建，不开刀，全主动脉腔内置换。
1: 敬请关注本期《健康中国》，警惕急腹症。
2: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6: 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2: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
6: 哎，丽萍，其实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可能每个人都遇到过，但是处理不好呢，它的危害可是不小的。
2: 是什么？
6: 肚子疼。
2: 肚子疼，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能出什么大事儿呢？
6: 哎，你可别小看这个肚子疼
2: 啊！
6: 其实面对这个肚子疼，每一次都像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是让你虚惊一场，还是真的会致命的一种疾病。
2: 既然你说到了开盲盒啊，我们今天不妨啊，一开始就。

0: 起来进行一个盲盒挑战。
1: 现场设有红、黄、蓝三组盲盒，每组嘉宾从中抽取一个彩球，每个彩球分别对应大屏幕上的一个腹痛症状，嘉宾需根据所抽症状现场判断，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考验医疗知识的时候到了，看谁的处置最合理。盲盒挑战现在开始。
0: 来，首先我们有请第一组嘉宾抽取盲盒。二号，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饱吃一顿大餐之后，上腹持续疼痛，并且往腰背放射，弯腰蜷着能好一些。
2: 我会自己先观察一下，因为我觉得原因很明确嘛，是吃多了，而且弯着腰蜷着能好一些，那就自己是能缓解的，所以问题不大。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可能是急性胰腺炎，建议立即就医，一分钟也不要耽误哦。好，我们第一组就判断失误了，接下来看看第二组。
3: 我们抽到的是三号。
0: 三号，
4: 肚子一阵阵绞痛，越来越胀，不排气也不排便。
3: 不排气也不排便可能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不能硬扛，第一时间咱们先去医院。
0: 还是请大屏给我们答案，来看一下。可能是肠梗阻，建议立即就医。
5: 好的，
0: 恭喜。请第三组
6: 抽到的是一号。
0: 好，
4: 肚脐周围剧烈绞痛，用手按压时腹部柔软，没有固定的压痛点。
6: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我会直接就去上床睡觉了。
0: 通过大屏幕也来看一下答案吧。可能是肠系膜动脉栓塞的早期信号，建议第一时间去医院排除这个极度危险的疾病。我们现场出了三道题给大家啊，只有一位是答对的。那到底是真的有问题，还是只是一过性的疼痛呢？这个真的很难判断。我们接下来啊，就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阜外中心急腹症外科主任马华虫马主任，有请。
7: 我的健康宣言是关注急腹症，从读懂腹部发出的每个信号开始。
0: 那刚才马主任讲到了一个专业名词啊，就是急腹症。那究竟什么是急腹症，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想请马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7: 其实急腹症是一类以急性腹痛为突出表现，需要外科紧急救治的一类疾病的总和，起病比较急，变化快，部分的类型呢容易在短时间内危及生命。那么按照发病的原因来讲，它可以分为几类，其中最主要的三大类。第一，炎症类，比如说急性胰腺炎，在各种因素的致病作用下，胰腺细胞受到损害，出现水肿、充血，最后坏死，引起呢全身的炎症反应。那么第二类呢，梗阻类，比如肠梗阻，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肠腔的不通畅、扩张、水肿，进而发展为缺血、坏死，造成肠破裂，危及生命。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血管类病变，典型的疾病就是腹主动脉瘤，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腹主动脉壁薄弱扩张，最终形成动脉瘤。在某种特定因素下呢，这个动脉瘤突然破裂，导致大量的失血，病人表现急剧的腹痛，同时迅速的失血性休克，短时间内就可能导致死亡。
0: 好的，非常感谢马主任的讲解啊！讲解完之后呢，我们也清楚了，实际上急腹症呢是一大类疾病，但是为什么您特别举到了这个肠梗阻啊，还有急性胰腺炎以及这个腹主动脉瘤这些例子呢？
7: 因为这三个病呢，它在急腹症里面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啊。我们在急诊室接诊的过程中，可能有将近一多半的病人就是这三类疾病。第二呢，就是这类疾病呢，它早期特别隐秘，不容易被识别。第三呢，这类疾病呢，它的变化非常快，留给患者还有医生的这种救治的窗口时间是非常短的。

0: 到底他们有多危险呢？我们相关的数据请康康为我们带来。
1: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呢。急腹症是临床常见的危急重症之一，在急诊收治患者中占比约5%到10%，在65岁以上老年人群中这一比例超过20%。在急腹症中，急性胰腺炎、肠梗阻和腹主动脉瘤破裂却是病情凶险，死亡率极高。急性胰腺炎病死率达5%到10%，重症胰腺炎病死率可以高达30%以上。较窄性肠梗阻若进展至肠坏死，死亡率可升至50%。而腹主动脉瘤一旦破裂，其病死率达80%到90%。因此，早识别、早诊断、早干预，对挽救急腹症患者的生命至关重要。
2: 哦，那刚才康康说到哈，这个腹主动脉瘤一旦破裂，它的病死率竟然高达80%到90%，太凶险了。
0: 刚才马主任也讲到啊，他们特别善于伪装，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不喝酒，饮食也不油腻，应该不会得胰腺炎。
0: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首先请大家来做一个判断，来3、2、1，请亮灯。
3: 我观察身边有患胰腺炎这个病史的朋友们呢，总是啤酒小烧烤，饮食特别不规律。
4: 我选择的呢是屏蔽，因为我认识一个人，他本身看上去这个人啊一点也不胖，但甘油三酯高得特别离谱，就是跟他吃什么东西没有关系。
0: 马主任，
5: 这个观点呢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临床上胰腺炎呢最常见的发病原因啊，它跟胆石症有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道具来演示一下。胰腺呢它是一个什么后位器官？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肝脏，这是胃，胰腺在胃的后方，这是横结肠。我们把这根
0: 还能打开。
5: 好，我们把胃拿
0: 掉，
5: 我们把肝脏也
0: 肝再拿掉，
5: 拿掉，对，
0: 才能看到。
5: 这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这是胰腺，大家看的位置非常深，这相当于是一个放大的胰腺，这是胆道的系统，这是12肠，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胰腺呢有一个管道叫胰管，胰腺细胞分泌的胰液通过胰管排到12肠，促进消化。胰管的开口和这个胆管的开口它是共同的，
0: 所以它俩的开口都在这个位置。
5: 对对对，我们知道胆道啊它是容易出现结石的，那么胆囊结石或者是胆管里面的结石，它都有可能在向12肠向下排，那么这个结石呢就有可能堵塞胰管的开口，导致胰液无法通畅的排出，诱发急性胰腺炎。同时呢胆汁也容易逆流到胰管里面，激活胰酶产生自我消化，造成全胰剧烈的炎症，形成胰腺炎。这就是为什么胆石症是胰腺炎的发病的第一因素。胰腺的组织啊，说豆腐一样，这边有一块豆腐，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呢非常脆。这种组织呢，它对胰液、对消化液的抗腐蚀能力是很差的，很弱的，很容易自我消化，很容易出血。
0: 多大的胆结石，它会产生这样一个不好的作用呢？
5: 超过2公分以上的结石，它很少在通过胆管里面能排到共同开口去诱发胰腺炎了，反而是越是细小的结石，尤其是泥沙样结石，反而是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的发作。
0: 那能不能这样说，在临床上来说，越大的结石可能就不建议处理，反而是越小的结石才越建议去处理呢？
5: 针对胰腺炎是这样的，但是呢，大结石它又
0: 容易
5: 诱发胆囊癌、胆道的癌症，所以基于这个呢，也是需要处理的。
2: 哎，李平，我不知道刚才你注意过没有哈？刚才马主任说到，这个胰腺自己分泌的这个胰液，它会自己消化自己，
0: 听上去挺吓人的。
2: 是的，这个听着就挺可怕的。
5: 胰腺炎呢，它实际上是一类非常可怕的疾病啊。炎症一旦激发了以后，它容易形成一个连锁反应，我们叫炎症风暴。有一部分病人他会发展成重症的坏死性胰腺炎，很快出现一个腹膜后的感染，胰腺的坏死液化形成脓肿，进而呢发生多脏器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就算这个 病人将来抢救过来了啊，因为它大量的胰腺细胞的坏死，它将来残存的有功能的细胞会减少，会导致一个慢性的这种糖尿病，剩余的胰腺又会形成一个叫慢性胰腺炎啊，慢性胰腺炎呢也是导致胰腺癌的一个高危因素。
0: 到底这个胰腺炎它是怎么一个疼法？我们怎么来识别出这个胰腺炎？
5: 那么胰腺炎呢，它疼痛的部位，那最典型的部位是在上腹部，表现为1、2、3这个区域的这种带状疼痛啊，尤其是这个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可能疼痛会更重一些，尤其这个区域啊。同时呢，因为胰腺周围有大量的神经啊，那么这些神经呢，有一部分会放散到后背，表现为病人的背部疼痛啊啊。我们从前面看，它就在上腹啊，那么后背呢，它对应的也是后背偏上一些，这个。背部的这种放散痛啊，是急性胰腺炎特有的现象。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这个病人他会出现腹腔的感染的扩散，那么由上腹部，逐渐的这个疼痛范围会弥散到全腹。当然，这种疼痛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腹胀。
0: 那您刚才说的那种疼痛是什么疼痛？
5: 一开始是胀痛为主，当出现腹膜炎了，整个腹腔全部感染了。这是弥漫性的这种疼痛，是非常难忍的。
0: 有一些特殊体位能够缓解这种疼痛吗？
5: 有些体位会略微吧缓解一些。假如他是挺仰卧位的话，要腿要屈曲的啊，这个腿要屈曲，对，然后头部呢垫一个枕头，腹部的张力会下降，会降低，这样疼痛会缓解。
0: 这样就能缓解。
5: 还有一个就稍微侧卧，侧卧左侧卧位或者右侧卧位，腿屈曲，同样垫一个枕头。上身要有个45度啊，或者30度，这样缓解他腹部的这种张力。
6: 那也就是这些急症的患者，大多数都是蜷着来的。
5: 蜷着来的，要多一些。
0: 所以这个是疼痛的一个标志性体位。
5: 对，
0: 也请大家要记住以上啊，马主任说的这些要点，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
7: 急性胰腺炎在临床上最常见的诱因是胆石症，若存在胆道结石，需积极处理。上腹部带状疼痛并向后背放射，伴随恶心、呕吐，且患者常蜷曲体位缓解疼痛，这些是识别急性胰腺炎的关键信号，请务必高度重视。
8: 马主任，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您。你像我们的印象里啊，暴饮暴食包括这个饮酒都有可能得胰腺炎，原因是什么呢？
5: 我们先看一下大屏上这张图啊，这是一个采血的样本，像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乳糜血啊，也叫牛奶血啊，这里血液又提示的患者他的血管里面有大量的这种甘油三酯，往往和暴饮暴食有关系啊。那么甘油三酯它在体内呢，它会代谢成游离脂肪酸，它会直接的损坏胰腺的细胞啊，同时会造成很多一系列的代谢的这种功能的这种障碍。还有一个你提到的饮酒，酒精本身呢，它对胰腺、对胆道都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因素，它会导致我们胰管的痉挛。酒精呢，也可以直接的损伤胰腺细胞。
0: 有的人呢说我不喝大酒，我就是喝点小酒。
5: 酒精的这种代谢它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稍微摄入酒精就会在体内进行蓄积，那么对胰腺就会有损伤。另外呢，喝酒同时往往是跟抽烟高脂的饮食，那么这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对胰腺细胞来说它是有损害的。
8: 我有一些退不掉的或者酒局的时候啊，会吃一些这个解酒药，这个有用吗？
5: 世上没有真正有效的解酒药就像没有后悔药一样，因为酒精的代谢呢，它在体内它有固定的一个规律，所有的所谓的解酒药都不能干涉它代谢过程，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6: 其实不存在什么这个安全的喝法和安全的吃法哈，只有不多喝不乱吃才是正解。
0: 没错。那由此可见，就算是不喝酒，饮食也不油腻，也是有可能得胰腺炎的。所以说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6: 屏蔽。
0: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急腹症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6: 肚脐周围能摸到跟心跳几乎同频的跳动，可能预示着致命的危险。
0: 好的，来3、2、1，请亮灯。
9: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像一些比较瘦的人，他平躺着，心脏的跳动他可能传到肚子上。
10: 我选择是对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这种跳动肯定不正常，最好还是去请教医生。
5: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感受不到我们腹部有搏动的，就是一个有可能出现腹主动脉啊，形成一个动脉瘤。那么这个动脉瘤呢，实际上就是动脉壁的变弱啊，逐渐的膨大，形成一个动脉的薄弱区啊，它跟心脏搏动是同频的啊。那这时候摸到这个动脉瘤，实际上就像个地雷一样，它随时有可能引爆，这是很危险的。这个图片呢，我们看到这个腹主动脉呢，在它的中下部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球状的一个膨起啊，这就是典型一个腹主动脉瘤的表现。
0: 那其实光看图片啊，我们还是觉得有一点难以理解啊，这个腹主动脉瘤。我们不妨结合道具再来看一下，好吗？
5: 腹主动脉呢，它发源于心脏啊，这是我们的心脏，心脏呢，这是主动脉弓，那么主动脉弓绕过以后往下走，走在腹膜后，它位置很深，这一段。是最常见的，大概在这个位置是最常见的这个后发部位，
11: 就是这个红色标注的这一段。
5: 对对对，
11: 在这个。
5: 对。
0: 就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长腹主动脉瘤？
5: 我们正常这个腹主动脉啊，它里面压力很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动脉硬化呀，或者是出现感染、炎症，或者是腹部的这种外伤，造成血管内膜的破损，那么。这种动脉壁呢，它的弹性它就会减弱。我可以做个示范。
0: 好，我们看一下哈。
5: 这个腹主动脉啊，正常是在内脏的后方啊，但是为了演示，我们把它放在前面啊，慢慢的，这个地方呢，脖子的地方，它就形成一个球形的一个膨出膨起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啊，这种动脉瘤如果是在某种外因下，比如某一次突然的高血压，突然一次外力，它就会这个突然。破裂，那么破裂以后呢，短期内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大量的血液从主动脉里面流出来了。那首先它也在腹膜后形成一个大的血肿，它也可以浸透这个前方的组织，造成腹腔里面大量出血。那这种表现是病人肚子迅速就鼓起来了，
0: 那就会特别疼吧？
5: 特别疼啊！这种疼痛呢，就瞬间达到峰值，而且持续存在。同时呢，低血压、休克，然后就晕厥啊，有可能不到一小时或者半小时啊，它就可能引起一个猝死。
0: 但是在破裂之前，会不会身体有什么感觉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预警呢？
5: 是有的，就是如果你感觉到腹部有和心跳同频的波动，你就要来医院要排查啊，有没有腹主动脉瘤的可能。
0: 会疼吗？
5: 在没有破裂之前，它不会有症状的。它不会疼。
0: 如果遇到刚才马主任描述的像腹主动脉瘤破裂，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来考考大家。
7: 紧急救援大考验，演播室现场手机、车钥匙、药瓶三样道具已就位。此刻在你身边，如果有人突发腹主动脉瘤破裂，生死关头，这三样东西里你会选择哪一样？选对是救命，选错可能致命。三组嘉宾分别作答，紧急救援大考验现在开始。
9: 我会选择手机，因为我要手机立马拨打120，把患者送到医院，请医生来处置。
0: 好的，我们请第二组。
8: 我选择车钥匙。
0: 为什么？
8: 因为如果我的这个朋友腹部疼痛了，我可以第一时间开着车带他去医院，因为这个时间是最快的。
0: 那他如果疼得不能动了，你怎么办呢？
8: 就我就或者背着他抱着他都行。我有这个力气。
0: 好的，谢谢你。那我们请第三组。
4: 那我选择药，止痛药。然后呢，先能让他能减轻点疼痛的症状。再用那个刚刚第一位嘉宾选的手机，然后拨打120。
11: 大家说的好像都有点道理，但有哪些您从专业的角度是赞成的，哪些又是不赞成的呢？
5: 一号嘉宾的选择我认为是合理的。急救车呢，120呢，它上面有。专业的这种救护的队伍啊，另外呢，它可以有担架啊，这样病人他可能不需要再搬动啊，通过平稳的体位平稳的过渡到救护车上啊。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遇到红绿灯怎么办，遇到堵车怎么办？我们120它是有绿色通道的啊，它可以点滴点的 送到最近的医院。第三位嘉宾呢，吃药呢，从我们。

0: 医生角度是不赞成的
1: 哦，
0: 因为在一个疾病还没有诊断清楚的情况下，用药物呢，一个是容易用错，有可能加重疾病；第二呢，它容易掩盖症状。还有个建议就是不要在家里喝水啊、吃饭啊，因为万一他到医院后需要紧急手术，你在刚喝完水，他麻醉可能就没法进行，甚至有些抽血化验他需要空腹，对重度的这种疼痛或者突发的。不知道几系的这种疼痛，我们还是不建议开车，因为，你无法去保证它从家到这个车位上，它如何去运送、去运转，这个过程可能会加重它的腹部的损伤啊，会晕厥啊、摔倒啊等等。家用的轿车啊，大部分它还是比较狭窄的，它病人难以躺平，路上可能也有颠簸。
2: 那我们怎么来发现自己是不是有腹主动脉瘤呢？
0: 实际上腹主动脉瘤大部分是通过体检发现的，那么做个 B 超，那么找个腹部的 CT， 就很容易发现。另外一个就是有高因素的人，比如说长期抽烟的，60岁以上的，另外有过这个血液系统的感染或者创伤，有动脉的系统性的，比如中央硬化高血压，尤其是当家庭成员里面有其他的成员有过动脉瘤的这种病史，那么他就是一个高危人群，建议重点以体检筛查为主。
2: 那马主任，如果说发现有腹主动脉瘤，那我们怎么来进行分级管理呢？
0: 腹主动脉瘤呢，它的严重程度它是根据它的直径最大的外径一般来说小于3公分呢一般是正常的主动脉，3公分到4.4公分之间的这种小的动脉瘤呢，我们就是每年的这种体检定期的复查，4.5公分到5.4公分的，这个就3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超过5.5以上的动脉瘤要引起重视因为这种动脉瘤它发生破裂的风险概率就增高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要进行外科干预。
2: 由此可见啊，如果肚脐周围能够摸到和心脏同频的跳动的话，那真的是一件有点危险的事，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3: 在肚脐周围摸到与心跳同频的跳动多见于腹主动脉瘤，一旦破裂可在半小时至1小时内猝死。腹主动脉瘤破裂前通常无症状，破裂后会突发全腹刀割样剧痛，引发休克晕厥。若怀疑此病，应立即拨打120静卧等待急救，切勿自行驾车送医或服药。60岁以上长期吸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有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应定期做腹部 B 超或进行 CT 筛查。瘤体直径超过5.5厘米，建议手术治疗。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1: 几十年前做的腹部手术，也有可能成为肠梗阻的诱因。
2: 3、2、1，请亮灯。
4: 我觉得都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手术了，该恢复的也都恢复好了，伤口也都愈合了，怎么可能跟现在的这个肠梗阻还有关系呢？
5: 现在我们的腹部手术是非常常见的，很多人做了之后也是好好的，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夸张了。
6: 我觉得几十年前做的腹部手术，这么多年都平平安安过来了，我觉得不太会成为再次引发肠梗阻的诱因吧。
2: 马主任，
0: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基本动脉科几乎每天都会收治肠梗阻的病人，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小时候或者几十年前做过腹部的某一种手术。那么既往到这种手术室做完以后呢，它腹腔里多少都会形成粘连，这种粘连呢并不会随着它年龄的增长去发生减轻什么的，反而是越小的时候做过手术随着它成长过程中，它其他脏器都在这个生长，但是它粘连这个它是固定的它没有生长性，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点导致它未来会发生肠梗阻。
1: 那您能不能接下来请结合一下道具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肠梗阻究竟最容易好发的部位以及它是如何发生梗阻的呢？
0: 实际上肠梗阻的原因呢很多， 这个粗的这个管腔我们叫结肠，像个大问号一样。中间的地方是小肠，小肠大概有3-4米啊。粘连性肠梗阻往往发生在小肠，比如说肠扭转，饱餐以后一个剧烈运动，这样的话小肠有可能瞬间产生一个扭转，这种肠扭转特别容易发生肠坏死。还有就是肿瘤啊，当然肠道肿瘤来说，一般结肠是容易发生癌变的。肿瘤呢，相当于从腔内造成一个管腔的狭窄。肠梗阻呢，它疼痛呢循序渐进的，它由一开始间歇性的阵发性疼痛，会逐渐的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最后变成持续性的。那么这个疼痛的程度呢，也反映出它肠道有没有缺血啊，比如持续性的这种绞痛，阵发性加重，这往往是肠坏死的一个重要信号。
5: 那怎么来识别呢？
0: 肠梗阻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自我诊断的，因为它有典型的临床表现，有4个特征。首先就是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然后是停止排气排便，怀疑了然后就赶快去医院。
5: 好，由此可见呢，几十年前做的腹部手术的确有可能成为肠梗阻的诱因，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对于肠梗阻这个话题啊，我们有一组快问快答啊。
3: 快问快答，大屏幕上将陆续出现一组题目，主持人发出抢答指令后，每组嘉宾最先按下抢答器，大屏幕上便会出现他们的照片，从而获得答题资格。答对加10分，答错不扣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各位嘉宾准备好了吗？
5: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道题是什么。饭后百步走，活到99。来，准备，开始。第二组嘉宾，
7: 那我觉得走一走呢，能加速我们肠胃的蠕动，加快消化，应该是好处多多。
5: 那马主任，
0: 饭后尤其是饱餐后，不建议立刻就走，就是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胃肠道它吃完饭以后要启动一个消化，大量的血液都集中在腹部，饱餐下运动它是还是会影响一些这个胃肠功能的。如果饱餐，腹部还有个手术室，有剧烈的运动，这是有风险的。
5: 好的，所以这个老话可能变成饭后歇会儿再百步走，可能活到99。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1: 粗纤维食物多多益善。
5: 好，准备，抢，抢，看，好，第一组。
4: 我觉得这是对的吧？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的时候，去网上搜也会有很多网友告诉你，你多吃点蔬菜，说不定就好了。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5: 粗纤维食物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蔬菜？
0: 有蔬菜，也有一些这个我们的粗粮，也有很多的粗纤维。这个纤维素呢，它是能增加肠蠕动，增加肠道所储水分，有利于通便。但是粗纤维另外一面就是不好消化。尤其是有过腹部手术史的，大量的粗纤维食物会加重胃肠道负担，会诱发梗阻。
5: 那暂时也不能加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道题。
1: 便秘了可以喝点番泻叶通便。
5: 好，抢抢。第三组，
8: 坚决不可以啊。
5: 您知道番泻叶是什么吗？
8: 泻药。我觉得便秘它有很多的原因，你盲目的去泻倒适得其反。
5: 马主任，
0: 生活经验战胜了我们。说的是很有道理的。这个番泻叶它一方面能刺激肠道的神经啊，加速肠道的动力，肠蠕动增加。第二呢，它会加速肠道分泌，减少水和钠的吸收，所以就有导泻的作用。但是它还有副作用，尤其是慢性便秘，它会产生药物依赖，而且会诱发肠道黑便病，黑便病的产生，这样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5: 好的，所以阿姨的回答完全正确啊，我们可以给阿姨加上10分。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题吧。
1: 急性腹痛最应该挂医院的哪个科？
7: 抢答。
1: 好，第二组。
9: 如果有急腹症科的话，就应该挂急腹症科；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挂消化科。
0: 您的回答答对了一半。如果是说这个医院呢有急腹症外科，那当然是首选。那么如果是没有急腹症外科，这种情况急性腹痛，我们还是建议要看急诊。所有的这个综合医院，它这个急诊是24小时开放的，不需要去预约，不需要去这个去排队啊，基本上来了以后即刻就可以看到。当然在急诊科又会分两个，内科还是外科。一般分诊台它会给你分诊的。
7: 对。
0: 一般严重的腹痛它优先要看外科。但是有些明显的胃肠炎，常识都知道上吐下泻，那可能还是内科啊。
7: 那我们这样的话，这位嘉宾我觉得答对一半，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加5分？
5: 我觉得可以。
7: 到目前为止我们场上的最高分是第三组，我们把掌声送给第三组阿姨。
3: 手术后在腹腔内形成的粘连不会随时间消失，反而可能引发肠梗阻。肠梗阻的典型症状为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停止排气排便。日常生活中饱餐后不宜立即运动，粗纤维食物不宜过量，便秘时勿盲目使用番泻叶等泻药，腹胀不排便时勿随意揉肚子。急性腹痛应首选急腹症科或综合医院急诊科，以免延误治疗时机。
7: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分享。接下来就有请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急诊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晓东教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急诊科医生赵晓东。在我们急诊科的日常工作中，有一类疾病看似普通，实则凶险，起病隐匿，进展极快，稍有延误就有可能从简单的腹痛迅速演变为全身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它就是急腹症。患者看起来可能就是普通的肚子痛，没有什么大事，但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却往往隐藏着最汹涌的暗流。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印象极其深刻的案例。我们曾接诊一位78岁高龄的老年患者，老人入院时没有剧烈的腹痛，没有高烧，也没有典型的腹膜刺激征，仅仅是精神萎靡，浑身乏力，不想进食。家属以为只是普通老年人的体虚消化不良，在家拖延了整整一天才送到急诊科。到急诊抢救室，短短10分钟，患者就出现了血压快速下降、心率飙升、四肢湿冷、意识淡漠，很快就进展为浓度性的休克，命悬一线。我们立刻启动了极危重症的绿色通道，快速评估，床旁超声即刻筛查，第一时间液体复苏，升压药物维持循环，1个小时内精准的抗感染治疗，在最短时间内就明确了患者是由非典型急性坏疽性胆囊炎引起的隐匿性的腹腔感染，浓度性休克。考虑到患者高龄还处于休克状态，如果采用手术风险极高，于是呢，我们果断地采用了微创经皮经肝胆囊穿刺支管引流术，快速地控制了感染，稳住了患者的生命体征。经过了一整夜的全力抢救，患者转危为安。这样的抢救让我们急诊医护人员都深有感触。老年的急腹症往往不会按教科书描述的那样发病，由于老年人对疼痛反应性比较差，导致了他们没有剧烈的腹痛和典型的体征。急腹症的发病、隐匿、 却凶险。也正是这样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抢救，让急诊人更加深知，急腹症是急诊医学最考验速度、判断力和综合救治能力的一类疾病。多年以来，为攻克急腹症诊疗的难点，降低漏诊率和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急诊人一直在不断努力，持续精进。我们不断强化多学科联动的 MDT 模式，打通急诊、普外、介入、影像、妇科绿色通道，让疑难重症的急腹症患者，不管涉及哪个系统、哪个专科，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精准的干预。在这里，我还想重点说说上面抢救中提到的一项技术——床旁超声快速筛查。它的核心就是把检查带到我们患者的身边，而不是让患者等待检查。我们只要数分钟就能初步鉴别出患者胆囊、阑尾的炎症，腹腔内是否有血管栓塞、主动脉夹层、实质性脏器的破裂、空腔脏器穿孔等危及生命的急腹症。这对急诊医生来说，是把超声评估嵌入抢救的第一步，而对急腹症患者来说，却可能是生与死的区别。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时代的急腹症诊疗已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今天，精准的 CTA 影像、生物标志物联合检测、 AI 辅助诊断、微创介入技术、损伤控制外科理念全面普及，实现了从盲目开刀到精准定位，从经验判断到数据支撑，从传统开腹到微创救治，从被动救治到提前分层预警的全面升级，极大地降低了致残率、致死率，让急腹症诊疗走向更安全、更精准、更高效的未来。但在临床一线，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大众对急性腹痛、急腹症的认知严重不足。很多老百姓习惯地认为，肚子痛就是胃肠炎，忍一忍，扛一扛，吃点药就好了。正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才导致了大量急腹症患者错过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实用的鉴别急腹症的方法。第一，突发剧烈腹痛持续不缓解，绝对不能硬扛。第二，腹痛伴有高烧、呕吐、无法进食、浑身乏力，一定要立刻去就医。第三，老年人的腹痛不明显或只是轻微，精神差、没力气，要及时就医，往往可能是危重的急腹症。第四，腹痛伴有心慌、出冷汗、血压低，往往属于致命性的腹痛，必须即刻到急诊室排查。第五，腹痛不要自行乱吃止痛药，会掩盖病情，误导判断，还是要做到早识别、早就诊、早诊断、早治疗。急腹症的救治永远是急诊医学中急诊外科的重中之重，而急腹症救治对我们来说，考验技术、考验速度、考验思维，更考验担当。我们会用更专业的技术、更快速的反应、更温暖的坚守呵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谢谢大家。
2: 好，非常感谢赵教授的精彩分享。
1: 那在急腹症的方面，医学界又有哪些新成果呢？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放过支架，腹主动脉瘤却又二次复发，
11: 当时那个心情就跟过山车似的。
3: 看中国医生如何破解困局，化险为夷。
12: 今天这个手术还非常困难。
3: 从跟跑到领跑，看中国技术如何改写全球血管外科版图，请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0: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九十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 在众多凶险的急腹症当中，胸腹主动脉瘤破裂是致死风险最高的情况之一，它的致死率甚至高达80%至90%以上。而当主动脉瘤累及分支血管时，它的治疗难度更是呈几何级数的增加。对于此类患者，曾经的解决方式就是开大刀，医生要为患者做近1米的胸腹联合切口，手术动辄持续十几个小时，出血量高达数千毫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极高。腹主动脉瘤患者多为老年人，根本扛不住这样巨创的手术。如何在不打开胸腔和腹腔的前提下，用微创的方式同时重建至关重要的分支血管，一直困扰着全世界的血管外科医生。今天我们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血管外科，来看看这里的专家们是如何用一套自主创新的支架系统破解这道世界难题，写下中国答案的。李先生今年65岁，几年前一次偶然的腹部检查让他得知自己患上了腹主动脉瘤。
2: 忽然得了肾结石，到医院去看去，让我做 B 超检查，一检查发现这个腹主动脉有瘤。
3: 发现以后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医院，放了支架。
1: 医生在李先生的腹主动脉瘤内部用支架为他新建了一条人工血管，血液从这条新建的管腔流过，不再直接冲击脆弱的主动脉瘤壁，从而解除了瘤体破裂的风险。手术做完后，李先生和家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可在不久前，意外再次发生。
3: 今年复查的时候发现有内漏的情况，真的当时那个心情就跟过山车似的，起来又下去。再加上我父亲有基础病，他之前做过心脏搭桥，他也有高血糖的一个症状。腹主动脉瘤它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心里头特别紧张。
1: 郭主任，这个就是李先生这次检查的 CT 影像是吧？
4: 对。当时微创手术应该做的也还是不错的，因为定位也是非常精准的。中间呢，我们把它叫做内脏区。所谓的内脏区，指的是在主动脉这个轴上发出了好多分支血管。那么上一次在外院放的那个支架是从这个两个肾动脉的这个平齐的开口以下，放的，大家可以看到一节一节的这个支架可以看到的。那么呢，它发生了漏，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把它转到后边去看，可以看到它的漏就在上一次的支架和它的主动脉的接口的地方。
1: 后来为什么又漏血了呢？
4: 因为动脉硬化还持续存在，所以说呢，近端的那个自己的血管发生了扩张，扩张之后就有缝，有缝了之后这个血流呢，它就从那个缝里边又进到瘤腔，它有可能发生破裂。那么如果再去放我们过去传统的支架的话，

0: 那势必要往上放。如果说我们再往上接的话，简单的去铺了个直筒样的这样的支架的话，显然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它会把分子血管覆盖掉。任何一个分子血管覆盖掉都是灾难性的。
1: 针对李先生的这类情况，国际上也有一种根据患者的血管解剖特点来定制的分支支架。由于每个人的解剖结构不同，定制

0: 分支血管的呢？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的释放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人体里边的血管的部分，但是在这个血管上呢长了一个动脉瘤，而且这个动脉瘤呢还累积到了四个分支的血管。那么我们从大的根穿刺六个毫米的穿刺的口，然后把导丝放进去，放进去之后这套创新系统跟着导丝就放在。 体内穿过病变，穿过那个动脉瘤的瘤腔，然后呢，一直到腹腔干的上方，然后定位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释放。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这个地方没完全开，是一个半释放状态。但是我能清晰的看到两个肋腔开口，两个肋腔开口要高于腹腔干。这个时候，这个预制导丝，它是穿过左侧的肋腔，我把它穿上去。 就可以从这个导管去腹腔干，就把它建立了轨道了。这个导丝从这儿再穿到肝里边去，这是一个血管。然后呢，这样一个把肝做完了之后，然后呢这一侧是一个道理，把它也穿上去，然后再把肠系膜上动脉穿上，就可以把肝胆胰脾和肠子的血管就从建好了。从建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半释放，这个地方一打开，近端它就完全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腹腔干肠系膜上已经重建好了。接下来呢是做肾，再往下拉，好，两个肾的血管出来了，是吧？
1: 对，
0: 两个肾的血管出来了。这样的话，四个血管就重建完了之后，这样的就是把腹腔干肠系膜上左肾右肾。
2: 一块儿，元旦再接一个分叉的血管，就可以把等于是人体的下半身的所有的分支血管全部重建。
3: 我们刚才看到的只是一个模拟，郭主任告诉我，真实的手术要远比这个复杂得多。李先生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跟着郭主任一起去看一看。
4: 在不影响正常手术的情况下，我们在观察室内记录下了这场手术。
3: 郭伟主任团队的医生身着十几千克的铅衣，在 X 光下专注操作。
5: 在李先生的这台手术中，这套创新系统的优势充分展现。只需要经过股动脉建立约6毫米的穿刺通道，便能精准对位4条内脏动脉，
6: 而多规格标准化支架也能够适配李先生的血管解剖形态。
3: 这个是我们的肠系膜上动脉，这是重建好的，这是从这个地方一直下来，到这儿。
6: 您看到吗？没有。而在手术过程中，
3: 意想不到的状况还是发生了。
6: 您来快，我想用。
3: 重建李先生的肾动脉时，原有支架的金属环正好卡在了分支的开口处，挡住了支架进入肾动脉的通道。
6: 这个是它的宽度，宽度到这地方。
3: 它没那么宽了，
6: 为什么没那么宽了？因为原来的支架把它压住了。前一次手术留下的金属环成为了拦路虎，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决呢？郭主任通过在里面给它加了一个头囊扩张式的支架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它的这个效果很好，它的管腔获得很好，并且它的柔顺性也没有被损失。
3: 灵活的预制导丝、精准的半释放结构和巧妙的内外分支组合，让这些术中难题迎刃而解。我看的手心都要出汗了。郭主任带领他的团队一步步的将所有的分支血管全部重建完成，每一步都要非常的精准到位。30年来，这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他们的反复验证，才有了里程碑式的跨越。
0: 漂亮极了，完美，完美。每一个血管都好，一点都不漏。一点都不漏。今天这个手术还非常困难，是因为上一次做过了之后，给这一次的手术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但是呢，整个流程还非常顺利。时间稍长一点，3个小时不到，所以说最后的结果应该说相当的满意。

0: 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技术，给患者带来的获益。
1: 事实上，我们现在建立了一整套的方案，已经实现不开刀人体的全主动脉腔内置换，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意义的，我们把它叫做中国方案。它的特征就是中国医生发明，中国企业制造，中国多中心的临床专家共同验证它是有效和安全的，然后把这一套方案不仅惠及到中国的病人，而且也逐渐地走向世界。
2: 近30年来，郭伟教授团队原创了12种血管腔内器具，完成了43项临床研究，构建了不开刀腔内重建人体全主动脉的中国方案。相关成果先后荣获中华医学科技奖1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等奖项。这一系列的原创技术和产品也已经推广至全球32个国家、280多家医院，累计应用超过18万例。
3: 2026年5月，这套创新系统在第11届血管创新大会上向全球发布。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这套中国方案正在改写着全球主动脉疾病治疗的版图。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5: 让我们一起通过运动的方式，帮助大家远离急腹症的伤害，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6: 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今天我为大家带来2个锻炼动作。第一个动作，旋转乾坤。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可以两腿呢微微弯曲，双手环抱于胸前。我们首先向左先旋转，紧接着我们要向左后呢旋转，画一个圈，慢慢旋转到我们的右侧，然后我们再从右侧向后旋转，画一个圈，转到我们的左侧。我们这样一左一右呢为一组动作，我们可以做3到5组。第二个动作，我们向上击掌的时候伴随一个向左的撤步，我们向下击掌的时候伴随一个右脚的撤步。来，下面我们大家一起做，1、2，我们一上一下呢为一组，我们可以做10到15组。希望大家坚持练习上面2个动作，以面部和背部微微出汗为佳。
4: 好的，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坚持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宣通全身的气机。
5: 也希望大家积极地运动起来，只要你坚持运动，身体自然会给我们回报的。
4: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1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相信这将会是我们一起做过的最棒的香蕉圣代。
1: 没错，
0: 笑笑没有多大巧克力了，但是你等会儿可以吃一点点。
2: 哦，还有香草酱和草莓酱，我们可以先放一层香草酱。
1: 我们把它们混起来吧。
0: 太好了，都加上。
2: 对了，我还带了巧克力屑，所以
1: 我带了小熊软糖。
2: 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各自的名字写下去。
1: 我们可以把小熊软糖放在香蕉里面，就好像他们在划船一样。
0: 没错，他们还可以把甘草糖当作船桨，你不觉得很棒吗，小雅？
1: 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小雅？
0: 哼，我不喜欢他这样不理人。
1: 什么？到底怎么了？
0: 哼，你干嘛这样？是我做错了，还是佳佳惹着你了？
1: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0: 哼，我不是说就是你做错了，我只是说
1: 我什么都没有做。
0: 哼，这下可糟了，我就什么都不该说。哼。

0: 科普也成。
1: 哇哦！
2: 咦哈，这一定很有趣，我们先去哪里？
0: 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有好多有趣的地方呢。
1: 真奇怪，奇妙星地图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哪里。
3: 我知道你们该去哪儿。
0: 我的天哪！你们是真的天鹅？
3: 当然了，不然还会是假的吗？我是薇拉，这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希拉。
4: 我们很乐意带你们环游不夜城，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2: 你们不是被固定在摩天轮上吗？
3: 那可不一定，看好了。
0: 哇！太神奇了，
2: 厉害！
4: 我们会给你们一个不夜城的奇妙之旅，起点就是……
3: 不如就在水龙头瀑布怎么样？
0: 哼，真的吗？
2: 太棒了！
0: 我们要从瀑布上冲下去吗？
5: 瀑布啊！这下糟了。
4: 好吧，他们一定会湿透的。不如我们就从……
3: 我知道了，不如我们就从面包港出发怎么样？
0: 现在就去，现在就去！
3: 好极了，准备好了吗，希拉？
6: 行。
7: 看起来某人不太喜欢维拉提出的意见，甚至有点生气。
0: 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沉默也不是什么坏事。等想好主意之后再说也不迟。
2: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掉到漩涡里面去了吗？
5: 我有点晕。
0: 不是吧，希拉，到底怎么了呀？
5: 哼！
7: 哎呦，你瞧瞧这小眼神儿，可怜的希拉，我现在不觉得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了。
0: 哦不，我们得做点什么，但做点什么好呢？
2: 我们理解你的感受，希拉。
8: 见到你难过，我也很难过。
0: 我们可以帮你。
5: 瀑布，
0: 你可以告诉我们，
5: 瀑布
0: 是为了伤到你的心了吗？
2: 怎么了？
5: 瀑布，
0: 为了，你也没有在滑水吗？

0: 好玩呀。
1: 他们两个在斗气，我有点左右为难了。
2: 没错，我们没办法让他们重归于好，我们得好好想想办法。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就是这里，我们得去这个地方。啊，我们去香蕉霹雳。
1: 香蕉霹雳什么呀？
2: 这是可以帮助两只天鹅的唯一办法。
1: 懂了，香蕉霹雳的意思就是把他们两个分离，
2: 所以现在希拉和薇拉就如愿以偿了，他们再也不用连在一起，他们现在就不用当朋友了。又怎么了希拉？
3: 薇拉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也是我永远的好朋友，我一点都不想和她分开。
2: 但是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你甚至不愿意和她说话。
3: 其实我只是生气，薇拉太过陶醉于自己的想法了，她根本没给我机会说出我的主意，我也是有好点子的。
1: 哦，希拉，我完全能够理解你。
2: 如果薇拉是你最好的朋友，那她应该也能理解你，相信她懂你的。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知道去哪才能找到薇拉吧？
4: 我知道我们应该点什么了，薇拉。
3: 薇拉，希拉，我就知道他会来漂浮商店的。我们一致认为，根之汽水和香草冰淇淋饮料是最棒的组合。
5: 我好想你。
3: 我刚才一直在想，
1: 难道你也在想我们应该给他们买根汁汽水和冰淇淋吗？
2: 说吧希拉，你得告诉薇拉你的想法，她才能明白。
6: 而且薇拉，你不想问问希拉有什么想对你说的吗？
1: 没错希拉，什么事？
3: 薇拉，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且我也的确很喜欢你的想法，但是有时候我希望你也能让我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1: 我的天哪，我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知道的，我有时候太容易激动了，我真的很抱歉。
3: 我也很抱歉，我应该早一点告诉你的。
2: 看，你们两个又能和睦相处了。
1: 薇拉，我有个想法。
3: 真的吗？是什么？
1: 告诉我吧。
0: 又来一次，饶了我。
2: 再见了希拉，再见了薇拉。
3: 再见奇妙小分队，你们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2: 一定要记得。

0: 到他们和好如初，真是太好了。
1: 没错，好朋友最好了。
0: 他们真的很要好。
2: 抱抱，我想要抱抱。
1: 啊，来吧，你这个可爱的毛毛球。
0: 这是一艘双天鹅船，我有一个好主意。
1: 我也是。我是说，你的想法是什么，小雅？
0: 我们可以用它做一个天鹅香蕉船，而且还用哈密瓜片来做羽毛。
1: 太棒了，还可以用香蕉来做天鹅的脖子。
0: 好主意。
3: 感谢奇妙星带来的又一场华丽的冒险。

0: 好了，我们要的东西都齐了，马克笔、胶水、颜料，
1: 还有满满一箱你妈妈的照片和所有她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
0: 我们的报告讲的是我们心目中最酷的人，这次一定会是全班最酷的报告。
1: 没错，因为你的妈妈是最出色的探险家，她去过所有的大陆，还见过无数有意思的人。
0: 哇哦，妈妈做过的事太多了，我们一个报告肯定不能完全展示。哦，我肚子有点饿了，不如我们吃点点心吧。你要吃葡萄吗？
2: 不用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啊，
1: 快来看看这个海象雕塑，还有这个企鹅雕塑，我想这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的奖励。
0: 哦，我们的报告怎样才能做得像妈妈一样棒呢？嘿，不如我们用这些旧的头盔来玩太空人游戏怎么样？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去放这个鲤鱼风筝。
2: 海莉，我们现在不是要好好的做课程展示报告吗？
0: 当然哦，但是首先你得先来看看秀秀的新技能，过来宝贝，跳舞，秀秀，快跳！
1: 哦不，你妈妈的东西。
0: 哦，等会儿再弄吧，这事并不重要。
1: 这事当然重要。你怎么了，海莉？
0: 我就是宁愿去做点别的事情，我感觉压力好大。哦。

0: 这个美好的午后，我们又准备去哪里呀、啊、海莉队长？
1: 问得好，多多，先看看吧。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我们要去找我们的老朋友探险家企鹅埃勇先生。
2: 他看起来不大高兴，
1: 但我们会帮他的。下一站我们去惊险岛。
0: 要去惊险岛，我已经开始有点觉得害怕了。
3: 哦，太好了，你们好，海莉队长、小雅大师还有多多，你们来得正好。今天正好就是我获奖的日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世界知名探险家胡雅夫人要给我颁发一个史上最棒探险大奖。正如你所见，作为一个史上最伟大的探险家，他几乎把一个探险者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
1: 我们会去现场见证这一刻的。
3: 算了吧，我想我可能不会去了。
0: 什么？
3: 我决定要创造新的记录，穿越惊险岛的最快时间记录。现在我要先失陪了，各位，这场伟大的冒险我来了。
0: 怎么会这样呢？那么出名的前辈给他颁奖，他竟然完全不在乎。
1: 也许他还不知道胡雅夫人在探险界的地位，所以才会不怎么在乎。
2: 但胡雅夫人做了那么多厉害的事情，
1: 那就让我们来告诉她，给她颁奖的人到底有多么优秀。来吧。嘿，阿勇，等等，我们想跟你说说关于胡雅夫人的伟大事迹。你知不知道她一个人游过了南极，还成功游了回来？
3: 我当然知道了，胡雅夫人所有的探险经历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1: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领奖吧，可不要让胡雅夫人等太久。
3: 哦不，我一定要在完成我这次绝无仅有、惊险刺激的穿越惊险岛探险之旅之后再去领奖。
0: 哦，海莉队长，阿勇现在下定决心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实在是让我太担心了，他可能会摔下去的。
2: 多多，你说的没错，我也很担心。虽然他想一个人完成这次探险，但是我们最好还是帮他一把，毕竟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4: 你确定这样能行吗？这座桥看上去实在太危险了呀。
0: 你们看呐、啊、我的朋友小石头需要我。

0: 个水地面，四脚着地的感觉真不错。
1: 我可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浪费。杂音洞和冰封的波波湖正在等着我呢。
0: 地方听名字就很可怕，我们能不能去软软枕头洞或者暖暖滴水湖啊？
1: 不，

0: 们终于到波波湖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才能穿过去呢？
1: 这本书上说，虎牙夫人是从冰面下面游过去的。
0: 哎，虎牙夫人和她的精彩冒险，好吧，那我也从冰下面游过去。
2: 哎，林队长，他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阿勇一定是因为某些事在生虎牙夫人的气，不然哪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跳到冰下面？
3: 你说的对，多多，我们应该赶快跟上阿勇先生，劝他不要再生虎牙夫人的气了。
1: 没错，但是虽然企鹅可以在这么冷的冰水里待很久，可我们在水里要怎么保暖呢？还有呼吸。我有一个主意。
3: 哇哦，这主意太棒了，小雅。
2: 不不，羊驼下水，这主意糟透了。
1: 我们应该往哪儿走？
3: 我看到他了，在这边。
2: 羊驼跑水，羊驼跑水，羊驼跑水。
3: 阿勇，等一下。
0: 真不好意思，我不能停下。
1: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湖结冰了的话，鱼在这个时候都在做什么？
0: 他们当然是在冰下面找吃的了。为什么这么问？
2: 比如说那条可怕的大鱼嘛。怎么办？要是再往前走，我就要变成它的午饭啦。
1: 要是虎牙夫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
3: 书上面怎么说的，小雅？
1: 上面说虎牙夫人用她的牙在冰面上打了一个洞。
0: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啄吧。哦不，
2: 我并不是故意要催你，但是快一点。
3: 哦，说的对，多多，但这么做没用，那条大鱼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哦，我现在真的开始害怕了。
0: 要是虎牙夫人的话，一定会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为什么我老是想着我可以超越一直以来我心里的偶像呢？
1: 他是你的偶像，但是你甚至不愿意听他的冒险经历，我们以为你是在生他的气呢。
0: 其实我非常喜欢虎牙夫人，甚至是仰慕她。我不认为我能有机会做到像她那么厉害。
3: 奇妙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阿勇其实是因为太过仰慕虎牙夫人了，所以导致他很担心自己没办法做到像虎牙夫人那么厉害。
1: 海莉，
0: 问题是，如果是虎牙夫人的话，现在怎么办？
3: 阿勇，你不要刻意去模仿虎牙夫人，你就是我们知道的最厉害的探险家，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可以了。
0: 你说的对，没错，这么做也许能行，只要我用企鹅最为擅长的东西就可以拯救大家。
2: 我只是看着就觉得晕。
3: 真厉害，企鹅果然不愧是游泳的高手。
0: 朋友们，我的这一招就是我探险家企鹅阿勇绝地求生的绝技。
4: 我很佩服你开辟出自己独特的冒险方式，而不仅仅是模仿我的方法。
3: 真是太棒了，不过有些时候做起事来感觉的确不太容易摆脱那些优秀的人的影子。
1: 是啊，但只要做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变得优秀就好了。
3: 再见了，阿勇。
2: 再见，
3: 恭喜你，阿勇。
0: 再见。
3: 哇，感谢奇妙心带给我们又一场奇妙之旅，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嘿，妈妈，我们把你那些超赞的冒险做成了我们的课堂项目了。
1: 一开始真的没什么头绪，但是我和海莉选了一些我们最喜欢的部分，就变得容易多了。
5: 真棒，你们真的把我塑造成一个出色的冒险家了。
3: 本来就是，我一开始还担心我们的项目没办法展示出你的魅力，但是我知道不能因此而放弃。
4: 看来你们已经懂得在任何问题面前都应该以自信的态度用自己的方式解决。

0: 祝我生日快乐。旱冰鞋真是件超赞的礼物，对吧，秀秀？海丽，你知道吗？你的生日派对实在是太棒了！
1: 谢谢你，小雷，我刚刚才试穿我的旱冰鞋。雪溜旱冰可真是花一段不短的时间啊！
2: 生日司令呼叫超级小雷，一个没吃完的蛋糕彗星坠落在餐厅里面了。
1: 耶！
3: 快点，是紧急蛋糕行动哦！啊，现在就剩我们了，我的小寿星，你知道吗？我觉得在外面练习溜旱冰会更加容易，也更加安全哦，海丽。
1: 要不等会儿再去吧，我正在玩小船刮猴子呢，这个更加简单一些。
3: 你确定？你真的不想尝试一些新鲜玩意儿吗？或者是更多的历险？因为我还有最后一件礼物要给你哦。哇，海丽，这个手环就是奇妙星手环，是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我妈妈送给我的，而我的妈妈盖儿是从你太姥姥祖米那里得到的，而你的太太姥姥是从你的太太太姥姥帕蒂那里得到的，然后是我说到哪儿了，我都有点乱了。不管怎么样，它现在是你的了。
1: 这真是太漂亮了！
3: 奇妙星手环绝对不仅仅只是漂亮那么简单，而且它还有魔法呢。真是好吧，先戴上它吧，到时你会知道的，宝贝儿。另外，如果你突然想学旱冰了，记得跟我说一声哦。
1: 多多，要我学溜旱冰这种新鲜事儿，还真是。让我很紧张呢，但我不能总是只做简单的事情，这就不好玩了。什么？奇妙星手环在发光？怎么回事？神奇的帆船，耶吼！哇，我的卧室这是怎么了？哇，
4: 你好。
1: 多多，这真的是你吗？
4: 就是我，你最最喜欢的羊驼毛绒玩具。欢迎来到你的专属冒险帆船，雄心好。
1: 我知道怎么做。
4: 真不愧是你。
1: 多多，你可以不用抱着我了。
4: 但是海丽，你对于这趟新的历险应该还有点焦虑，毕竟这是实实在在充满冒险的旅程。
1: 可能会有一点，不过幸好有我的朋友们在身边帮助我。
4: 是的，没错，朋友很多时候可以帮到我们，但愿能马上找到个朋友。
1: 我说的是你，多多。你看呐，那是秀秀。
4: 对对，一条会飞的鱼。那么海丽船长，我们要去哪儿？
1: 怎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奇妙星手环带我来这的。哇哦，奇妙星指引我们方向啊。这么看的话，我们要去找摇摆猴子兄弟了。他们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样子。确定航向，就往我看看。找到他们了，出发前进。你们好呀，好海虾们。
5: 嘿呦，你们好呀，我的名字叫欧帕。
6: 我的名字叫伊帕，早上好。
7: 我是诺帕。
1: 很高兴见到你们，摇摆猴兄弟们。我是海莉队长，欢迎你们登上我的专属帆船雄心号。
0: 谢谢你，嘿，欧帕，看我是怎么滚上去的！滚呀滚呀滚呀滚呀！
5: 你在干什么呀，伊帕？看我是怎么翻上去的！翻跟头，翻跟头，翻跟头，翻跟头！你还在等什么呀，诺帕？快上来呀！
6: 我走上去，诺帕，诺帕，诺帕。
4: 我怎么感觉诺帕好像不太想上来见我们？
1: 我猜他只是比较害羞而已，不用担心诺帕，任何人登上我的雄心号我都欢迎。
0: 诺帕，看看我，这里，这里！
5: 厉害，伊帕，伊帕，伊帕，伊帕，伊帕，伊帕！
1: 耶！哦，好了，各位，我想还是我来控制方向盘吧。哦，
0: 看呀看呀，诺帕，往上走！伊帕，伊帕！
6: 诺帕，
4: 诺帕看上去不太想和他的兄弟们一起玩，他这么沮丧，弄得兄弟们都因为他的沮丧而一起沮丧，这是一件多么沮丧的事情啊！
1: 我现在也觉得有点沮丧了，多多，我们得去帮帮诺帕和他的兄弟们和好。上来和我们一起玩吧，诺帕，很好玩的。
6: 不了，我就待在这里，我在这里玩得更开心。诺帕，
1: 我想是他们拖得太用力了。
5: 好好玩啊，诺帕！我现在就是在笑你，在笑你，在笑你，在笑你。现在你能像我这样吗？皮帕帕帕，
7: 我只是皮帕皮帕帕帕。
4: 我来了，海莉船长。啊不，我要走了。
5: 看看我们诺帕！
6: 诺帕，诺帕，诺帕，这种事情我还从未尝试过。
1: 我不太明白，这么说你不生你兄弟的气了是吗？
6: 伊帕和欧帕，不，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爬上爬下，但我不喜欢尝试新的事物，因为你不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事。
1: 其实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我们被卡住了，
6: 至少这里的风景确实很不错。
4: 赶紧让开！小小，我不知道怎么驾驶这东西。
6: 他们好像是失控了，你得去救救他们，海莉。
1: 我知道怎么做了。

0: 我们不能害怕尝试新事物。就像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驾驶帆船，既然我能做到了，那么你也可以救你的兄弟们。
1: 你说的对，我觉得我要大胆尝试，诺帕现在马上去救他们。好的，我们一定能做到的，熊熊，我们出发。我刚刚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0: 哈哈，真的好，诺帕，你做到了。
1: 我做到了。
0: 哇，你真是太厉害了，摇摆猴。这是怎么回事？
1: 再见了，海莉。
2: 再见。
0: 再见。我回来了吗？我回来了。我一定是吃了太多蛋糕了。妈妈总是跟我说不要吃太多的糖，因为那样会让你出现幻觉。难道就是刚才的感觉吗？难道还要来一次吗？哇，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如果诺帕能学会尝试新事物，我想我也可以的。毕竟多多，我可是要成为伟大冒险家的，就像妈妈一样，还有她的妈妈，还有她妈妈的妈妈。来吧，秀秀，我们马上去车库穿旱冰鞋滑一滑吧。奇妙星，感谢你带给我最迷人的冒险经历，我有种神奇的预感，还有更多更精彩的冒险等着我。

0: 有谁想和我一起搭沙发城堡？哇！哇
1: 不好意思，笑笑。
2: 哇，你的新手环好漂亮啊，海丽。
3: 哦，真的哎。
0: 谢谢，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你们等会儿就能见识到它的厉害了。看好了。
1: 啊，奇怪了，怎么什么都没有？
2: 可能是需要换新的电池了。
3: 嗯，嘿，快看我在沙发垫下面找到的这个小娃娃，好可爱呀！
0: 哦，我一直都在找它呢。这个娃娃叫做俄罗斯套娃，你们看，你打开它里面还有更小的娃娃，然后这个小娃娃里面还有一个更小的娃娃，但是这些娃娃们还需要一个城堡，我们快开始帮他们建吧。
3: 好的，首先我们需要把垫子像这样摆起来，就像个小房子一样。
2: 不对，我们应该把它们都堆到一起，像这样。
0: 我想到了，这个蜂鸟枕头可以用来当屋顶，然后我们可以放一些鲜花在里面，让我们的城堡看起来更加特别一些。
3: 不，围墙应该更加宽敞一点。
2: 不对，紧凑一点。
0: 不对，我们要在上面多放些枕头。
4: 不
0: 不，
1: 多多，
0: 真是烦死我了，就应该按照我的想法来搭城堡才对。
4: 不，我的想法。
0: 我的天哪，你们看，你们看，奇妙新手环，它在发光，它在发光。

0: 前会跳芭蕾的海莉队长。啊
1: 哇哦，这实在是太棒了！我认为你们可以叫我牛仔佳佳，自由飞翔，甜美歌唱的牛仔佳佳。
2: 哎呀，我喜欢这个。我想我的名字是小雅大师，神秘强大的公主战士。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
0: 出发去冒险了。
1: 你敢相信这一切吗？
2: 我想说，这真的是我们吗？你的奇妙新手环太神奇了，海莉队长。哇
0: 哦！所以上一次，
3: 这次不一样。
2: 是毛绒羊头多多，真的是你吗？
1: 这真是太酷了！
4: 你们最爱的多多最喜欢被关心尤其是来自奇妙小分队的关心，但他更喜欢转气。
1: 你刚刚叫我们奇妙小分队，
2: 奇妙小分队，
1: 真棒，
2: 我喜欢。
4: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呀，海莉队长？
0: 上一次是奇妙新手环告诉咱们要去哪里的。哇！看来地图是想告诉我们，俄罗斯套娃姐妹需要我们的帮助。出发吧，奇妙小分队！下一站沙发城堡。哇！哇！
4: 哇！哇！哇！啊！我怎么感觉像上了天堂啊？啊！啊！我没事。我现在成功着陆了。
2: 这些花闻起来都好香啊。
3: 哇，你们看，我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哇，
2: 沙发城堡真的好漂亮啊。啊，秀秀
5: 秀秀。啊
6: 让它飞走了。
0: 小蜂鸟给我们唱歌吧。
2: 不，
6: 唱给我听吧。
2: 唱给我听。
0: 不，给我听，给我听。
2: 为什么不？你确定那些不是你卧室里的俄罗斯套娃吗，海莉？
1: 哇，我在想我们应该怎么说比较好呢？
0: 对，我会从
6: 我也是
0: 你好开始。
7: 给我唱，
8: 小蜂鸟唱歌。
0: 你好。我们是奇妙小分队，我是海莉队长，这是牛仔佳佳和小雅大师。
4: 我是多多。
9: 我是可为他
10: 心疼谭丽亚。
0: 我们想让蜂鸟给我们唱歌，但是科维塔把他们吓走了。
6: 我才没有，是心他干的。
3: 不是谭丽亚，
0: 才不是我。
1: 感觉他们真的有点吵。
2: 如果我是那只蜂鸟的话，我会尽可能快地从这群吵闹的姐妹身边飞走。
0: 你们说的对，怎么办才好呢？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在吸引蜂鸟的同时，不会因为吵架而让蜂鸟飞走呢？
1: 对了，我想我们可以把他们分开。
2: 是啊，每次我和妹妹吵架的时候，我妈妈就分开我们，直到我们冷静下来。
0: 你们这么一说，我有个好主意。嘿，姑娘们，你们各自都有不同的想法来吸引蜂鸟，对吧？不如我们每个人分别帮助你们，单独实现你们的想法。
6: 太好了，
0: 好主意，
3: 是个好办法。
6: 我有个很棒的想法，我们假装成一只蜂鸟，这样蜂鸟就会过来对我们唱歌。我想要牛仔佳佳来帮我，因为它有翅膀。快跟我来吧。
3: 我觉得我们需要用一些吃的来吸引蜂鸟。我想要海莉队长帮忙，因为他有单刀剑。我们出发吧。
0: 我觉得最好就是告诉蜂鸟们，跟我们一起跳舞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我想让小雅帮忙，因为她的动作好棒啊！来吧，我们得赶快了。继续扔种子，更多的种子，还要再多一点，左边也要。 我想蜂鸟一定会喜欢花蜜。多多，快过来帮我的忙。
4: 没问题。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想跳俄罗斯旋转舞，蜂鸟们一定会非常喜欢的。来吧，我的舞伴，抓住我，抓住我，抓住我！
2: 好吧。
6: 哇！哇，太快了，真的太快了！哇！
1: 我晕了。
6: 飞得更高。再高点儿，姿势一定要好看，就像天上的小鸟一样。我现在要学鸟叫来吸引蜂鸟飞向我。 V V， 我是一只鸟。 V，
1: 为什么要跟着这个最大的？
2: 太好吃了，你们想要吃吗，蜂鸟们？
0: 快来看我美丽的舞姿，蜂鸟们！
6: 蜂鸟们，我也是一只蜂鸟，快跟我一起飞吧，蜂鸟们！
2: 成功了，我的方法成功了！
6: 不，我的太有用。
0: 不是因为我的舞蹈。乱七八糟的，
5: 是非常的乱七八糟。
8: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少吵一会儿？
4: 是愤怒的和声，这是头一回。
8: 他们的和声，他们的合作。
0: 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俄罗斯姐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每当你们一起唱歌的时候，蜂鸟就一定会出现。
11: 真的吗？
6: 蜂鸟又回
0: 来了。
5: 我是个歌手，而你们拥有天生的完美和声。
8: 而当你们三个一起唱和声的时候，
0: 你们就是在协力合作。
4: 三个一起，
0: 团队合作。
11: 奇妙星，
0: 现在轮到你们了。

0: 没错。
1: 再见啦！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了。
5: 这真的是我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一次冒险。
0: 说的没错，要知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想法，那我们永远也做不出一个沙发城堡。
1: 没错，哎，我们要通力合作。
0: 我们明天也可以过去吗？我真的很想再冒险一次。
1: 当然，我觉得一定会成为一支很棒的队伍，奇妙小分队。
5: 哇哦！
6: 感谢奇妙星带给我又一次奇妙的历险，我一定会把它珍藏于心的。
0: 哇哦！
6: 这真是最棒的城堡。

0: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北地区交通闭塞，贫困落后。修建一条通向西北的铁路干线迫在眉睫。然而财政紧张，困难重重，新中国西北铁路建设该如何迈出最艰辛的第一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

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49年12月2日，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此时，这位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军事家，心中满是感慨。眼下虽然已经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彭德怀明白，他即将指挥的是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
1: 西北军政委员会管辖着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片区域大约有3000万人口。然而当时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工业薄弱，商业萧条，农业落后，广大百姓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2: 彭老总那时候满心想的就是要建设大西北。你想，从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他除了有一段时间到抗日前线，其他时候都在陕北，所以彭德怀对这个西北啊，那真是感情深，真是一心想把西北建设好。
1: 彭德怀深知西北的建设之路艰辛而漫长，如何迈出最坚实的第一步，至关重要。然而好几千万人要吃饭，各项事业也都急需建设和发展。要建设好大西北，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0: 西北地区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0%，这里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彭德怀早在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那里的建设问题了。他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构想，那就是要打通一条从内陆通向大西北的交通要道。
1: 从1872年上海筹建吴淞铁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铁路干支线26857千米。这些铁路主要集中在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等南北方向的主要铁路干线串联起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在整个西北地区，铁路线却极为稀少，交通运输工具除部分汽车外，还要依靠骆驼和骡马、毛驴。闭塞的交通和落后的运输方式严重限制西北经济的发展。
3: 刚刚解放，西北是比较落后的，交通也是比较落后闭塞的，修建一个好的四通八达的铁路，对发展当时的工业化和繁荣当地的经济，它是一个先决条件。
1: 陇海铁路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条东西方向的铁路干线，东起江苏连云港，但末端只能延伸到甘肃天水。相当于陇海铁路在西北的部分，只有陕西潼关到甘肃天水之间的大约460千米长的线路。

不过，这400多千米铁路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它的修筑历史更是成了这方百姓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0: 1947年，北京铁路工程师李树荫开始动工修建。工程师李树荫是建设宝天铁路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之一，他的儿子李安宁曾听他讲述过这段往事。
1: 42年毕业就分到宝天县了，因为那个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大饥荒有一年，粮食呢用到那会儿那个火车修到灵宝，火车就动不了了，救灾的粮食进不了关中，那时候就是饿殍遍野，所以我父亲那会儿就看，如果说他那会儿就想，如果这个铁路修在进西安或是通过西安了，那么这些沿线的老百姓就有救了。
0: 为了参与铁路建设事业，时年24岁的李树荫放弃了可以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他便来到了甘肃天水，然后步行180里山路，才终于抵达位于荒郊野岭的陇海铁路宝天县工程段。然而，这个热血青年没有料到，接下来的一切将令他大失所望。
1: 国民党因为他很腐败嘛，所以这个工程质量首先得不到保证，再一个建设资金得不到保证。
0: 1945年底，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勉强通车，但由于建设质量低劣，总是塌方不断，因此被人们讽喻为陇海铁路通往西北的盲肠。不过，这个基础本就薄弱的路段。 很快又被国民党自己无情摧毁。1949年7月，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东起咸阳西至宝鸡的广阔战场上，对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及陇南兵团进行大规模围歼战。西北战场上规模空前的浮梅战役打响。 第一野战军沿陇海铁路由东向西对国民党军攻击前进，很快在陇海铁路西段发起强大攻势。受到重创的国民党部队仓皇失措，他们抱头逃窜，并对沿线铁路进行破坏。

0: 这是陇海铁路宝天线一处伤痕累累的桥涵。宝鸡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了将一个烂摊子留给中国共产党，原本打算将全部铁路炸毁，但最终由于急于逃命来不及实施，只好破坏了宝鸡以西近10000米范围内的铁轨，并且将14座桥涵炸毁。这样一来，西北人民坐上火车的梦想又随之变得更加遥远了。
1: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重要的东西干线陇海铁路在西北境内仅潼关到宝鸡段可正常通车，宝鸡到天水段几乎瘫痪。天水到兰州段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也仅完成全部建筑安装总投资的3.6%，相当于还是地图上的一段虚线。
0: 当时大西北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如果不能够尽快打通陇海铁路，那么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而此时一项能够繁荣经济、开发西北、改善民生的工程，让西北铁路的修筑变得尤为急迫。
1: 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石油矿场玉门油矿在顺利回到人民手中后，即将实施大规模的开发计划。然而因为玉门油矿地处西北戈壁，远离铁路，只能靠汽车东运，运输时间长，原油损失很大。
2: 玉门真的是我们这个石油工业

0: 工业的一个最老的基地，所以第一野战军进军新疆的时候，啊，接近新疆的时候，首先派一个团的部队把玉门油矿控制起来，那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另外，西北也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战略物资，就是东西很多，煤矿也有，啊，问题是你运不出来啊。
1: 整个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稀有金属资源，但就是因为交通困难，大量资源不能大规模开发，许多工业上的宝贵原料仍处在蕴藏地下的状态。彭德怀心急如焚，他迅速组织专家做好一份西北区的生产交通建设计划，递交给了毛泽东主席。
2: 彭德怀考虑到要想让铁路一步步地深入西北腹地，首先就是要打通陇海铁路的宝天线和天兰线，先将铁路顺利延伸到兰州。于是在向毛泽东主席报告西北区的生产交通建设计划时，他提出了这个构想。事实上，关于铁路建设的急迫性，毛泽东也早有考虑。
1: 1949年1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新中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在紧张修复旧铁路的同时，铁路新线的建设也提上日程。1949年，在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2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然而铁路新线建设不仅要组织规模更庞大的修路队伍，还需要准备大量铁路建设的物资和器材。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财政拮据，要迈出最艰辛的第一步极为困难。为了能让西北铁路干线的建设尽早开始，彭德怀决定前往北京，找到当时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此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也正愁眉不展。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之一，他深知铁路建设的急迫，但修筑新的铁路线是个大工程，捉襟见肘的财政一时间还负担不了如此大的投资。而正是彭德怀的造访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修路困难的新思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部分部队准备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入藏和剿匪，其余的兵力除去进行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建设外，还有部分处于待命状态。于是彭德怀向陈云提议，可以利用这些兵力先修筑铁路的路基和隧道。对于彭德怀的想法，陈云非常认可。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在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财政经济情况时，他拟议利用军队的空闲劳动力争取时间，把今后几年内需要或可能修筑的铁路先筑好路基，以便鞍山向苏方订购的闸大钢轨机器到达而出货时适时铺轨。陈云的意思也就是可以利用正在待命的部队先做好铁路修筑的基础工作，不必等到万事俱备后再动工，这无疑为铁路新线的修筑争取了宝贵时间。在报告中，陈云还列出了预想要建设的多条新的铁路线，同时他还对这些工程做出了需投资小米13亿斤的估价，并计划当年支出13亿斤中只1/12用于兵工筑路。陈云之所以用小米估价，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还不稳定，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那时候都是以小米替代货币作为基本计价单位。

0: 毛主席看了陈云的这份报告非常满意，他十分赞同用正在待命的部队修筑铁路的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
1: 西北铁路建设的蓝图将很快成为现实，彭德怀大喜过望。不过虽然陇海铁路宝鸡到兰州段并不算太长，但是沿线地形复杂，修筑难度很大，这么艰巨的任务究竟该交给哪支部队呢？
0: 将陇海铁路延伸至西北腹地的任务实则包含着两项工程，一项是修复宝鸡到天水的155千米旧线，另一项则是建设天水到兰州的354千米新线。彭德怀决定首先把修复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的这项工程交给第64军。第64军是解放战争时期征战在华北西北大地上的一支劲旅，军长为曾思玉，政委为王昭。
1: 这天驻扎在宝鸡岐山县的第64军军长曾思玉突然接到了彭德怀秘书打来的电话，电话通知他火速赶到西安接受新的任务。曾思玉立即出发赶到了西安，然而让他颇为费解的是，历来艰苦朴素的彭德怀竟然为他准备了四菜一汤。
0: 据曾思玉的回忆录记载，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彭德怀才说出他的修路计划。原以为自己要接到重要的作战任务，没想到彭德怀如此费心安排竟是为了修铁路。曾思玉瞬间明白了彭德怀的用心良苦，他心头一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请彭总下命令吧。
1: 彭德怀见曾思玉回答得很坚决，十分高兴，他笑着叮嘱曾思玉说：筑路如同打仗一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嘛。大西北地区土地辽阔，矿产丰富，因此开发和建设大西北对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0: 在安排第64军修复宝鸡到天水段的同时，为天水到兰州这段新线修筑路基的任务则被交给了第7军。唐世荣老人曾是第7军第19师的一名战士，他仍能清晰地回忆起70多年前的往事。在他的记忆中，战士们一接到命令就迅速为修筑陇海铁路天兰线紧张地做准备。
2: 我们每个人就用这个砍刀，用砍刀啊，用锯子啊，上山就钻木伐木啊，这个就是为修建那个陇海铁路啊准备的一些工具吧。你像那么多人上工地要用劳动，要用铁锹，又用两个十字镐。当时没有什么运输工具啊，也没汽车，也没有什么拖拉机什么的，都是人扛人背，再背到我们驻地。
0: 虽然主要劳动力已经到位，但修筑铁路毕竟是个复杂的工程，如何统筹规划，施工的质量又该如何保障呢？彭德怀想到，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工程局，负责这两条铁路的修筑工作。如今在甘肃天水市有一座纪念馆，名为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铁路分馆。这里遗存的铁路早期房舍是70多年前由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所建。1950年，由彭德怀提议并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铁道部在甘肃天水共同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
3: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它的成立主要是为了适应西北铁路建设的需要， 为西北铁路网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吸收了大批铁路技术人才，一直无法施展抱负的工程师李树荫正是其中一员。在工程开始前，李树荫还专门为解放军战士讲课，让大家能够快速掌握关于筑路的基础知识。
2: 他们真正体会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才是个人啊。我父亲讲过，他这一生最痛快的时候，那就是完全就是国家对他们这些人啊都特别重视，也赋予重任。
0: 就在大家为筑路工作做准备的同时，一列列满载着铁道兵战士的火车也正从多地驶向宝鸡。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这样一支修筑和维修铁路的部队。为了加强西北铁路干线修筑的技术力量，铁道部将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和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数千名战士集体转业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时年24岁的张卷岭是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的一名战士。接到命令后，他和战友们坐了3天3夜的闷罐火车来到西北支援铁路建设。
2: 一个命令一下我就调了西北来了，但是有一句书言，就是包田路瞎胡闹，不是塌方就是掉道，所以就我们来了就是盖着这个盖着这隧道了。
0: 同时来到西北的还有20岁的河北青年牛振元。当时条件极其艰苦，给牛振元老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老百姓生活简直不可思议，比起华北比起东北那差多了，是吧？那有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穿得破得很，都露着大腿，露着肩膀，有的没裤子穿，有的7、8岁10来岁的大姑娘都没裤子穿呢，有啊，是吧？我们看得很可怜。
0: 西北人民的穷苦刺痛着新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心，他们深深明白每个人身上肩负着的沉甸甸的使命。1950年春，在西北人民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中，筑路队伍开进了建设工地。然而当他们刚刚在新搭建的简陋的茅草房里安顿下来，准备开始如火如荼的建设工作时，一场灾难悄然而至。这年一入夏，大雨连降，导致山洪爆发，渭河水面也随之急剧上升。这给在渭河河畔修筑保天线的第64军战士带来了严重威胁。眼看铁路线上多处塌方滑坡，战士们奋不顾身，紧急抢救被掩埋的铁路设施，但危险也正一点点向他们逼近。在抢运器材时，汹涌的洪水突然袭来，第573团9连副班长周庆银被卷入渭河，瞬间消失在翻滚的急流之中。
4: 当时的渭河现在不是像现在的渭河，那是渭河是波涛汹涌的，所以人掉下去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救了，就淹死了。就
0: 面对危险，战士们毫不退缩。第64军后勤部副排长张梦喜在2名战友不慎掉入水中时为抢救战友而牺牲。时年26岁的齐正军是第64军第191师作战科的科长，在70多年后的采访中，他对当年修筑铁路的经历仍旧难以忘怀。
2: 那时候官兵啊，都是从我们站走过来的，懂得要奋斗，我有牺牲，没有牺牲，咱们有新中国。建设
5: 也确实不是新中国。
0: 这年的汛期中，第六十四军有六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战友的牺牲让大家悲痛不已，却也锻造出这支队伍更加坚强的意志力。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早已明白，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必然需要无私的奉献，也必然伴随着悲壮的牺牲。陇海铁路能否按计划顺利地通向大西北？新中国的铁路建设者又将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新中国西北铁路干线建设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开幕，宋涛表示，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2026选战，蓝白河有喜有忧。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15五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19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4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览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河的最新情况。据台媒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
1: 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2: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3: 2026年啊的选举，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4: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1: 对于蓝白河，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5: 我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河，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1: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6: 拜托大家，2026年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

0: 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1: 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2: 首先呢是搜救，现在整个灾区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 1.5 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两两一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抢通道路，比如说像这个国道的216线，因为只有你抢通了道路之后，大型的救灾的设备才能大量的进入到灾区，这个救灾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那第二个方面是监测，我们知道在发生这样的重大的灾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发生这种次生的衍生的灾害，那么相关的部门都对堰塞湖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就是从这个坝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就是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胡教授，
3: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峡区，在向西啊汇入东林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所以势能巨大。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1: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4: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 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

0: 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啊，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1: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在中尼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信息。
1: 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这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3: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5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20，包括像直升机的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的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这个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赶到灾区来展开灾害的救援的工作。其实呢，就是希望灾区呢能够尽早的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走出来。
1: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前方全力救灾的同时，岛内呢却有绿营人士和绿媒恶意的抹黑和造谣。他们把这次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恶意歪曲成所谓大陆所造成的一场人祸。那么如此炮制阴谋论，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胡教授。
4: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要混淆视听，抹黑大陆，进而谋取政治私利。那么最近啊，有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度极快，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

0: 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啊，也很难长期的运行。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
1: 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的民众有何观感呢？刘教授，
2: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哀悼罹难者，关怀受难的人，支援救援人员，而且关心救灾的情况。一个人啊，是要多么的没有人性啊，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去造谣、去抹黑呢？但是很遗憾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台湾亲绿的人士或是绿营的媒体，在缺乏证据，甚至是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吉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

0: 而且最早的源是没用的啊，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啊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再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1: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守望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
2: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3: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的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我们看一下赖清德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2: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4: 比方讲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

0: 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尤教授。
2: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落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啊，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些绿营人士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探翡翠海正在播出。

0: 伴着海鸥从辽宁大连的港口乘船出发，我们开启了一段美妙的宝藏海岛探索之旅，前往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华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在咱这片海域。
1: 就是这片海域。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2: 对，从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长年累月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哎，那出来了，就是从指南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2: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0: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翻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1: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1: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2: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2: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2: 对。
0: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3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 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啊，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现在前面小心点。
0: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

0: 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1: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0: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1: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0: 在那个位置，
1: 还没长成。
0: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1: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2: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3: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2: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0: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4: 不一样的机型。
3: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2: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民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5: 方位171度，距离0.1190海里。
0: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3: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的过程。
2: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

0: 走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1: 哎呀，不容易，辛苦。
0: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多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影像。
2: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3: 嗯，
2: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
3: 啊，像。
2: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3: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2: 对。
3: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2: 它就走了，离开了。嗯，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4: 群殴，四只螃蟹。
2: 群殴，它是
3: 纠缠在群架。
2: 对，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4: 这两类
2: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这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2021年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2: 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
3: 嗯，
2: 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3: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2: 对，就不管了。
3: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2: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5: 黄鱼获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2: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

0: 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游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1: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1: 第一个钓点在这儿。
2: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流水，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1: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1: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1: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了。
1: 咬一口，
2: 看到了。
1: 你看这个，你反应不过来，咔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1: 放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1: 打开，喂，给他。
4: 收线。
2: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1: 这就机遇。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1: 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1: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1: 来来来！
2: 哇，看到了，看到了，在这。
1: 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2: 天哪，这么大！
1: 哎，往后点啊！
2: 好！呀！哇！哎
1: 呀！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1: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1: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2: 天哪，太大了！
1: 你抬着尾巴。

0: 来哈，
1: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2: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1: 行、啊、到这1米1看吗？
0: 啊，
1: 现在它得有就1米2吧。
0: 1米2。
1: 嗯。
2: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0: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仓里不算了，
0: 满满的收获啊！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2: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0: 像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2: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举办，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支队伍，上百名海钓选手。哦，
3: 钓大鱼到长海。
2: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4: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0: 您刚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4: 是，
0: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4: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
0: 哦，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2: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5: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

0: 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1: 多才。
0: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才呀、聪慧呀、阳光、努力。
2: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0: 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1: 看一下，
0: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1: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0: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2: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1: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0: 哦，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2: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达到近50家。
0: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0: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0: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的一广路。
0: 是。
2: 2020年之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0: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1: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0: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是很时尚，
0: 对，很时尚啊，
3: 浪漫。
0: 是的，
3: 很出片。
2: 任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还得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2: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去北方看翡翠海，正在播出。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1: 海底的温度很

0: 下面冷，上面还行。
1: 要潜到什么位置？
0: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1: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0: 对。
2: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3: 这一头很大哦，就估计手感有个
4: 两三个的就一斤了，
3: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2: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4: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3: 比我的手还要大。看看，
2: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连紫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5: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2: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6: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5: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满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2: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6: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7: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建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2: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6: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7: 对，
6: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7: 吃海胆、
6: 很好吃，
7: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了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6: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2: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6: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8: 木船。
6: 也是木船。
8: 木船，木船。哦。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饭一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想，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

0: 我会。嘿呀嘞嘿，然后就犯杂去了。
1: 这是
2: 长海号子。

0: 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儿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耗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悠扬。
1: 喂，嘿，嘿呀啦嘿。
0: 长海耗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民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民耗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耗子化险为夷。
1: 那个浪子过来，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啪就打，喊的好大，往前走，这去，啊，耶，啊，我们这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耗子时候，就是振奋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说：“啦，我们呀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耗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1: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2: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3: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喽，还好镜头在河里挤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哎呀哎呀，
4: 船装那个鱼虾衣。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何赛飞、叶炫清演绎的《木兰诗》，将粤剧这一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粤剧的唱腔婉转细腻，何赛飞一开嗓便将木兰细腻的女性情感娓娓道来，叶炫清的流行唱法则为歌曲注入活力，展现木兰英勇无畏的一面。这种结合使木兰的形象更加立体，既保留了传统故事的韵味，又能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让古老的木兰诗在新时代焕发生。

崔君之和郁可唯合力演绎的短歌行，将中国古老的拨弦乐器箜篌与流行音乐进行结合。崔君之以高超的技艺重现丝绸之路上的瑰丽之音，把人带到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在流淌的音符中，大家仿佛也在跟随李白的脚步，无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在歌曲《望江南》的演绎中，歌手赵照弹奏着吉他，浅吟低唱，娓娓道来，带领众人走进了苏轼诗中的世界。曹媛媛的古筝演奏清脆灵透，与吉他的柔和沉稳相映成辉，营造了一种

古今对话的故事感。这两种乐器的交融与碰撞，既描绘了抒情婉约的思念之情，更诠释了超然大气的豪放之意，充分展现了苏轼诗酒趁年华的意境。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吴奇秀甲天下之誉，被古代文人竞相描写，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最为出名。依托这首诗创作的同名歌曲，在傲日奇愣和牛牛兼具力量和柔美的男女声二重唱中，将一幅绚丽壮美的庐山画卷徐

当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被简化为流行抒情曲，而钢琴与弦乐的编曲更烘托出了哀婉的氛围，周笔畅将词中的那种对初见美好场景的怀念，对逝去情感的怅惘，通过深情的歌声表达出来。整首歌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听众，让人们沉浸在词中描绘的情感世界里。

来自美国的歌手克里斯丁将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百万个可能》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作品《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相融合，结合对庄周哲学的理解与想象，重新参照经典扩写歌词，带来全新版本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为古老的哲学故事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展现了不同文化在音乐中融合的独特魅力。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国最好的、独一无二的。
1: 集合了很多彩画，几乎所有的风格它都有。
2: 纯粹是那种心理的感情。
3: 被民居环绕的几间古屋，为什么被他们视为珍宝？
4: 看一下它造成腐朽的这个微生物的这个种类。
5: 所以我们都没有敢轻易去来动。
6: 采取一个全面保护的一个方式和理念。
3: 古建史上的奇迹，工匠精神的典范，这间小院到底装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
7: 经过考察呢，这个房子可能需要经过六场扫描，那么才能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那咱们第一场呢，就选在这个房子的正面，然后呢，我们把三脚架首先布置在这儿。
3: 为了弄清公书堂的建造工艺，也为了最完整的保存各个木构件之间的位置关系和详细信息，2017年4月，文保工作者决定用最先进的三维扫描技术对公书堂的全貌乃至所有细节进行全方位无疏漏的扫描。
7: 他先对整个区域进行一个预估，然后呢才开始投射激光点，对每一个点进行精确的记录。这个设备就可以把建筑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每一点它在空间中的位置精确地记录下来。
3: 从西安市主城区出发，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

0: 又会来到鄠邑区魏峰镇一个叫做齐村的地方。鄠邑区原本是西安下辖的鄠县，2016年底撤县改区。很少有人知道齐村还有一座叫做公书堂的建筑，它让文保工作者心心念念20多年，无数次奔波往返于这条路上。不仅可以对建筑的结构进行精准的记录和还原，三维扫描还可以对公书堂的木雕彩画进行立体化的准确记录，甚至包括它的颜色和质地。
1: 这个扫描仪呢，就是一个手持式三维扫描仪，相对于刚才的大场景三维扫描仪来说呢，它的扫描精度要更高，它能够拍很小的场景，但是能拍得很细致很精细，而且它在不接触文物的情况下呢，可以把文物表面呢非常高精度的几何结构和它的纹理记录下来。
0: 公书堂的整体建筑工艺和装饰风格都具有极高的造诣，堪称浓缩当时建筑、雕刻、绘画最杰出工艺的典范之作，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瑰宝。但由于年久失修，公书堂小木座木框架稳定性严重降低。在公书堂木构件上分布着总共约700平方米的绘画，长期受到潮气、温差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出现了灰尘覆盖、水渍、起翘、剥落、皲裂、变色等多种病害。对这件瑰宝的保护工作已经到了不能不做的程度。这些精美绝伦的木雕彩画正是公书堂极具保护价值的又一体现。只要走进这间不大的屋子，就会被门窗、隔板上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木雕所吸引。它们不但工艺精美，而且形态丰润饱满，生机盎然。这8块镂空木板的上半部均由各种不同的花朵组成，花心原本镶有明珠，犹如满天繁星。可以想象当时人们身处此屋所感受到的奢华与神秘。更让人称奇的是，这样一朵小小的梅花竟然是由24朵形态各异的花瓣组成，而且不用任何粘合剂，全部通过香套穿锁而成，浑然一体，严丝合缝。不仅木雕栩栩如生，公书堂里的彩绘更是线条流畅，颜色鲜活，深得工笔画的精髓。仙草花卉、龙凤博古各具特色，数十幅人物画，每一幅都是在讲述一个故事，画中人眉目有神，传情达意。
2: 像这个地方呢，就叫彩绘的脱落，我们能够看到它底下的这个白灰底罩，如果再把白灰层脱掉的话，就像这一部分看到直接就是裸露出来的这个木头的一些纹理，这地方已经非常明显了，它不仅有脱落，还有这种大的这种裂隙，所以这个保护的时候是比较难。
0: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保护这难得一见的传世珍宝？筹划了20多年未能动工的修复保护工作，到底何时才能顺利进行呢？为了搞清楚这些已经被岁月浸染了600多年的木头究竟正在遭受哪些肉眼不易识别的病害，文保工作者正在小心翼翼地进行取样。
3: 这边会通过分子鉴定的方法和那个生理生化的方法结合起来，然后看一下它微生物的这个种类。
0: 事实上，类似于这样的取样检测工作从着手研判方案之初就已经展开，并且会一直伴随着修复工作的全过程。
3: 在一开始我们制定这个保护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对它的这个材质进行了解，我们需要对它当前现

0: 的这个病害进行认知，那么这个过程都是需要用到我们的现代的这个分析检测的这个手段的。
1: 打个比方，我在这个地方做颜料，我补了一个红颜色，可能肉眼我去调配，但是做好之后我们会拿色度仪进行检测的，我旁边没补的地方它的红颜色是色度是多少，我修补的地方色度是多少。
2: 龚书堂的彩画不光极具艺术性，更是融汇了当时最复杂的彩绘工艺，几经失传的拨金点翠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可以看着这个瓶子呢，那么就拨出来的就是一个这个黄色呢，就是拨金拨出来的这种它的图案形状，上边的这个叶子呢，你看它就是这个这种漆那么说整个抹上一个漆以后去掉，就像一个石刻的剪底一样，把它剪去留下了这个图案的内容。
2: 除此之外，龚书堂彩画中用到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工艺就是沥粉贴金。沥粉贴金是先在木材上裱出图案，然后再在上面贴上金箔或是刷上金胶油，很多人就形象地将其比喻成做蛋糕时的裱花工艺。
1: 它是先拿纸去把稿子画好之后，用针再沿着那个绘画的线去做一些针孔，然后上面拿那个白粉扑去铺，这样的话在这个上面就留着这个彩画的这个线，下面就是沥粉，沥粉之后呢，在这沥粉上面贴的这个金箔，贴金箔做彩画，整个彩绘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传统古建筑绘制的一个制作工艺流程。
2: 正是因为龚书堂彩画工艺的复杂，想要恢复其本来面貌，就必须彻底了解他所使用的颜料工艺，以及他正在遭受哪一种病害。就如之前所说，龚书堂很多木构件表面变黑，真的是烟熏的吗？
4: 是，灰尘和油烟的混合物。因为它这个龚书堂以前经常有人来祭祀，然后烧香点蜡，油烟熏灼附着在它的彩画的表面上，加上灰尘的附着，可能对彩画会有变色或者褪色等其他影响，所以我们采一些样品回去分析一下，看它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混合物。
1: 过去呢，很多人就想当然认为这个黑可能是过去烧香就烟熏的比较黑，但是通过一些研究呢，发现实际上它不是烟熏，它应该是某种颜料或者颜料老化后导致这个情况的。
5: 高温上面的这个白腐，那么它就造成了这个特别白腐菌的这个侵蚀作用，那么造成了它那个外面的这个彩画层的这个消失。
2: 科学检测为文保工作者进一步了解龚书堂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持，但有了这些数据，修复方案是否就能顺利实施呢？其实，在龚书堂保护修复方案尚未最终确定的时候，对于到底该怎么修，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
6: 我建议是应该把靠这个右边是作为木结构的这一部分，因为这两边有木结构，离它的距离比较近一些。那边是这个西边的次间的那地方是没有的，我觉得那边是放那个就是保护技术。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是要划分一下。
2: 有一部分古建筑专家认为，龚书堂木结构的糟朽是由于水汽渗入造成的，而造成水汽渗入的原因是龚书堂所处的地势较低，导致地下的湿气慢慢渗上来，但也有人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7: 现在有一种分歧在哪呢？就是现在不是低吗？咱们这次维修要不要把它抬起来？这个是分歧可能最大的一个地方。如果还保持这么低，那这个潮气还是出不去。比如说我要抬高，明代那个地面，那是原始地面，就改变了文物的一个原状了。
8: 整体反映是一个建筑群，一层一层镂刻上去的。
2: 那么，到底该如何判定龚书堂内部的水汽含量？是不是适宜木结构的保存呢？文保工作者能否得出一致的结论呢？
7: 还有一些就是世俗的东西，就是
9: 这个下水不扶着它，

0: 大拇指
1: 夹住了没？
0: 对，夹住。
1: 夹中间了没？
2: 在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进行超声检测。如果木材的内部存在缺陷，在高频超声波的探测中，通过速率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加上超声检测并不需要与木材进行接触，对文物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3: 测到的声速最高的地方位置来作为它的那个最好的，设定它为100%，然后我们就对于腐朽的部分来测量。一般情况呢是降低到75%，我们就认为它是那个有轻度的腐朽；降低到50%就是中度腐朽了；降低到25%左右就是严重腐朽了；再降低那就基本上就是属于糟朽状况。
2: 除了用超声检测快速判定木材的糟朽程度，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技术，也就是红外光谱检测技术，来定量分析木材内部发生了哪些化学变化。
4: 比如说这个是老的木头，这个是新的木头，我们可以把它建一个图，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半纤维素的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木头中它的半纤维素的流失导致这个木头变疏松。
2: 因为半纤维素主要起到填充和加固的作用，因此通过对半纤维素的定量分析，也就能更精确地判断木材的糟朽程度，以便于日后有针对性的保护和维修。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两种手段都只是对木材本身的状态进行分析，有什么办法可以对木材上面的彩化层进行研究呢？
5: X 染色它主要是去判断它这公猪堂在传统工艺中它使用了什么材料，另外它的绿色是什么材质，它的蓝色是什么材质，然后它的颜料的绘画层有多少个层次，然后根据科学分析结果，然后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
2: 精准的对公输堂的木材质地特点、彩画的颜色、用料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是文保工作者为即将展开的修复保护工作做的最后准备。2016年4月，陕西省文物局对公输堂维修工程设计方案作出批复，但仍需进一步对方案进行深化和细化。而想要准确地制定细化方案，就必须通过详细的科学检测来全面分析实验数据。就比如此前提到的公输堂的木材糟朽是因为受潮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靠感官经验，必须拿出有力的科学证据。因为年代久远，很多木构件已经糟朽形变，为此专家们想了很多办法，不光要搞清楚修建公输堂所用的工艺，还要搞清楚这些木材到底面临着哪些病害。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文保工作者小心仔细地对每一处细节进行取样，拿回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
6: 底下这都稳定着了，就不动了，
7: 就到此为止。
6: 哎，
7: 底下也不再不往下，
6: 哎，就不动了。然后缺的、补的、加固的都能解决了，就不动它了。
2: 2017年8月28日，对于这些全国顶尖的文保工作者来说，值得期待。而这一天，对于公输堂来说，也是等待了20多年的大日子。这一天，公输堂保护修复方案终于进入实施前的最后认证阶段，只待方案的所有细节都确认无误，公输堂的保护修复工作就可以正式启动。

0: 到底是什么样的文物，让天天和国宝打交道的行家里手等得如此辛苦？既然公书堂如此重要，为什么对它的修复工作等了20多年都迟迟未动？这故事的背后，公书堂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风雨？这就是公书堂了。这间从外观上看并不起眼的屋子，被很多古建筑学家认为是了解中国古建筑工艺最好的实物教材，为全国仅存的天宫楼阁式古建。公书堂原有殿堂四进，前三进已荡然无存，只留下藏天宫楼阁的一进，面阔3间，进深7.13米，高6.10米，外观为普通硬山式建筑，内部楼楼并列，格格相连，层层叠叠。
1: 它的这个整个的顶部呢，它是一个仿造这个小木做的天宫楼阁建筑。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底下这一圈呢是佛龛，整个楼阁呢显现的是宇宙的一种浩瀚吧。站在底下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的这种建筑构件，它塑造了一个在人们想象中的一种天空的景象。
0: 在中国古代木建筑中，人们通常把木构架的主要部分称为大木座，比如梁、柱、方等起承重作用，而不起承重作用的木构件被称为小木座，比如隔断、栏杆、井亭等。在这总共只有95平方米的3间屋子里，有3个开间，在它的顶部就是最著名的天宫楼阁，共有3层，16个藻井，全部构件大约有10万之多。据记载，天宫楼阁的每一个构件都是按照真实建筑1/30的比例制作而成，因此公书堂这一微缩景观被认为代表了小木座最杰出的工艺水平。
2: 首先一个是它是4个字，应该是精、巧、绝还有细，这也就是它的指的是它雕刻之精、结构之巧、造型之绝还有彩画之细。那么从结构上讲，它采用的一种结构呢，也是一种箱体式的一种箱套结构，总共应该有213个楼阁角楼，所以它非常庞大复杂的，它是层层组合，件件是相套的。
0: 今天我们能从外面直观看到的，其实是一座清代建筑，主要对公书堂起保护作用，而明代的建筑则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藏在其中。1957年，公书堂被列为陕西省省级重点保护文物。2001年，公书堂又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修复工作得以加快推进。但是在没有搞清楚公书堂小木座的结构特点和建造技法之前，贸然行动很可能会让已经遭受600多年时光浸染的木材彻底腐烂毁坏。可是想彻底搞清楚只在古籍中才有些许记载，现实中找到例证的小木座结构又却非易事。就在文保工作者一次次考虑修复方案的时候，又一件事情发生了。2008年5月，500多千米外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受此影响，公书堂后殿西侧一间房屋。

0: 内部的木结构完全倒塌，其中的小木塑精品毁于一旦。
1: 这是一组这个斗拱的模型，底下的是座斗，这个斗拱主要是这个由横向的和纵向的这个木构件组成的。
0: 中国古代的木建筑完全靠木构件本身的榫卯结构咬合而成，不但可以承受较大的荷载，而且允许产生一定的变形，一旦遇到地震，能够通过一定范围的形变把一部分由地震产生的破坏加以抵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墙倒屋不塌。不过因为公输堂的小木塑虽然完美地展现了榫卯结构的复杂工艺，但它只有实物的1/30大小，更多起到的是装饰作用，并不具有结构上的承重功能。
2: 就是害怕这块就说
1: 了，你看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有问题了，
3: 对，
1: 是吧？
2: 或者脆弱的或者脱损的，就尽量不要让它拆了。你拆就。
0: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为了抢救这件珍品，文保工作者决定搭建临时性的木架，以支撑保护主要构件。
4: 你看这个，这个和这个。
5: 那个莲花下边，那座头下边你看白白的。慢慢都出来了，
3: 对，
5: 现在你看很多地方就白白的，那地方都显露出来了。
6: 我们看到古建保护人员没有对他们贸然的行动，而是用简单的白色的木条进行支顶支护，我们叫安全的防护。那么这个工作为我们研究设计方案最后实施赢得了时间。
7: 你看很明显这一件上面已经缺失了，是吧？没有尖儿，没有尖，这块
0: 于是期待尽快修缮，确保其万无一失的焦虑和不敢轻易下手的谨慎，使得这些和公输堂打了多年交道的文保工作者进退两难。
3: 九一年是吧？
0: 全国独一无二的小木塑精品却藏身于村落中，饱经风雨的浸染，这间外表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古屋，到底藏有怎样的艺术瑰宝？层层叠叠的天宫楼阁被誉为解读古建筑工艺最好的实物教材，体现了古人的哲学思想和宇宙观。但面对这座难得一见的珍贵建筑，文保工作者没有贸然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老屋，木材日渐糟朽，彩画逐渐脱落，保护工作已经到了不做不行的程度。但事实上，保护方案几易其稿，专家们迟迟难以决断，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对于这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子来说，今天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不光全村人都要聚在公输堂，10里8乡的很多人都会来看热闹。
8: 思想的相克远近嘛，因为就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个公输堂啊，忽悠着我们村的男女老少，忽悠我们的年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
0: 在当地村民看来，一年一度的公输堂庙会成了乡邻之间祈福祝祷、沟通情感的重要工具。正是因为当地人早已将公输堂内化为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寻根之所，曾经想要把公输堂整体搬迁、妥善保护的方案未能成型。
9: 当时选址是搬迁至布县的文庙内，其实这个方案一直没有实施。公输堂当地的民众其实对公输堂它是有个感情情结的，其实在原地这样的保护也是保存当地民众的一种记忆或者一种乡愁。
0: 为了照顾乡邻们的情感需求，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公

0: 中书堂所蕴藏的传统文化密码，专家们最终决定原址保护。按照这套方案的设计，所有的维修保护工作都将在室内进行，也就是说，要在公书堂外部搭建一个保护大棚。在保护大棚中，整个木结构将被拆卸修缮，内部彩绘也将严格按照原来的工艺恢复其本来面目。除此之外，按照方案的设计，还会专门为游人另外设计一条通道，既可以参观维修过程，也可以在维修工作完成后欣赏公书堂精美绝伦的全貌。
1: 所以这个设计啊，就还不能纯粹按照零件来，
2: 不是零件，
3: 是
1: 啊，最起码得到1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光景。
2: 观点当然咱还可以斟酌，但是最起码我觉得这个保护厅肯定是可以建开建。
4: 因为它的构件的强度已经不够了，就木质构件的强度已经非常非常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接顶的情况下，拆卸的过程中呢，有可能会有损坏，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在榫卯比较弱或者是不容易拆卸的时候，尽量不要拆卸，是整体把它卸，不是卸成每一个构件。比如说造景部分，我分三层的话，我是不是能一层一层把拆掉，还是我上头一层拆掉，还是下头两层拆掉？
0: 公书堂在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形变。一旦将原来的小木作结构进行拆卸，会不会装不下去？这让一些古建专家有些担心。
5: 这个方案已经是个比较严谨的方案，当然需要去编号，包括位置，包括它的方向等等吧，它都会去一个科学系列的一个工作，是保证是能够在修复之后回到原位的，这是说呢。当然我们可能还要补一些当时缺失的一些构件，这都是很正常的。
0: 但到底能不能完好无损地将如此精细的木构件拆卸并还原？万一遇到不可逆的意外，又该怎么办？每一个参加保护修复方案制定的专家都清楚，未来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摆在面前的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想要降低风险，就必须全面系统地搞清楚公书堂的现状，否则一旦贸然决断，不但不利于保护，反而有可能会伤害到文物。为了确保保护修复方案的安全可行，从2017年8月开始，文保工作者对公书堂的内外部环境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数据检测。
6: 这个就是一个 VOC， 然后它就是测量这个有害气体。这个的话是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温湿度，对，它是一个温湿度的一个检测终端。
0: 针对木质结构的具体特点，研究人员选取了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作为检测对象，同时还对大气湿度进行精确测量。这些数据会通过局域网传回实验室，便于文保工作者随时了解公书堂的具体环境，为后期的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基础性数据。要想回答公书堂的木材到底有没有受潮，只要对长期观测所得到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就可以轻松知晓。
7: 我们就像那个医院的那个检验科一样的啊，那有什么病了来了以后，先经过检验科，然后各个的这个指标我们都得到了一个它的一个当前的一个情况了以后，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医生下药方的一个依据。
0: 在文保工作者看来，以往我们用肉眼去观察，全凭经验，难保不出现偏差。如今有了更多更先进的科学设备，做一系列科学诊断，最后结合各种数据进行分析会诊。 曾经

0: 因为担心动不好，所以迟迟不敢行动，这让很多文保工作者倍感无奈。如今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对公出堂的保护工作从踌躇满志到箭在弦上，所有的参与者都整装待发，信心满满。不过悬在大家心里的那根弦并没有松懈。
1: 最大的难点应该首先是要一个研究透彻。
2: 实际上我们做保护修复更多的是就是要做一个传承，
3: 所以就是说宁可稳一点慢一点，然后把事情都考虑的这个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到。
0: 文物保护不能冒进，今天并不万能，要给未来留出更多技术发展的空间。公书堂近30年的保护修复之路，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也正是在8月底的研讨会上，在看过条分缕析的技术报告和分门别类的各种数据之后，专家们感叹，越是珍贵越要慎重，若非当年的谨慎，恐怕今天有再多的高科技手段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或许对于这样一件难得一见的传世珍品来说，它的重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0: 小姐，哎，皇叔经理来了，
1: 给我两盒方便面，两个火腿肠，再来一瓶牛奶。
0: 好嘞，两个方便面，两个火腿肠，一瓶牛奶。
1: 你看一下，全对没？
0: 嗯，对。今晚又加班了、又得熬夜喽。
2: 不是，我是给平宇还有美莎他们买的，我看他们一直在忙，也没空吃饭。
0: 哎，华叔经理真好，要么我兑这个钱给你，我请客就可以了。
2: 不得，我出啦。
1: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0: 还可以。那边有个快递点啊，这里人多啦，他们都往我这里买东西。这小卖部啊，一天要多卖了30-50块钱呢。
2: 得哦。
1: 小孩呢？
0: 哎，小孩在里面做作业。哎，华叔，这样我跟你说啊，这段小孩啊，那个县里面搞那个模拟考啊，搞了98分呢，挺开心的。
2: 模拟考考98分，不错哦。
0: 对。
1: 那我先走了哦。
0: 下次过来哦。
2: 得哦。

0: 饿了，我也是哦。
1: 吃茄子。
0: 你真是，我们吃鸡鸡锅。
1: 好好好，吃。
2: 你们两个真的是很有诚信哦。

0: 好，书记来了，哎，请坐。
1: 不忙不忙，你们称一天的橘子，自己吃两个还要过秤啊？
2: 白痴哪行呢？还原国他们相信我们，三当局拉来的时候都没有过秤，白痴人家就毁了这份信任了。
1: 这样好，你们没吃饭了吗？我给你们买了一点方便面。
2: 谢谢黄书记，
1: 谢谢。
2: 哎，多少钱？
1: 不要钱，我送你们吃的。
2: 这不行，黄书记，你不要钱，我们不能要。
1: 如果是别人送的，你们不要就不要了。我送的，你们放心的收。
2: 不行，黄书记，我们俩网恋的时候就说好的，结婚以后，日子过得就算再苦再穷，也只许我可怜他，他可怜我。不伸手向别人要一分的可怜，这是约定，希望你理解。

0: 是5块钱一盒，然后火腿肠是2块钱，一共是14块。还有一盒牛奶，牛奶算我送给我这个侄子的，我的姑姑送给牛奶，得没？
1: 谢谢黄书记，你是第一个被我们拒绝了施舍还没有生气的人。
0: 你们忙，我走了。
2: 黄书记，快点呐！跑快点，
3: 快拿伞。
4: 黄书记，
3: 快快快快快，
2: 来来来，
3: 接他一下，接他一下，
2: 没事。哎呀，哎
3: 呦，你怎么也不打一把伞过来哦？哎呀，
2: 叫你你也听不见，你这几步路淋得冤不冤呐？
5: 你叫我了啊？我刚才叫你了。
0: 哎呀，这是黄叔，你们怎么也来了？哎呀，
3: 今天我听天气预报说有暴雨，我们都过来待命哦。
4: 是啊。
0: 是哦，我与他们去接陈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啊？这雨都下起来了，万一陈爷爷那个倔脾气再起来，支书，我觉得我们要去一趟。我
3: 现在吗？
0: 对，赶紧穿雨衣，
2: 赶紧，雨衣在后。
0: 陈爷爷，你快走！
6: 找不到，
0: 快走！
6: 找不到，
0: 快走！
7: 怎么样啊？你怎么起来？起来，没事吧？啊！

0: 小心！小心！快出来了吗？快出来了！
1: 快走啊！不要在那里停留！
0: 哎呀，刘启龙！
1: 你扶着他。
0: 走！
1: 小心！来，我来背，我来背他。
0: 小心！
1: 冯书记，我来背。
0: 走！
1: 快走！

0: 文祥，文祥，啊！电动车下来了吗？
1: 老林，你们摸鱼都受伤了？
0: 文祥，你有没有事啊？老林有没有撞到？
2: 你们怎么来了？
0: 老林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了。
1: 大哥哥，你去坐。
0: 走，
1: 你有没有事？走走走，
0: 我走。
1: 走。
3: 下去看看，
1: 不信，你照顾好他们两个，我一下去看看。
0: 我没事，赶紧。
1: 走，走，走，回去，慢一点啊，这边有个沟窝，看到了啊，跟上，慢点，慢点。
0: 那是谁的车？
1: 于镇长的。
0: 于镇长来了。
1: 他打电话问村里的情况，我去跟他说了。
4: 罗主任，啊，
0: 你过来，你把他扶到那边去，然后再熬一些姜汤过来。
1: 好，
5: 杨一博
1: 来帮忙了，跟我去熬姜汤去。陈爷爷，你小心一点。
4: 于镇长，
1: 孙队长，下那么大雨，你们怎么还过来了？
6: 来看看你们怎么样。都安全了吗？
7: 都安全了，全部都撤下来了。放心吧，
6: 赶快去洗洗，医生来了，帮你们处理处理。
1: 我没事，就是一点皮外伤。哎，赶紧给风雨看看。
8: 我没事儿。嗯，
9: 然后去把糖拿过来，在后面。
4: 好。
9: 红糖，上面哦。
4: 孙里。姐，这个倒多少？
9: 你倒，我叫你停。
4: 德文。
9: 再来一点点。哎，好。
4: 好，
10: 墨雨啊，这红旗越来越多，蓝旗越来越少，你们工作做得不错哦。
11: 我会继续努力的。
12: 陈爷爷怎么安排的？
13: 陈爷爷那边黄书记已经领我们把他们的房子啊全都安排好了。
12: 嗯，你怎么样？
13: 我没事，姨。嗯，就是头还有点痛，
10: 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13: 不用，没事。
12: 下次啊，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1: 于镇长，分队长，
2: 哎，
1: 来，你们喝一点姜茶去驱寒。
3: 魔雨，
1: 你要多喝一点啊。
3: 好。
2: 你没事吧？
3: 没事。
1: 你才是，肚子都这么大了，还到处乱跑。
2: 你这样防盗屋，他还有人受伤，我能不来看看？
3: 明天啊，都给我去医院检查检查。
4: 不用，别逞强，这是命令。
5: 好的，听你的。
6: 明天我带他们去喽。
1: 好，
4: 魔芋，
1: 来，你先喝。
5: 谢谢谢耀文小姐，你也快点喝一杯。
4: 得。
5: 三娃子，三娃子，没崩了，找到，等下蒸鸡蛋就好了。
4: 哎，蒸鸡蛋来喽！哎，你吃你的，我喂。
5: 来，三娃子别挑了。
7: 找到，找到，好好吃，吃了好睡觉。哎，陈爷爷，您失眠了呀？哎，
8: 杨同志，哎呀，又把你的船占了，衣服又穿你的，真不好意思。
7: 您一看，您说这话真是客气了。您就安心睡这里，我一会儿拿着被子去办公室睡。
8: 谢谢。
7: 您喝点热水。
8: 谢谢。
7: 今天淋得很大的雨。
8: 哎哎哎，
7: 三娃子，你可是要好好吃饭的哎。
9: 今天淋了这么大雨，一会儿吃完饭早点睡啊。
8: 吃完饭跟我睡好不好？哎呦，我给你沏的红糖水，你喝一点哦。
9: 这不在挂水吗？喝什么水？
8: 你这个人真的好愚昧，挂水就管撒尿，不管口渴哦。
9: 你又不懂，就乱讲。
8: 不是让你去请假喽？哎呀，放心吧，我刚刚给黄书记打了电话。
9: 我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让你去一趟，你打什么电话？那你这半天跑哪去了？
8: 要嚷！我去了，人家锁着门呢。我问了小卖店，哎，说昨天晚上陈老头家房子塌了，他们都去陈老头家了。
9: 房子塌了？
8: 哎哎，
9: 人怎么样？
8: 祖孙都没有事，就是黄文秀啊和莫雨受了一点轻伤。
9: 他们怎么会受伤呢？
8: 昨天晚上他们抢山娃子出来，那房顶漏了，把他们砸伤了吗？
9: 昨晚他们上山去了？幸好他们去了，所以这一老一小才没有事，要不然不全都被拍在里面。你把这个给我拔了。
8: 这还剩下一点呢，
9: 我讲话你听不懂啊，拔了。
8: 医生讲还有一瓶，
9: 我昨晚上就说要去村里，你非要拦着，你给我拔了，我到山上去看看，你快点，我自己来，
8: 哎呀呀呀，
9: 我自己来，
8: 我来，还发着烧骗了跑出去，哎呀，这个是，等一下，
9: 快点快点，把衣服还有鞋给我准备好。
8: 按住哎，你这个人呢，真的是够拧的，我跟你讲，
9: 快点。

0: 老陈，慢慢，船桨，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啊？你这个人不是喉咙痛在打针吗？你怎么上来了？
1: 我没事，啊，怎么全塌了啊？老陈呢？
0: 该上坟哦。
1: 支书，嗯，你怎么让他烧纸嘞？黄书记看到不得了啊，
2: 这个是黄书记特批的哦。
3: 三娃子，跟咱来叩个头。

0: 困了。
1: 走了，陈爷爷，纸也烧了，话也说了，陈奶奶肯定能听见的。嗯，她生前吃够了没水的苦，肯定同意你下山的。我们走吧，
2: 文秀姐，走吧。
3: 你们先扶陈爷爷下去，我等这个火烧尽就下来。
0: 谢谢你，黄师姐。好，谢谢你，谢谢你。

0: 黄书记，哎，我是刚刚听说这事，马上就赶过来了。
1: 长龙哥，啊，你好点没？
2: 我没事，你头上怎么样啊？啊，
1: 也没事，就是一个小口子。
2: 长龙哥，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在家多休息几天。

0: 这段时间在工作方面我不够积极，黄书记，我对不起你哦。长龙哥，别这样讲。 你身体不舒服了，就应该在家好好多休息。回头村里还有很多事在等着你。而且讲真的啊，在我来村之前，你负责的那些贫困户基本上都是脱贫了，所以你的工作是坐在大家前面的。我就是靠那点小小的技术，黄书记。
1: 这样子吧，你再把别人手里的贫困户多分我几个，得吧？
0: 贫困户呢，倒是不用了。长龙哥啊，现在你们致富带头人，应该想的是怎么样巩固、更扩大成果，让脱贫的群众千万不能再返贫，要带大家过上好日子。你讲呢？
1: 我知道。
0: 你还是想让我带头成立一匹马和拖车？是，长龙哥，这个事你想过吧？要是讲没想过，那是骗你。可是我想来想去，按照烟草的条件。
1: 还是不得，你们只看到我提成了是吧？可是你们不知道我分给别人多少成哦。你分给谁呀？
0: 是经销商们。是的吧？你可能不知道，药厂现在都兴这个。
1: 中间商就往我们身上压喽，现在种枇杷的一年比一年多，货源充足，条件自然要按别人定的价格走啊。那这个情况在组织生活会上你为什么不讲呢？这能讲啊？大家都当我蒙昌龙是个人物。别的地方枇杷滞销的时候，我的货也走得最快，从来都没有积压过，都讲我关系硬。
0: 我能讲这个吗？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钱花得无影无踪，我就算是把底兜出来，你想想看，哪个会信嘞？别人肯定以为我是叫苦骗人的吗？那长龙哥，你就没有想过其他的销售渠道吗？比如讲，可以跟药厂。
1: 直接合作啊？哪有那么容易？药厂的人跟收枇杷的熟的是不能再熟了，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手里这点货闹翻脸？
0: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是一个利益链。
1: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搞的，反正就是。

0: 这个事情我再想想。我就不相信没有别的办法。
1: 我今天跟你讲了这个事，你不要告诉

0: 一，陈奶奶要是不高兴了，再托梦跟陈爷爷告我一状，那我以前的工作不就白做啦？
1: 我可不信这个，你会信呢？
0: 开玩笑的，
2: 我也不信。但是嘞，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我的原则。

0: 哎，到了啊，你慢一点，小心点哦。是，哎，来来来，来，小心。
1: 走了。这个是我的家，
2: 您家哦。
1: 是。
0: 以后都搬这里。
1: 是。
2: 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这个高楼啊！这一户呢，就是您家。我们特意给您选的一楼。哦，我这个腿脚没方便，这个一楼呢就训得特别好。
1: 姐，为了你这个一楼，我们黄书记和支书没少跟人家争哦。哎呦，
2: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这个菜是哪家的？种得蛮好啊。
1: 这是黄书记领我们给你种的哦。
2: 你们是想得周到了。
1: 姐，这边呢是厨房。
2: 哎呦，这个水都到这里了，
1: 对，有自来水，然后下水都有。哎，
2: 方便了，方便了。这个呢是卫生间，从早的地方。对，上厕所、洗澡都可以。有。好，这个是实在是好了。哎呦，谢谢你们俩。来来来，
1: 坐下坐下。
2: 来，方书记，你们坐，你们坐。
1: 哎呦，你坐你有，你先坐。
2: 现在这是我家，你们是客人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哦！来，跪下来！
1: 给给给！
2: 不
1: 要
2: 不
1: 要
2: 不要！
3: 不
2: 要
3: 不
2: 要
3: 不
2: 要！
3: 不得
2: 不得
3: 不
2: 得
3: 不得
2: 不得
3: 不得
2: 不得不得！谢谢！哎呦，
0: 真的是谢谢你们了，太好了！
2: 你满意就好，满意就好，爷爷。
4: 快乐好了，高兴的事情呢、啊！
0: 高兴高兴，哎呀，太高兴了！
4: 高兴，你坐下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5: 文秀啊，我们家是不是太简陋了？
6: 简陋？
5: 嗯。
6: 等后年吧，等后年我从村里撤下来，到时候我请几天假回来好好装修一下。
5: 也不晓得爸能不能挨到那个时候。
2: 肯定能啊，上次复查的时候医生不是讲了吗，再做一次手术最少可以8到10年啊。
5: 那是爸自己讲的。
2: 爸自己讲的？啊？
5: 医生的原话讲的，以往效果好的8到10年。
2: 那爸这样的状况呢？医生怎么讲？
7: 医生没讲过，只说看体质啊、心情、
5: 营养、环境啊等等因素哦。
6: 你们两个快点睡，爸爸生气了，
2: 好，马上就睡。

0: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讲这个事？
1: 爸没让我跟你讲。
2: 睡了。
1: 他们睡了。
2: 啊。
1: 喝水吧。
2: 没喝，没喝，快睡觉，睡觉。

0: 明天啊，我也去。
1: 你去做啥子嘛？还把你累坏了。有他们姐妹两个陪着就可以了。
0: 文秀说了，这次啊，你手术完，他多陪你几天。
1: 哎，
0: 睡吧。
1: 睡觉，睡觉。

0: 幺二零来了，爸！幺二零，幺二零来了，爸！
1: 爸！
2: 妈！
1: 妈就是。
2: 妈！妈！你醒醒吧，妈！妈！
3: 罗主任，怎么回事啊？
4: 哎呦，支书你可回来了！百干村的把秧苗送来了，黄书记和老李都不在，怎么办呢？
3: 送秧苗的人呢？
4: 他们车要去县里拉饲料，把秧苗放下就走了，说是晚上来取笼子。
3: 这个老李有一个礼拜都没见到人喽。这是他给陈家那两个贫困户订的秧苗，老李老不露面也不得不。
4: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他都关机嘞。
3: 你继续给他打喽，我到陈家兄弟两家去看看。
4: 好好好。
5: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哎
6: 呀！哎呦，罗主任，你买了这么多小鸭子没？
4: 哎呦，这哪里是我买的，是老李给他那两个贫困户陈家兄弟订的。
6: 挺喜人的哟。哎，陈家会养鸭子吗？
4: 不会就学咯，这不是要成立合作社了吗？人家包技术指导呢。哦，
6: 才两家就可以成立合作社的呀？
4: 不止两家吧，还有十几家养猪的。我们要成立一个家禽畜合作社，养鸭子的算一组。
6: 黄书记真能干哦。
4: 那是哦。啊，昌龙叫你来的？
6: 没。拿快递。
4: 他好点没？
6: 没。发烧打针。
4: 我他现在怎么三天两头生病啊？这身体不得哦。
7: 上火了呗。
4: 哟，黄主任来啦。哎，
7: 这鸭苗送来了。
6: 这快递生意是真不错哦。
8: 电话一直关机。
9: 还行，现在的业务啊是越来越多了。
7: 哎，我怎么天天同他们两家的房后过，就没看见过他们有
9: 十八万斤，还有多嘞。
6: 这样子啊，听说你们也要种砂糖橘了？
9: 我们不种，我谈过啊，把地转给搬花园了。
8: 这怎么办呢？
9: 这个快递点就给我们忙的了。哦，我想起来了，我给你放里边了。
6: 不要急，不要急。
7: 秧苗都到了
6: 吗？是了，谢谢哦。哎，哇。
10: 罗姐，这多少啊？
4: 1000只。行啊，老李没跟你的车回来啊？
10: 他不是请假了？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关机。
4: 我刚打也一直关机。
10: 是个老李，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4: 哦，这个，起来起来起来，喝水喝水。
10: 走了。哦。嘿嘿
4: 嘿，支书回来啦，支书。怎么样啊？
3: 那兄弟两个完全没有准备哦。
4: 哎呦，那怎么办呢？人家晚上要来收鸭笼哦。
3: 小杨啊，你现在马上去老李家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回来的时候买一些防护网。老李已经把捐鸭舍的地平整出来了，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给他打个桩子。等你防护网回来之后。

0: 老李，老李，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0: who dialed. 还关机了。

0: 你干什么去了？买酱油啊，家里没有酱油了。买酱油啊？那酱油嘞？
1: 没有人。
0: 超市没有人啊。
1: 啊。
0: 超市没有人，可能是去上厕所了吧。我现在去买啊。你等一下。啊。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 我去买酱油啊。
0: 你没回来？你兜里装的是什么？
1: 我兜里装的什么你也管？
0: 你给我看看。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到这里来，来来来，我看看都不得，过来快点。

0: 我看看有什么东西不能让我看呢？你买这个做什么？哪里来的？
1: 快递。
2: 你买这个药做什么嘞？
1: 小鸭子，我没有敢放啊。
0: 小鸭子。嗯。

0: 三个小时了，上次也差不多4个钟。不要着急，爸错过一次了，应该没事。
1: 我想放到小鸭子喝的水里面，刚开始看到没有人，可是我害怕，我怕万一放到时候有人出来看到，我就没有敢放。
2: 福爱，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投毒，是犯罪，你知道吗？
1: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想那个黄文秀成立什么狗屁合作社。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嘞？跟我有什么关系？哎，我还不是心疼你。我看见你天天在家里着急上火啊，总发烧啊，嘴里面都烂掉，我不心疼的吗？你不给我添乱，我就不上火了。跟我讲实话，你到底放进去没有？
1: 哎呦，我没有。
2: 打开过没有？
1: 哎，你看。
2: 自己看的都没有打开，我真的就这几包啊！
1: 我现在后悔啊，我就应该放进去，我当时要真是我放进去，一了百了。
2: 你怎么不上天呢？
1: 老公，你不要生气哦，我真的没有放啊，你看我没有放啊。
2: 老公，你干什么？要你管？
1: 你去哪儿啊？

米莎，我看看，我看看，好好玩的鸭子哦。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在哪个筐里发现它的？

0: 些小家家真热闹，不停的叫。
1: 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喂。
0: 玉米面加点青菜，青菜到地里去拔就得。
2: 我们村老李给贫困户订的芽苗到了。
3: 是怎么回事？
4: 喂，是中毒了吧？
0: 不要喂了，不要喂了，菜里撒药了。
4: 你说这可是证据啊！
0: 魏平之，我告诉你，你要是污蔑陷害我，抓一个吃子干。
5: 喂，是派出所吗？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9集。

李莎，我来看看，好好玩的鸭子哦。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在哪个筐里发现它的？

0: 阿哥，取快递了。
1: 你啥？村委会的人呢？
2: 村委会的人呢、啊？都上陈家文、陈家宝家去了。
1: 哦，这样子啊。
0: 鸭子怎么了？
1: 哎，让你们取快递，你们去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得。去吧，去吧，去吧。哎，忙你们呢。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可以了吗，姐？
2: 可以可以可以。得哦，小杨，现在干活越来越巧了哦。这个网是好用，哎，会不会很贵呢？
1: 我跟你讲，根本就不用花钱。我一个朋友准备设店，他还想要把这些东西拉去找仓库。我看到，我说完全不需要，给我就可以喽。
2: 可以可以，来干活干活。小杨现在是可以哦，朋友多，人脉广，自己还学会省钱了。
1: 哎，姐不是，文秀跟我讲啊，说是要把这个脱贫户，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成本。
3: 黄书记算是把你交出来了。
4: 杨叶萌。
1: 哎，支书，
4: 李氏超家你去过了吗？
1: 我去过了，不是艾恩。哎，支书，我跟你请教一下，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哎，本来我们一条就可以，现在两条，白白浪费了这一块地。
5: 这样分开好，省得以后惹麻烦。
4: 哎，你接着给李世超打电话吧。
1: 好好好，
3: 把钳子给我。
4: 老韦，我们来了。
1: 哎，罗姐，他们怎么来了？
3: 陈家这两兄弟是归韦向红他们党小组管的，来帮忙喽。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是我们党小组各家抽点旧木头到镇上木材厂加工的。
4: 嗯，
6: 然后呢，我们又凑钱买一些油毡纸，捐两个压棚子。
4: 这样一来，刮风下雨都不怕喽。
5: 哎，来几个人啊，帮着卸货来。
1: 好，来喽。
5: 杨叶萌，
1: 哎，
5: 接着给李世超打电话，告诉他过来放鸭苗啊。
7: 好好好。
8: 爸，电话。喂，小杨。
1: 哦，老李，你是干什么？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打电话也不接。
9: 去你家你也不在。
8: 是，手机没电，刚开机。
1: 鸭苗你总要负责任的，你是责任人，你怎么能放鸭苗都不在呢？
8: 鸭苗到了。
9: 你是学养鸭
1: 子的，你要为鸭子负责任的。喂，
8: 我马上过来，你不用来接我，我坐公交车过来就得，比你快。好，就这样。得志，
10: 爸，
8: 我得回趟村里。
10: 爸，你怎么没跟他们说？
8: 说什么？
10: 请假吧。
8: 请假干什么？请假不也是躺在家里干淌眼泪？
10: 那你也得歇歇呀。
8: 我都歇了半辈子了，也该干点事了。你也不想有一个没光亮的爹，是不是？
10: 爸，那你吃点东西再走。
8: 不吃了，吃不下。我走了，办完事我就回来。

0: 老李，接我啊！上车喽！老李，你不会是生病了呗？没有。小杨，你嫂子走了。不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你怎么不跟我电话里讲呢？我现在送你回去。
0: 哎，不用不用，都处理完了。
1: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你怎么不跟我们讲一下？昨天晚上，走了走了走。你确定你还行吗？其实你嫂子的这个事，我心里早有准备。
0: 走了好啊，走了不用遭罪，享福。嫂子是享福，你也解脱了。小杨，这个事。
1: 先暂时不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人家送秧苗来，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不要因为我家这点事，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0: 那我也要跟文秀书记讲一下。也不要告诉黄书记，
1: 他根本就不在村里，他请假回家了。
0: 那就更不能打。你想，黄书记能无缘无故的休假吗？那准是有什么事。
1: 你现在电话一打，准把他催回来。好啊，你考虑的要比我多一点吗？你年轻呗。那我也要跟他讲一下秧苗的事情啊。哎，对，你只能跟他说这个秧苗的事。
2: Yeah.

小杨，什么事啊？压苗多少啊？太好了哇、啊！但是老李他不是请假吗？这个押舍是不是还没有对接好啊？还没有落实？太好了哇、啊！小杨，你跟支书讲，谢谢大家，特别是谢谢第二党小组的所有人。还有啊，你这个照片要拍好啊，要所有照片都要拍好归档，第二党小组每一个人都要拍到。得得，我信你信你。我还要休息几天呢、啊。没事没事。嗯，那得先挂了啊。

是我们村的电话。我们村老李给贫困户订的芽苗到了，今天就放芽苗。不用，我不用回去。我们村现在每个人积极性都好。

人讲啊，老李他请假了，然后这个亚舍的事情呢就一直没有落实。早上亚苗送去的时候还没有亚舍，但是一上午的时间，党员自主的就卷木材、卷油毡纸，支书带着大家一上午的时间就把亚舍给建起来了，了不起吧？村里去的时候啊，我总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离不得我。其实是我想错了，要是没有大家协助，要是没有所有人的齐心协力，

0: 哎，老李，
1: 这么多啊？哦，啊，我看看，
0: 这些小家家真热闹，不停的叫。
1: 长龙，这鸭苗好，这鸭苗真好。
0: 好啊，啊，一直在叫，
1: 一直在叫，那是饿了。要不然这个时间，早就趴着睡觉了，没喂吧？
2: 我没有喂过，
3: 肯定是没有喂啊。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喂。哎，
1: 玉米面就行，把水烧开晾凉，和一和，最好呢，加点青菜。
3: 我们有玉米面，那我到镇上去买青菜。
4: 青菜不用买，到我地里去拔就得。老李，要多少？
1: 不用多，这间鸭子也就两斤。
3: 好。
5: 哦，两斤白菜也就四五颗去吧。
3: 哎，长龙哥，啊，少是在家的吧？
4: 就拔几个，那在不在又怎样？进地里就拔。
1: 行，长龙，那你看着，我去烧水。

0: 看这只怎么搞的吧。这是怎么回事
1: 啊？这可能也是蛋壳里面带出来的毛病。你看这小玩意儿瘦的，
0: 蛋壳里面带出来的毛病。
1: 哎，可能。
0: 那会不会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呢？
1: 应该不会。我看好像也就是蛋壳带出来的毛病。啊，没有这么瘦的。
0: 哦，我知道，
1: 太可惜了。
0: 你去忙吧。
1: 行行，那我去

0: 哎，张龙哥，
1: 啊，
0: 嫂子不在家，我就自己拔了。
1: 哦，拿来就得，快去弄啊！
0: 好，
1: 多说一点哦。
0: 好，好，好。老李，
2: 哎，
0: 菜来了哦。
2: 哎，你怎么才来呀？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要什么弄啊？
2: 剁碎。
3: 好。
2: 哎呀，这鸭子叫的我心慌。快，哎，那个根切掉，剁成饺子馅。
0: 得。
2: 哎，这鸭子太小了，再剁几刀，再横着几刀。哎，好好好，行行，先应急吧。
0: 张龙哥，
1: 好，
0: 哎，
1: 太好了，一直在叫。
2: 来，哎，
0: 不是这个，哎，这个太小了，要不直接撒里算了。
2: 哎，别，得让他们适应一下。你再去拿两个盘子出来。
1: 哦，那就慢一点。
2: 啊，
1: 来，
2: 说吧，不要再叫了。
1: 说。
2: 啊，哈喽，来了。
1: 啊，
2: 我们来了。
4: 哎，老李。

0: 哎，孟主任，我们来洗鸭子喽。向红
1: 啊，
0: 那边鸭栏都围好了没？ 搭好了，支书叫我们把鸭子拉过去。
1: 哎，你看我们这正给鸭子喂食呢，鸭子吃完吧。
0: 别喂喽，吃拉着到那边喂吧。我们食槽子都已经定好喽。
2: 哦，新定的槽子，
1: 那也得，
2: 那也得，
3: 快点快点，
2: 也让他们适应一下。那行，那装车。
0: 好嘞，
2: 嗯，
3: 啊，现在就装啊。
2: 好，
3: 好，
2: 好
3: 啊，
2: 装车。
3: 看一下啊，不要把那个盖子打开了。
2: 好，好，
3: 就容易跑出来。
2: 轻一点，轻一点啊，轻一点啊。
4: 哎，
2: 慢一点，
3: 小李。
2: 哎，
4: 你干什么呢？
2: 装车，到那边喂。
4: 得，那我过来帮忙了。
2: 哎。好，慢一点，慢一点，把食也带着，在路上也喂一点，
0: 小心。
2: 啊！哎，来来来，
5: 小家伙！
4: 哎，志叔，我先给大家拍一张照，录个视频。
5: 等一下啊！来，把这个放到前面。
2: 好，
5: 好，
2: 好，
5: 准备啊！
4: 来，大家先把绳子解开了。
5: 哎，
4: 绳子解开。
2: 好，
5: 来，
4: 一、二、三。
6: 走。
7: 全都舒服。
2: 哎。哎。
3: 哎。哎，怎么搞的？这是
7: 咋回事？
5: 怎么回事？
4: 不会是晕车了吧？
8: 这才多远，今天早上从百干村晕过来都没有晕呢。
5: 老李，
3: 怎么回事啊？赶紧喂水，赶紧喂水。
4: 请林墨雨，
8: 哎，
4: 从后面拿个槽子，因为他今天可能没有吃饭呢。
8: 哦，好，好，谢
5: 谢。这鸭子有毛病哦，
2: 别喂了，别喂了。志叔，不会是中毒了吧？
3: 是我。啊，丢什么丢啊！是我叫人过去拔的。
9: 喂一下，
3: 什么？
9: 今天下午我没有喂啊。
3: 你怎么不早想嘞？哎呀，你真是的，不要喂了，不要喂了，菜里撒药了，不能再喂了。哎呀，这，
10: 老李，拿个切的菜。
4: 师叔不会啊，这个菜是我摘的。
11: 这可怪不得我们哈，家里没有人就来拔菜吗？
3: 你也真是的，喷了药你怎么不讲一声呢？
11: 我跟哪个讲？哎，我喷药的时候你不在家啊，你在村委会哈。再讲，园子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管过？
3: 你喷的什么药？
11: 啊，那药袋子还在那里。那什么梨吗？跟我们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3: 哪个也没有讲跟你有关系哦。
12: 叔，
3: 嗯，
12: 这可是证据哦。
11: 你讲什么？哎，你讲这个话什么意思？
10: 哎，没什么意思。平时是管治安的，这是证据，让他来保管。你急什么呢？
3: 老黄，你什么意思？还管治安呢？
13: 要抓我们现行是吧？
3: 啊！
11: 哎，我们往自己家的菜上面打药，怎么了？谁让你们来偷菜？
4: 哎，嫂子，你这样想可不对的哦。我可是没有偷的哦，是长龙哥叫我过来拔的。老李，你是不是也在？我是不是还问了长龙哥？长龙哥说，如果家里没有人，你就自己来拔的。
14: 是。
10: 泰龙，你不是发烧吗？你到村上去干什么？啊？
3: 我是听说鸭子到村里来了。我想着去看看啊，结果到那里一看，正好美莎两口子来了快递，我反正也是闲着，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忙你们的，我来看的鸭子就得了吧。老李，后来是不是你砍到我了？
12: 你们两口子这么大声音干什么嘞？王主任，我问你，你走之前打没打药嘞？
3: 废话，打了药我能让他来摘吗？
11: 太过分了啊，姐夫啊。你听听他们讲的什么话，你讲这个话的意思感觉就是我们故意投毒一样。

0: 要这样子，你叫警察好不好？叫警察来评。哎，真的叫警察来呀、
1: 啊！哎，哄什么？
2: 好了，不要吵了。有话回村委会去讲。
3: 走。
4: 有理不在身高。
5: 魏根之，一共死了多少只鸭苗？
6: 354。
7: 没喂食之前也死了一只，355。
5: 打捏的了多少？
6: 83，加起来一共是438。
5: 老李，4块钱一只对吗？
7: 是，黄书记跟他们谈好的，按合作社的社员价。这损失我拿。
3: 要赔也是我赔啊。那菜不是我拔的吗？
6: 那不得。这个药是蒙主任家打的，他至少要赔一半哦。
8: 钱不是问题，几百块钱又不是出不起。可是这个钱为什么叫我出来？
9: 这个原因要讲清楚的吧。
6: 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是你叫人家杨业伯去你家拔的菜，对不对？你家的菜是你家打的药，对不对？这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9: 那你是讲我是故意的哦？
6: 你说呢？
10: 魏平之，我告诉你，你要是污蔑陷害我，做一个试试看。
6: 你要干什么？你要动手吗？
10: 我告诉你们，长龙，现在是法治社会，如果你动手，就不是投毒这一件事情。
1: 投什么？出去！
10: 说开！
1: 都出去！
11: 平君，
12: 这个事情
11: 还悬着呢，你也不要过早的下决了。长龙，你也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这事情啊，是出在你家，平时对此有点怀疑，也是出于工作，毕竟他是管治安的。还有，现在黄书记不在，
12: 这个事情怎么个处理？
11: 听听支书的吧。
7: 黄主任，整个事情都是因为我的工作不细心，这钱我拿。
3: 支书，还有我，
2: 大家都不要争了啊！现在我想把事情的经过还原一下，大家听一听。有没有什么不对的或者需要补充的？早上苍龙的老婆到快递点来取快递，发现鸭苗到了，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苍龙。本来是想让快递点那小两口来照看鸭苗，苍龙还怕他们忙不过来，主动要求替他们照看鸭苗。
10: 哎，让你们取快递，你们去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得。去吧，去吧，去吧。哎，忙你们呢。
2: 这个时候呢，小杨和老李来了，发现有些鸭苗在打蔫儿，以为是饿的，想给他们喂一些白菜。苍龙在想呢，这里离自己家的菜地很近，于是就让小杨到自己家菜地去摘。
13: 但是谁都不知道，苍龙老婆已经给自家菜地的白菜打过农药了。
2: 等大家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鸭子都中毒了。我说的对不对？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所以整个事情看起来就是一连串的巧合，没有哪个人是故意的，也不能轻易的去冤枉一个。

这笔钱，村里先垫付了。等黄书记回来之后，再商量具体该怎么办。现在最关键的是，出了这个事之后，陈家。

0: 家兄弟是不会再养了，还剩500多只鸭苗，你们告诉我怎么办？我养。
1: 老李，你怎么养啊？要不要在后面给你围个鸭栏喽？
2: 我就在咱家兄弟的鸭栏里养。
3: 散会以后，我就找他们去商量，把他那个地方租给我，鸭子用我的名义来养，将来没养成，损失我拿，租金我照付。如果养成了，鸭子还是那两兄弟的，租金当然也就不用给了。
4: 老李呀，陈家兄弟那边离村委会有4里地呢，你又没车，这样来回很不方便的。
3: 我就吃住在他们两家，饲料我分开两家放，鸭子我也分开两家养，养鸭子的一些技术我也懂一些，我天天在他们家拌饲料喂鸭子，他们看也都看会了。这样，等鸭子一出栏，他们哥俩就都学会。
5: 老李，你不用住在那里，我可以每天去接你。
3: 不用，挺麻烦的，我就住在那儿，这样到晚上我也能查看查看。
1: 不是，你查看什么？老李，你家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要养也是我养。
3: 没事。
6: 小杨，老李家出什么事了？
3: 支书，没事。
1: 支书，老李他瞒着大家，他不让我跟大家讲，嫂子昨天晚上去世了。
4: 哎呦，老李呀，你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都不跟大家讲呢？那现在后事处理得怎么样啊？
3: 都办完了。走的挺安详的，没事。
6: 对不起啊，老李，我不知道，要不然也不会让小杨把你喊回来。那500个鸭苗你不要养了，我去找陈家兄弟去谈，让他们替村里代养，赔了算村里的，赚了算他们自己的，当然我们会付给他们劳务费。
3: 不，支书，我养。大家都知道，我老婆有病，所以我在村里也没有认真的干过什么事。就因为这，黄书记和咱们大家替我担了很多责任，挨了很多批评。我很内疚啊。我也曾想到过要退出，可黄书记没批，他说这次扶贫，我们百妮村不仅贫困户不能掉队，我们这些扶贫干部也不能掉队。那天回家，我和我老婆说了这个事，她哭了，我也哭了。我李世超这一辈子工作干的是窝窝囊囊，从来就没有受到过重视，可黄书记和你们大家重视我，拿我当回事了。好，你们既然拿我当回事了，那我李世超就干成的一件事，不说是对大家，就算是对我老婆，也算是有交代了。没事。

0: 尊重老李的意见。一会儿我就去陈家去找他们兄弟去谈。今天先这样吧，散会。
1: 等一下哦。
2: 投毒的事情还没有说清楚嘞。
0: 刚才已经讲过了，是一连串的巧合吧？
2: 支书，那是你的结论喽。
3: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2: 我没有结论呢。但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要讲证据，对不对？
3: 我听出来了，你的结论就是我投毒是吧？
4: 我跟陈家两兄弟无冤无仇，跟老李又没有什么过节，我搞这个破坏有什么好处呢？
2: 不是你最好啊，如果是你，你是跑不掉的，蒙主任。
5: 哼，你跟他们是没仇，但是你对合作社反对过，有意见吗？
4: 他们办他们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关系是有的，要是他们那边的合作社真搞起来，你那边就不好受了。
6: 老黄头，你讲的什么话？真是平时不讲话，关键时候讲一句，要人的命呗。
0: 哎呀，你怎么上来了？我们在开会呢，你先出去啊。
6: 姐夫啊，这个时候可不能当哑巴。是我们家老公是曾经竞选过村主任，可是那是公平公正的哦。哎，你想保住你的官职，用不着背后下黑手哦。做什么？要把我们送到监狱去吗？
5: 陈福爱，你没看到我们在正在开会吗？你呀、啊，你心里要是没鬼，你跑到这里来偷听干什么？
6: 哈，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听啊？喏、no, ，我来给我老公送药，我老公生着病，哈，带病工作，你们还在这里欺负他？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他。
5: 你
6: 有人告你投毒哎？怎么不报警啊？为什么不报警呢？我帮你们报警好吧。
0: 哎，你不要乱搞啊，把事情搞大了
7: 啊。报啊，要警察过来一查到底。
6: 对，没错，今天不查到底我都跟你没完。喂，是派出所吗？这里是百尼村。对，百尼村村委会，这里边鸭子死了几百只。
8: 喂，
6: 有人说投毒，有人说投毒了吧。
8: 不要在这瞎搞了，
6: 马上派人过来。
0: 开心了哦。

0: 请进。
1: 于镇长，百宁村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刚刚有个叫陈福爱的打电话说，死了几百只鸭子，有人投毒。
0: 几百只鸭子？百宁村哪有那么多鸭子？
1: 不清楚，因为是投毒案件，所长让我向你通报一声。
0: 你们所长呢？
1: 他带人去百宁村了。
0: 好，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1: 是。
2: 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这投毒怎么可能呢？
3: 我也不知道，这百宁村哪有那么多鸭子？
2: 鸭子？对呀，上次我去开会，听立明和文秀说，这李世超在立明那儿学养鸭，订了一千只鸭苗。
3: 一千多只鸭苗？我问问文秀。
2: 哎，别，你先别打电话。这文秀在医院，他爸肝癌。
3: 肝癌？
2: 手术第二次。
3: 我怎么不知道呀？
2: 是他不让告诉你。这是我上次去百宁村开会，农占山给他请假，怕我不同意才把事情告诉我。
3: 那你就不告诉我？
2: 农占山再三嘱咐，也是文秀怕你担心嘛。你还真生气啊？
3: 好好开车。

0: 范分队长和于镇长也过来了。
1: 但是小杨啊，我现在这边有点事，我走不开呀。爸，白提亮。哎呀，太好了。再讲，我要是开回去，还得开五六个小时。这样，你先帮我在那里盯着，有任何事情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没事啊。
1: 得，那先这样，我挂了啊。
2: 爸白气了，
1: 真的。
3: 白气了。
4: 你看我就说没事嘛。
1: 没事就得啦。
4: 我想喝点水。
1: 这样，我去问问医生能不能喝。
3: 我去吧，我去。
4: 坐下。
1: 现在放心了啊。
4: 是你们不放心。怎么了，有事？
1: 没事。
4: 从你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事，不然你也不会躲着我。什么事？
1: 我们村里的小鸭子死掉了几只。
4: 刚买回来就死了？
1: 可能是路上颠的吧，我们村那个路不太好走。
4: 要不要回去看看？
1: 不用。
4: 回去看看。
1: 没事。
4: 没事了，明天再回来。
1: 真的没事，要是有事他们会给我打电话呀。
4: 行，坐这儿的，坐下。
1: 喂，小杨啊，什么事？其他的那些鸭子都还好吗？
0: 都还好啊。哎，马主任过来喽。
1: 马主任。那没事，你们就认真汇报嘛，是不是？我过两天就回来啊。先挂了啊。没事，汇报工作。
2: 医生讲可以少喝点温水。
1: 温水啊？那我去倒一点温水啊。
2: 我来弄吧。不用不用，你来。

0: 喝吗？
1: 没喝。哎呀，这是什么嘛？
0: 文秀弄的，说喝水方便啊，来。
1: 别喝，别喝，去叫文秀回来。
0: 他打水去了。
1: 哎呀，他没打水，他去打电话了，去叫他，快去。
2: 哦。明白了，小杨，你辛苦啊，你随时有状况就给我打电话，保持电话联系啊。文静，爸神了，知道你讲电话喊你呢。姐，我可能要回村里一趟了。
3: 又怎么了？
2: 有人投毒。
3: 死人没？
2: 不是人，是小鸭子，有可能是场误会。我现在回去，我明天就回来。

0: 如果一定要成立合作社，我们就只能单干了。
1: 他要管，那琵琶价格还得降，
2: 再降我们种琵琶的都要赔死了。
3: 这名单是哪来的？我怀疑这个里面有利益的驱动。
0: 你把给表哥回扣的事情告诉他。
1: 我还是住在这里，必须得亲眼看见这批鸭子出来。
3: 你跟爸讲，我明天不回去了。
4: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0集。

0: 跟燃机具备生活条件，请指示。
1: 申符合。
2: 2023年3月8日，中国首台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G50，在广东清远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重型燃气轮机，工业皇冠上的动力明珠，它如同一台精密的超大型热力心脏，以极高的热功转换效率，将燃料的澎湃热能转化为源源不绝的机械巨力，成为现代电力与重大工业设备的坚实脊梁。 G50 的成功研制，硬核地彰显着中国自主创新的磅礴力量，也标志着中国在重型燃机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四川德阳，中国的重装之都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地。与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 ，G50 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一小时发电量可满足约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4: 因为确实 G50 代表了，就是说这么高端的动力装备，以前那些老一辈们梦想了几十年都没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终于做出来了。
3: G5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中国蒸汽机，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颗璀璨的硬核科技之星，于2020年与2022年两度入选央。

0: 起十大国之重器。在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主构成的新型电力系统中，重型燃机以调风速度快、增加负荷快、启动快等优点，成为电厂中的得力干将，相比传统煤电效率高出约20%。同时，重型燃机可实现燃烧氢气、氨气等，能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
1: 重型燃气轮机是世界就是新能源竞争的高端装备，同时是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最强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
0: 重型燃气轮机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攻克这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燃机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要摘取这颗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实现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绝非易事。
1: G50研发之前，你看中国没有一台真正的，就是由我们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的重型燃气轮机，也没有一台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研发的重型燃气轮机。
0: 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相关设计技术被西方国家严格封锁。中国重型燃气轮机一度完全依赖进口，不仅承受高昂的购置与维护成本，更在关键技术上长期受制于人。
1: 在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定价权的，这都是由他们来这个说了算的。为什么我们要研发 G50？ 为了突破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就是自主设计、高温部件自主可控。
0: 2009年，总设计师艾松临危受命，开始了 G50 研发的破冰之旅。
1: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36岁，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10多年，在汽轮机的结构设计，在电厂的工程这个。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0: 青年的艾松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他毅然走出汽轮机的舒适区，向重型燃机无人区发起挑战。起初，由于中国燃机领域人才储备匮乏，如何培养一支燃机团队，成了艾松面对的首要问题。
1: 刚开始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核心专业压气机、燃烧机、透瓶都没有站岗的人儿。
0: 于是，东方汽轮机抽调了4-5位技术骨干，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刚迈出校园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心怀燃机梦的年轻工程师团队。然而，研制世界上最难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之一——重型燃气轮机，难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团队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由数万个精密零件构成、多学科融合的超级工程，同时还要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从零开始探索。
1: 刚开始什么都是没有，设计技术也没有，材料也是个空白，制造那个时候也是抓瞎。
0: 为了让团队尽快成长，艾松亲自翻译国外资料，一点点教授，用知识武装这支年轻的队伍。
1: 在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同事们，他们卯足劲儿啊，进行刻苦的钻研，苦读了很多书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标准和规范，从中来吸取营养，来提取我们有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
0: 一切研发从零开始，缺少专家就把自己培养成专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便自主建立设计准则。面对国之重器面临的卡脖子困境，艾松带领的这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年轻团队，将全部心力卯在重型燃机上，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艰苦攻关。从一张白纸 到上万张。

0: 图纸 ，G50 的设计有了雏形，但如何对部件进行试验，成了艾松面前的一大关卡。
1: 因为燃气轮机跟其他很多机械是不同的，没有经过实验，它是不能就是完成它的这个研制的，也达不到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这些重要的性能的。
0: 部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试验出来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和优化设计，确保其达到20000小时以上的安全运行标准。
1: 当时我们要开始部件实验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台子的，包括整机实验。
0: 为了搭建试验台，艾松开启了车间深度游，没有任何参考，全凭自己摸索。艾松充分考虑车间每一处细节，结合燃机的实际技术需求，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反复推演与修改，重型燃机试验台终于搭建完成。
1: 这就是我们国内首个不上网整机实验台，因为我们如果上网的话，你一会儿跳闸了，一会儿超速了，这样对电网的这个就是冲击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不上网，我们实验计划随时都可以变动，机组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0: 近10年时间，艾松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一站式燃机试验基地，不仅为 G50 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重型燃机试验台的空白。G50 重型燃机由压气机、燃烧器、透屏三大核心部件组成。一台重型燃机想要实现高效稳定运行，其中压气机起着关键作用。压气机作为燃机的能量预备器，通过对空气进行压缩，为燃机提供稳定顺畅的高压气体。
1: 这个压气机就是负责把空气这个抽吸进来，然后进行加压，达到这个10多个、20多个压比，就形成这个高压的气体。老前辈就说，这个压气机啊就是个盘子，这个盘子有多好，里面就装的菜就有多好。
0: 此时工程师程国强正带领着团队对压气机试验进行着调试工作。就在试验有条不紊进行时，突然一组数据的异常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2: 喘了，
3: 对
2: 了，
3: 对了
2: 。观察一下你的眼睛怎么样。
0: 在压气机试验中，喘振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工况，一直被研究压气机试验的人视为禁区。
1: 这个第一次喘振的时候，整个厂房一抖，然后就听到那外面那个机械的声音，就是气动的声音哈，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就没有经验。
0: 每当提起首次压气机试验，程国强内心依然充满忐忑。
2: 我们第一次经历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也很紧张，突然一下喘了，就整个动力就失效了。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气流的激震啊，就会带出我们整个实验台甚至我们的工位都有震动。
0: 当压气机高速运转时，叶片间的气流速度可达音速的1.5倍甚至更高。一旦发生喘振，若不能及时停机，叶片极易断裂，进而损毁整个机组，甚至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2: 你要在1秒之内或者是0.5秒之内，你就要把那个信息反馈出来，反馈到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也要在1秒之内就要实施退喘。这个喘振是我们一个搞压气的一个难题吧。一个是本身预测非常难，还有试验的危险性也很大。
0: 要想避免喘振，找到安全运行区间范围，实现燃机满负荷运行，光靠设计很难计算准确，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为此，试验人员不得不直面喘振，在一次次的逼喘试验中反复试探安全的极限。

0: 我们的设计压比是18，我们的燃机按照既定路线去走，我们到不了满负荷，这就没法去实现我们的整机的匹配的验证。
1: 如何提升压气机喘振裕度，实现满负荷运行？陈国强和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将目光聚焦到了压气机的叶片设计上。
2: 在压气机里面，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动静叶片，每一只叶片在不同的高度的它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进气角出气角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压气机能够高效的顺畅的工作。
1: G50 压气机动静叶片共计36排，每排的流场参数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要想对2000只叶片进行合理排兵布阵，对于叶片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0: 我本来是设计师前面14，那你加工出来都已经变成14.5出去了，那从前往后的这个逻辑的放大的话，我整个机组也会导致我不能运行。像 G50 压气机叶片，它那个最严苛的地方的话，可能会达到0.02到0.03毫米这种一共加工精度。
1: 压气机试验起伏跌宕，险象环生。近10年的时间里，陈国强团队在上万次的图纸修改和对叶片精度的极致把控下，极大提升了压气机喘振裕度，实现了 G50 压气机满负荷运行。不仅如此，在对精度不断追求下，陈国强和团队成员成功将压气机叶片合格率从20%跃升到了90%左右。压气机的成功不仅为 G50 研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储能化工领域应用提供了新支撑和新方案。经压气机压缩的高速高压气体进一步在燃烧器中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为重型燃机提供庞大的能量需求。因此，一个好的燃烧器是整个燃机高效清洁的重要保证。
2: 燃烧器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里面就是难度最大，因为这块是主要的就是燃烧发生的区域，也就是整个化学反应包括传热传制发生最剧烈的地方。
1: 高级工程师冯真真是 G50 燃烧器这颗绿色心脏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3: 我们组火研就在这儿，所以对这边的冷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在冯真真看来，燃烧器是一场与火焰的对决。
3: 像 G50 的话，它的压力有18个大气压，然后火焰的温度达到了2000度。因为燃烧器里的流速非常高，我们有句话说，燃烧器的点火相当于在10级飓风中点燃一根蜡烛。
1: 燃烧器在高温、高压、高流速的极端工况下运行，一旦火焰失控，会对燃机造成极大损害。
3: 我们 G50 燃烧器在2018年底第一次做全温全压实验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实验结束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各种损坏，就惨不忍睹。
1: 为保障燃烧器安全运行，如何控制火焰成为冯真真团队制胜的关键。
3: 火焰是捉摸不定的，因为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有它的燃料本身的流动，还有空气的流动，以及它们两个的掺混，还有旁边有其他的一个空气啊结构也好对它的影响。
1: 火焰本就变幻莫测，加之众多因素影响和燃烧器自身极端的工况环境，让冯真真团队在控制火焰上一直寸步难行。
3: 那首先就是面到困难以后，首先是不能怂，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
4: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线性的，就是说我
1: 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儿，冯真真带领团队开始了与火焰的博弈。在反复调整空气参数、燃料参数后，火焰的稳定性

0: 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一次点火失败的经历却让冯真真找到了控制火焰的关键。
1: 第一次点火就把我们给震惊了，点不着。就是我们在常压上头已经实验了无数次的点火的图谱，到这儿完全不适用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分析，然后做完各种尝试，始终点不着，就突然就发现，我们把那个点火的喷嘴的口径给调整了。
2: 它从这边过来以后，有形成一周的一个
0: 喷嘴的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火焰的形态、位置与大小。它的细微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整个燃机的第一步点火能否成功，而且对燃烧性能、运行稳定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从点火到满负荷来稳定我们所有火焰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对它喷孔的制造要求，就它的孔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它的流量、你的流速的一个控制。
0: 在冯真真团队不懈努力下，喷嘴结构经过无数次迭代，成为保障 G50 燃机低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关键利器。 G50 燃烧器技术的突破，不仅为零碳氢燃机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国家双碳战略注入新的力量。通过燃烧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将直接作用于 G50 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高温透平，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设备做工。
3: 就透平进口温度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这个范围，叫做 F 级燃气能级。大家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金属啊，在1300摄氏度的时候就开始融化了。
0: 1300摄氏度的高温，每分钟数千转的极端运行环境，对透平的材料性能、冷却技术和叶片制造工艺都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正因如此，这些也成为西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4: 现在我们国家在意的这些重型燃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像他们这个透平叶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那个定期的这个维修，国外说什么时候修就给你什么时候修，给你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缺乏话语权，成本居高不下，叶片的自主研制成为压在张秋元肩头的重担。
4: 因为这个前几级叶片，它这个温度服役的温度是最高的，一般是前几级的这个叶片都要设计成空心的，除了空心之外，可能还要设计一些那个气模孔。
0: 由于叶片独特的结构设计，必须通过精密铸造一次成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精密铸造工艺的国家之一，但要用传统工艺来进行高端精密装备的生产，却是一个世界难题。
4: 随着这个透平进气温度的提高，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合金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将这个叶片设计成空心的话，传统的这个锻造是很难实现这个空心叶片的一个制造。
0: 高难度的铸造方式，对叶片的高精度要求，注定透平叶片的研发之路同样充满坎坷。
4: 第三级一个冻叶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其实那个输出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时确实是做了300次实验了，将近。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个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精度的这个难度。
0: 为了攻克叶片制造难题，张琼元几乎日夜扎根车间，白天试验，晚上分析。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终于成功解决了叶片的疏松缺陷。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叶片缺陷中的一种。
4: 常见的缺陷像这个夹杂、疏松、变形、热裂等等，因为这个精密铸造，我们现在目前识别出来的因素的话，大概有160多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缺陷解决了，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缺陷又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各个缺陷的一个

0: 就是协调控制，其实是精度最大的一个难点。
1: 一只只废弃的叶片是张琼元团队拼搏的见证，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试验中提升工艺，张琼元团队最终攻克透平叶片的自主研制技术，大幅降低了透平叶片的采购与运维成本。但是由于叶片生产中影响质量因素众多，合格率却并不理想。
0: 现在没有百分之多少？
2: 不同的批次它不太一样，有的严重的可能达到20%多。
0: 20%多，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2: 对，
0: 很严重了。那这个应该来说是目前影响合格率最主要的一个缺陷，
2: 主要的一个
0: 是吧？
2: 对，是。
0: 嗯，对应一下看一看，就是出现这个胶不足的这个叶片的编号，跟它那个预热的时候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位置能不能对应起来。
2: 行。
1: 经过对100多道工序的精细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把控，以及对温度时间的高标准要求，张琼元所带领的精密铸造团队最终将叶片合格率提升至新的高度。
0: 现在像我们 G50 的这个叶片，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工艺优化，合格率平均合格率已经达到了85%，然后有个别叶片的合格率已经超过了90%，啊，这个合格率的话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了。
1: 重型燃机 G50 的研发，每一个项目都如同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艾松团队十余年的坚持不懈，正是中国燃机人逐梦路上最生动的缩影。
3: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做出的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AFG50兆瓦重型燃气燃机，就实现了就是0-1的这个突破，而且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空白啊，不光是设计，还包括制造，还包括我们应用。
1: G50 重型燃机实现从0-1的超越，标志着中国已将能源动力领域的心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为中国重型燃气轮机在国际燃机领域同台竞技开辟了道路，更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全球进程中，让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0,000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

0: 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的讲话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比什凯克峰会的召开具有怎样的里程碑意义？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上合组织将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哪些积极贡献？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运动
4: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11: 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提出了哪些主张？比什凯克峰会达成了哪些重要成果？今年适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站在这一关键节点，比什凯克峰会承载着哪些特殊的使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将如何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如何继续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积极贡献？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还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做客，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所长李自国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呢，其实也是正好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我们看到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的这个主题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所以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理解？另外，您觉得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具备什么样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2: 我们知道今年确实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我还想提一个节点，就是上海合组的前身上海五国正好是今年是建立30周年。所以在这个重要节点上，对上海合作组织过去的25年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回顾总结，是上合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自己的发言中，我觉得非常精准地提炼了上合作组织他这25年的重大成就。其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提出最重大的这个成就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把上合组织变成覆盖区域

0: 最大、人口最多、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最重要的这个精神价值就是提出并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元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合作成就就是结伴而不结盟的这个国际关系准则。上海合作组织呢，应该说在这25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最近这几年进入一个关键期、关键转型期。天津峰会我们说应该是上海合作组织改革的元年，我们提出了这个成立四大安全中心，启动了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这个进程。到比斯凯克峰会的时候就应该是这些机制的落地之年，所以说比斯凯克峰会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对于下一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进行梳理。去年还是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应该说今年是一个开启之年，所以未来的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向何处去，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个现在是提到一个新的进程。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从过去的共识到行动，那么比斯凯克峰会这个将发挥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确实，因为其实作为新闻媒体人呢，我们也共同见证了上合组织25年来不断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在这个比斯凯克峰会上呢，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重要讲话，而且提出了4点主张。那您觉得习主席的讲话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息？
2: 说到这个见证，去年中国举办上合峰会，我们记忆犹新。那么去年的上合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峰会，凸显的是中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那么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的讲话强调的是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关注的是4个重要的主题。首先呢，说到经济领域，其实在这个习主席的讲话当中，我们关注到的首先对于这个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或者说数字和绿色两个关键词是格外的突出。其实关注上合的发展，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近年来我注意到的是电商合作确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载体。那么同样也看到中国从这个上合成员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在近年来进口的这个数量是急剧的增加，应该说电商成为了沟通彼此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也成为这个贸易的一个重要的纽带。那么绿色呢，对于很多的国家包括上合的成员国来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的要素。不管是绿色经济还是绿色能源，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都得以再次体现。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安全一直是上合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上合呢是由安全合作而起。那习主席再次强调的是，在上合合作的框架当中，既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重要的议题，同样还再次强调的是外部势力干预给地区国家、给上合成员所造成的这种风险，这是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个应该说新的因素。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这个以人为本，我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基础教育方面，中国愿意和这个上合成员来进一步的推进合作。那么说到这个对话协商，长期以来上合家庭不断的发展，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家庭。那么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必然有这个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对话协商既是处理矛盾分歧的基础，也是呢上合成员的相处之道。
1: 其实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上合组织去年的这个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呢是郑重地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比斯凯克这个上合组织加的会议上，习主席呢又做了一个关于全球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讲话。所以您觉得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当中现在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首先呢，说到全球治理倡议，去年中国举办上合峰会，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我们会看到呢，一年以来，这应该说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回应。首先呢，对于全球治理倡议，习主席提出这个倡议的时候，回答的是一个时代之问，也就是当今世界对于这个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如何来进行构建，要构建怎样的一个体系。那么同样也回答的是，如果要进行改革和完善，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推进。那么说到这个当前对于上合组织在这个25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大家首先会看到上合组织发展至今，尤其是中国发挥的作用，本身呢就在回应全球治理当中的一些基本的要素。比如说上合成员之间是以一种平等相待的方式

0: 方式来这个进行相处。上合呢，其实是大国、邻国，包括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相处的一个典范。这恰恰说明呢，全球治理的这种重要性。那结伴而不结盟，是不迫使成员国和相关的国家选边站队，是提供了舒适度，同样呢，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推进的方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上合本身的发展，它对于全球治理来说，代表的是全球南方力量的上升，代表的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那么说到上合的发展，我们会看到，尤其是多年来，在这个上合成员之间，不仅仅是因为加入了这个组织，自身的这个经贸合作有更广泛的关系，上合成员之间他们的贸易往来也是急剧的增加。那么如果要进行数据的对比这个2001年，当时这个上合刚刚起步的时候，到这个2024年，上合已经有10个成员国的时候，贸易量呢其实是增加了超过17倍。这本身就说明，在这个全球南方崛起的进程当中，上合组织的发展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 嗯，那么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还有哪些看点，又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9月1号，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并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5年来，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横跨亚欧非3大洲27个国家的大家庭，从聚焦地区安全拓展到50多个合作领域，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1: 我们看到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是通过了28项成果文件，那您觉得接下来如何推动这些成果的有效落实？
3: 这次峰会我觉得比什凯克联合声明是最重磅的一个文件，它集中了各国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的判断，因为只有基于判断才能够推动上合组织的下一步朝何处去。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上海合作的改革的进程，从意向变成了一个共同的行动，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过了这个2份的条例，就是上合组织这个应对安全挑战与威胁综合中心条例，还有一个就是禁毒中心执委会条例。这2个条例的出现意味着这个上海合作组织这2大中心已经进入到一个实质的性质的建设阶段，将能够对上合合作组织具体的领域的合作起到一个这个监督和执行的一个功能。比如今年的峰会当中通过了上合合作组织2030年禁毒行动计划，那么禁毒行动计划就需要上合合作组织的禁毒中心执委会来具体去执行，或者是这个监督执行。另外呢，我觉得上合合作组这几次呢签署的一个文件里还包括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路线图。我们知道这个科技的发展是这个面向未来的，是提升各个国家这个面向未来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个上合合作组在这个还在这个像生物多样性这个国际合作

0: 进行了这个规划。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峰会上还这个就这个港口地区、港口物流这个中心的这个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路线图，而且不光是这个中心，还提出了这个像这个数据处理中心、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机制，这些都是对于上合组织的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各国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呢，决定成立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其实呢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继这个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呢，发展中国家发起设立的第三家这个国际金融机构。所以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我看媒体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就是这个银行现在这个进展如何了。那您觉得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对于推动上合组织内的这种经济合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0: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2010年由温家宝总理在第九次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上提出来的，也是中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一大贡献。2025年的时候，在天津峰会前，经过这个多轮的磋商，终于达成了政治共识。那么到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就绝大部分问题达成了一个共识。刚才正如主席所说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它是继亚投行和这个金砖开发银行由发展中国家牵头成立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这个国际金融权力这个转移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之前绝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这个牵头成立的这种金融机制。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所以能够落地，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这个上合组织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于融资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上合作组织呢，这些这个一些国家这个受到了这个西方制裁的这种影响，融资的困难和融资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它急需成立地区的这种金融机构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助力。上合组织的开发银行呢，要想成立也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就直接涉及到一个这个经济利益，所以它还涉及到上合组织章程，这个开发银行的章程如何这个书写，地点落地在哪儿，这个股权这个股权的比例，这些属于越来细节的东西呢，就容易发生一个分歧。所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据观察还需要大概2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落地。一旦落地以后，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对于地区的多边的重大项目能够起到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金融支撑。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面向未来的产业，特别像数字经济、大数据中心、这个绿色产业这些发展，这个提供一个资金的支持。
1: 确实，我们看到这个上合组织这25年来呢，上合大家庭真的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从2001年，当时是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呢是覆盖了这个亚欧非27个国家，因为把这个这个合作伙伴啊，包括观察员国啊，都这个容纳进来，相当于是接近全球半数的人口了。就是上合的这个吸引力确实在不断的这个加大。我们看到这个上合组织秘书处公布的这个数据，说现在有近20个这个新的成员还在这个提交入群申请。那您觉得上合的这个磁吸力到底来自于何处？
2: 说到这个上合的磁吸力，包括呢有后续有更多的国家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组织，我觉得首先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当然是发展机遇。说到上合的发展，这个大家庭的不断的扩大，首先大家会看到的是地理方面的优势真正的会变成发展机遇。比如说这一次的上合峰会，大家关注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那么中吉乌铁路当然是一个重点项目，这既是一带一路落地生根，同样也代表着上合合作的进一步的体现。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吉乌铁路一旦建成，那么对于贸易来说意味着贸易成本的下降，效率的提升。那么同样呢，这样的一个运输的大动脉对于相关的国家，对于经济的这种联通来说会产生巨大的效能。那么另外一方面，金融也是一个重要的

亮点。刚才李老师也介绍了，关于开发银行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要落实一定的细节。但是显然在金融方面，包括本币结算，这一直是上合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即使是相关的成员国，包括一些对话的伙伴，他们呢面临当前的一些风险，有更多的韧性。同样呢，也是这个组织这个大家庭当中应该说合作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这个扩员的

0: 发挥作用，同样的也寻找机遇，不需要选边站队，也不用陷入这种零和博弈。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说，加入上合呢，代表着巨大的机遇，而没有更大的风险。所以他们当然会对这个组织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是格外关注。
1: 确实，我们看到，上合组织呢，对于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呢，也是得到了多国人士的积极评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完善全球治理提供重要指引。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4: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3: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在上合组织获得各方关注并得到践行，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强大动能。
1: 现在其实媒体也关注到，上合组织从最初主要是聚焦地区安全合作，到现在呢，其实是覆盖安全、经济，包括全球治理等等议题。您怎么看这种转变？
5: 上合合作组织诞生于上海五国，而上海五国是为了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就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这个边境互信问题，所以说安全是它的起家之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发展是各个国家的第一要务，所以上合合作组织的合作从安全合作为主，向发展与安全并重的这个阶段转型。而这个安全从治理的层面上面看，就是上合合作组织过去是关注内部的合作，关注彼此之间的经贸、安全和这个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但是当前国际关系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国际组织的功能下降，那么上合合作组织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两耳不闻窗烟事，需要更多更加积极有为的参与全球治理，这是它的两个重大的转变。具体到这个像安全领域的它的转变，过去上合合作组织的合作是就是传统的这个像这个打击三股势力，这个打击毒品贩运，那么现在随着新的安全威胁的出现，特别是这个像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网络诈骗，粮食安全等等，所以上合合组的安全这个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而经济合作的内容呢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说特别是新型的这个领域的合作也在提上日程。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冷涡将会给东北一带带来降雨，同时冷空气将会给新疆制造明显降温。在南方，因为沙德尔和冷空气以及季风槽的共同影响，降雨的影响就会更加突出。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明两天，中国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新疆北部、西藏周边以及江苏、安徽到广东一带，其中在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江西、湖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暴雨。

0: 明天，福建、广东、台湾的降水依然强盛，其他大部雨势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还是要提高警惕。强盛的降水将会带来清凉的感觉。那今明两天，江南、华南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上下，北方的凉意就更加突出了。像新疆，高温将会迅速收敛。而在华北黄淮一带，白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将会逐渐加大，所以早晚一定要注意多穿一些。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呼和浩特晴，14到29度，西安晴，21到34度，昆明多云，15到25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合肥晴，21到24度，长沙阴转小雨，22到25度，福州大雨，26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15到21度，柏林晴转阴，12到21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转多云，14到25度，日内瓦晴转多云，15到29度，维也纳阴，15到28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6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纽约小雨，21到26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28度，东京阴，24到30度，迪拜晴，32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何赛飞、叶炫清演绎的《木兰诗》，将越剧这一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越剧的唱腔婉转细腻，何赛飞一开嗓便将木兰细腻的女性情感娓娓道来，叶炫清的流行唱法则为歌曲注入活力，展现木兰英勇无畏的一面。这种结合使木兰的形象更加立体，既保留了传统故事的韵味，又能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让古老的木兰诗在新时代焕发生。

崔君之和郁可唯合力演绎的短歌行，将中国古老的拨弦乐器箜篌与流行音乐进行结合。崔君之以高超的技艺重现丝绸之路上的瑰丽之音，把人带到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在流淌的音符中，大家仿佛也在跟随李白的脚步，无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

在歌曲《望江南》的演绎中，歌手赵照弹奏着吉他，浅吟低唱，娓娓道来，带领众人走进了苏轼诗中的世界。曹媛媛的古筝演奏清脆灵透，与吉他的柔和沉稳相映成辉，营造了一种古今对话的故事感。这两种乐器的交融与碰撞，既描绘了抒情婉约的思念之情，更诠释了超然大气的豪放之意，充分展现了苏轼诗酒趁年华的意境。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吴奇秀甲天下之誉，被古代文人竞相描写，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最为出名。依托这首诗创作的同名歌曲，在傲日奇愣和牛牛兼具力量和柔美的男女声二重唱中，将一幅绚丽壮美的庐山画卷栩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人生若只如初见。
2: 当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被简化为流行抒情曲，而钢琴与弦乐的编曲更烘托出了哀婉的氛围，周笔畅将词中的那种对初见美好场景的怀念，对逝去情感的怅惘，通过深情的歌声表达出来。整首歌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听众，让人们沉浸在词中描绘的情感世界里。

来自美国的歌手克里斯丁将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百万个可能》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作品《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相融合，结合对庄周哲学的理解与想象，重新参照经典扩写歌词，带来全新版本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为古老的哲学故事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展现了不同文化在音乐中融合的独特魅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

0: 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

0: 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

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

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

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

0: 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八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

0: 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岛内关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民进党当局再炒共谍，结果翻车。美媒发布大陆公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台湾9合1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政立文智慧。哪些危机正浮上台面？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岛内各界如何看待上合之合？一起来看报道。成立之初，上合组织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从安全与经济合作双轮驱动，到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五个共同家园，上合组织建设与合作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
1: 不管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还有就是在经济发展上面，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大陆呢秉持着协商解决所有的问题的精神，这个呢已经获得世界各国的瞩目。我想台湾民众应该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来了解这些合作。
2: 我诚挚的希望两岸之间一定要能够延续 ECFA， 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同时两岸也可以强强联手，这个共同这个在世界上然后创造经济奇迹啊。
3: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包括两岸的旅游观光市场还是要回归到务实的，让这个人员呢先能够流动起来，把相关航点航运的阻碍要能够慢慢的把它扫除掉，那我想应该台湾要能够往这个方向来走。
0: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有民进党支持者在台北偷拍一名男子的电脑画面，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随后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跟风炒作，高调要求查明此事。然而台湾警方调查之后表示，该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整起事件完全是误传。据中时新闻网、联合新闻网等台媒报道，日前一名男子前往台北车站地铁月台等候友人，候车期间打开电脑收看网络理财直播课程，因课程讲解老师的代号为二战区光合系统，屏幕显示出相关文字，不料竟被青鸟拍下发布到社交平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随后也在社交平台转发渲染所谓，这绝对不是单纯使用电脑，而是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然而台警方调查后表示，该名高姓男子告诉警员，他当时在收看线上投资课程，屏幕才会出现二战区光合系统等文字，与谍战无关。警员核查后确认与高某陈述内容一致，研判整起事件纯属是误传。
4: 被脑补成共谍在台湾的情搜，民进党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加油添醋，引发民众的恐慌。
5: 太搞笑了吧，人家在看一个理财的东西马上就变共谍了，全台湾都是共谍啊，好可怕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台军事勾连的最新消息。近日路透社发布所谓大陆攻台最新兵推，称澎湖是关键。近日台媒援引路透社报道称，据台湾本岛约50公里的澎湖群岛拥有约90座岛屿与岛礁，是重要前线据点。当地守军除了强化防御，也部署长程导弹与无人机。报道称，若解放军要把大批兵力送往台湾本岛，澎湖便可能成为其进攻路线上无法忽视的军事据点。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根据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台海军将于2026年至2029年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预算，筹购280架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140套导控系统、82辆运输载具。据了解，舰载智慧垂直起降型无人机是台湾对美的商购案。该型无人机可在狭窄空间或舰载甲板上垂直起降，并能平稳切换至水平巡航模式。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根据美国智库近期估算，美国军工产能扩充需要数年，这是美国目前真正让盟友担心的能力问题。这些现象不是以美，而是客观事实。对台湾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赖清德应清醒认识到，以美谋独注定是一场空。美国无

0: 心亦无力军事干涉台海。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承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九合一选举展开登记，蓝绿白选战态势更趋明朗。不过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两大危机，如何化解考验着郑丽文的智慧。究竟哪些危机浮上台面了呢？而国民党又将如何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黄清显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岛内九合一选举的相关情况，进一个短片。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选务部门表示，2026九合一选举于8月31号起进行候选人登记，将于11月28号举行投票。换言之，岛内各县市候选人将陆续确定，选战形势进一步明朗化。
1: 岛内的九合一选战呢，也是正式开跑了。这两天各方参选人都在忙些什么？同时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自己造势和与民众拜票的呢？林先生。
2: 各个候选人呢、到时候呢，到这个登记的现场，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呢，过去曾经有这个办这个包青天的，说要来这个为民伸冤、为民请愿；那或者是有的呢，穿上这个新娘礼服啊，然后说要嫁给这个选民或选区，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媒体啊加以报道，那可以让自己呢有上这个版面的机会、哦。那随着这个登记完了之后呢，我想各候选人就开始进入正式、哦、这个选战的流程哦。那候选人呢一整天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哦。早上通常呢会先到这个公园呐、因为有很多晨起运动的民众嘛，跟他们拜票。那这个到了这个7、8点、8、9点以后啊，上班时间的时候呢，要到路口去向大家挥手致意，告诉大家说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在选举。那这个等到9点以后啊，随着这个上班的人潮啊渐渐减少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刚好到这个市场去，因为很多这个妈妈啊家庭主妇这个时间呢可能刚好到这个菜市场去买菜，所以呢又可以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这个拜拜票、拉拉票。那随着呢午休过后呢，慢慢啊到了这个下班时间、啊，要再嘛到路口，或者呢到台湾呢叫做捷运站，大陆可能类似就是这种地铁站了，到地铁站的出入口去跟民众拜票。那如果再到了晚一点的时间呢，那当然呢，就是到这个夜市啊去跟这些吃晚餐啊、吃宵夜的民众啊打打招呼哦。我想这个就是呢候选人啊一天的这个主要的行程哦。
1: 那么目前蓝绿白三方各自在哪些县市保有领先的优势？而对于台媒列出的这样一份胜负指标，黄先生您又怎么看呢？
3: 那我们如果从整个现在的态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北部、中部、东部以及离岛还是有它相对的优势。那至于民进党呢，当然南部是它的优势地区。那至于民众党，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新竹还是它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地方。那如果从指标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目前在新北市、在彰化县、在宜兰县、嘉义市乃至于新竹县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这个部分可能是国民党比较需要去注意。那至于民进党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高雄市乃至于澎湖县都是他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高雄市失去了，那相信对于赖清德他角逐2028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民众党的部分，他目前还是必须要去固守他新竹的部分。那主要民众党还是在于他希望争取更多的县市议员的席次，因为他必

0: 必须突破在台湾地区第三小党的魔咒，这是民众党在今年的选举里面特别重视的。
1: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选情呢，还是陷入到了困境当中。面对这样的态势，您认为赖清德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呢？
2: 赖清德当然坐不住了，他现在呢，这个在台湾在这个选举中搞一个百日抢救活动。什么叫百日抢救？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呢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说要进行抢救。以往在台湾这种选举中啊，他这个抢救一般都是选前投票选前一周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活动。那你想想，他现在他就要去抢救，那就说明呢非常的危险了。赖清德呢把那个中常会搞到啊他的选情危急的南部去开，强行的利用他权力地位去压各个派系去支持他的选举，一个人呢发这个10000台币以此来买票。实际上这样的一些主张是国民党是在野党先提出来的，那你可以看出已到了病急乱投医的这样一种状况了。赖清德的团队可以说是洋相百出，包括他本人也是如此。你们最典型的就是8月下旬台湾呢因为连续台风连续暴雨，很多地方的洪水泛滥，可以说呢灾啊情是很严重的。但是呢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他不是想的如何去救灾，而是想着朝野斗争，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去看灾。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国民党啊民众党拦住了预算，所以我没有钱去。那么你想想，这个同样一个卓荣泰为了看一场球赛，他能够花几百万包机去。现在的关键是呢，他们不但对这样一些状况摆出不认错，还发动绿营啊侧翼1450去给他保驾护航，居然呢说出这样的话，说你看看这个水淹了，把屋子泡在清水里边，这不就成了威尼斯了吗？我觉得这样的话都居然能够说得出口，这就是他堂而皇之的去欺骗选民。
1: 确实如您所说，虽然赖清德自己呢已经是急得火上房，但是民进党内部各派系都在看他的笑话。而反观国民党方面，郑丽文面对选情又作何表态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被问到年底台湾9合1选举结果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是否会请辞。郑丽文坦言，嘉义市、彰化县等部分县市确实存在问题，国民党内部也有些焦虑，但他仍然有信心，最后可以交出一张让大家满意的成绩单。我们看到日前郑丽文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国民党内部呢是存在焦虑的。那么这份焦虑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林先生。
3: 那现在呢放在这个郑丽文眼前啊，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彰化县的问题哦。彰化县呢现在虽然是这个蓝营在执政哦，那可是呢现任的这个县长啊，他本身呢似乎没有意哦，要交棒给现在在彰化的这个实力派，一度提出来说要交棒给这个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可是呢，刘和然本身没有意愿，最后呢，这个国民党中央啊，郑丽文不得已只好征召了这个魏平正，结果呢，这一征召可以说是两边不讨好，那所以呢，也陆续啊，有很多人开始放话说，如果啊，这个2026选不好。那是不是呢郑丽文呢就要选择这个下台哦。我想呢这里面啊可以说是内部啊很多的这个因素啊，包括之前啊曾经跟郑丽文抢这个党主席这些亲美建制派啊，可以说现在呢都是虎视眈眈啊在觊觎啊郑丽文这个位置。那可是呢我必须说整体情况而言呢，对郑丽文来说也不是坏到这么一个绝境，因为大体上而言呢，只要能够守住大多数的这个蓝营县市哦，尤其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北市哦。那新北市的李世川呢，他为人呢相对呢比较是技术官僚，也比较憨厚一点，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在声势上确实是输或部分的这个小输啊，这个苏巧慧，但我想呢后续稳扎稳打胜选的机会还是在的。也就是说，郑丽文第一个2026只要守住几个重要的大的蓝营的主要县市，小的地方丢掉或是部分的这些地方也许可以拿回来哦，那对这个郑丽文呢都是加分的。
1: 那么除此之外，国民党还面临着哪些外部压力呢？黄先生。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攻击性的负面选举，我们闽南语说 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常常会出

0: 奥博。这种奥博意思就是说，他会采取譬如说这种假信息，或者是这种把别人给抹黑抹红这样的一个招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的沈柏阳，他一天到晚追着蒋万安打，甚至于连高雄的赖瑞龙都跨境想要来打这蒋万安，因为蒋万安现在有高的支持度，他们想要来蹭热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把蒋万安绑在台北市，这样就不能在全台湾去助选。那第二个，我们甚至于可以看到蔡英文他本身都到新北、台东乃至于基隆，希望去帮民进党助选。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民进党对于这次不利的这种选举氛围极其希望能够发挥更多在政策资源上的优势。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这种媒体氛围的问题。每次出现一个事情出来之后，民进党的这些侧翼总是会去攻击国民党的候选人，但是同样的标准却对民进党的候选人特别的宽厚。那这个部分呢，确实是国民党这几年一直想要往前去推进的，也就是说要让民众不要迷失在这些假讯息里面。那第四个就是属于蓝白河的问题，在这个蓝白河出现问题的时候，民进党就开始会去操作这种绿白河，试图去分化蓝白河。但我们也要知道，如果蓝白没有河，在台湾的这个发展上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些困境，这些都是国民党面对外部压力所必须重视的。
1: 虽然面对外部诸多的压力，但是郑丽文表示他还是会努力，最终呢给大家交上一份满意的成绩单。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同时他又会怎么做呢？
2: 他的底气第一个呢，来自于呢他的政策路线的这样一种坚定性，就是他从他一当党主席开始，他一直就是主张九二共识、和平发展，那么反对民进党的这种倒行逆施，这样一些这个坚定的政策主张，而且在任何的这种内外压力下，这种不妥协，实际上呢就解决了国民党呢这些年来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政策的犹疑、不确定，甚至有的时候拿香跟着某阵营去拜，那么使得广大的基层党员呢坚定了信心。那么第二呢，巩固基本盘。那么最基本盘中的基本盘，当然就是黄复兴党部，就是台湾的这种退役军人及其亲属这样一个群体，这个号称国民党的铁票部队，郑丽文呢迅速地把它恢复了，而且呢不但恢复了，层级还提高了。那么第三个，当然呢在他的高层关系的处理上，那么他呢也恰当地做了一些处理。郑丽文呢能够呢坚定地啊这个采取一些呢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那么尽量地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啊，这个扩大这种正面影响，使得这个党整体上呢保持了一种团结的这种姿态。那第四个，当然呢还有他的这种灵活的这个手腕，那使得整个的这个各个方面呢达到了一种调和顶奶的这样一种作用。
1: 台湾九合一选举开跑，蓝绿白三方竞逐激烈，郑丽文坦诚国民党内部存在焦虑，但也有自信交出满意成绩单。此次选战究竟有怎样的胜负指标？民进党选情不振还将使出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九合一选举开打，郑丽文为何焦虑？有台舆论分析称，如今国民党还面临着另一个潜在危机，也就是蓝白合作是否出现裂痕。虽然选举临近，但是蓝白之间的合作却在竹北市出现争议，接下来能否完成协调引发关注。林先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竹北市的选情状况。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蓝白合作突然会出现裂痕了呢？双方都做出了怎样的表态？
3: 在这个整个蓝白在提名候选人的过程当中，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曾经跟这个现在就是国民党的新竹县长的提名人徐新颖有过默契，也就是说白营呢在新竹县的选区全力支持这个徐新颖，可是呢把竹北市长这个区的候选人呢让给白营，这是当时呢黄国昌跟这个徐新颖的这个默契。那为什么民众党这么在意这个竹北这一区呢？当然是因为柯文哲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在竹北的票

0: 拿的还可以。那目前呢，现任的竹北市长呢是民进党的郑朝芳，可是他目前呢已经确定要转战了新竹县长，所以呢这个位置目前是空出来的。那这个民众党就认为说，他们在这边可能有一点机会。可是呢，我们看上一次的选举哦，竹北市这个区蓝白在上一次哦，都有提名人，但是呢票数加起来都输给郑朝芳，也就代表说这个地方蓝白合作啊未必赢，但是呢不合作肯定要输。可是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徐新莹确定获得了国民党的提名，而民众党也确定会支持他。但是呢后续的这个徐新莹啊却这个翻脸不认人哦，竹北市长现在呢他们要推自己人，不愿意礼让给这个民众党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整个竹北的情势哦确实造成蓝白河很大的裂痕哦，也确实在网络上很多的小草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反弹。那我想呢目前看情况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针对整个蓝白河呢还是相对呢比较采取一个合作的态度。
1: 而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他会继续稳健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和平。那么黄先生，您认为这是否是蓝营取得胜选的一个加分项呢？
2: 当然是胜选的加分项。我们可以从郑主席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三点。第一个，要稳健的回归到国民党自己的党章。国民党党章的第一条就是要实现统一的国家，而且又把坚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写进党章里面。所以我们要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理解，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定海神针。第二个，要稳健的去告诉台湾人民，也就是在选举的政见上能够去表达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两岸如果能够一起来发展，这个才是台湾最大的财富，才是台湾未来要走的路。第三个，就像刚刚郑老师所说的，蓝白河现在面临了一些困境，不过我们认为只要稳健的把蓝白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这种两岸政策的层次，也就是说要让台湾的选民看到蓝白河不是政治权力，不是政治资源的分配，蓝白河要的是什么？蓝白河要的是让台湾人民能够过得更好。如果要让台湾人民过得更好，我们就必须要去拨乱反正，把民进党现在对于两岸这样的一个错误政策回归到两岸和平发展。因为唯有两岸和平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蓝白河才能够真正实现它的这种价值。
1: 是的，除了充分发挥两岸政策的优势之外，您认为接下来国民党还能做些什么来进一步稳固目前的选情优势？
3: 民进党他是要把县市这样一种地方性质的选举向着所谓全岛层次去拉，去进入反中抗中那这样一种叙事氛围。那么国民党呢，我看到他是紧紧的聚焦老百姓所关心的，那么生活问题啊、分配问题啊、水灾的问题啊，甚至某个管道、某个道路你修得好、修得不好，因为这才是老百姓对你县市长、县市议员应该管的事情。那么要把这样一些议题紧紧的抓住，向呢提出自己的主张，给老百姓以希望，特别是给那么对民进党绝望的老百姓以希望。这个应该呢，就像刚才呢黄老师所讲的，严防选举奥布，因为民进党是绝对是一个奥布的高手。我们都知道高雄市选举以前有走路工事件，结果呢官司打到底，证明了是他们搞的选举奥布，但是选举已经结束了，甚至任期都已经结束了，那么国民党只能吃个哑巴亏了。那么这样一个选举态势情况之下，我想民进党搞奥布，它从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是要加强团结。因为国民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确实是团结、团结再团结，团结啊，高层要团结，中层要团结，那么当然这个基层也要团结。我想这样呢，对下一步选情的发展是有利的。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2026这场台湾九合一选举对于国民党来说或许并不普通，因为这场选举考验着蓝营能否守住上一次的胜选成果，也考验着蓝白双方的合作能否稳固不移。如果被民进党见缝插针，恐怕将面临着更多变数。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古代宫廷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早在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1: 哎，葛叔，忙着呢啊，待会儿呢您帮我那个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细点啊，80目。
0: 官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当地特有的泥土，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极低，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1: 啊，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干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上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啊，然后那个拿手呢再捻一捻，看看是不是扎手，就如果感觉到硌手，那料就不好啊。然后那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还要拿舌头说舔一舔，看看粘不粘舌，粘舌稍微好一些，粘舌它是发那个吸水嘛，吸水率好，如果要是不粘舌，舔在铁上呢它硬，那就不好，那料就不好。咱把料采回来就放在咱们那儿，您看着这对放，然后经过3冬2夏才能使用，充分的熟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0: 官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坐、窑坐和釉坐，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坐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

0: 过程中调整。
1: 就眼睛基本不像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啊，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啊，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啊，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0: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1: 哎，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93年了，啊，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那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啊，要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0: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式琉璃的制作，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1: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叫什么压当条、斜当钩、寸头、躺头、方眼钩子、螳螂钩子，这个词儿你也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陆陆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0: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1: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照那些房顶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0: 制作官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1: 是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然后拿回来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以前的话都是说那个斗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尤其那件千人奇迹，第一件啊，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要非常非常精致。我们看的也很神圣吧，因为那些构件是说是太和殿上的啊，中国权力最高的一个大殿。
0: 故宫太和殿是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一般来说，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9只，而太和殿则多加了一只行石，共10只，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赵长安同时制作了这件独有的行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1: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2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拉了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着羽毛，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的距离，然后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啊，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个人数，非常非常满意。那件，是我从业这30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0: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1: 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十分之一缩，按那个比例是按十分之一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

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仿木结构那些构琉璃构件，全长完了以后2.5米，然后加上那个所有的构件是5000多件，到现在从07年已经历时多长时间了？有快。

0: 琉璃狮子也派上了用场。
1: 是咱们厂原来六七十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开始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这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0: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1: 这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这只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让它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一些区别。
0: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他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1: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它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一三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哎，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是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文创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也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啊，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面，能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

0: 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

0: 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

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今天凌晨，G216国道抢通作业已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昨天晚上，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道路抢通工作连夜进行，大型机械针对一处主要断点进行作业。现场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晚9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9月1号晚上的9点，刚刚呢，我是从此前我们通过直升机所到达的吉隆口岸呢，这个受灾的核心现场，在逐渐的沿着原有的216的国道向外走，也就是往吉隆镇的方向走。那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中国安能的大型的挖掘机还在现场加紧展开这样的道路的抢通作业。那此前我们告诉大家的，现在唯一的最后一个针对我们的人员要想步行进入的话，那么

0: 唯一的断点在哪里？来，我们请摄像老师随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就是原有的这个216的路面，现在就是我们到达这个位置，会有一些涉水路段。这个涉水路段的目测大概只有50米不到。最重要的是，这段涉水路面它的水流非常的浅。那么正常我们说涉水的话，其实如果是穿胶鞋的话也是可以趟过的，但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们现在大型机械正在加紧对这段的涉水路段呢进行这样的沙石的填注，这样的话就可以至少保证很快我们的救援人员就可以徒步沿着原来的216国道可以直抵吉隆口岸所在的受灾的核心区，也就是救援的核心区，加快开展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1: 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并有人员伤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国侵略者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对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即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表示谴责，并称已就在此次演习中部署美国低风中导系统一事正式向日本提出交涉，称此举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3: 扎哈罗娃当天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鉴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且演习区域包括俄边境附近地区，俄外交部已于8月31号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并就此次演习表达了关切。扎哈罗娃称，日方已被明确告知，在俄远东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绝对不可接受。他还指出，如果美国以演习为幌子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将予以回应。
4: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назем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Тифон,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ые для пуска ракет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3: 据报道，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将由来自美日澳三国的3700名人员参加，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同类演习。此次演习还将首次使用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可发射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中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前七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公布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正式施行。《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昨天成功首飞，该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5至7吨，可满足低轨星座组网发射需求。智神星一号设计重复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后续任务将开展回收试验。9月1号12时，北纬35度以北中国管辖的渤海和黄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期，渔业、海事等部门护航30000余艘捕捞渔船出港。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渤海休渔末期的相对资源密度比休渔初期增加了1.3倍，黄海北部海域增加了3.1倍。近日，云南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拍摄到2只黄喉貂同框出境的画面。视频中，2只黄喉貂在林间频繁跳跃穿梭，相互追逐嬉戏，或倚靠树根攀爬树干，并通过身体蹭树的方式标记气味，宣示领地。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的讲话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比什凯克峰会的召开具有怎样的里程碑意义？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上合组织将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哪些积极贡献？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提出了哪些主张？比什凯克峰会达成了哪些重要成果？今年适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站在这一关键节点，比什凯克峰会承载着哪些特殊的使命？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将如何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如何继续为地区稳定繁荣和全球治理完善做出积极贡献？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

0: 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还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两位嘉宾做客，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所长李自国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呢，其实也是正好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我们看到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的这个主题就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所以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理解？另外，您觉得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具备什么样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2: 我们知道今年确实是上合合组织成立25周年。我还想提一个节点，就是上海合组的前身上海五国正好是今年是建立30周年。所以在这个重要节点上，对上海合作组织过去的25年里所取得成就进行回顾总结，是上海合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自己的发言中，我觉得非常精准地提炼了上海合作组织他这25年的重大成就。其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提出最重大的这个成就，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把上海合作组织变成覆盖区域最大、人口最多、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最重要的这个精神价值，就是提出并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元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合作成就，就是结伴而不结盟的这个国际关系准则。上海合作组织呢，应该说在这25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最近这几年进入一个关键期、关键转型期。天津峰会我们说应该是上海合作组织改革的元年。我们提出了这个成立4大安全中心，启动了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这个进程。到比什凯克峰会的时候，就应该是这些机制的落地之年。所以说比什凯克峰会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对于下一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进行梳理。去年还是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那么这个规划应该说今年是一个开启之年，所以未来的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向何处去，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个现在是提到一个新的进程。应该说上海合作组织从过去的共识到行动，那么比什凯克峰会这个将发挥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确实，因为其实作为新闻媒体人呢，我们也共同见证了上合组织25年来不断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在这个比什凯克峰会上呢，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重要讲话，而且提出了4点主张。那您觉得习主席的讲话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息？
3: 说到这个见证，去年中国举办上合峰会，我们记忆犹新。那么去年的上合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

0: 规模最大的峰会，凸显的是中国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那么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的讲话强调的是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那么关注的是四个重要的主题。首先呢，说到经济领域，其实在这个习主席的讲话当中，我们关注到的首先对于这个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或者说数字和绿色两个关键词是格外的突出。其实关注上合的发展，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近年来我注意到的是电商合作确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载体。那么同样也看到中国从这个上合成员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在近年来进口的这个数量是急剧的增加，应该说电商成为了沟通彼此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也成为这个贸易的一个重要的纽带。那么绿色呢，对于很多的国家包括上合的成员国来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的要素，不管是绿色经济还是绿色能源，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都得以再次体现。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安全一直是上合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上合呢是由安全合作而起。那习主席再次强调的是，在上合合作的框架当中，既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重要的议题，同样还再次强调的是外部势力干预给地区国家给上合成员所造成的这种风险，这是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个应该说新的因素。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这个以人为本，我注意到的是在这个基础教育方面，中国愿意和这个上合成员来进一步的推进合作。那么说到这个对话协商，长期以来上合家庭不断的发展，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家庭，那么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必然有这个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对话协商既是处理矛盾分歧的基础，也是呢上合成员的相处之道。
1: 其实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上合组织去年的这个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呢是郑重地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比什凯克这个上合组织加的会议上，习主席呢又做了一个关于全球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讲话。所以您觉得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当中现在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0: 首先呢，说到全球治理倡议，去年中国举办上合峰会，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中国提出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我们会看到呢，一年以来，这应该说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回应。首先呢，对于全球治理倡议，习主席提出这个倡议的时候，回答的是一个时代之问，也就是当今世界对于这个全球治理体系，那么如何来进行构建，要构建怎样的一个体系。那么同样也回答的是，如果要进行改革和完善，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推进。那么说到这个当前对于上合组织在这个25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大家首先会看到上合组织发展至今，尤其是中国发挥的作用，本身呢就在回应全球治理当中的一些基本的要素。比如说上合成员之间是以一种平等相待的方式来这个进行相处，上合呢其实是大国邻国包括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相处的一个典范，这恰恰说明呢全球治理的这种重要性。那结伴而不结盟是不迫使成员国和相关的国家选边站队，是提供了舒适度，同样的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推进的方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上合本身的发展，它对于全球治理来说代表的是全球南方力量的上升，代表的是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那么说到上合的发展，我们会看到尤其是多年来在这个上合成员之间，不仅仅是因为加入了这个组织自身的这个经贸合作有更广泛的关系，上合成员之间他们的贸易往来也是急剧的增加。那么如果要进行数据的对比这个2001年当时这个上合刚刚起步的时候，到这个2024年上合已经有10个成员国的时候，贸易量呢其实是增加了超过17倍，这本身就说明在这个全球南方崛起的进程当中，上合组织的发展是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 那么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还有哪些看点，又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9月1号，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合作。

0: 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中国参与创建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并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5年来，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横跨亚欧非3大洲27个国家的大家庭，从聚焦地区安全拓展到50多个合作领域，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1: 我们看到这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是通过了28项成果文件，那您觉得接下来如何推动这些成果的有效落实？
2: 这次峰会我觉得比什凯克联合声明是最重磅的一个文件，它集中了各国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的判断，因为只有基于判断才能够推动上合合作的下一步朝何处去。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上合合作的改革的进程，从意向变成了一个共同的行动，这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过了这个2份的条例，就是上合组织这个应对安全挑战与威胁综合中心条例，还有一个就是禁毒中心执委会条例。这两个条例的出现意味着这个上合组织这2大中心已经进入到一个实质的性质的建设阶段，将能够对上合组织具体的领域的合作起到一个这个监督和执行的一个功能。比如今年的峰会当中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2030年禁毒行动计划，那么禁毒行动计划就需要上海合作组织的禁毒中心执委会来具体去执行，或者是这个监督执行。另外呢，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这几次呢签署的一个文件里还包括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路线图。我们知道这个科技的发展是这个面向未来的，是提升各个国家这个面向未来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个上合组织在这个还在这个像生物多样性这个国际合作进行了这个规划。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峰会上还这个就这个港口地区港口物流这个中心的这个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路线图，而且不光是这个中心，还提出了这个像这个数据处理中心、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机制，这些都是对于上合组织的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各国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呢，决定成立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其实呢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继这个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后呢，发展中国家发起设立的第3家这个国际金融机构。所以今年的比什凯克峰会，我看媒体也非常的这个关注，就是这个银行现在这个进展如何了。那您觉得这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对于推动上合组织内的这种经济合作，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2: 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是2010年。由温家宝总理在第9次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上提出来的，也是中国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一大贡献。2025年的时候，在天津峰会前，经过这个多轮的磋商，终于达成了政治共识。那么到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已经进行了4轮的这个工作组的磋商，就绝大部分问题达成了一个共识。刚才正如主席所说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它是继亚投行和这个金砖开发银行由发展中国家牵头成立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这个国际金融权力这个转移的一个重要表现。 因为之前

0: 绝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这个牵头成立的这种金融机制。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所以能够落地，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这个上合组织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于融资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上合组织呢，这些这个一些国家这个受到了这个这个西方制裁的这种影响，融资的困难和融资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它急需成立地区的这种金融机构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助力。上合组织的开发银行呢，要想成立也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就直接涉及到一个这个经济利益，所以它还涉及到上合组织章程，这个开发银行的章程如何这个书写，地点落地在哪儿，这个股权这个股权的比例，这些属于越来细节的东西呢，就容易发生一个分歧。所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据观察还需要大概2年的时间才能够真正落地。一旦落地以后，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对于地区的多边的重大项目能够起到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金融支撑。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面向未来的产业，特别像数字经济、大数据中心、这个绿色产业这些发展，这个提供一个资金的支持。
1: 确实，我们看到这个上合组织这25年来呢，上合大家庭真的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从2001年，当时是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呢是覆盖了这个亚欧非27个国家，因为把这个这个合作伙伴啊，包括观察员国啊，都这个容纳进来，相当于是接近全球半数的人口了。就是上合的这个吸引力确实在不断的这个加大。我们看到这个上合组织秘书处公布的这个数据，说现在有近20个这个新的成员还在这个提交入群申请。那您觉得上合的这个磁吸力到底来自于何处？
2: 说到这个上合的磁吸力，包括呢有后续有更多的国家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组织，我觉得首先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当然是发展机遇。说到上合的发展，这个大家庭的不断的扩大，首先大家会看到的是地理方面的优势真正的会变成发展机遇。比如说这一次的上合峰会，大家关注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那么中吉乌铁路当然是一个重点项目，这既是一带一路落地生根，同样也代表着上合合作的进一步的体现。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吉乌铁路一旦建成，那么对于贸易来说意味着贸易成本的下降，效率的提升。那么同样呢，这样的一个运输的大动脉对于相关的国家，对于经济的这种联通来说会产生巨大的效能。那么另外一方面，金融也是一个重要的亮点。刚才李老师也介绍了，关于开发银行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要落实一定的细节，但是显然在金融方面，包括本币结算，这一直是上合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即使是相关的成员国，包括一些对话的伙伴，他们呢面临当前的一些风险有更多的韧性，同样呢也是这个组织这个大家庭当中应该说合作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与此同时呢，说到这个扩员的问题，吸引力的来源呢同样也是因为开放包容，正是因为这个大家庭给了大家舒适度，所以有更多的国家愿意加入进上合组织。不管以怎样的身份，是成员国、观察员还是对话伙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发挥作用，同样的也寻找机遇，不需要选边站队，也不用陷入这种零和博弈。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国家来说，加入上合呢代表着巨大的机遇，而没有更大的风险，所以他们当然会对这个组织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是格外关注。
1: 确实我们看到上合组织呢对于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呢也是得到了多国人士的积极评价，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完善全球治理提供重要指引。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5: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

0: 与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1: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

0: 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在上合组织获得各方关注并得到践行，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强大动能。
1: 现在其实媒体也关注到上合组织从最初主要是聚焦地区安全合作，到现在呢其实是覆盖安全、经济，包括全球治理等等议题。您怎么看这种转变？上合合作组织诞生于上合五国，而上合五国是为了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就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这个边境互信问题，所以说安全是它的起家之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 发展是各个国家的第一要务，所以上合合作组织的合作从安全合作为主向发展与安全并重的这个阶段转型。而这个安全从治理的层面上面看，就是上合合作组织过去是关注内部的合作，关注彼此之间的经贸、安全和这个人文交流合作，但是当前国际关系失序， 大国关系失调，国际组织的功能下降，那么上合合作组织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需要更多更加积极有为的参与全球治理，这是它的两个重大的转变。具体到这个像安全领域的它的转变，过去上合合作组织的合作是就是传统的这个像这个打击三股势力，这个打击毒品贩运， 那么现在随着新的安全威胁的出现，特别是这个像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网络诈骗，粮食安全等等，所以上合合组的安全这个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而经济合作的内容呢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说特别是新型的这个领域的合作也在提上日程。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进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冷涡将会给东北一带带来降雨，同时冷空气将会给新疆制造明显降温。在南方，因为沙德尔和冷空气以及季风槽的共同影响，降雨的影响就会更加突出。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明两天，中国降水主要是集中在黑龙江、新疆北部、西藏周边以及江苏、安徽到广东一带，其中在浙江、福建、广东、台湾、江西、湖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暴雨。明天福建、广东、台湾的降水依然强盛，其他大部雨势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还是要提高警惕。强盛的降水将会带来清凉的感觉。那今明两天，江南、华南最高气温大多是在30度上下，北方的凉意就更加突出了，像新疆高温将会迅速收敛。而在华北黄淮一带，白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将会逐渐加大，所以早晚一定要注意多穿一些。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3到21度，呼和浩特晴，14到29度，西安晴，21到34度，昆明多云，15到25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1到29度，合肥晴，21到24度，长沙阴转小雨，22到25度，福州大雨，26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15到21度，柏林晴转阴，12到21度，伦敦小雨，14到22度，巴黎阴转多云，14到25度，日内瓦晴转多云，15到29度，维也纳阴，15到28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6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纽约小雨，21到26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4到32度，首尔小雨转阴，23到28度。